0: 况预报。
1: 好，八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高速公路，京新高速进城方向上地到建亭桥路段，京藏高速进城回龙观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路段，京城高速进城北七家到四上桥，望河桥到太阳宫路段，机场高速的进城方向。

0: 的北向南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进城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啊。雷雨时呢，短时的阵风会达到7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0: 雨天气哈，所以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好，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王华老师。你好，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0: 天气的，特别是气温哈，像我们听众问到的说，今年夏天真凉快哈，想问一下，这种凉快的天气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啊？
1: 现在看呢，明天白天呢就是多云见晴的天气，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水体条件比较差，雨量也不大，城区呢也是掉点为主。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1度，到了25号呢是天气转晴，就蓝天上线了，有2-3级的北风，最高气温呢就会升到34度左右，是晴晒，紫外线很强，所以外出呢要注意防暑防晒。包括26号最高气温呢也在34度，就会感觉会比较热了。主持人，
0: 就是临近周末的时候，本周就开始晴晒的模式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感谢王华老师，咱们下次见。
1: 好，再见。
2: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好，早上的8:04，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我们的话题，人生里哪一次逆袭让你特别有成就感？欢迎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0: 欢迎留言互动哈，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3: 来关注本市方面消息，6月26号周五，北京将会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的指标配额，本期呢将会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据了解，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是20000个，将于6月26号、12月26号分2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持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
0: 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简称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链博会作为全球产供链的网络的链接平台，正成为了中外企业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的资源富矿。那今年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
3: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命脉。2026年，北京市将会陆续开工20个滨水空间项目，通过构建2纵4横高品质的滨水空间示范带，串联散落各处的滨水公园和资源，重塑城市的滨水活力。
0: 从5月18号开始呢，一直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是震撼登场。那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本次展览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3大展厅和公共空间，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呢是首次来京展出。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来购买展览门票。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了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了4%。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的计划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将推动人形机器人走进更多。

0: 2-0战胜奥地利队，梅西以18粒进球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殊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法国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这场比赛呢因为遭遇雷暴天气中断推迟，这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因为天气原因中断比赛的情况。

0: 舍得说这个话题，说说我儿子吧。中学小学啊都是老师最头疼的孩子，学习那是一塌糊涂啊。初中的时候呢，最好成绩就是班里面40名同学他35名啊。当天我就已经觉得就是考35名已经非常好了啊。初中毕业本来想上个技校得了，误打误撞的上了高中，从高二开始全面开挂啊，最后630多分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现在是一名优秀的中学老师。
1: 所以你看，不是说一开始学习成绩不好后来就不能逆袭，我觉得孩子可能也有一个成长阶段吧。有那么一句话，什么儿童发展心理学，家长也应该关注关注。
0: 对对对，
1: 他可能属于那个阶段，他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容易集中注意力啊。
0: 也告诉我们那句话非常重要啊，不

0: 或者说是某一次成功啊，欢迎参与互动，我是佳佳。
1: 我们这边听众是求匿名啊，说上个月呢被公司通知优化了啊，在40岁的时候呢，感觉再找工作也挺难的，但无意当中呢了解了一个新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通过学习呢，前两天已经拿到证书了
0: 哦，
1: 可能要期待着开启新的人生里程了。
0: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某一次失败或者某一次的这个挫折，然后就觉得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1: 嗯，
0: 其实还是可以随时咱们给原地翻身。鲤鱼打挺那站起来摔倒了咱鲤鱼打挺那起来，还是可以逆袭的。
1: 鹞子翻身燕子三焯水，你还是杂技团回来的。我发现
0: 平时也得多锻炼锻炼，你是就是你
1: 怎么那么多天

0: 按北京时间 BRTV 一路畅通可以看看啊。另外呢，抖音可以搜佳佳1039，也可以看看我们。
1: 咱们看看这位男主吧哈，火爆大江南北的电视剧《狂飙》当中呢，反派高启强无疑是最让人难忘的一个角色，由演员张颂文来扮演嘛。他早年经历坎坷啊，通过努力和坚持，最终实现逆袭，成为了备受认可的演员。我们来听听他怎么样来分享自己的逆袭人生的啊。
2: 我比较相信，努力的人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里会等来一些结果的。
3: 我25岁才决定学表演，当时在深圳旅行社做了大概有5年导游。有一天有个小姑娘跟我，她就问我，她说你的梦想是什么？我那25岁哪有什么梦想，肯定就结婚生子的。后来我问她，我说什么叫梦想？她说就是你最想干的事情。我最想干就是天天躺在床上看电影。后来她说那就是做电影，你的梦想。一下子你像触电一样。后来我说怎么做，他说你可以去考北京电学。他上午10点多跟我说的，我下午4点半的飞机从深圳飞到了北京，1999年再也没回去过了。
4: 长昌我
2: 高启强，
3: 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时候，我是全届专业第一毕业的，所以我的同学老师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厚望，他觉得你是我们的专业第一，你的未来一定一片光明。
5: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得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3: 在毕业后，我在第一年见了5-6个剧组都没有录用我，我的老师告诉我说数量不够，时间不够。
2: 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
3: 我说好，那我只要有剧组我就去跑。所以在第一年我见了360个剧组，我第一年就被否定了360多次。第二年我自尊心有点受不了了，稍微缩减了一下，280个剧组，还是全军覆没，零。第三年200个左右，3年之间我大概见了有700-800个剧组，被700-800批剧组否定了我。
2: 帮我找老莫，告诉他我想治愈了。
3: 3年，北京的生活很难，我住的北京小区的菜市场很多阿姨都认识我，到现在还认识我，说你有个特点，你是晚上7点半买菜的人。为什么晚上7点半他们要收摊了，所有的菜都是论堆卖的。这3年也不多说了，如果你问我怎么扛下来的，很简单，因为你热爱它嘛。热爱一件事情，可能别人看了你很苦，但是本人是不觉得苦的，而且觉得乐在其中。当时有一句这样的话不停地鼓励我，这句话其实今天分享有点显得没有水平，但是我还是要分享给你听。这句话如果你觉得你很难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说一句，明天就会好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去追求你的梦想是为时间节点的，在我看来没有这个时间段落，因为我是24岁才从事的这个行业。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我把这个事业规划到了我死那天。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着什么急呢？所以希望以后有机会诸位能看见我继续呈现一些更好的角色给你。
1: 这是近几年我们都非常熟悉，很多人也非常喜爱的演员张颂文啊。说到自己的人生的逆袭，确实之前说呢，3年被700多个剧组拒绝，很难想象哈。因为就是不光是700多个剧组，因为他每一次去试镜，每一次去面试，都要拿一个新的剧本，要准备一个新的角色，然后经过自己内心一段非常挣扎的心理建设，然后站到导演或者制片人或者选角导演的面前，然后呢被 pass。700多次，
0: 所以可能
1: 很难想象哈。
0: 也有可能是需要通过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有人愿意给这个机会，你就能够还能够把握住这个。

0: 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不要给自己这个太早的受限啊！我们这位听众啊，你看今天我发现一说逆袭啊，大家可能都觉得自己夸自己吧，都匿名
1: 啊，
0: 每一个都希望可以匿名哈。行，可以，
1: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低调，
0: 对，
1: 就怕说多了以后，对吧？
0: 显得好像骄傲了哈。就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那我们就匿名啊，这位求匿名听众说，我跟刚才那个朋友类似哈，周围同学都很优秀的，我就学习就很普通。

0: 我有一个朋友，原来是我的一个心理咨询师，他相当于就是我的一个嘉宾，原来我做心理类节目的时候认识的。
1: 吓我一跳，我说你怎么以前还有一个固定的心理咨询师你咋了？
0: 咱们都需要啊，但是他现代人可能都需要，但确实当时是我的一个嘉宾，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原来他在学校里学的是计算机
1: 哦，完全就是不搭嘎的这件事儿哈。
0: 出来以后呢，工作一段时间，觉得对这个行业好像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期待了，开始转行学律师。
1: 火，
0: 律师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对心理学有兴趣，转心理学。他跟我说，以他个人的经历，七年这个时间，可以让你从一个相当于小白吧。通过七年认真刻苦的学习，能够至少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相对来说可以叫专业人士吧，咱不敢说到什么级别，但是可以成为专业人士。他现在啊，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些好多很火的电视节目的一个心理嘉宾，在全国的卫视都能够看得见他。
1: 我好像是让你说的是
0: 他基本上就是七年就换了一个行业，现在就是一直在心理咨询师这个岗位，
1: 就不断的去深耕这个领域，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是可以有质变的，
0: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不同面，也可以让自己这辈子有不同的精彩。
1: 那你说七年是吧，你看这位求匿名的说，我生完孩子之后呢全职带孩子，可在家待了七年
0: 啊，
1: 说这七年多的时间呢自己也做了点小生意，等于是在做简单的创业吧，每个月就挣个买菜钱。后来呢去年的时候卡着马上就要38这个年龄了，去参加了

0: 174公里了，
1: 就要变成是昌平77公里绿道了。它的这个起点依然是在东小口森林公园。我试过在秋冬的时候去东小口森林公园，它的那个地面铺满了银杏色的这个金色的落叶，然后呢，在树林里面满地都是金黄色的落叶，拍片特别好看。东小口公园现在也做了这个升级改造。另外，昌平的绿道的优势是在别的绿道，咱们大部分是人和自行车，有的时候是不得已会出现在同一个公园或者绿道里，但是昌平的这个42公里，原本的42公里绿道是硬隔离，也就是人是从人的这个走路的口进，车是从车的口进，中间有一些接驳，但是接驳的这个点位是做成了 S 状，所以自行车是过不去的，保证了老人跟小孩在公园里面的游览感受，
0: 就是游人和骑行者各行其道，
1: 是是是。
0: 然后沿途还有新增的驿站、停车区、休息座椅、饮水点位，中途歇脚补给呢不用到处找，还有完善了全线指示牌、过街安全设施，解决以前道路的一些断点、路标不清的老问题。
1: 原来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社会道路的接驳，这次的这个修整提升改造呢也会去做一些调整啊。那一边是山水风光，一边是居民区，大家也可以期待2027年年底这个全新超长的京北骑行廊道完工。77公里的绿道要等到2027年6月份才开工建设嘛。所以呢也可以一路关注我们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到时候我们会组织大家去骑行打卡，每周日下午5点到7点，让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
0: 好，那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啊，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可以报名。

0: 所以可能是不是也跟爱运动有关，如果比如说喜欢打篮球跳高、
1: 有关系，
0: 跳绳，
1: 但是就是说充分说明每个人的生长曲线就是不一样、就是、
0: 所以还是有机会的，
1: 有早长有晚长嘛。
0: 另外枯木说的对，有可能周围的人，刚才那位马拉松的朋友，是不是不信他这么强、而是不信他曾经这么弱、就
1: 是
0: 看、看到现在这么强，可能不相信他曾经如此弱。有可能，这样是有可能的。
1: 我们听众还是挺正向思维的。京城傲骨说，2015年考驾照的时候呢，考试前3个月我就没有练车，然后那年五一之后直接约考试，科目二直接过。出考场的时候，那些还没考试的学员都投来了羡慕的眼神，就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就是有的人天生对于摸车这个事儿，他确实也是有天赋、有手感。
0: 考试啊，更

0: 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0: 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9:00。

0: 机目前依旧车多排队，路况信息专线6528，求救师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的时候短时阵风是7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阵雨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

0: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几项招标计划，这也意味着这条重点高速公路的延伸线即将进入施工阶段。京雄高速将北延至南四环路，市内接线建成后将成为京港澳高速重要的分流通道，可以直接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15%的车流。
1: 那近日随着最后一批交通标线施划完成，温潮检核工程关键节点温榆河左堤路桥正式建成投入使用。这座桥梁呢是温潮检核工程首座完工并投入使用的跨河路桥。
0: 近日地铁15号线孙河站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工程完工，昔日环境杂乱的闲置边角地转型为集便民停车、绿色出行、景观休闲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1: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将满2周年，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启动相遇北京中轴线公众参与活动，计划招募1000多名志愿者，开展遗产监测巡查、文化地图重绘、遗产影像征集三类活动，解码7.8公里的古都之脊。
0: 昨天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发布官方公告，许立民担任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总教练，李楠将会担任男篮一队主教练。这次对教练团队进行调整，其目的是统筹俱乐部赛季

0: 那是 AI 生成的，到现在所有人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哪个是假的，哪个是真的。
1: 而且我觉得什么呢，越是在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你可能越期待或者越愿意看到手错精神，
0: 对，
1: 就愿意看到手错的片子，看到这个花时间花精力活人感十足的一些作品，所以反而其实也高下立判，有些东西可能它是可以快速完成，但有些东西咱就得要靠时间，靠你的经验，靠人工来实现，那价值可能也就会分得出来，
0: 就看你要的是什么。如果要快，我要效率，是吧？我要一天出十条，那
1: 可以便宜，也可以 AI。
0: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哈。但如果就像佳佳说的，这个事儿我倾注了很多的情感，我希望它成为我想要那个样子，就是一键成片啊，什么 AI 生成，
1: 不可能，
0: 真的不可能。
1: 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前段时间也是跟一个大师合作，要推出一款属于自己品牌的自行车。然后呢，这个自行车在设计之初就对于三角结构，什么地方能够稍微抠掉一点点，减轻那么一点点重量，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等成型的时候呢，大家还要去试。我就想，如果说你真的是交给什么 3D 打印、计算机设计，它可能也能完成一个自行车，一个所谓的自己品牌的自行车的这个创造。可是你真的要实现，比如说这个车是爬坡优先，还是长距离优先，还是舒适优先，你可能就要针对你自己想要做成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时间，可能要花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你才能够拥有一个所谓的自己参与设计自己品牌的自行车。但这个东西一旦出现，它一件就是一件，等你真正上去骑，一上身你就知道，哦，确实是好东西，绝对跟那种什么 3D 打印出来的，这个网络机械制造出来的随机成型的没有

提醒大家注意，军装路大觉寺六环口向北300米左右啊。谢谢壁虎的报告，也可以说的再细一些。康康说 G230 往小米工厂那边的走，路呢是爆堵，导致两边230就是都堵，建议大家提前避开。谢谢各位的报告。

事故路段南二环西向东玉亭桥新街口外大街北向南滨河路路口北侧蓝电厂南路南向北玲珑路路口北侧黄奕路西向东南中轴路路口东侧以上路段是有事故。另外有听众说到的刚才几个路段在东四环应该是有一些流量削减措施影响后方车辆通行注意行车的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 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人生里的哪一次逆袭让你特别有成就感？欢迎参与互动，我是佳佳。
1: 我们这位听众也是求匿名哈，是说十多年前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一线工作人员，工资7000块，然后呢还离异了，因为被前妻呢嫌弃，薪资低，职位低，没有前途，总之就是一个普通人，长相也一般，感觉有点自卑。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一个比我小6岁的女孩，当时还在读研究生，学习非常好，是个学霸，连年都是1等奖学金，然后还漂亮，校花，我是因为业务跟她认识的，看到这个差距呢，我压根就没有敢追她哈。最后我们俩认识不到1年呢，居然就在一起了，现在已经结婚7年了，非常幸福。我现在也是一家头部民营企业的高管
2: 哦，
1: 算不算逆袭？
2: 算，收入也高了。
1: 您这再不算，是不是？
2: 让前妻后悔去吧。
1: 哎呀，你这话能不能别说出来？让他后悔去吧。
2: 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我觉得还是。

0: 你说你惹他干啥？真的是哪来这么大动力哈？我好说，残疾中考当年也是典型的学渣，每科都没及格过，然后一二模考试总共加起来不到200分。
1: 你看你不要那么直接但是人家后来逆袭了，
0: 因为我想起了很多曾经的同学，你知道吗？都是班里面最可爱的人。然后这个学校为了升学率还让我走提前招生，结果提前招生都没要我
1: 啊！
0: 结果那一刻不知道是不是打通了任督二脉，最后三个月像是着魔了一样中考最后490，到现在是会计师。所以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加油孩子们，你们永远都是最棒的自己。
1: 你看中考成绩这么好，也算是逆袭，从200逆袭到490，明天中考啊，大家加油，希望大家都能有逆袭的一刻。
0: 从提前招生都没人要，到后来中考490哈、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0: 考试上永远都能拥有自己所谓的逆袭时刻。
1: 蓝胖子说，这回演话剧还能演领子不？是不是得单做身衣服了？
0: 咱们这次换剧了，
2: 还正好就换角色了，
0: 但是这个角色也不能胖，
1: 重新做衣服呗，没事儿。好，今年这个我们在不管是每天的广播，包括为什么这些年要用什么话剧啊。

塑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

0: 处就是什么呢？我们课本上学到的文丞相，那他最后这个被杀就义就是在元大都，在北京。
1: 嗯，
0: 所以我们是生活在历史现场的。
1: 嗯，
0: 由这个文学的由头去到这个历史现场。
1: 嗯，
0: 何况他们这个文丞相祠堂当年就是关押他的监狱。
1: 嗯，
0: 到了明朝的时候，明朝的官员又把这个监狱改造成了祠堂。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历史现场，到历史现场去追溯这个文本产生的源头。
1: 嗯，
0: 我觉得好像有某种
1: 特别的一种意义，
0: 对对对，
1: 和前人的一种对话。
0: 是的。
1: 嗯，
0: 那么于谦这个也是出现在学生的这个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23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目前机场高速围沟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

0: 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滕朝阳一起到阳交山祠、文丞相祠和于谦祠走一走。
1: 刚刚进文丞相祠堂，然后隔壁的府学小学就小朋友们课间踢毽儿，一个毽子就从那个墙头飞过来了，
0: 啊，有意思。
1: 然后喊有人吗？给我踢过来！啊，就你就感觉是，因为他们是小朋友们，这边又是文丞相的祠堂，瞬间感受到历史好像没有什么时光的阻隔似的，历史瞬间回到了今天，而且我们说文丞相祠。他纪念文天祥，我们刚才说孩子说教育，那中国古代的教育科举文丞相，你仔细读他的历史传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青年才俊，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是南宋的状元了，是皇帝钦点的状元。他最开始的时候也不叫文天祥，因为考中状元的时候皇帝要亲自面试他，一看呀这个大帅哥，当时叫顾盼灿然呀，你眼睛就眉目之间流转出来的那种神情让皇帝都为之折服，所以当时的皇帝宋理宗就说此乃天之祥，宋之瑞，这是老天爷送给我们大宋朝的祥瑞，好嘛，
0: 青年才俊。
1: 对，文天祥说好嘛，皇帝都说我天之祥宋之瑞了，我就叫文天祥字宋瑞吧，所以是这么一个状况。我想今天节目播出之后，大家知道哦，文丞相也是状元的时候，我们也去沾沾文丞相的光吧啊。所以我们仔细研究下去之后，在我们熟悉的这个历史人物的标签之后，他有一个

0: 为什么他了不起呢？
1: 嗯，
0: 因为他的书法书写者叫李邕。李邕我们直接提他的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李白有一首诗就叫做《上李邕》。上李邕这句诗有两句大家就熟悉了，叫做大鹏一日腾空起，
1: 扶摇直
0: 上九万里，这就是上李邕、
1: 嗯、
0: 那么当时李邕在现在的重庆做太守，那李白呢就想通过李邕自己走仕途，结果没想到李邕是比李白更清高的人，
1: 嗯
0: 啊，大家瞧不起这个小伙子啊，所以李白很生气，就写了个上李邕啊，那后来又因为李邕到了我们山东北海这个地方又做太守，所以他又有李北海之称，
1: 嗯，
0: 那么。历史上把李邕的书法和王羲之的书法相提并论，
1: 嗯
0: 啊，说王羲之又叫王右军，右军如龙，然后说北海如象，说的就是他，因为他书法又特别好，所以唐朝的时候就请李邕为家里去世的人写墓志铭的人很多，
1: 嗯
0: 啊，他文采也非常好啊，那和李白有这样一个交集，后来他和杜甫还有一个交集啊。我们看《长安三万里》，知道杜甫、李白曾经相游到山东济南这个地方。那李北海听说他们来了，就和杜甫在济南的历下这个地方，
1: 嗯
0: 啊、他们在这里郊游呀、喝酒呀、唱诗呀等等，这样啊，他们都是有交集的哈、
1: 嗯。
0: 所以当时他文采也好，书法也好，很多人请他写墓志铭。那么生活在北京这个地方有一个李氏家族，
1: 嗯，
0: 从这个。十六国时代就有大将军出来，那么到了唐朝天宝年间，这个家族又出了一位大将军，三品以上武官，称云辉将军。
1: 嗯
0: 啊，这个叫李秀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威猛啊。这个说他是海口没染啊，大

0: 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对于谦的形象的刻画也基本上符合了史实。有这么几个事情和他密切相关，一个就是明朝的时候，明英宗朱祁镇受那个王振太监的蛊惑御驾亲征，结果整个人马全都被这个当时的野仙全都俘虏了，这个明朝被迫的改换皇帝，然后进行北京保卫战，这个于谦是负责了这个北京保卫战队的。那后来明英宗被蒙古人放回来之后，又发动了夺门之变，这个于谦就被诬陷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夺去了官职。锦衣卫去抄家，抄家的时候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所以当时的锦衣卫都很心里都很过意不去。当他发现锁着的一个我们说秘密房间的时候，他们又很兴奋，觉得可能是于谦藏了很多的金银财宝。结果打开一看，都是皇帝赏赐给他的衣服也好，官帽也好，恭恭敬敬地供奉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让当时的办案人员都觉得实在对不起这位于大人，然后还凑了钱，因为他的妻儿老小要被发配到边疆去嘛，然后还凑了钱给他们。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让人读历史的时候觉得意难平的地方啊。然后到了于谦祠的时候，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发现这个祠堂还在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哦，历史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的啊，几百年过去了，他还在这里，
1: 我们还能够找一个和他对话的入口。
0: 没错啊，在现场看着他的生平简介，尤其是这种青砖灰瓦的古代传统建筑和这种现代建筑的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对比，让你感觉到历史和现实的这种恍惚点，这个心灵有所震颤。
2: 从宣武门外大街往西，进入到达志桥胡同，不远处便是阳交山祠。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这里纪念着一位明代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心忧苍生的官员杨娇山，后来他还被人们尊称为城隍爷。
0: 杨娇山祠那儿也有意外收获，就是去了，首先那个是达志桥胡同，然后胡同呢一条二条每一条都有类似于会馆这样的建筑，那是在南城地区。我们知道在清朝的时候，内城全都被八旗分区占领，然后汉人不准在内城居住，所以说外城就是汉人居住，然后南方来的科举考试的官员
1: 会馆
0: 都在那边。

0: 没让汉人们也用一点。这个少数民族的首领怎么说的呢？说您杨大人出面，别说是煤可以随便采，把我们住的毡房给您都不成问题啊。所以这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1: 人格魅力
0: 啊，人格魅力就达到这种程度。我们说这种壮烈的就义了之后，老百姓自发的纪念他，就是内心把他奉为保护神，
2: 嗯，
0: 就是城隍，
1: 城隍，对
0: 啊，嗯，所以后来官方也追加了这一认可。读到这一段，我们天天说，这个保护神，保护神是什么？实际上在实际生活当中，就是专心为民、一心为民的那些个父母官们，那些个忠正义利的人士。当然，我们后来我们又想，这种精神啊，从时间排序上来说，先有文天祥，这是宋元时期啊，后来有于谦，明朝的时候，再接下来有杨娇山，明朝中后期，那杨娇山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又被大钊先生改了一下，这种精神又继续传承，大钊先生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那我们一直到今天，这三处地方还在，这个精神的物质载体也在，何况我觉得在我们整个北京的城市精神当中也有这么一股子正气，
1: 对吧？
0: 更立体全面鲜活的
3: 这三处历史名人祠所承载的历史故事有着共同的特征，那便是为国家的热血捍卫和自身。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1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3: 我忍不住了。
12: 一顶头盔

0: 况信息。
1: 好，周二早间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23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还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以及小冰雹，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路况信息，西四环的丰北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建祥桥东向西内侧有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预计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本市自西向东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呢，昨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市已经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白天呢，仍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降雨时断时续的会持续到今天的前半夜。朋友们出行请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呢，进入汛期，朋友们应当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的时候呢，短时阵风可以达到7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是有降雨的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2: 一汽奥迪老款 A6L 买断车清库活动限时开启，机会拿得不容错过。买奥迪 A6L 抢购超值福利，就在北京博瑞祥云奥迪咨询专线。

0: 每天上午十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Let's
1: go， everyone's listening。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FM 103.9。
2: 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3: 大家好，我是赵爽。
2: 我们今天节目的车市风云榜继续来关注一下新车资讯，还有今天晚上即将发布的，比如像理想 L8 呀，大家的选车问题，还有中国汽车出海最新的一些动向。欢迎两位嘉宾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智驾启示录邹宇儿，欢迎宇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以及风度车评程程，欢迎程程。
5: Hello， 大家周二上午好。
2: 这音怎么那么爆呢？
5: 哎呦，离远点
2: 啊！对，离远点，中气十足啊！一看就是最近状态不错。
3: 对，这个调一下话筒声音啊。最近大家可能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上市的新车特别多。然后感觉就是一串一串的上市啊。包括最近有很多的咱们媒体朋友来上节目的时候都说，哎呀，最近一直是飘在全国各地啊，等着各种新车的发布和上市哈。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们也说这个新车的上市本来啊应该是就大家都去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市的多了，有很多消费者反而对最近上市的车也好啊，或者车的趋势也好，没有那么清晰。今天节目就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啊。
2: 对，一方面是国内上市的一些节奏还有趋势，另外一方面呢，比如举个例子，比亚迪在欧洲整个的出海战略、出海脚步都不错，在英国呢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老牌的汽车市场，短时间内拿下大约5%的市场份额，突破了10万辆的交付量，这是不是代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品力得到了老钱市场或者是传统主流市场的一个认可呢？因为我们原来知道说，哎，你去东南亚卖一卖啊，去这个南美洲卖一卖，再去非洲卖，这是相对薄弱的一些新兴市场，可能比较好切入，是最好切入的一个市场区域。但是如果进入到真的欧洲，像英国呀、德国呀、意大利呀，人家本土汽车制造工业都比较强的一些国家，是不是比较难撕开这口子呢？现在比亚迪出海在英国，短时间内拿下5%的市场份额，对中国品牌出海来说也算是一个强心针了吧？两位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5: 首先来说，就是这个出海这件事儿怎么说呢？主要是中国市场卷不动了，卷满了，已经这个到了一个增量市场，所以没有办法了。国内卷不动的话，这个产能又这么高，那只能往外走了。但是也不得不说，就是中国的新能源车的的确确在世界的市场上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不过这些出口的数字我们可以仔细看一看，其实从
2: 有什么门道？
5: 对。从1到4月，我们可以看到，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巴西，大概出口了28万，接近于30万辆的新能源车。
2: 那边我们有工厂吗？还是为什么那边数字比较好呢？
5: 目前还没有工厂呢。
4: 比亚迪在巴西已新建了工厂。
5: 对，但是前一阵子还有一些小小的负面，但是现在已经 OK 了。这个新能源车呀，在这个286000辆里边占了。占了很多呀，卖了21.8万辆，然后新能源的同比增长达到了220%多。
4: 对，
5: 整个的数字特别高。但是我们再反过来看，排名第8的墨西哥一共出口了不到8万辆车，但是它的同比增长是-46.6%。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是为什么了，因为墨西哥突然拿出了关税大棒。
4: 因为现在其实阻挠中国汽车出海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没法自由贸易啊，有些国家就把咱们这个收关税啊，或者根本就让你进不来，所以说咱们能其实打开欧洲市场已经很不容易了。
2: 那欧洲有关税啊，像法国早年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经常叫嚣着说给中国电动汽车加关税，提高更高的准入门槛。
4: 对，因为咱们这个成本确实要比他们低很多，你像不光叫法国，像德国对吧，大众的很多车直接在中国生产，然后再重新拿回德国卖去或者出口到全球，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生产成本确实会低一些，成本然后产业链更加成熟，再加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车因为咱们的规模大， 所以咱们生产的成本本来就低，你规模越大它生产成本越低，再加上这个出口一旦打开这个市场以后，大家会发现啊，很多都是正向循环，越出口越多。当然这个数字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就高兴啊，或者就听车企怎么说，这个数字其实都是有门道的。因为很多咱们国内的数据大家都明白啊，咱们国内的汽车有这个上险量或者其他一些批发量，你能找到流通协会的数据，但是出口到底卖了多少你没法去统计海外的上险量。
5: 到港口咱就算出口了，
4: 对，其实装上车，装上车就算出口，不，装上船就算出口了。
2: 但到了那边之后，万一因为各种原因在港口待着，然后半年都没卖出去呢，这种情况之前其实发生过。
4: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用客观的来看一看，因为咱们现在很多车企都在宣传出口，一个是比亚迪，然后吉利，然后还有领跑，然后上汽集团的很多车型大部分都出口。

0: 也确实证明咱们再打开这个市场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原先咱们的竞争对手就是日系韩系车，但是大家在中国市场已经看到了啊，他们其实卖在中国的车跟卖在海外的车没有什么区别，就那个配置啊，性价比确实比较低，跟咱们自主品牌的相比，它不是都有代差的产品。
1: 对，而且看体感，就是我觉得原来啊，比如说大家出国玩，就咱们不说数据啊，抛开数据之外，就是体感。比如这两年啊，休年假的时候，不是去了几次东南亚的国家吗？你体感就是你确实能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车的认知也好啊，或者它的了解呀、啊，或者它的广告数目啊、广告牌啊、商场里面的可见度啊，以及这个路面上的可见度都变高了。然后包括前些天这个对墨西哥美加墨世界杯嘛。然后正好有人在这个墨西哥那边看球，啊，然后也是看到了好多这个，尤其是比亚迪的车型在墨西哥也是可见度比较高。
2: 然后大巴都是咱们的鱼通。
1: 对，然后还问他们，就还问这个采访当地墨西哥人说，如果是中国品牌的话，有这么多赞助了这个世界杯的哈、啊，说你对中国品牌了解最多的是什么？可能大家真的对于这个车企，类似比亚迪这样的一些中国车企的了解，现在反而会变得甚至比一些这个咱们说快消品的品牌还要高，
2: 对
1: 啊，甚至比拉布布提到的都多。对，所以就是可能现在我们说从体感来说呢，确实可见度变高了，也证明咱们的这个出海其实正在一步步的深入到这个各个国家的一些算是主流的用车的人群当中。
2: 因为确实怎么说呢，这个首先没有人不喜欢大屏幕，咱虽然说我们对于大屏幕也就那样吧，但是咱从那个最开始的那些全是按钮的这个连一个屏都没有的车

0: 可以看到，其实不光是纯电的销量还不错，其实更多的我们说到了新能源，那更多的是插混以及说增程这些车型，其实反倒卖的可能还有比纯电动车型要更多一点。
1: 在海外吗？
0: 对，是的。然后包括在像英国这样的传统市场，更多的油混车型 HEV 的车型其实也开始在卖了，然后尤其是中国品牌的 HEV 车型，去年开始大家纷纷转型了，然后这些车型出口到海外的时候整体的表现还不错。
2: 嗯，
3: 你就其实大家看到咱们其实打开欧洲市场啊，一开始都是新势力去打开，然后慢慢的

0: 上已经被咱们给可以说把他们的市场都抢过来了。
1: 嗯，以前出口这些成熟发达汽车市场不是特别容易，因为他们门槛比较高，有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比如说巴西的整车进口关税高达35%，为什么巴西的整车进口关税这么高呢？因为巴西到美国是进入南美市场的一个核心方式，所以呢咱们选择在巴西建厂。但在巴西建厂呢要求不低，比如说你的本地化率的生产要求，所以不光是品牌出去了，我们把供应链一些供应商零部件生产商也一起就是集群化出海，
0: 有点那个一开始像上汽大众在咱们这儿生产 CKD 那种模式，然后也必须要为本地也提供一些就业嘛，
1: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互惠互利的。我就记得，我就网上之前看的朋友们看见比亚迪那个大船，比亚迪那个滚装船开过来了，底下评论区就说开门开门，自由贸易。这其实就是其实也是咱们现在强大的一个象征。
2: 对，而且各地建厂其实它的要求都不一样，所以之前我们在聊到说汽车出海的一些专题节目的时候哈，也聊到过，就咱们出海，你打比方说东南亚国家，可能泰国跟马来西亚它的要求又不一样，它除了要求一些本地化率之外，可能有一些还要要求我本地的厂家必须要达到多少的持股份额，然后还有一些呢是要求，比如说这个在我们当地要必须换一个品牌，换成本地的品牌，虽然是你们的技术，你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核心的资源，就是可能每个地方咱们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是从体感来说，现在可见度变高了，就证明我们出海的这个数据背后，就真的渗透到了就是各个国家的主流用车场景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很乐见其成的事情哈。
1: 是长安乐林说，说国产汽车现在发展迅猛是个事实，没什么评论的必要。但有时候数据呢拿出来得说一说啊。
2: 对。
1: 还有三口说，周末去商场里面静态体验了一下 L8 Levis， 实在看不出跟 L9 Levis 的区别，除了座位的区别之外呢，传感器升级了，比 Mega 更先进了。确实现在在打引号的套娃模式 L9876， 它按这个顺序来发布嘛，先发布的是 L9 Levis， 然后 L9 Ultra， 然后L8 L7 L6 这代产品按这个来更新，就是从六座五座六座五座这么来更新，就是 L9 是六座， L8 是五座， L7 呢又变成六座，L6 变成五座，有点绕，大家自己脑子里
2: 面我觉得少许的硬件
3: 没有区别，反倒是在反倒就是达到了这个品牌的一个目的，因为就是说有一些车需要更多的座，但是很多人不需要那么大的车，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座，做出一个更小尺寸更高配置的车型可能也是大家所需要的。
0: 对，你像现在很多九系 SUV 其实都是五座六座。

0: 然后有一些可能在这个 L8 上面可以更新，就是它会有这些少许区别啊。虽然咱们从这个外面来看，可能你是体验不出太多区别，但你仔细对比硬件上面的话呢，它有一些还是会有少许区别的。就这个看你对它的接受程度啊，或者是你对它使用程度，其实多数人是用不着。用不着那么就是
1: 其实现阶段很多车企都推这个主动悬架，对于绝大部分用户来说，多花那四五万没有什么意义，
2: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你说尤其像理想 L9 利维斯，它那个800伏主动悬架很厉害啊，而且你看很多人做出一些硬派的动作，但它却是一个城市 SUV，你说你那些硬核脱困的东西。你真要拿它去越野吗？我感觉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在越野的工况下使用的。
2: 但有些人会觉得，我用不用是我的事儿，但我买车的时候必须有
1: 啊。对，对
0: 对对，
2: 就跟咱买一个，对，买一个 V8 发动机的一个大马力车型，平常你根本转速超不过3000一样，超过3000没关系，但可能我真的得要有一个。
1: 对，这个就看大家的预算和想法，稍微务实一些。其实现在双枪双阀空气悬架加 CDC 已经。就很够用，很够用了。其实后轮转向这个配置，对于绝大部分用户来说，如果要是同价位给你了，那更好。其实没给你也是应该的。
2: 是前两天一个朋友买车，还在纠结那个配置，说：“哎，我到底要不要选那个主动防倾杆？”我说：“以你这个开车肉了吧唧的模式，是不用选防倾杆的，选了你也体会不出来。”
0: 你说的这么直白吗？
2: 对，跟周围朋友说话都直白一些，不用选，这钱咱们不用花，省10000多呢。
0: 对，就听着很厉害。
2: 你选了你也感受不到。但是你买的时候呢，觉得特有情绪价值。我这车带主动防倾杆，
0: 而且就是你会觉得有些功能吧，听起来特别厉害，就是感觉这个功能我要是选了之后，这车一定跟就是其他的就与众不同。但是其实你真正从城市道路来开着的话呢，说实话就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3: 感觉周六又能传出一期辩论的节目，
2: 辩题是
0: 有些配置你到底是选还是不选是吗？上顶配还是这个原来，因为原来的顶配可能跟咱们现在还不太一样。原来上顶配意味着你有皮质座椅，意味着你有漂亮的内饰，然后意味着你整个车里面的质感都不一样，因为原来的这个尤其豪华品牌的车，高中低配真差了太多了。
2: 就像功能跟对料嘛，
0: 对，
2: 当年座椅通风、座椅加热都比上了某
0: 顶配
2: 几十万以上才有。
0: 对，
1: 大家会看，其实头部新势力大部分车还是像原先传统 BBA 一样分高低配的。但是就是那些不能算头部的，就二线新势力吧。他们基本上直接就全给你标配了啊，20万或者198000后轮转向都给你了，就这样的配置，你要在头部新势力车型上，其实可能还要到满配才有的，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吧，其实很多车也是都可以参考参考的。
3: 所以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半天，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聊的时候习以为常，但是我前几天在看到一篇这个我们跟一个意大利的一个都灵设计讲座合作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最近在这个意大利非常著名的这个 Monza 赛道去做一些活动的时候，里边竟然还有一个叫电动出行体验区的这么一个设计。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海外的这个路果然还是不太一样，虽然说充电可能确实相对而言贵一点，但好像这种纯电的出行还没有成为一个主流的趋势呢。
2: 没，
1: 你在咱们这儿其实新能源渗透率超过60%了嘛。
0: 对，
1: 就再往上再想多渗透一下，这个数据也应该不会太多了啊，因为你从20%到40%，那是一个翻倍一样的跃迁。但你要从60%多再想向上，这个数字在咱们这儿应该
2: 缓慢发展。
1: 对对，不会像之前发展那么快了。但像海外，其实还是有很大空白市场的，特别是很多开老燃油车的，或者说5到8年、5年左右燃油车的，你给他换一个现在的电车，那跟鸟枪换炮是一样的。
2: 是，
1: 这个对于绝大部分用户来说，很多朋友可能还是比较抵触新能源车啊。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现在体验没必要非得去那个什么4S店扎堆那些地方嘛，找个商场，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感受一下，
2: 还能帮你来试试。
1: 啊、对对对，都感受一下，其实会对你这个选车呀，或者以后买车决策有一定的帮助的。
2: 是，刚聊了这么多，其实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配置其实挺高的，配置高，然后呢性价比又比较高。像8290说，如果这些车辆出海的话呢，在国外。有人可能会说你倾销，因为你配置高，打破了别人价格体系，价格还便宜，会被冠上这样的名号。法国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限价措施，就限制你，限制比如说比亚迪，或者是啊中国其他品牌像奇瑞，在

0: 老外们也是很喜欢的，
1: 也很喜欢，
0: 也很希望这些车型能到他们那儿销售。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也可能会马上就会出现，
2: 已经出现了。像长轴距的五系已经在日本跟泰国，
0: 对，
2: 日本跟泰国卖了，哎，卖挺好的。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消费者是最诚实的。就像有好多朋友啊，之前都说我不用新能源，我觉得新能源不成熟，怎么怎么样，说了半天，然后最后呢，可能开上了某个新能源车。用不回油车了，就是对，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消费者他最真实的体验，
0: 就是我说
1: 你的体感。
0: 你原先可能15万的油车，现在换成15万的电车，那真的是鸟枪换炮一样的体验，那完全不一样。
1: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出海之路上嘛，就是包括国外一些政策，咱们先抛开不谈啊，我觉得从消费者体验来。

0: 不会有第二代了。
1: 对，虽然说这个我们也希望说能有一个更小尺寸然后配置高的这种车型出现，但是确实是我们也看不到这个有没有真正的这种消费者去用，因为毕竟我买了配置就意味着我要多花钱，但是我多花钱了又没有拿到一个更大的尺寸。我现在其实是本来在很多年前这件事儿在国内市场有很多，真的有很多这种车，但是你就是很多人愿意去花那个配置的价格。

0: 多的零部件。
1: 对呀、
0: 啊，啊，这个在市面上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2: 嗯，
0: 但如果你突然给我蹦出一个小众车型来，哎呀，这个车灯组长得完全不一样，技术完全不一样，然后轮胎尺寸规格又都完全不一样，重新开发的，你人家零部件供应商愿不愿意生产都是回事儿。
1: 对，刚才咱们讨论五座车啊，像是说这个大五座后排中间啊，那个还有些鸡肋，它是短途还行啊。我看了几个所谓的大五座，号称什么五座公路之王啊，这确实是广告词里写的啊。
0: 啊，
1: 后排中间硬邦邦的，很不舒服。那确实是。
2: 对，大五座其实让你四个人坐的舒舒服服的。腿部空间，因为现在大五座呢基本上就是四个零重力座椅，前面两个后边两个、中间那个呢其实就是谁将就一下凑合一下吧。
1: 对
2: 啊，不可能给你五个零重力座椅，
3: 就是这个如果五个人想坐舒服了没辙，得选六座的，因为前面四个特舒服，然后剩下一个人 C 第三排，现在第三排选的也挺厉害的， 也还挺舒服的。
2: 现在
3: 没辙，总少一个座。
0: 你像那个比亚迪那大堂直接蹦一个七

0: 说好这些配置包括车型在中国这个特殊市场的一些变化之后呢，其实中国市场出海在欧洲市场呢，在法律法规用车习惯包括售后体系上跟国内差异特别大，中国车企呢想要在欧洲长期站稳脚跟，除了产品补能还有哪些必须跨过去的一些门槛还能在这种老的成熟市场来站稳脚跟呢？咱们下半时段继续讨论，来插播一下半点广告，还有路况信息以及带货时间。在放广告的时候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昨天更新了什么呢？更新了一个波子跑山莫干山001号线路首发的一个跑山视频，还有爽爽姐1039视频号，还有抖音正在直播，可以来关注一下建外大街安吉丽娜朱莉的盛世美颜。
1: 哎，这词怎么来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波。
2: 路况信息，
0: 好，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10:34，再来重复一遍。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23号的下午2点钟到晚上10点钟，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

0: 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路况信息。
4: 好，10:35再来关注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今天呢，不带美妆，也不带穿搭了，而是好吃的。今天是什么呢？就是杨梅。
5: 对，
4: 在这个季节啊，刚好是吃杨梅的季节。
5: 就是季节限定品嘛，对吧？
4: 季节限定品。
5: 对，前段时间好像是樱桃多一点啊，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吃杨梅。然后前几天呢，咱们上架的浙江仙居冬葵杨梅啊，就刚卖完，好多朋友就说我们觉得那个杨梅不错哈、然后现在补了点货，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杨梅季就是六月末嘛，所以呢这几天大家可以就是真的踏踏实实的多吃点杨梅了啊。咱们今天是给大家上架了三种规格，单果最小20克起步啊，最大是35克。这果肉呢就非常厚实，就是你咬开一下它就爆汁儿的那种啊，而且冰镇之后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就有点像当那个就是类似酸梅汤，你一咬然后它汁水很多嘛、然后你就有那种酸梅汤的感觉。
4: 对，我是一直比较追求杨梅那个很冰的口感的，但是 很矛盾的一点呢，就是你每次洗完这种小颗粒的水果，不管杨梅也好啊，樱桃也好啊，蓝莓也好，你拿自来水洗的话呢，你好不容易在冰箱里面给它冰好了，结果能拿自来水洗它没有那么冰了。后来我就发现洗完之后呢再拿冰块，从冷冻仓里面拿出冰块来、再拿自来水，把冰块跟自来水，然后像那个冰酒那个冰桶一样，给它把杨梅啊或者什么蓝莓啊再泡一下，泡10分钟，把水倒掉，
5: 会吃，
4: 拿冰水再泡一下，然后它就真的是很冰，因为每次你拿自来水，自来水常温的嘛，
5: 对，
4: 洗完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冰了，就洗完之后再冰一下，哇、就是你想象一下这个很冰鲜的杨梅，然后呢洗干净泡干净之后呢再冰一下之后，那个爆汁又冰爽的感觉。
5: 这个真的就是感觉是一杯冰镇饮料哈。所以今天咱们的关键词就是杨梅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在这个私信当中回复杨梅，就会弹出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链接，109起啊就能拎走一大箱，109起啊，因为它有不同的规格，有人喜欢吃小杨梅，有人喜欢吃大杨梅啊，就这个根据口感不同。而且呢这是直接从果农就原产地果农手里拿的货，没有中间商加价，然后价格呢是基本上从果农那儿砍到最低了啊，
4: 对，
5: 然后差不多2斤左右吧，我们还送精品的礼盒礼袋，就最近大家可能出去然后碰到这个朋友什么的没什么伴手礼送啊，我觉得送一盒新鲜的杨梅大家都非常高兴啊，老少皆宜。
4: 是它分好几个规格哈，109呢这一箱里面装45颗，那中等颗粒大的呢是149块呢装36颗，那还果王级别呢就是199元大，它多大呢就跟乒乓球一样大、就是果肉厚到你这个核都看不见，送礼自吃都还不错。
5: 对，就是那种杨梅王啊。这杨梅季就是到六月末，而且杨梅这个一定要吃新鲜的，就我们都知道就是杨梅的储存期也不会太久、所以就这几天啊大家可以抓紧买，回复关键词杨梅到北京交通广播，然后我们这个是限

0: 关法规，
1: 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0: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2: you are listening to
0: 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

0: 已经用完了，就很远，可能一个地方就那么一到两个充电站，然后开去充电，哎，续航里程没了，我再开出来，续航里程又没了。
1: 主要是这个大家的这个政策不一样，我们这边呢可以通过多家的这个服务供应商来，然后借用这个我们这个，毕竟还算是这个。这个我们的土地还是比较辽阔的嘛，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布局这个充电桩，但是
2: 最开始密度也低，
1: 对，跟国情不一样，
2: 慢慢铺开的，
1: 对，但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布局，以及说本身的电能的供应就相对而言比较紧张，
3: 对，而且对于咱们中国车企来说，出海现在确实是之后的一个大的发展的面吧，但是也得做好这种准备，就是不能太过于的那种特别乐观，就这些东西很多它的政策也都是可能海外突然给你来一个这法规那法规，一纸空文直接下来就给你暂停砍掉，
1: 甚至其实我们也可以遇，我们也在国内也遇到了闪充的这个问题。比亚迪的闪充，由于它是一个储能电站的这么一个设定，它要先储能，然后再去一个高功率的释放，然后给您的车充电。但储能站本身这件事儿是否能在各地都能布局的话，就值得这个去思考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北京的这个闪充站不是很多，因为好像是受到了一些限制。
3: 都在四环以外了，现在闪充站。然后大家一开始看到咱们很多车企，在上一个出海的阶段也是宏图大志，特别就是想卯足了劲儿干的。比如说蔚来，当时甚至想从这个新疆出发，河西走廊一路换电到欧洲去，有这种想法。但是后来发现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他花了很大的价钱在欧洲也开始铺换电站什么的，但是现在那月销量可能也就是这个两位数左右。所以大家对于这种出海啊，现在是很热情，但是也得考虑好自身的这个
0: 现实问题。
3: 现实问题，
0: 对，
3: 不能太过于的那种一哄而上。
0: 对，每个地方的老百姓，我觉得接受起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对，有一些地方的人可能偏保守一些，然后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喜欢接受新事物一些啊。那当头说，哎呀，排除贸易壁垒，想要大家都接受新能源车型，起码要经历一个周期。说这个时间可能是几年，也可能甚至十几年。说消费者的口碑才是选购的最好的依据。我确实是这样，包括咱们中国消费者也是，从最开始一说新能源，好多人谈新能源色变，然后到可能大家慢慢的使用，发现哎，新能源车好。那现在可能随着油价的上涨，大家发现真香。到就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开回油车加油加不起了。哎呦，这是纯电真的跑来跑去，尤其有加充装的这部分朋友，发现
2: 是适宜时宜的是吧？
0: 对，真的一个月花不了几个钱啊。如果有加充装的话，然后换成油车，一个月可能上千的这个油费受不了了。
2: 是，
1: 不过大家也不要那个，就是说现在就是看见油车，就是你们这帮啊，这个老学究，你们这个。太落后了是吧？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政策的改变，以及说这种用途上的使用，不是说谈新能源就只有纯电车型。我觉得好像感觉目前的这个网络上的舆论好像都是这样说，你不买一电车就怎么怎么着。大家对于新能源，其实那些插混车型，包括说是这些，其实总而言之就是说大家对于配置的要求上去了，但是可能目前很多的纯燃油车不带48伏的车型啊，可能带不动，但是像奥迪或者说像马上要发的一些很多的这些车型都带了48伏以后，无论是智驾的这种电量，还是说车内配置的这些用电量，其实都能撑得住。不是说油车就一定没有智驾，一定没有冰箱彩电大电视这个大沙发，不是这样的。对，然后我们可以以后再看一看，然后包括说政策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往回撤的这种调整，也是很有可能的。
2: 包括新兴市场，原来有一些市场呢是敞开大门欢迎中国车在那边去建厂啊，去那边销售啊，但慢慢他们觉得现在也通过一些提高法律法规政策门槛，比如像泰国在2026年的时候呢，它是强制比例进口，比如说进口一台，本地生产两台这样的一个配比销售模式，但是呢，到2027年它变成了进口一台，本地生产3台，1:3，然后还要求你电池必须本地配套，不达标呢。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总的来说出海社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全球品牌，然后要让这个品牌真正走这种向上的或者有国际化影响力的道路的话呢，出海是必须要去克服的一关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中国汽车出海任重道远，但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好的成绩了嘛，对不对？
1: 没错。朝阳六零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但可以去找一下叫中国汽车故事的一个播客。

0: 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钟，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东五环的小交亭桥南向北有事故，远通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三环的航天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车行缓慢。另外呢，北四环四海桥到万泉河桥西向东，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另外，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6月23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影响城。

0: 局地短时雨强，就阵风和小冰雹，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稍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呢短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那么最大相对湿度75%。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昨天下午到夜间其实北京一直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强对流的这样天气等等。今天白天仍然是雷阵雨的天气，降水时呢时断时续的持续到今天的前半夜吧。朋友们出行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另外进入汛期了啊，朋友们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北京地区今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今天有降雨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交通广播祝各位

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到时候
1: 特别像点歌，
0: 对，特别像接，
1: 对，可以在这个自己那手机啊，您找到微信的视频号，
0: 嗯，
1: 您直接搜索什么呢？真的
0: 会
1: 旅
0: 行，
1: 这个会就是
0: 智慧的会，
1: 对，就是智慧的会啊，嗯，真的会旅行就看到了。谢谢梦六九，谢谢 Pio 的点赞啊，也欢迎新来的朋友，好几位朋友都，哎呦呵，不像 KTV 了是吧？不像 KTV 了，有点像那个音乐伴儿酒吧是吧？
0: 哦，真的那个，
1: 但我唱歌真的不行啊，唱歌真
0: 的
1: 不行。这就是为了跟我们俩一块同框的，还不那么挤吧？
0: 对，
1: 就是我也别老举着这话筒，这话筒我也举不住了。今天说什么？跟大伙儿说一下，今天不用答题，但是分享的是王一是一个好旅游搭子。二，
0: 对
1: 对，就是说既有一，
0: 还有二，
1: 对，有一说一。
0: 有二说二，
1: 对对对，就说到二。今天晚家问我有没有三，没有了，
0: 是，
1: 我也不能太讨厌，对吧？就其实呢，跟大家分享，上一次跟大家说，跟我一块出去玩，无论是去甘青啊、新疆啊、坐游轮啊，对吧？哎，都能够，比如说我这人有些特点，比较有劲儿，
0: 哎，
1: 啊，搬箱子，
0: 哎，
1: 拿拿东西，
0: 还有审美，
1: 是吧？有精神头，是吧？大家睡了我也不睡，
0: 对。
1: 另外有审美，哎，会这个选择一些好看的地方，大家拍照啊，等等的。还有什么呢？爱观察，哎，一些细节可能大家没发现的，交流交流，互动互动，未来大家在去的时候可能就会关注一些点位了，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哎，还有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我也冒傻气，
0: 哎，这所以刚才王姨说、哎，你还记得我上回的特点吗？我
1: 要都记得，
0: 冒傻气，
1: 冒傻气，对，
0: 就记着这个了，
1: 焦急，对，就说了，书接上回，咱们接着说，我还有几个特点啊，就特别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俩当中的一位，包括刘笑，对吧？咱们节目组，包括我们的其他同事们，都能一块出去玩，各有。各的特点
0: 是的，各有。
1: 下回再说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晚桥是个特好的旅游搭子，
0: 对，
1: 就比好搭子还加个
0: 特字，
1: 特，对，然后其他的特点都加一特，比如说特会找美食，
0: 哎，特会拍照片，
1: 特爱冒险，特
0: 点很多，
1: 特别特。这个咱一点点说啊，大家一个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另一个呢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真的会旅行。
0: 嗯
1: 啊，今天给晚桥安排了一个设备，它能看图了，
0: 巨大的 pad，
1: 这个它能竖起来，这样它占地就没有这么大了。
0: 嗯，哦，
1: 它能竖起来，对，
0: 早说呀，
1: 谁早说，你自己对设备一点都不了解。
0: 关键刚才我都找不着那个按键，然后才发现它有键盘，
1: 对，就是 我们自带键盘，
0: 我的脑子里还是它只是一个 pad 啊的那种感觉。
1: 你现在把键盘压住了，我提醒你一下，
0: 嗯，没事儿，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没事儿，
0: 我会使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不是我的，不是你，不是我这后面有按键，你给
0: 我
1: 压住了，
0: 没事儿，我一会儿给它关了。大家啊，如果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或者在视频号上直接搜索真的
1: 会旅
0: 行。那我们就首先进入到今天的
1: 百
0: 鸟
1: 新
0: 鲜
1: 听。
2: 百鸟新鲜听，百鸟新鲜听。
1: 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一下视频，回复视频之后啊，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您扫这个二维码就会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就看到我们俩同框直播。今天我们俩穿的还特别的协调一致，
0: 对，
1: 两个白色的圆领 T 恤，按照晚桥说法呢，他那个叫做
0: 乳白色，
1: 乳白色，我这叫墙白色，
0: 对对，
1: 其实我这就是 A4 纸的白色，到他这上墙了，
0: 就反正他特白，嗯。

0: 然后您回复之后，它有一个
1: 这个指示图，
0: 有啊，就是走廊那块，你看我说得爱观察吧，就是大家要发现自己走廊上，
1: 天哪，你在哪个走廊上看到的呀？
0: 你到底上没上过这游轮？
1: 我上过了。
0: 那你看没看到这个图？哪层的走廊上都有，
1: 完全
0: 有一个走廊的口那儿就有一个游轮的示意图，告诉您几层是船头的位置、船中的位置、船尾的位置，是有图书馆呀，还是有餐厅啊，还是剧院呀，还是能活动的地方啊？
1: 哦，
0: 还是中庭。你先看这个图，就是拼图的这个第二组。
1: 哦，第二组。
0: 对，第二组拼图开头大家就能看到一个船的这个形状，对，比较细心，我确实还比较细心，
1: 嗯，爱操心。
0: 然后船的这个

0: 很大，因为很大的窗户它中间都有金属加固，你拍出来感觉不好。
1: 嗯，
0: 这个离海最近，因为它又不那么高，离海最，因为它第一层
1: 层数低，
0: 对，离海最近，然后不是一层，冬季花园在二层，
1: 对，
0: 二层，然后离海最近又没人，特别安静，特别适合拍照、看书啊，自己一个人听听音乐、看看海，
1: 在那干嘛都行，
0: 画画，
1: 放空
0: 都可以，特别舒服。
1: 写作业，
0: 这个椅子我跟您说，它是一个大家没看的朋友描述一下啊。宽宽大大的铁艺的椅子，宽大的坐垫，然后半高的这靠背，就实际上这个它这个座椅中间你一坐下去，你陷下去了。
1: 哦，
0: 你轻可能没有这感觉，但是我们别人坐，有几个朋友坐也陷下去，
1: 都是这种，
0: 就他坐的特喧腾，特松软。
1: 明白。
0: 这冬季花园就是你要上船之后特别放松，
1: 所以坐这儿很舒服。
0: 然后如果您觉得这儿有好多人拍照还打扰您，您就再去找，往前走，就在它的冬季花园的平行的另一侧，等于船的另一舷。
1: 哦，右舷、
0: 往里走，往里走，应该是按船头算的话，应该是左舷。往里走的话，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就是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啊，其实书不多，柜子里书不多，很多还是外文的。
1: 嗯，
0: 但是你自己可以带着书啊。那个谁说干嘛要看他那儿的书？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认道，我拍的还可以吧？
1: 可以，
0: 我拍
1: 非常可以。
0: 就不仅是说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它还就挺美的。
1: 这个地儿拍的跟宣传片似的，
0: 极其安静。
1: 嗯，
0: 不是宣传片，这都是我拿脚步，就是你明白吧？你上船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或者说转过天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探索这艘船。
1: 嗯，
0: 你就需要一张完整的地图，
1: 了解
0: 最好拍到手机上。然后你拿着它跟那个寻宝密室逃脱似的，
1: 明白，
0: 然后一个地儿一个地儿找，
1: 核对
0: 这个图书馆真的非常难找，它到过道的一个尽头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房间，
1: 是的，我就没看着它，
0: 然后进去都是那种宽大的沙发，其实它叫图书馆和网吧。
1: 哦，可以在那儿上网。
0: 那并没有，因为上网得单交钱，人家就没有那个，
1: 对对对，
0: 就而且大家已经都不用那种大台式机上网了。
1: 明白。
0: 他那个原来都是有一个小隔断，一小隔断放个台式机，现在都取消了。然后就是这块，你就可以就是这个24小时开放。

0: 在这个视频号上搜索真的会旅行。
1: 对，真的会旅行啊。
0: 会
1: 就是智慧的会。
0: 对、哎、
1: 您先回着，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路况信息。

0: 挨着一个餐厅，一个对面是一个酒吧，我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就门非常小，就您很容易就走错路过啊，
1: 就去唱两曲特别好。
0: 饱吹恶唱，你这属于
1: 我就是
0: 饭前唱唱。然后健身房呢，我也挺傻的，为什么晚上去拍了两张照片，没拍到那个就是跑步机，其实面对的窗户是大海。
1: 哦，
0: 健身房跑步机这窗户是大海。
1: 嗯，
0: 然后呢，整个的玻璃当中这个泡泡池还要付费才能泡，但是这泡泡池吧，周围全都是健身的人。然后你要付费泡，我就觉得
1: 其实周围健身的人就看你就是一景儿。
0: 后来我又想，我又算计错了、
1: 哦、
0: 你早点白天去没人运动，
1: 但这泡泡池如果你买了一些权益的话，这是含的。
0: 对呀、啊、他就得花钱，但是你这个花钱，你想我来去了让人看，这不觉得很不值吗？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白天去没人跑步的时候，你自己在里边泡着泡泡池，然后看着大海
1: 还是比较好的。嗯。
0: 另外我又冒了一个傻气。
1: 哎，你快说。
0: 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他这个电梯按键、啊

0: 茶呀。
1: 嗯，
0: 我一看旁边这写着什么，人家不仅有咖啡，有八加一，还有调的鸡尾酒。
1: 白天吗？
0: 白天，
1: 真好。
0: 这个它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民宿的配的这么一个
1: 大厅似的、
0: 这个、不是，它不是大厅，就是一个喝东西的地方。对、
1: 嗯，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分餐。我不知道大伙儿去和睦的朋友，哎，你看过没有这地儿？
1: 我
0: 就在和睦河的旁边。
1: 对，就是和睦河旁边，它有好多那个小
0: 对
1: 小店，
0: 我都观察了，
1: 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么有意思的小店。
0: 这家店它还能坐着这个太阳椅，在这个它的小木质地台上、
1: 嗯，
0: 看着和睦河水哗啦啦从你面前流过、
1: 哦，
0: 然后看着远处的山，然后我进去之后，那咱们来一个那个叫莫吉托
1: 哦，
0: 莫吉托，
1: 嗯，
0: 对，然后来了一杯给朋友带的。
1: 明白，你手里那是这个、
0: 嗯、上面那个是莫吉托。
1: 那人间清醒是什么呢？
0: 人间清我没说你还问。
1: 哦，好嘞。
0: 人间清醒是叫那个
1: 柠檬苏打水，
0: 苏打威士忌。
1: 哦，哎，我看这个还写着什么人生苦短，咖啡倒满，这个还挺
0: 我倒觉得到他那儿不苦短，非常快乐，非常快乐啊、嗯！大家再去和睦村别错过这家，没什么人，很安静，里面也很安静。他后院
1: 这个是里面吗？
0: 还有自己小花园。对，最后一张拼图是他里面有沙发座，有小棋子座。
1: 哦，
0: 他这个座位的正对面就是他整个的吧台。调酒师啊，咖啡师啊，都给您忙活。
1: 明白，人家的这陈设非常好。哎呀，我看这烤包子，我第一次用 pad 打开这些
0: 图烤包子，你这个、
1: 这我感觉就是一盘儿，真的。
0: 这还不是一般一盘，这个有点大盘
1: 一盆、嗯，
0: 有点大盘。

0: 不足以体现这儿的特点。
1: 嗯，
0: 每桌安排了炸猪排，回来再说这口感哈。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分餐，分别的分、哎、餐饮的餐。
1: 嗯，
0: 各位咱们稍后继续。
1: 好，
2: 这里菜花上次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6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6: 当真？
4: 40066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6: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7: 其他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8: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9: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0: 我点外卖吧。
9: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8: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9: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0: 对对对，提醒得好。
8: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重点联络线方面，西长安街西单路口到天安门西侧西向东，建国路东向西的方向，通惠河北路二三环之间的双方向，然后西土城路北向南，万泉河路苏州桥路段。

0: 对吧、嗯、这个众乐乐呀，
1: 嗯，
0: 然后呢就咱每桌来，这真的不贵啊，这一份炸猪排可能才四五十块钱人民币，
1: 嗯
0: 啊，
1: 那这个
0: 老大
1: 有点少给的啊，是吗？
0: 因为每人还有一份那个参鸡汤配着面呢，根本就不需要主食
1: 哦，
0: 所以主要吃的猪，当然米饭后来也被很多朋友吃掉了啊，
1: 一人一碗参鸡汤，一人一份猪排饭，
0: 不是参鸡汤一人一碗、
1: 哦、
0: 然后猪排饭一桌一份，
1: 哦，一桌一份，哦，这么大一份呢？
0: 对呀、啊，这么大一份，它猪排量我问了，这猪排有多少？
1: 是多大？
0: 他说多大我才，如果它小一点，我可能一桌点两份，
1: 哦，
0: 这个一桌一份就可以，而且这是做的最快的，说。因为我们毕竟在待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嘛，就陆地上，所以拿出来之后，他那个当地的黑猪肉是他巨大的一个特色，
1: 明白？
0: 然后炸的非常好，就你一咬它那个嘎啦啦啦都听见声，
1: 那都掉汁儿那种，是吧？
0: 对，你拿起来就掉汁儿，一咬就嘎啦听见声，然后那猪肉特别嫩，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1: 它上面淋的那是什么酱？烧烤酱？番茄酱？
0: 因为我是最后吃的，我好像吃那个没有酱，对。绝不肯定不是番茄酱，因为我没闻到那味儿。
1: 你看他吧、嗯、王姨属于这种冲在前面先帮大家把好吃的点了，他还最后吃，
0: 超过四个人吃饭，
1: 嗯，
0: 我就不几乎就不吃了，就满张了。
1: 哦，
0: 哎，你来来，刚才枯木不说了吗？跟我吃饭的负担就是
1: 怕别人吃不好，
0: 老怕你吃不好、嗯、老怕你吃不饱。
1: 对，反正我跟王姨吃饭的话，王姨就老给你夹菜，给你夹菜，来吃菜啊，吃菜，吃绿色的，你把这个给我吃完了。
0: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分餐、
1: 嗯、
0: 分餐啊，因为晚桥不吃菜，光吃肉，
1: 对，
0: 这不好啊。这猪排据说是不错的啊、哦，这个放飞天涯姐姐可以做个证明啊，您吃的觉得怎么样？
1: 是的，他不说嘛，都每个人都撑了，呵呵，吃撑了，
0: 真的是。然后这就餐的环境也还行吧，
1: 可以。
0: 当然我拍的是人家接待散客那半边、
1: 哦、
0: 人家一进去是两侧，就跟那个翅膀似的，
1: 嗯，
0: 两翼，
1: 嗯，
0: 这边接待散客的。其实我上一次去济州岛就是。

0: 晚上吃的。
1: 对呀、
0: 这辣白菜又
1: 就吃了呢。
0: 哎，它居然就是香味一点不辣。我吃辣顶多到宫保鸡丁，一点不辣，这辣白菜越嚼越香。对，
1: 是不是有不辣版的？
0: 是这样的啊，吃完之后没够，又让人上了一份。
1: 没事，
0: 这个是自助
1: 的，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可以拿剪子剪开，巨香。这家店名那个招牌我也给大家安排上，未来大家去首尔去明洞
1: 玩，明洞的话，
0: 对，然后也可以
1: 大家存一下吧。
0: 就认识50年传统这几个字，
1: 贵吗？
0: 不贵吧。五个人连吃带喝，还有啤酒，还有别的菜，还有每人一份主食，不到800，
1: 这都没到四位数，那可以了。
0: 怎么可能到四位数？没有，
1: 五个人嘛，人均200的话都
0: 真的
1: 到四位数了，
0: 真的
1: 可以
0: 、啊，
1: 因为你们还有吃有喝的。
0: 王鹏说得扶着桌子吃，不然就能香一跟头。就是王鹏出的钱。
1: 哦哎呦，您辛苦了，
0: 您
1: 辛苦了
0: 啊，
1: 出钱出力的。这个、
0: 谢谢新风老头给点赞啊。谢谢这个美好生活点赞，
1: 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这个叫什么？这就叫炖牛肉是吧？这店就应该叫
0: 这店不叫炖牛，不是你得按照他这名字，就是提取他这字儿，然后复制，或者你搜他这字母，他底部有字母吗？那能搜着，因为你打那个韩文，我也不会敲啊，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个，
1: 这一点都不。
0: 反正就在明洞街边，确实是他明，因为明洞它是一个
1: 明洞不是步行街吗？
0: 对，是，但是他这步行街就跟咱那个南锣鼓巷是纵横交错的五拱街，他在他往外的一个街的。临大街的街面
1: 得还不在主街上，怪不得不好找。
0: 人家认为那是主街，你知道吗？啊，
1: 明白了啊！大家想要看看啊，王一这一趟这个游轮之旅和啊不多次啊，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的分餐，给大家
0: 绝不吃独食，
1: 请客分享的这些
0: 好吃的必须
1: 美食，您就回复分餐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这个就是说我为什么是一个好旅游搭子，又认道。是吧，好吃的还多分享、啊、
1: 哎，
0: 对，
1: 还请客特好。
0: 我还有一个就是爱分享到什么程度，就是爱拍照爱记录。
1: 哦，爱记录。
0: 这个记录不光是记录我自己，记录风景，记录重点的位置，还偷偷记录大家。
1: 哇，而且都拍得很好看是不是？
0: 就我觉得就是尽量拍的好看点，我也不敢说都好看。
1: 所以大家回复爱记录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
0: 这里边就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爱记录。有风来一说，这个时候听你们节目口水都流出来了，用收音机听这个节目感觉特别不一样。昨天王鹏收拾家的时候就收拾出来一收音机、所以一听就回忆起了小时候和家里人一块听。
1: 你也得调那个，
0: 于是说立刻上网买一新的。
1: 哦
0: 谢谢支持。其实这个收音机充满了怀旧和品和质感啊。
1: 对，
0: 现在直播说的那个韩国明洞的店，您回复
1: 分餐
0: 能看到它的招牌，您提取那个字儿去搜就行。
1: 对、它有一组图，那里面都是牛肉的那个，
0: 对，
1: 那个就是啊。
0: 爱记录呢，如果您回复的话能看到，就是天津，咱从天津港出发啊，天津港这个人真的不多了，就是到那人不多，不排队。原来排队是里三层外三层去拐弯，
1: 对，
0: 这个上船特别快，到那就拍船，左边拍一张右边拍一张，拼起来就是一艘船。然后有这两艘船，这还停在码头呢。停在码头这个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要上去的话，它那个免税店开的特早，你知道吗？是不是？
1: 对，上船
0: 很快
1: 就开，
0: 因为是咱自己的免税店。
1: 是的，
0: 而且免税店第二天通知你啊，8:30就开。

0: 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是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6月23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小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哎呀，非常不错，
1: 我看出来了，
0: 这个、辣排骨啊，芒果糯米饭呀、
1: 啊，猪蹄儿。
0: 这个黄豆猪蹄是的，然后真的是非常好吃。
1: 你在那儿怎么能吃到这些呢？我在那儿吃的都是泰国餐啊，嗯、就是
0: 泰国菜。就是如果你有那个，你也买了这个
1: 权益的话，
0: 权益的话、
1: 哦，
0: 他就可以把那个餐厅菜送过来。
1: 哦，这是别的餐厅的，你送过来。
0: 对，都在这地儿吃了，
1: 哦、
0: 就相当于。
1: 哦，因为他就在旁边嘛，隔壁嘛。
0: 对。
1: KTV 的对面，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芒果糯米饭值得一说。
1: 你看，所有餐厅我都知道
0: 它那个汤汁儿不是特别甜。嗯。

0: 很热情，就是给大家拍照的这个景象，
1: 嗯，
0: 然后就是哥哥姐姐们一起拍，然后这个需要我拍照我就拍，需要我当道具一起拍我也一起拍。
1: 你这干嘛的？双簧呢？这
0: 脱口秀啊！
1: 哦哦，
0: 出去必须表演脱口秀。
1: 哦哦，
0: 领导不相信我每次说的不一样。

0: 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

0: 西北三环的外环方向苏州桥也有事故，建议行经两个路段的司机师傅提前减速并线慢行。另外在北五环的建亭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3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其中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地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夜间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 6-8585858 6-8585858。
0: 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今天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由于有降水天气，所以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您将进入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4: 朋友们听我的，大家直接

0: 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算下来一瓶只要260。那现在呢，正好是夏天，皮肤特别容易干，这个时候呢，就得靠大牌面霜来稳住肌肤了。这款万能面霜有多好，我不用多说了。用完了以后，您这小脸蛋啊，软乎乎的。关键是今天这价格太香了。那今天的限时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两瓶75毫升正装只要520，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元。我们呢还贴心的给您搭配好了礼盒礼袋，我们给大家上架了清爽型和滋润型两种规格，大家赶紧去冲。虽然呢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但是价格真香啊！面霜每天都是要用的，别担心用不完，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下单抢购吧。
1: 点起炉火，拿起锅铲，味道在煎炒烹炸中变换，支上餐桌，捧起碗筷，胃和心都被酸甜苦辣填满。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八方味道，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2: 听，是这个味儿不？
0: 就是这个味儿。
3: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中午走进我们的美丽时段、美味时段、美好时段，我是林鹤。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是王维。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聊我们的天儿。其实大家觉得北京的夏天应该怎样才有特色呢？应该就是吃点面条啊，晚上呢在胡同里一坐，再端一大茶缸子，大家聊聊天儿，
0: 是
3: 天黑了就回家了，
0: 是。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就是看一些短视频，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比如说画面全都是北京的胡同啊、街巷啊、枣树啊，然后自行车的铃铛声啊，同时有一个特北京的儿化音倍儿重的一个话外音
3: 解说，
0: 一直在说的这种感受啊、场景啊，其中一定会提到夏天您那西瓜得放哪儿，那扇着蒲扇，大家乘凉，路灯下打牌，同时就会提到茶。
3: 对，那么究竟怎么喝茶才能更有文化？怎么喝茶才能更舒服、更惬意？怎么着就能寻找到您最爱的那一口呢？哎，每周大家记得听我们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来，今天请进我们的特邀嘉宾啊，也是中华茶人黎明老师，欢迎黎明老师。
4: 大家好，两位哥哥好，我终于有叫哥哥的机会了。
3: 哎呀。
0: 那个，首先呢，真是要感谢黎明老师，因为呢，黎明老师昨天半夜才从外地出差回来，所以你想也没睡多长时间，然后今天一上午赶紧忙忙叨叨了，除了自己的工作，就得赶到这边来吃。
3: 你看我平常替班也不多，但是每次赶到黎明老师这课堂上的时候啊，我总感觉如梦方醒，就会了解到很多茶叶背后的故事。
0: 真是，今天没上节目之前不是得准备备稿吗？然后个儿就问我，今天咱们聊黑茶，黑茶八宝茶呀什么的，应该我说

0: 收音机前的很多爱茶的朋友们对黑茶并不陌生，是不是爱喝这个单聊，
1: 对，
0: 但是肯定不陌生。所以今天的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您喝黑茶吗？您对黑茶了解吗？
2: 嗯
0: 啊，包括它特有那个味道您能接受吗？
1: 或者您喝哪一种黑茶，
0: 哎，都可以，
1: 哎，
0: 都可以，哪怕您说我就爱喝八宝茶也没有问题啊。我们的联系方式跟您再重复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因为这两天的小胖呢在休假，所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先要告一段落，因为马上那个都要进入到这个节奏了啊。
2: 绿的黑茶是
1: 酒，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指的是氧化啊，所以黑茶是一个有外来微生物参与的茶类，
2: 就上手段了。
1: 对，可以这么说，上手段了，就它会有一个湿，然后又给它闷住，或者说湿，然后让它堆在一起，保持高温，然后让它微生物繁殖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茶类。那有些人会觉得黑茶不卫生，因为觉得是有微生物参与。有微生物参与，我们简单一点就是长毛的一个过程。
2: 那臭豆腐这不是也发育过吗？
1: 对对对，这个毛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杂菌随便乱长的毛，它是一个有控制的毛。长的这个毛呢，它会成为一个优势菌群，成为优势菌群以后呢，它的那个杂菌就会没有了。杂菌没有了之后呢，剩下的这些菌呢，就是相对来讲都是对身体有益的这些菌。所以我们大部分的黑茶喝下来都是能够，第一肠胃友好啊，第二一个呢，大部分都是能够帮助消化。那有些黑茶还有一些祛湿啊，这个防寒，就是加热身体，实际上是让身体暖和起来呀、疏通一些血管里面一些各种东西哈。那么这是一个黑茶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所以其实黑茶是一个全人类友好的茶，就是不同的年龄段都是可以喝黑茶的。老人孩子，
0: 就是我相信啊，听众朋友对黑茶这两个字不陌生，
1: 对，
0: 但是你细究起来可能有点懵，
1: 对，
0: 所以我呢也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一些问题。
1: 好，
0: 很多的茶呢都是比如说按汤色来分，说汤色，哎，这绿茶，哎，那个黄茶，哎，这个红茶。那黑茶是它茶叶的颜色黑所以叫黑茶，还是说泡出来的汤色黑所以叫黑茶？
1: 茶叶也黑，汤色也黑，茶叶就比较暗，棕色褐色，然后汤呢一般都是棕红褐这种颜色。
0: 明白。
1: 都是整体都是颜色深的暗的这种颜色。
0: 明白。
1: 嗯，
0: 那另外呢，它种植的茶，是不是一个特有的，还是说
2: 茶基？
0: 对呀、就类似于我们说，我们就爱喝
1: 什么红茶树、绿
0: 茶
1: 树，
0: 对吧？花茶的绿茶打的底。
1: 对。
0: 那咱们说的黑茶呢？
1: 黑茶也是所有的茶的原料，黑茶是一个工艺。六大茶类

些地方它做黑茶呢，它都是相对来讲自然环境就已经可以做了，然后当然它稍稍叠加一点人工的管理，它就可以完成很好的黑茶制作，但我们就费劲了。

0: 拿壶焖的，焖完了以后
1: 那焖花茶那壶，
2: 搁暖瓶里，
0: 嗯，哎，搁暖瓶里，对，嗯，湖南有黑茶，湖北有黑茶，但这些黑茶基本上喝的地方都不是湖南湖北。

0: 啊都比较粗放，
1: 嗯，
0: 就是历史上是这样哈，就是都比较粗放，然后又是怎么说，普通老百姓的一个日常饮茶，就有点像咱花茶似的，咱花茶也不咋挑水，
1: 嗯，不挑水，
0: 除非咱

0: 的一种方式是吗？
1: 对对。
0: 那比如说咱们知道有一些制作，那为了让它有那个有益的菌在，其他的不能在，我得在一个什么类似于无尘呐、或者什么这样的环境下、但我相信在卧堆这种环境下，相对来说还是要在大自然的环境下吧。那他怎么会去界定哪个有益哪个无益？这都是经验吗？
1: 对，他这个你这个维哥这问题真的是又说到那个核心的点上，就是我的一个老仓库，不是老仓库，老池子，老窖池，这不是跟酒一样吗？我一个老窖池出来的和新窖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以前就比如说我们举普洱熟茶的例子，以前那个大邑的熟茶勐海厂，它的老窖池就会有传统的叫勐海香，你搞一新窖池就不能有这味儿。然后呢，我原来服务的一个品牌呢，他们在不在勐海，他们原来的厂不在勐海，他们原来的厂在就西双版纳的东边叫勐醒那个地方，他在那儿发出来的东西和他后来2014年以后他搬到勐海有一个厂之后，他在两边发的东西就不一样味儿，就在勐海这个区域里面发就特别好喝。
2: 是因为厂子的原因还是天气
1: 气候那个地方的气候造成了那个一带它的生态环境里面那微生物的菌群，然后你建了厂子发酵池以后，那个发酵池慢慢养出来的这个菌群，还有特别重要的是水，因为它是要往里混水然后让它发酵嘛，那么这个时候水里面含有的东西也直接影响这个汤的茶的口味，
2: 包括当地那水质，可能山跟山这头
1: 山跟山都不一样，然后那个就是自然环境很大的不同，因为它那个菌群呢，它就是用了自然环境当中的菌群，然后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发酵的这个车间里面，然后发酵池里面的菌群啊，那就不一样的。
0: 明白。
1: 那所以每个厂做出来的味儿都不同。
0: 哎，那卧堆要卧多长时间？
1: 如果是熟普的话，它的卧堆大概45天50天左右的这种时间，
2: 就见天人看着，
1: 不用天天守着，就反正一直得盯着它，那你每天都得看它呀、确实是
2: 那多大一堆呀、是
1: 得上吨，就是传统的像大邑啊，他们都是甚至十几吨的堆子都有
0: 啊，
1: 很大的
0: 那是
1: 啊，它铺成一个台子似的，砌高一个。气高就落高，然后方方正正的，
0: 底下轰着它，
1: 不轰就是落地上，
2: 自然
1: 就是现在不是也现在网上也有一些说法，就说安娜那个落地的那个堆子是特别不干净，说得离地发酵。其实这个离地发酵，我们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离地发酵这个概念可能十几年前就提出来了，好像听起来就特别干净哈，但是请别忘了，这玩意儿是要菌群参与的。
0: 对，
1: 您离了地了之后，那个大堆小堆子里面就没有菌群。
2: 对，
1: 菌群的那个含量不够。
2: 那好酒还得拿脚丫踩呢，
1: 就转不出来。没错，就是，所以其实它跟酒的那个道理特别像。你就茅台，你就离不开那地儿是吧？离开那地儿就不是茅台了嘛，就不那个味儿了。所以你看那一圈子里面都是酱香酒都好喝，那你离开那个圈片区你就不好喝了嘛。
0: 明白。
2: 那李敏老师，你像这黑茶刚才您给我们讲了卧堆啊，包括这些工艺，那您拿绿茶来说，越尖儿可能越好越贵，对吧？那这个黑茶呢，它是发酵的好就能卖得很贵，发酵的不好就便宜，咱们怎么去区分它的优劣？那不能光靠钱吧？您教教我们这个品名的。
1: 我其实觉得呢是这样子，就是茶都是有几个点来控制它的成本或者它的品质哈。成本首先是跟原料的等级有关，原料粗老它就便宜，原料高它就贵。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它发酵出来的风格，它有一个自己企业可能会有一个定位。然后他定某一种特别特别的风格是怎样的，然后某一种风格它可能是不同的价格，
2: 就跟红酒似的。
1: 对，然后呢，那你在原料等级是一方面，然后原料的品种也一方面，在普洱茶里面还有什么台地茶呀、古树茶呀，就是树龄的茶叶。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在普洱茶里还有一个，就我这个5年的茶和10年的茶和20年的茶可能也会有差别。那你要是像其他种类的黑茶呢，大。

0: 就我们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普也是黑茶，这不光熟普是黑茶，有一类观点认为生普也是黑茶。那么生普做完了以后，它完全是靠人自然环境里面的慢慢转化的，所以它的变化就会特别大。那假设我们在云南同时做了一片茶，同时一批茶，我们拿一批茶在广东放，然后我们拿一批茶在北京放，那十年以后，甭说十年，可能五年以后
1: 不一样，
0: 搁这儿你都喝不出来这俩是一个茶，
2: 嗯，
0: 就会有这么大区别。
1: 就是、
0: 自然存放的话，
1: 环境
0: 对会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的不同，环境里面的温度啊、湿度啊都会有影响。
2: 明白。其实呢，关于黑茶呀，或者关于普洱，就话题太多了，
0: 特别多。
2: 对你比如说，它会有一种特别的产物叫金花。说一旦说这个，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商家啊，可以往里加东西，让它就出那个金，
1: 创意、
2: 哎、对对，
0: 加金种。
2: 但是它纯天然出的金花，那这个茶都贵了。
0: 对，
2: 这个很有意思，你能喝出来。然后另外呢，它为什么非得弄成饼、弄成砖啊、弄成篓，给它弄得倍儿紧实？你拆它的时候还得专门得拿那个
1: 磕的它
2: 茶刀啊，去掰它。

0: 走，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什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导航乌兰察布，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5: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5: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5: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5: 活动详询店内。
6: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的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以上为广告。

0: 在煎炒烹炸中变换，吃上餐桌，捧起碗筷，胃和心都被酸甜苦辣填满。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八方味道，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1: 听，是这个味儿不？
2: 就是这个味儿。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们的声音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3: 对，刚想问下午好，还没过饭点呢。对，咱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滋味啊，聊聊我们的生活。继续请进茶人李敏老师。李敏老师，
4: 大家好，我是李敏。
3: 今儿咱们聊的是黑茶，可能有的朋友喝过，但不知道自己喝的是黑茶。
2: 对，
3: 刚才上半段李敏老师就这个黑茶整个的制作工艺跟大家讲了，哎，大家也都明白了。很多朋友说，哦，这是这么来的呀。六零就说了，小时候呢，看父亲喝过沱茶啊，喝这个应该算是黑茶的一种。
4: 对，
3: 后来呢就改绿茶了。另外呢，默默也说了，他说这真不太懂啊，这一讲明白了啊，属于发酵茶。哎，这真是知识。
2: 对、
3: 啊、
2: ，Zippo 也说了，说你看啊，伏茶就那个砖茶，这也是黑茶一种啊。
4: 对对
2: 对，
4: 对
2: 吧？
4: 没错，
2: 黑色的茶叶还带着金花。好，其实刚才几位朋友提到的，正好就让接下来哈、李敏老师得简单解释一下，比如说。卧堆的过程当中，它怎么就出了金花了？就是在没有外界我往里加小料的情况下啊，
3: 没有狠活。
2: 对，
4: 没有狠活，它自然的话，它是应该是当地的那个最早出现金花的呢，是那个泾渭伏茶，就是在那个泾水和渭水交界的地方，在陕西啊。然后因为陕西当时是个集散地，它在那儿集散的时候呢，把它压成砖。用的是那个泾河的水，那么这个水里应该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所以它就产生了金花，在那种湿热的条件下自然而然产生的金花、这个早期的这个因为为了运输方便把它压成砖嘛，那么产生了金花以后，所有出现金花的

0: 了，
1: 就是但凡沾
2: 得下手、嗯、对，所以其实金花这个东西呢就是要人工控制的金花茶，
3: 就也不用盲目的去相信啊这个多就好、啊、
2: 对对对对对，就这类里没有，它没有这个控制，它偶然发生的这个事情你就能不碰不碰，它能好喝到哪儿去，它不一定能好喝到怎样。
0: 另外也是刚才听众朋友也问了，说坨的砖的啊篓，实际上它也紧压，包括大家知道普洱很多都是饼的，
2: 嗯，
0: 哎，为什么都要紧压它而不是散着的？
2: 嗯，大部分的原因是这些茶呢它们都是要存储要运输，这是主要的核心原因，就是把它们压成了各种各样的形态、嗯、或者装篓啊之类的。
3: 那会儿它没有顺丰啊，也没有 DHA 了对吧，那会儿都是人驮马驮，
2: 对
0: 对对，
3: 要
0: 省地儿，
3: 哎，这骆驼驮、
0: 哦、
3: 它一那个压缩以后它就跟压缩饼干似的，
2: 对、
3: 哦、哎，
2: 压紧了之后就省空间，然后带着也方便。
0: 嗯，
2: 那你像那个以前茶马古道，我们都说知道是驮在马上面嘛、
3: 嗯、
2: 但其实四川那边他们驮那个藏茶还有一种方法是用人的，是用背夫的，那那
3: 飘着走，
2: 不是背着，背在背上，
0: 背篓
1: 篓，
2: 300多斤，
3: 我天哪，
0: 一个人啊，
2: 一个人一篓一条是16个砖，我那时候看照片就我数过16砖，一砖大概1斤的样子吧，
0: 嚯、
2: 哦，就是很挺厚的，比咱这字典稍微小点，一半字典这么大一砖，然后呢，那个16个，那就是原来的那种16块砖，然后有那种藤，就竹皮呀、啊、藤席呀、啊，类似像藤席那样的东西给它包起来，然后摞在一起，大概是20个左右。
0: 哟，
2: 20条，16个
3: ，
2: 一层16个，就一层是16斤。然后20，那不就300多斤？
3: 300多斤。
2: 那当然，有的人他背不动20个哈，背10几个的也有。然后他就有一个背架，背起来，背起来以后呢，这个背架的底下有一根棍儿。
3: 对，我见过。
2: 然后他背上以后呢，他要都不下卸下来，他要休息的时候，他就往后一靠，
3: 棍儿一杵，
2: 就棍儿就杵地下了。然后他就两扎人的两条腿就靠在那儿休息，就不下架，
3: 哎、
2: 特别特别，哎呀，特别苦，我觉得，那走1个多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从四川这边翻雪山，翻那个海拔很高的这种高海拔的山、
0: 嗯、
2: 然后翻到西藏那边，
0: 嗯，
2: 然后把

0: 放的，比如说我们家比较潮一点，那咱们仨放出来的是三种，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就时间越长，他们的就是分野越大，
1: 区隔越大，
0: 对对对，分差别越大，所以就会出现你放的茶和我放的茶不一样的味道。
2: 那也就是说，从我们买到家以后，可能它还在跟大自然进行，
0: 对，它还在变化，
2: 还在变化。
0: 对，我们一般像普洱茶呢，我们。

0: 泡出来的茶汤呢更稳定，更浓度更均衡哈。那另外一个呢，一般情况下黑茶都是经过渥堆发酵的，时间比较长，也灰也比较多，那你想让它更干净，心理上和真正来讲都是会把那些浮沫呀浮灰把它洗掉是更好的，
1: 杂质啊，
0: 对对对，杂质把它冲一下。就是你泡的时候，你的洗茶哈，黑茶的洗茶要注意一下，你可以是用把水注进去之后让水漫上来，然后从杯口出去冲一会儿，
1: 让它
0: 那种漾出来，对对对对对，这样子的洗才有意义。
2: 嗯，
0: 你只是倒了水进去，然后啪盖上盖上，那不是那灰还在里面吗？没出去
1: 沉底儿了。
0: 所以黑茶的洗可以用我刚才说的这种办法，就是冲一下，让它冲半壶水出来。
2: 嗯
0: 啊，那如果是老茶，一般我们就会洗得更深一点啊，因为老茶也更耐泡一些。
2: 对，相当于唤醒它。
0: 对对对，实际上是个唤醒的过程。
1: 水温呢，李老师？
0: 沸水。黑茶全程都是沸水。
2: 好，这是一个。另外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喝功夫的啊，就是除了要清洗啊等等这些之外，我煮它。
0: 煮也可以。
2: 煮同时我往里加陈皮，加料。
0: 对对对。
2: 可以。
0: 陈皮是一个特好的东西。
2: 嗯。
0: 陈皮是你生它生你降它降的这么一个。就是随着你走的，有点像咱们吃那什么。兔肉吧，
2: 嘿，
0: 兔肉是好像是你跟鸡。

0: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告一段落了。再次谢谢黎明老师，
1: 不客气，谢谢两位小哥哥。
0: 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学到了，学到了。
2: 是线下大家可以关注黎明老师的公众号啊，那个
1: 视频号
2: 还有直播什么的。
1: 对对对，无味茶道。
0: 好
2: 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互动啊。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中。

0: 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最近有降雨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三集。
1: 新中国，新气象，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鼓励，人民群众对京剧艺术的渴望，使梅兰芳先生的思路和眼界更加开阔了。为人民演出已成为他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为抗美援朝募捐和赴朝慰问演出，让他感到自己正全力以赴接近这个目标。
2: 梅先生，我们终于来到朝鲜前线了。记得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您就带领梅剧团为志愿军捐献战斗机和弹药。
3: 是啊，前线的志愿军缺衣少食，更缺少武器弹药啊，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我们也要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呀。
2: 看您平时一双布鞋都要穿好几年，可没想到您这一捐就是一架飞机呀。
3: 哎，国家危难时刻，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儿，国家急需什么我们就捐什么。你看，我们不光捐款捐物，还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呢。面对面

0: 欢迎大家来到楚啊，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哎呀，咱们这个慰问团啊，以华东京剧团为主组成，全是慰界的优秀代表啊。看看咱们第一粉团，有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陈彦秋这些著名演员，可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团了。可是这个就是条件啊艰苦，住帐篷睡通铺，有劳各位艺术家了。
3: 帐篷也能遮风挡雨，我们是来慰问的，不是来享福的。
1: 这次我们来不只是慰问，还是受教育来了。
3: 对，

0: 哎，怎么下雨了？真的下雨
1: 了！哎呀，雨太大了，危险上到后面先避避雨吧，快！
2: 不，不能让那么多志愿军同志坐在雨里等我一个人。
1: 哎呀，万一先生呐！哎呀，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越下越大，志愿军首长考虑到你们后面的慰问演出。

0: 们给大家清唱两段。
1: 那好，俺给你打个伞。
0: 不用管我，你们护着点话筒和扩音器，抓紧时间，别让战士们等得太久了。
1: 好好好，谢谢梅先生。这是话筒。
2: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慰问团的经济团全体同志抱着十分的诚意向诸位做慰问演出，可是不凑巧的是碰上下大雨了，因此不能化妆演出，非常的抱歉。现在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马连良先生唱他最拿手的《借东风》，我唱《凤还巢》，表示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真诚的敬意。

0: 婉华呀，从45年抗战胜利恢复演出到现在，你的演出一场接一场，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厂矿，我算了一下，你已经演过17个省份了。
1: 这些年来，我率领梅剧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我的观众圈子比过去扩展了几百倍。新中国成立后几年的观众，比在旧社会几十年的观众都多呀。
0: 你这样拼命，太辛苦了。
1: 虽然辛苦，有时我也想休息休息，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了。可是，一想到观众们想要看我的戏，哎，我又来劲儿了。有时观众为了看我一场戏，凌晨就去剧场前排队呀。我不能对不起这些热情的观众们呐。
0: 哎呦，婉华，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

0: 是我的，也不是宝九那几个孩子的，你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你属于人民大众，你为他们生，为他们活。
1: 志芳，
2: 爷爷，
1: 哎，
2: 梅兰芳先生在抗战时期蓄须明志，坚决不为日本人演戏，是一位爱国艺术。

0: 战争胜利一周年，
1: 我早已退出舞台了。
0: 胡子可以剃掉吗？嗓子掉掉也能恢复，就算不上台唱戏没得关系，只要当团长参加庆祝活动就行。三天后我们来接您，
1: 不伺候。
0: 你
1: 送客。
2: 婉华，

0: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8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
1: 抗日的梅兰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怎么又去访日了呢？
2: 哎呦，是在这儿等着我呢。你这个问题呀、提得好，也是梅先生本人曾经有过的困惑
1: 啊。真的吗？梅先生自己也这么想？
2: 是啊，新中国建立后啊，西方世界从政治上、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严密的封锁，为了打破中国同世界的隔绝状态，我国主动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以增进友谊和了解。赴日访问的重任就落在了梅先生的肩上。一开始啊，梅先生有心结，后来还是周总理亲自为他解开的。
1: 您快给我讲讲。
2: 那是在1956年。
3: 梅先生，马少波先生，总理在怀仁堂等候你们，来，这边请。
4: 好，好。总理好。
5: 啊，总理好。
6: 梅先生，马少波先生，快请坐，快请坐。
4: 好，好，好，好，
6: 好。喝茶。
4: 哎，好。
6: 今天请你们过来，是想谈谈访日的事。梅先生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家，1919年和1924年。曾两次到日本演出，影响巨大呀。
4: 啊、不敢当，不敢当啊。
6: 我还记得918事变之后，梅先生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鼓舞人民。尤其是生死恨这出戏，我至今记忆犹新呐、

0: 雷先生是在进行着一个人的抗战。
1: 是啊，梅先生蓄须明志，绝不向法西斯低头的气节很令国人感动啊。
2: 哦，这是中国人都该有的气节，不足为道啊。
1: 啊，对了，前几天

0: 日本王妃说，看了贵国杰出艺术家的演出，很使我高兴。你们的表演和服装都很美，你们的艺术既是古典的，又有青春气息，使我非常佩服。
1: 哦，谢谢，谢谢王妃的赞美。
2: 哦，私の兄である陛下は昨日宮中。
0: 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立功先生说。我的哥哥天皇昨天在宫中看了电视直播，很钦佩以梅兰芳先生为首的中国京剧代表团的精湛演技，代表日本人民表示感谢。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三集。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103.9，北京交通。

0: 什么事啊？
1: 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怕自己的条件不够。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的。
0: 万华，这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事儿。
1: 哎，是啊，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我要申请入党，不能再等待了。自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艺人才得到真正的解放，戏曲艺术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难道说解放后300多种戏曲百花齐放，不是亘古没有的奇迹吗？难道说涌现了20几万戏曲队伍，人才辈出，不是党领导的效果吗？我们以演员的身份不但走遍全国，而且作为国家的文化使节出国演出，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难道说这不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得到的成就吗？我今年60多岁了，现在还能在舞台上愉快地工作着，而且感到更年轻了，这难道不是党的领导所给予的吗？
0: 婉华，我看你已经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2个晚上了，入党申请书不是已经写完了吗？
1: 哦，我还要写一篇万字以上的总结呢，要把我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人生进行认真全面的回顾，把我从旧社会的伶人到新社会的劳动工作者的思想变化总结一下，向党组织做一个深刻的汇报。
0: 婉华，夜深了，明天再写吧。
1: 啊，没事儿，你先睡吧，我心里还有许多话要说的，要写出来，不然我睡不踏实。
2: 梅先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道出了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啊。
3: 是啊，这是对党对人民最忠诚的表白。1957年11月初，梅兰芳向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基层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8年春天，在中南海的一次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与梅兰芳进行了语重心长的交谈。

0: 主席，梅先生到了。
1: 毛主席您好。
2: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谢谢主席。
2: 梅先生啊。
1: 哦，主席。
2: 阅读了你借给我的牡丹亭曲本，更觉得你扮演的杜丽娘深刻

0: 重实意啊。主席，您过奖了。
1: 哦，这本《鹅云鹅曲谱》我已看完。喏、哦，完璧归赵。
0: 哦，主席真是个爱书之人呐、啊。
1: 梅先生啊，
0: 主席，
1: 听恩来等于讲，你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很好啊。
0: 哦，是的，主席，虽然我距离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的，但是我愿意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随时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考验。
1: 梅先生，你让我看到了一名艺术家身上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德。而我们共产党将人才标准归根到底也是德，先德而后才嘛。从有红有转的角度看，德和才是相互依存的。
0: 蓝方，我

0: 人。
1: 好，我听组织安排。您两位是中国京剧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组织负责人，可以经常帮助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0: 出一场接一场。你这样拼命太辛苦了。
1: 没事，你先睡吧，我还要写一篇总结呢，向党组织汇报。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这个老年的穆桂英人物形象啊，我还是在豫剧中发现的。那是在1953年底，我在上海看了马金凤同志演出的豫剧《穆桂英挂帅》。

0: 金凤同志气质好，嗓也好，他演的穆桂英啊，在金鼓齐鸣、帅气飘扬下登上点将台，飒爽英姿，气宇不凡。
1: 梅先生来，梅先生我们来吧。梅先生，
2: 梅先生看我们来
1: 了。梅先生好，
2: 梅先生好，
0: 大家好。马金凤啊，你演的可真棒啊！哎呀，
2: 梅先生，俺这个土包子来大上海演出，咋能落梅先生来打架嘞？哦，
0: 您的演出啊，可给我开了眼界了。我演了一辈子小穆桂英，没有演过老穆桂英。这个戏啊，只有你们豫剧才有。哎呀，
2: 梅先生，俺演来不好，你敢知道知道啊？
0: 啊，意见嘛，啊，倒是有一点。比方说吧，您的水袖功夫还不够。现在程砚秋先生正在上海演出《荒山泪》，他的水袖功夫好啊。我给你买了票，你去看了就会受到启发的。哎呀，
2: 这谢谢梅先生的指导，俺记下了。啊，
0: 还有一点啊，那个装扮上还不太讲究，穆桂英要带点点翠头面，回头我送你一顶点翠凤冠，怎么样？咦，
2: 这可金贵嘞，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0: 使得使得，咱们都是唱旦角的，用得着。哎呀，这
2: 俺还有个请求，不知当讲不？

0: 总理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啊，梅先生好啊，
1: 总理好，
0: 梅先生，这个戏很好啊，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涯40余年的集中表现，厚积薄发之作，这个老年巾帼英雄穆桂英经过思想斗争，终于同意接应出征的故事，很好。很好啊，
1: 谢谢总理夸奖。接下来我们还要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呢。
0: 哦，梅先生，
1: 总理，
0: 你年事已高，要注意身体啊。
1: 谢谢总理关怀。
0: 啊，那就祝你在中国科学院演出穆桂英挂帅成功。

中国，梅兰芳先生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不顾高龄，不辞辛劳，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到演出和社会活动中，全身心地为广大劳动人民奉献着自己的艺术生命。谁也没想到，1961年5月31日，这场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竟是他自1904年第一次登台以来，一生中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出。

0: 万花。你已经欠我而去，
1: 你我言尽于此，后会无期，殿下万千珍重，
0: 万花季如山颤抖着把早已束之高阁的梅兰芳手写的中堂张挂出来，日日瞻望，情不能已啊。
2: 爷爷，我已经找到答案了，也更加懂您所说的人得有信仰，信才有魂魄。那一缕悠悠的细魂绵延不绝，

0: 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1: 通州首家国企置界授权用户中心盛大开业，华为奇瑞联合打造高端新能源旗舰置界 V9 领衔全系登场，开业专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服务之旅。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今天我们在第一节啊，为大家服务的内容包括车管车务方面的，也就是像驾驶证啊、行驶本啊、新车上牌啊、临时号牌啊等等这些。来，我们有请来自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申玉辉警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昨天啊，我们有一听众倍儿高兴啊，说家里要换车了，给我们发个信息，说他媳妇儿是哈尔滨的，要把这老车呢转到哈尔滨去。

0: 那我也不加。
1: 好，那再来看这位说想问问沈警官，家里就是号牌互换的条件是什么？就什么情况下才能两个号牌进行互换？比如说一个人名下有两辆车，您给讲讲。
2: 就是，这个必须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不行。同一个车主名下的车是可以申请这个号牌互换的，但是号互换之后呢，这个你要想再互换，就得一年以后，你不能今天换回来，明天又换回去，这不行。
1: 他这个

0: 像1213上就有电子委托，
1: 嗯，
0: 然后呢由这个受托人呢拿着他本人的身份证和车主的身份证就可以补了。
2: 那如果是单位的呢？
0: 单位
2: 复杂了，
0: 也还可以。单位的现在你像企业吧都有那个电子营业执照，像那个法人或者管理人呢是可以授权，然后那个是给你在那个小程序上授权一下谁来持这个电子营业执照去办事，然后呢这个来办的这个人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没有使电子营业执照的话，你可以拿着纸质的营业执照。
2: 复印件
0: 原件，原件
2: 必须得

0: 牌子是那个机关发我的。查一查底儿，机关根本就没发你这牌子，您这是一摩托车。就是摩托车它的编号啊，制造编号和电动自行车都不一样。
1: 哎呀，也难为成业同志了。就他能分辨得出来还。
0: 是啊，所以说这个火眼金睛对于警察很重要。
2: 那速度肯定不对啊。
1: 那是一定的。
2: 他肯定速度快啊，一速度一快的你，因为现在的电动自行车不能超过25公里每
1: 小时。它有限制要求。
2: 您开70迈就那不一下就暴露了。
0: 就飞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呢也是得哪停哪，如果你上这个摩托车的黄牌或者蓝牌，你是按机动车管理。

0: 的、
1: 哦、哎呀这得另外还有得提醒大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雨吧有点多，
2: 是多，
1: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要是说我去山里爬山呐、啊嗯，我去出去住民宿啊，走盘山路啊、嗯、真的要小心。
2: 对、哦、您比如说像什么这种极端天气、嗯、啊，有冰雹的时候别努、嗯、说这儿我得回去上班，现在都下瓢泼大雨了，您还敢路，多危险、啊、有一次啊，那都好话说好多年前了，我去怀柔，去红鳟鱼一条沟、嗯、就是往山巴那里边走、嗯、也是下大雨、嗯、然后呢刮大风、嗯、把那树枝子呀、啊、都已经刮到路上了，整个那条路都断了、嗯、
3: 都断了。
2: 所以呢这个自然界这种特殊的天气它是无法预料的，
1: 当然
2: 啊，你别给你嘎达夹当不见了，嗯，前也前进不了，后退你也后悔不能、嗯、您说您怎么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真是
2: 完了再没信号，
1: 嘿
2: 啊、嗯、包括这特殊天气。

0: 多一份那什么吧，保障了、嗯、啊。那这个轻易的也
1: 真
0: 不
1: 能加，不
0: 允许。
1: 对对对、
0: 哦。那比如说像驾校的，也是在合规的情况下，
1: 对，驾校买的那教练车，他买的车就是教练车，就是加好的。
0: 明白，明白。嗯、好，来吧，说一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位说了，油车换电车，如果再换回来，
1: 嗯，
0: 那个原来那个油车的号牌还能跟我第一次的一样吗？
1: 就是如果你还想使这号码的话，那你换回来得在两年之内。
0: 对
1: 啊，你超过两年的话，你只能再重新选了。
0: 对，
1: 但是可以还换成蓝牌，这没问题。
0: 对对。

0: 识别，
1: 嗯，
0: 然后你办这个业务的时候也再要再次人脸识别，
2: 这是对的，
1: 嗯，
2: 这是对的，
1: 对，把关要严苛，这是应该的，
2: 嗯，
1: 另外谢谢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现在在北部地区，包括小虫也说了，说现在在西北旺也已经开始下雨了，不过透过我们的直播间窗户往北边看，天确实有点黑，而且隐隐的能够听到打雷的声音，
2: 是吗？
1: 真的，
2: 哎，你耳朵这么好呢？
1: 就没戴耳机。
2: 哎，我跟你说，沈警官，你像我跟雷的搭档20年整了、
0: 嗯、
2: 啊，20多年了、
0: 嗯，
2: 像他到电台已经30年了，我也26年了、
0: 嗯，
2: 就我们天天戴耳机，耳朵真是背。前两天车上有个异响，就是一加油就跟滋儿似，孩子也听见了，媳妇儿也听见了，我就死活我就听不见，一度我都想去看看耳朵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毛病了。
1: 不是 BB 机响哈，
2: 不是，就是一种电流声。他们俩说这么大声你都听不见，我真没听见呢。
1: 嗯，
2: 啊，你说怎么办？
0: 嗯，
2: 就是是跟年纪大了有关，还是跟老戴耳机，还是跟你老在这种环境有关系？
1: 跟老戴耳机有关系，
0: 嗯，
2: 是吧？
1: 对
0: 对，影响听力。
1: 现在就是，平时你看很多的朋友坐公交啊、骑自行车都戴耳机，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耳机啊，智能程度，就比如说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在使，它会主动嘣蹦出一段字，把声音它就帮你降下来
2: 啊，就预防一下，
1: 对对，它就控制，它那意思就是你太长时间这么大声，
2: 嗯，
1: 你要把声音放低。
2: 哎，你说这个现代科技现在发达了以后啊。今天早上在遛弯的时候我就在想，现在这么多朋友骑电动车，你像咱以前骑摩托都带个什么护膝呀，啊，护肘啊，防止风钻到骨头缝里，那你说现在这么多朋友骑电动车都没有什么防护，速度还挺快，你说到老了他们会得关节炎吗？
0: 嗯，
1: 那不好说，前头有被子
2: 啊，有被子另说啊，另说。还有一个就
1: 是
2: 你说这耳机
1: 是
2: 天天怕打扰别人，上班也带一个，下班也带一个，晚上刷视频也带一个，
1: 嗯，
2: 耳朵会不会不好？
1: 对，
0: 你就得带那个不入耳的，
1: 哎，
2: 对吧？
1: 对，
2: 哎，还有那个眼睛，眼睛这是最最狠的，
0: 嗯，
2: 啊！现在据说啊，这个眼病得的什么近视啊，比以前多了去了，
1: 嗯，
2: 都是因为看手机看的。
1: 这近视现在最厉害的叫什么？飞虫
2: 啊，飞蝇症
1: 啊，对对对对，
2: 飞蝇症。
1: 哎，
2: 还有老吃外卖。啊，你这肠胃是不是能受得了啊？以后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1: 行了，咱们说点开心的吧。
2: 说个雷电预警吧。啊，气象台发布了。

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那这一节呢，我们来主聊沃尔沃，专家来自原之沃，也就在东四环和东五环之间的一个沃尔沃店。来，我们有请李
3: 是科研。
1: 好嘞，那有关于争取把上半年有一个
3: SC90 就额外多给4000，就是总体来说政策倾斜度来讲还是可以的啊。包括沃尔沃咱们不是又新上了两款新车嘛，纯电的 ES90 和 EX90， 等于是两款旗舰型车型。那目前的给到的就是，如果您是新中签，可以享受置换的额外补贴，包括呢您现在下定10000块钱是抵15000，相当于就是5000抵10000的一个活动啊。目前的政策还是不错的，当然具体的话您如果想了解哪些车

0: 客，你的材质如何呀？
1: 对，
0: 还得回到这里边。所以科研不用着急，不用着急。
1: 对，
0: 嗯，你像前两天我们接到那个数据之后，
1: 嗯，
0: 真的把油车打的，第一个就是比例啊，五月份一个56啊，一个是44，
2: 是
0: 对吧？这个电的是56啊，油的是44，还有一个是头14名之前没有油车，我觉得这可能是某一个月啊，这个综合出来的一些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100%的问题。
1: 嗯，对，你想照这么下来的话，马上油标又下来了，
0: 嗯，
1: 那是不是油标下来，大家是说那我还是买个油车，
0: 对吧？
1: 那一下油它的量又上去了。
0: 你说六月底油标一下，可能六月份的数量油车又会高，
1: 那
0: 这都不一定啊。
1: 是是，
0: 来咱们修辆车吧。这位呢，他说专家，我是一个12年的沃尔沃XC60啊，其他使用都很好，正常店里保养，但是中控的这个屏幕啊，有的时候就会像条一样。有的时候呢还会像雪花一样，然后呢摁几个键又好了，是不是证明我的中控屏确实不太行了？
2: 嗯，这样啊，就是首先您那个确认一下那个有没有什么额外的加装，非原厂一些改装，因为非原厂一些，比如说原来加了一些这个动态显示的呀，还有一些这个地图的一些啊，因为那一款车它是12年前的车是吧？
0: 嗯，
2: 那会儿的有时候它的地图不是在线地图，部分呢是车机地图，它把它如果没有激活的话，它就通过改装的方式来实现啊，这种把它取消啊，防止一些干扰啊。再还有一个软件方面，
0: 是属于什么电磁干扰？
2: 对，它的这个跟原厂的不匹配，还有一些老化的现象，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耐久性啊，稳定性啊会差一些啊，不匹配，这个把它取了啊，这是一方面。再还有一个软件方面啊，您可以看看到店里面任何一个授权店里面。看看那软件是不是有升级，因为车机系统软件它跟这个传统的动力系统这块软件它不一样，是单独升级的啊。
0: 那它这10多年的车还有升级这说吗？
2: 还有升级，照样的啊。因为沃尔沃的话，应该是从00几年就开始，很多的系统需要软件升级或者是重载的。
0: 我还以为那会儿就一槽烂呢
2: 啊，不是。
0: 现在这车什么 OTA 升级，把导航升级，那会儿就有升级。
2: 那会儿从沃尔沃从01年就开始，99年严格来说99年就开始有软件，开始控制了啊，包括你换一个硬件，必须那个拿这个软件来激活匹配啊，跟数据库要对得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真的那个屏幕可能就是老化了啊，需要更换啊，依据情况啊，具体的话您可以到我们店检测测试一下，87337771作为预约。
0: 李工刚才强调，一个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一个可能是干扰的问题。我们想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外力重击之后把这个屏幕里边就给打花了？
2: 那一般不会，这个屏幕的话，它要在一个中控台的一个偏左一个斜角位置，靠驾驶一个斜面。如果是您这个如果碰几个按键的话，它就会好一些的话，也不排除按键在时间长了以后粘连，也有这种可能。
0: 嗯。这样，李工说个电话，没事的时候您去电
2: 87337771做个预约。
0: 好，
1: 哎呀，鸿运，哎呀，说的太对了。他说想买车的朋友还是有的，就是这个市场还是很大。他说不过呢，买车的朋友现在啊都变得比较挑剔了。他不是轻易能够被大家忽悠，就跟现在动不动对啊，什么双11啊、618呀，为什么大家现在都
0: 冷静了？
1: 哎，不说好，我手指好一抽屉一抽屉的买的都是疯了。哎，他说想要的那些配置要高，而且呢，那价格呢得人家觉得得足分，你不能说哇虚了这么多呀。说但凡有一点达不到这些购车朋友内心当中的这个水准，
0: 再见，
1: 人家就再说了。
0: 对
1: 啊，
0: 而且现在从这个卖方市场已经进入到买方市场，没错，就是消费者喜欢什么车厂就造什么车，但是这个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不像以前，好，您说一要求10年以后帮你实现了，现在真的这个月提出来，下个月可能再造的车就改了，
1: 对
0: 啊，就改了。我们当然希望这种速度是好的，是正向的，有效益的速度。

0: 十万以里的，或者说十五万以下的，是不是他们就不会碰了？因为这个市场现在已经饱和了。
1: 是。
0: 你比如说像上汽啊，像荣威啊，比亚迪啊，基本把这个市场都全覆盖了。咱们会不会就不会再出像什么三菱那种小电车、四菱那种小电车了？
2: 目前从我们的厂家的培训的这个端口来看的话，是没有再小车型的推出了。然后，但是后续的话，应该会有 EX60 的车型会上
0: 啊、
2: 就是基本上本身沃尔沃这个品牌，它也是偏中高端一些的车型嘛，所以它不会

0: 为止自然损坏的我们还没遇见啊，我们遇见的就是碰撞了，或者是煤油干打把这个电那个电耗没了，耗没了您别再打，我们到我们也能救活，就怕你耗没的还打，最后偶尔了一下就给饿死了，救都救不回来
1: 嗯，就是再冲也没戏。
0: 他激活不了的，他就已经就是相当于咱们这个
1: 嘎了
0: 啊，对，就是
1: 彻底嘎了，
0: 一点救活的余地都没有了。因为他最终在打的时候，他有一个提示，如果打不动的话，就别再打了。他就是有一个进入一个保护模式，通过我们的售后的诊断电脑能把他救活回来。救活次数不限，但是只要锁死了就救不活了。
1: 明白。那就正常使用的，
0: 对，正常使用，别让它亏电，
1: 注意点，
0: 别让亏电。碰撞以后，那就是碰撞以后，就是比如说一般的就是后碰撞会把它锁上，还有一个碰撞的安全等级达到了也会把它锁上，那个就通过保险维修，不用自己换。
1: 这位说能让专家介绍一下现在的 XC60 一共分几个级别吗？
2: 目前 XC60 的话呢，咱们叫智逸豪华版、智远豪华版，还有一个智雅豪华版，这是主要的三款车型。对，三个档啊，相当于就是基础款、中配版还有顶配版。主要的配置差异的话呢，轮毂上面的差大小啊，还有就是无钥匙进入、感应尾门、水晶挡杆、腿托、腰托、副驾驶记忆，就是中配的。刚才我说这些都有。那如果到顶配，配置会更高一点，像纳帕真皮座椅啊，宝豪一键的音响，然后这个座椅通风加热啊、通风啊、不是加热，加热是标配。然后360环影，还有盲区警示，大概就差这么些区别。
1: 差多少钱？这仨？
2: 基础款的229,900，中配的是优惠完一口价264,900，顶配的是309,900啊，大概也就是差了40,000块钱一个档吧，咱说大数。
1: 但是安全性的相关配置、
2: 安全同权，对，就是它的 CD Safety 城市紧急制动、后方的紧急的制动，这些都是全系标配。那唯一有不太一样呢，就是顶配车型它是带盲区警示，也就是咱从网上刷视频能刷到的一个紧急避让功能，只有顶配车型才带啊。但是那也只是在高速期间啊，市区道路它也是不激活、不工作状态。
1: 那玩意儿不用付费吧？
2: 不用，不用付费，没有，都是免费的。
1: 好，咱们再修一车卢迪。卢迪说，24款的XC60，他不是把电脑升级了吗？就像您说的，他也升了。升了以后没有自然风了，之前有啊，空调就你什么都不开是有自然风的，现在没有自然风了。
0: 自然风的话，您说的是把空调关了还是什么情况？因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把空调彻底关闭，因为现在升级完以后它有个彻底的关闭功能，以前的话彻底关闭的话它是风门是内外循环打开状态，顶着风它就会有出来风的啊。现在即使的话，现在升完以后它因为车机升级本身需要，即使关了的话，在这个车机需要冷却的时候会开启冷风，强制开启的。
1: 好像您提到过，像沃尔沃的这种过滤功能是自动的，它是不受你控制的。有的时候上车以后还怎么着？
0: 对啊，它是
1: 更新一下。
0: 对，它比如说新车哈，它的就是新车的话，从1-4年或者75,000之内，它有一个后吹风功能，什么怎么来形容呢？就是您锁车以后超过1小时以上，或者温度达到10度以上，它这个鼓风机在解锁，拿遥控器解锁，不是开门，不是无感应器开门，遥控解锁的，它会空调鼓风机会以这个最大速度把车内的一些污浊空气给吹出去，车内的污浊空气开吹出去，每天工作最长3分钟，最长1分钟，每天工作3分钟，就是您不开门，它1分钟就停了，每天。
1: 那气儿都排哪儿去了？
0: 就是通过后面本身任何的车，它后面都有一个这个后保险杠，都有一个排气口、它是一个像外排的单向一个就相当于一个软帘似的，风可以从里面往外吹，不可以从外面往里面进，前面是进吹都可以的。
1: 那这玩意儿工作的时候有声吗？说在地库里哪天得扫街的保洁大姐一看这车没人怎么动了，再给他吓一跳。
0: 不是，它一定会有动静的，因为你解锁以后灯会亮。

0: 长。
1: 你不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0: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

0: 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四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在深秋时节的武汉长江边，细雨霏霏，空气中都带着几分萧瑟。下午五点左右，汉口江汉关码头人头攒动，刚参加完日本领事馆宴会的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在几名随从的簇拥下，正准备上船渡江回武昌。谁也没注意到，在码头旁一间废弃的售票亭里，有两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啪啪啪三声枪响，人群顿时慌乱了起来。而随着枪声扑倒在地的，正是几秒前还谈笑风生的杨永泰。

廖仲恺遇刺后的第二起诡异的还在后头。在外人眼中，向来受蒋介石重用的杨永泰，临了他的遗属却连抚恤金都拿不到，而且这笔钱还是被老蒋亲自驳回的。为什么这人生前风光，死后却连半点体面都落不着呢？从秀才到政客，他是如何在时代大潮中预测风口的？46岁满盘皆输，他又是靠什么成为了蒋介石身边的首席智囊？纵横政坛半生，看似八面玲珑的他，为何死后老蒋翻脸无情？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乱世独诸葛杨永泰的故事。说起杨永泰的发家史，他是真有点先见之明在身上。1880年，杨永泰出生在广东茂名一户富贵人家，这孩子起步啊就跟寻常人不一样。虽说早年接受的是正统

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的时候，有多少书呆子哭天抢地吗？而杨永泰呢，早五年便换了赛道，已经遥遥领先同辈人了。不仅在西方法政的熏陶下认清了革命潮流的方向，还在上学期间积攒了不少人脉。毕业后，他在广南报干起了记者，竭力主张君主立宪，文笔之犀利，思路之敏捷，很快让他在珠江两岸闯出了名头。1908年28岁的杨永泰当选广东省咨议局议员，短短四年后又扶摇直上，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能从地方一路杀到中央，这个本事真不是盖的。原本前往北京就职的大好机会近在眼前，杨永泰春风得意，可是命运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民国军政府，计划由杨永泰出任财务厅厅长。您听听，这得是多大的信任啊！但凡杨永泰是个纯粹的革命党，都该爽快受命。可他呢，看了看形势，觉得孙中山没有军阀靠得住，便支支吾吾，迟迟不给答复。甚至表面上打着帮孙中山做事的旗号，背地里却和西南军阀勾勾搭搭，这让

本来以为是煮熟的芽上，议员们看过竞选名单，发现里面没一个好人，干脆决定由各党派推出行政委员会代行议长职权，也就是说人家不要议长了。此时的杨永泰已经46岁，经过一路的投机钻营。

解冯玉祥，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您别说，他这些个办法呀，还真叫大蛇大七寸，招招都在要害上。比方说冯玉祥的部队虽然人多，但地盘穷，卡住经济命脉就能让他动弹不得。而阎锡山呢，老奸巨猾，用政治手段跟他周旋最合适。李宗仁、白崇禧呢，既然能打，那就真刀真枪的干。而张学良年轻，又刚丢了东北，用外交手段稳住他，正是上策。蒋介石听后眼睛都放光了，管他什么人品呢，才华最重要啊，当即表示就要重用杨永泰。而杨永泰呢，并没有得意忘形，反而玩了一招以退为进。他对蒋介石说，只求贡献平生所学，不图职位高低，一切听任总司令安排。这部操作彻底打消了蒋介石的顾虑，当场拍板让杨永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身份随侍左右。就这么的，杨永泰从一个破产的落魄政客摇身一变成为了蒋介石的首席智囊。那一年杨永泰48岁，有人后来评价说，那会儿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杨永泰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知道此刻光有计谋不行，要

再出兵围剿就事半功倍了。据说蒋介石读完这封信之后拍案叫绝，当场称赞杨永泰是当代管仲诸葛亮。从此杨永泰正式成

这个 CC 系是什么来头呢？他的老板啊，是国民党里头两位陈姓大佬，陈果夫和陈立夫。这哥俩掌控着国民党的党务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党部的人全是他们安排的。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叫蒋家天下，陈家党。也就是说，这天下是蒋介石的，但党可是陈家的。您说这得多只手遮天呢？而杨永泰呢，他代表的是政学系，这个组织没有党纲也没有章程，就是一群谋士，靠着对蒋介石的忠心吃饭。像前面提到的黄福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也就是说，这两拨人，一个管党，一个管政，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坏就坏在杨永泰仗着领导的宠信，手伸得太长了。为了揽权，杨永泰曾向蒋介石建议对南昌行营进行改组，借此蚕食行政院的权力，这相当于间接砸了 CC 系人的饭碗。而更让 CC 系记恨的是南昌机场大火案。1934年夏天，南昌机场突然大火，十几架刚买回来的飞机烧成了废铁，蒋介石大怒，责令调查。 CC 系的骨干邓文仪先查了一轮，说是意外失火，可杨永泰不信，私下联合戴笠重新调查，结果查出来是航空署长徐培根为了销毁贪污证据故意纵火，案子水落石出，徐培根被枪毙，邓文仪也被撤了职。您说 CC 系能不憋着扳倒他吗？再说恨杨永泰的第二拨人，复兴社啊，也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蓝衣社。这些人大多呢出身黄埔军校，自认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打仗卖命，流血流汗。在他们眼中，杨永泰一个搞权谋的文官，凭什么比他们还得宠呢？关键被撤职的邓文仪也是蓝衣社的骨干之一，因此蓝衣社也给杨永泰记上了一笔账。除此之外，因为政见不合争夺权力，想要对杨永泰杀之而后快的还有不少。单从帮派上来说，

0: 早晨5:30首播，每天15期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

0: 况信息。
1: 15:31来关注路况，看一下事故路段。东五环五元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南五环廊伐西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部环路东二环东40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金广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远通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2: 应急云课堂。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的骑行路线呢是从东往西啊，今天我们这个地儿啊是介于长安街和通惠河之间，它是在现在的庆丰公园的东侧。
1: 对，
0: 过去啊这里有一个佛手公主墓。
1: 没错、
0: 啊、这佛手公主是谁啊？那么这个墓葬里除了佛手公主还埋了谁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讲一讲。咱们继续骑行长安街的东沿线是吧，其实我们是沿着通惠河长安街一直往西走哈、啊
1: 哎。
0: 在原来的二闸和三闸之间，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庆丰公园和高碑店之间啊、哎，有一个地儿其实大家应该留意一下啊，这里有一个在100年前还很漂亮的这么一个墓园是吧，就是佛手公主的墓葬是在这儿的。
1: 我先说我当时怎么找这墓的啊，我找这墓是跟着北京文保圈的一个老朋友，北京探墓达人，比杨征老师年岁大，大差不多有20多岁30岁，跟着他一块儿，我们俩骑单车沿着我们的通惠河从东往西边骑，就找佛手公主墓的墓区，找来找去，到最后的时候那时间也挺长了啊，离现在得有个将近10年了，那么我们找到了一个，我记得应该是一个报废了的不使用的一个饭馆还是台球厅，从他的

老皇太后包括乾隆皇帝都非常喜欢这个姑娘。那么这个姑娘呢，既然这么受到皇太后，也就是她自己的祖母，还有皇帝她自己生身父亲的喜爱，那肯定对她的待遇不薄。首先府地要好，这个府地呢好到什么程度，一定要建设出一大片区域给这个四公主来做她的府地，并且呢相应的这个条件

0: 曾经做过御马监。到了清代的时候呢，相当一部分御马监的地方呢变成了傅恒的府地。到了今天，如果您要是参观一下北京大学红楼啊，咱们沙滩北边这北京大学红楼五四大街的北边，然后一直到再往北边走，不就是我们说的求是杂志社吗？啊，中间还有一片区域老的民主广场，还有曾经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呢，和咱们说的宿舍呀，这一片区域当年有相当部分地方都是傅恒的府。傅恒住在这儿，他的这个儿子有这么一位是娶了四公主，娶四公主的呢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做福隆安。您看多有意思，这个公公和自个儿的儿媳妇儿，两者的府地实际上快挨上了。公公住在东边，儿媳妇儿跟自己的儿子住在西边啊，公主府在西侧。而且这两处府地呀，多少年之后居然都变成了北京大学早期的一部分建筑了。傅恒的所住的那片区域后来是北京大学的医院，1234的医院是文科和其他的科目的这个院啊，文科学长是陈独秀先生。觉醒年代。
1: 对。
0: 然后呢他还有个二院。
1: 北大二院。
0: 哎，二院呢就是我们现在景山东街这一片区域我们能看到的是二院。二院那

0: 于二了。
1: 哎呦，这真是大于二了。乾隆皇帝啊，给这个佛手公主和驸马爷福隆安双方之间所生的子嗣赐名儿，
0: 叫什么？
1: 哎呦，这名儿叫封神纪伦
0: 啊、哦，封神。
1: 哎呦，这俩字可不得了。您现在啊，要搜咱们各种资料的时候，一搜封神二字，后面加上这俩字是阴德
0: 啊。对呀、啊，你跟和珅连上了呢。
1: 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这个和珅呢，他自己啊得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也是儿媳妇儿。
0: 嗯，
1: 啊，也是一位儿媳妇儿。这位儿媳妇儿是乾隆皇帝特别宠的十公主。那么他的这十公主啊，最后嫁的人就是封神阴德，
0: 就是等于说是和珅的儿子。
1: 哎，但是和珅的这个儿子封神阴德当年能得名是乾隆。

0: 所以你可想而知啊，等到这个四公主啊她去世的时候，其实她父亲还在世呢，她去世的时候啊也是极尽荣宠，也是大规模的进行丧葬仪式，到最后的时候也是超规格的给她建了一座非常体面和漂亮的这么一座公主坟。你说那公主坟北京城好多个呢，明朝有公主坟在咱们大西山呢 一排呢，那么清朝也有公主坟，咱们的地铁一号线有公主坟，别的地方可能还有公主坟呢，为什么一定要把这公主坟突出呢？因为咱们在晚清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一些老照片当中展现最多的就是佛手公主坟。
1: 哦，他的老照片最多。
0: 对，为什么他的照片最多呢？因为有些外国人呢他们呢会旅游，他旅游的时候呢走咱们的通惠河，有的时候可能从咱们的大通桥一闸开始走起，有的时候直接就奔二闸，哎，咱们的庆丰公园了。走到庆丰闸了以后呢，他这个船是一直啊可能
1: 往东走，
0: 哎，往东走的时候那时候两侧风景极美呀，太漂亮了。那么这个船走着走着行进过程当中，这个时候看到船的一侧就是非常漂亮的，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佛手公主坟，
1: 他会远远看到我们说的那个石质的这种牌坊。
0: 哎，对了，哎，上去以后，哎，照照相吧，看一看吧，这么大规模，我的天，什么都留下来了。好家伙，石人石马啊，什么都有啊，石狮子啊，完了以后这么响殿还有、啊，后面还有这么大一个坟包，哎，前面还有这么好一个石牌坊。哎呦，看完了以后很痛快。
1: 怀古。

0: 郎家园站呢，对吧？那非常重要的一站嘛。郎家园啊，这个地方当年真是一个郎氏家族的成员、
1: 嗯、
0: 啊，他们整个一个家族在这个地方是皇家赐给他们的府地，当年真是有府地的。但是呢，这个府地到底盖起了什么房舍，现在呢没有太多的记录。这片区域啊，早年间在明代的时候它叫做张禄房。
1: 张禄房，
0: 哎，张禄房啊，是从郎家园一直能够推到咱们曾经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这整个区域。
1: 嗯，
0: 当年都就是个名称叫张禄房。
1: 哪几个字儿？
0: 张是哪个张呢？张字的张，张字是左边一个犬油、
1: 嗯、
0: 右边一个文章的章、
1: 嗯、
0: 这个章章字的章，路是大路的路，张路实际上是我们路，这个地方他曾经养过一批的路
1: 啊、
0: 哦，有章子啊，有路啊，养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老的名称叫张路房，是一片区域。到了清代的时候不养这个章子路了，这个地方呢被腾出来变成了郎氏家族的一块地方，建房舍没有不好说。那么这郎氏家族为首的这个人是礼部尚书，叫郎球，地球的球啊，郎球。那么他呢拿到这块封地之后，可能早些年会建一些房舍，但是呢最后结果是这块地方变成了他们家的坟地。
1: 我也觉得他拿这个地有点太外围了，这么老远啊，封地这封的不远不近的。
0: 是啊，您跑城里面住多好啊，您跑这儿住了，四下里要不然就是坟，要不然就是咱们说林子了。
1: 对，这也只能当他们家坟地，我觉得、
0: 哎。那么这是他老坟地了。
1: 嗯。
0: 那么这片老坟地呢，就一直留存下来。之前呢叫做郎家坟。多少年之后呢，这坟就变成园了。
1: 嗯。
0: 可能我们说了他这个坟冢也变成一片墓园，所以直接叫郎家园也对。
1: 哦。
0: 哎。
1: 对，咱之前有个地名叫这个甘露园，然后您说原来叫甘露庵。
0: 甘露庵
1: 啊、
0: 哦，那是一座小庙。
1: 你看庵嘛，是吧？
0: 对，
1: 原来曾经是小庙。
0: 对，咱北京、
2: 嗯、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园，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

最近呢，北京的强对流天气还是比较多啊，提示大家，从昨天下午到夜间，先来一个总结，北京就出现了一些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伴有了短时的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等等，对流非常明显的天气。那白天呢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但是明显感觉今天北京还是相对来说有时凉爽有时闷热啊，应该是在不同的地区还有强对流天，那降雨呢也是时断时续，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前半夜，所以要提醒大家，您出行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汛期，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呢，今天啊，市气象台依然发布了雷电的

0: 集啊？
1: 特级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凉爽的一个天气，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赎身和卖身的必胜客。就听起来会觉得首先品牌很熟悉，但是必胜客中国到底最近经历了什么呢？我相信对于很多听节目的朋友来说，这个品牌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好像在我们印象当中这应该算最早的西餐是吧，就是这个好像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尤其是美食文化的理解就是从这个披萨开始的。我就特别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聊到披萨，我们那个年代家长们还会说这就是包不住的馅儿饼，有什么好吃的。但是你看现在其实对于很多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快节奏生活的城市当中，大家已经会把它当做一种比较常见的快节奏时代下的速食食品，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尤其是伴随可能80后90后成长起来的这个品牌，它最近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叫它熟身和卖身，那又为什么是在今年这个给自己熟身和卖身之后又会对这个品牌本身有什么影响，我们作为最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吃必胜客会有什么变化吗？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就聊一聊我们小时候吃西餐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在必胜客这个门店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很独家的回忆。今天我们开通了两种方式跟大家聊天，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现在也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直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就是我现在能解锁的我年轻时候的关于必胜客的回忆，就是大家有经历过吗？就是有一段时间必胜客是有那种自助沙拉的，好像是20多块钱一位，然后你只能拿一次，就是沙拉台上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任选，但是你就不能拿第二回了。所以那个时候网上有很多关于怎么取沙拉的攻略，就是什么你先铺一层然后再往上铺，怎么越铺越多，就是
1: 对，

0: 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咱俩同龄人啊，
1: 对，
0: 你对必胜客中国在你年轻的时候有什么回忆，或者是在你小时候有什么回忆？
1: 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玛莎拉塔的事儿，我们当时管那个叫沙拉塔，
0: 哦、对，所以叫玛
1: 玛，
0: 把它码上去。
1: 对，那时候我感觉可能还没有微信啊，就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分享经验和传播这种方法，
0: 嗯，
1: 都是同学们之间互相口口相传的，
0: 嗯
1: 啊，那个是上大学时候。第二呢，我特别好奇一个点，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必胜客是第一个让我们中国人接触到西餐的？那肯德基和麦当劳不是吗？后来我发现确实不是，你不觉得应该肯德基会更早吗？
0: 哦，好像真是。但是不是对于北京麦当劳更早？
1: 对，麦当劳北京
0: 更早，
1: 还是在那个前门这边吧？好像
0: 是吧。对，好像就是在不同城市，你会发现大家对这种洋品牌
1: 对
0: 接受程度和认知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后来我就反复想了半天，我说为什么不是汉堡而是披萨呢？
0: 嗯，
1: 其实也不只是披萨，是因为刀叉的问题。刀叉，
0: 嗯，
1: 其实在必胜客我们除了这个披萨之外，还有很多人会去吃牛排，
0: 嗯，
1: 而且他是一定会在堂食里面给你配刀叉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可不会。所以事实上我觉得真正的它的这个分水岭啊，并不是汉堡和披萨的区别，
0: 嗯，
1: 是用手拿着吃和用刀叉的区别。所以很多人，我们说36年前这个必胜客在北京开的这个第一家店，是让很多这个我觉得普通人啊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接触到了一个西餐吧。所以实际上它还有很多记忆点在里边，我觉得对。
0: 嗯，这倒是。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聊年轻时候自己吃必胜客的故事。
1: 玛莎拉蒂这个，对
0: 对对、嗯、，Zip 说昨天刚吃了必胜客外卖。哎，我今天在聊这个选题之前，我也在想，
1: 嗯，
0: 我觉得必胜客也挺厉害的，因为坦白讲啊，你像大家记忆当中的这些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我们叫洋品牌吧，先简
1: 或洋快餐，
0: 对，洋快餐吧、啊、我们先给它起一个统一的定义啊，但这个定义很粗糙啊、
1: 嗯、
0: 你像必胜客、麦当劳、肯德基，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好像这些年它一直活跃在我们的生活里，
1: 对，
0: 虽然我们可能对它的定位有变化，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哎，它总能，比如必胜客，大家还记得吗？我过去在节目里说过一个例子，就是我好多年没有吃过必胜客了，我去年去吃必胜客还是收到了我姐的电话号令，说你现在马上去北京的必胜客给我买一个我闺女要的那个联名套餐，真的石家庄卖完了、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联名叫什么了，但是就是给我电话指挥说不行，你现在马上给我买，就得现在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对，就给我外甥女儿买了一个必胜客的套餐，然后那个套餐就是我吃了，然后把那个赠品给他快递到石家庄。
1: 你说的那件事情去年我也干了，是一个跟那个高达联名的吧，我送了一个高达的手机支架， 我也特意为那个去买的，100多块钱呢。
0: 对，我哎，对对对，
1: 是
0: 这个价钱是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我姐远程请我吃了一顿、必胜客。我看这个视频号有我们很多老朋友，淼叔也在看视频号直播，他说一开始大家是用洋葱圈垒那个沙拉塔，然后他们切开洋葱圈变成洋葱条，第二代挑战者是用黄瓜片做平替接着挑战沙拉塔，然后他们就切开了黄瓜片，只有黄瓜丝了。
1: 哇，真厉害。
0: 哎，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具体那个沙拉塔是怎么垒的了、但是我记得就是当年好像当年不叫社交媒体，当年好像就是一些贴吧吧。
1: 贴吧没错、
0: 啊、是吧，
1: 就是贴吧，
0: 大家在分享、就是
1: 还有博客，
0: 我们
1: 可能就是两个字、
0: 对，我们年轻的实习同学听到这些名字应该都觉得很稀奇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大家就在研究怎么才能把这个沙拉塔垒得更高。
1: 对对，
0: 哎呀，现在想想真的好奇怪啊。
1: 现在我这准备咱们这期节目这个之前、我还看到了现在还有人在分享自助餐里边怎么去码这个东西的，而且比以前的码法多了很多，有用那个塑料叉子做那个固定的、有用牙签的，就各种各样方法全都有嘛、当时必胜客应该当时是没有那个堂食是不给你塑料叉子的，所以都是用牙签吧，我记得都是牙签好像。
0: 可能部分地区还不太
1: 一样
0: 、我们石家庄好像不、就是那个时候在石家庄必胜客还算很高级的餐厅、
1: 对对，现在在快餐里边也还算是
0: 相对
1: 客单价高的、
0: 对
1: 对，

0: 开心了，
1: 去过生日去一趟，
0: 对，就是站在肯德基门口就觉得说，哎，能去吃一顿，觉得特别开心。
1: 对，
0: 那现在想想，真的时移世易，他们品牌定位也在发生变化，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品牌，它的商业属性，
1: 对，
0: 也在发生性质方面的变化。赵晨，你能不能先给大家说说，就这个新闻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就首先我先跟大家捋一下啊，就是陪伴了咱们中国人36年的必胜客被他的母公司百胜集团整体拆分出售了，总交易对价是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5亿美元。其中呢，大家经常去吃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业务和品牌的所有权是被百胜中国全资以12亿美元的价格买断，剩下的除了中国大陆地区的业务以外，交给了美国私募机构朗瑞资本。
1: 朗瑞，嗯，
0: 咱不关心那边的事儿，咱就关心咱中国大陆，就是怎么着以后必胜客中国就这个品牌和它的运营就归了百胜中国了，
1: 被归百胜中国了，归这家中国公司了。
0: 那就这个新闻咱怎么理解呢？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翻一翻
1: 先说说背景哈。
0: 行哈，
1: 就是这个我们以为这个百胜中国不应该也是百胜的吗？
0: 对呀，
1: 对，其实不全是，相当于是他在中国的这个叫首席业务代表的公司吧。
0: 嗯，
1: 他跟百胜那个母公司之间呢有一定的关联，但是

0: 们聊披萨饼，你一说馅儿、
1: 说馅儿了哈。对，财务上的线路可以梳理一下哈，
0: 不同的方向。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点聊吃有点困难啊，赵晨。
1: 对，一会儿越聊越饿了。首先啊，其实必胜客在中国开的非常好，并不是不好，跟我们以前遇到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啊。很多以前的这个洋快餐的品牌，是因为增速特别慢，又不挣钱，然后被母公司给剥离掉了。我可以看到这个必胜客在中国去年还增长了10%呢。而且现在门店已经到了4000多家。
0: 你说它的营收是吧？
1: 营收啊，营收还在增长，而且这10%这么大的规模，而且这个赛道可以说在餐饮行业是个非常小的赛道，
0: 很拥挤。
1: 对，餐饮是万亿，披萨好像才380亿，非常小的一个赛道。必胜客已经完全占据第一名，占据了可能从他进中国的时候就是第一名，现在还是。
0: 哦，这么厉害吗？因为其实咱们不说别的城市，咱就先以北京市场。

0: 认为披萨就是必胜客，必胜客就是披萨。
1: 哎，对，
0: 就像可乐就是可乐，
1: 就是可口可乐，
0: 可口可乐。
1: 对
0: 对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实际上，其实必胜客本身来讲，作为一个我们叫快餐品牌，它除了披萨还有很多选择。我记得有段时间，它那个地中海什么红烩饭就。我就很爱吃，它有很多就类似于炒饭啊、盖饭啊，还有一些就是非披萨类的这种，真的就是中国化做得非常好，因为它和肯德基都是一个母公司嘛。
1: 嗯，
0: 肯德基的其实本土化做得也很好，像这个老北京鸡肉卷什么的，现在我看也在这个畅销的主食单品里头都卖得非常非常好，所以事实上他们本身来讲就本土化的这。

0: 五六寸吧
1: 、
0: 哦、我觉得小披萨、啊、一人食的那个小披萨啊、
1: 嗯。
0: 然后另外瑞宝妈说那个必胜客现在也会不定期的搞自助餐。
1: 嗯，
0: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就说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披萨这个市场确实挺小众，
1: 对，
0: 但是必胜客好像一直就是在市占率当中排的比较靠前。
1: 没错没错，它应该可能已经在中国的披萨市场占比超过30%了、就是一家就超过30%了，确实还是很厉害的。
0: 正在看视频号直播的早日早起说，我极少一个人吃披萨。刘江川说上一次吃披萨好像是3月份，说紫光园出了烤鸭披萨，想找天哪！你这看着紫光园，我一直以为你串台了、你知道吗？
1: 是不是好像达美乐也出了烤鸭或者小龙虾披萨？
0: 我听说过什么叫什么，
1: 我好像还点过、
0: 叫什么宫保鸡丁披萨和鱼香肉丝披萨。
1: 对，必胜客后来才跟着出那个小龙虾披萨，好像对。
0: 淼叔说去披萨店主要。

0: 是全球化运营的嘛，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中国市场要做一个，比如说新品研发，比如刚才很多听众朋友说的那个过去垒知识塔，我猜测啊，就是把黄瓜片变成黄瓜丝儿这事儿，是不是也得上报一下总部？你看邮件发过去，然后等一周审批，等一周回来再等一周。
1: 说这种行为能在店里允许吗？哎呀，这个不知道，
0: 不知道得问一下，
1: 得问一下。
0: 对，就是有一些跨国企业，它往往就会出现这种。因为他总部可能他并不了解，并不完全了解中国本土的饮食文化，
1: 对对，
0: 所以他可能就是一来二去，他那个信息流转相对来说效率就没有本土化经营的是品牌那么的直接吧。
1: 对对，尤其是这种叫全球型的品牌，他们基本上最早的供应链都是全球供应链。他要计算一笔账，就是啊，我为了你这个市场，我去单独上一个新的食材，我怎么去跟供应链谈？第二，这个食材跟你谈完以后，他隔壁国家可能用不上。事实上，他们总会全盘去算这种账。所以导致事实上，包括咖啡啊、奶茶啊这些品牌，就我们一年能研发上百种的这种敏捷开发的速度，在这些品牌身上是几乎看不到的，绝无可能。
0: 就因为他们的经营效率受限于他们全球化的经营体制。
1: 哎，没错没错。对对对，就我说一说就供应链这个事情，大家就能明白了。人家可能上一个胚子买一个面粉，他是要站在全球的角度去考虑的。对对对，但是他对中国的这个增速，事实上我觉得预估可能也不够那么有信心，所以才会出现就是决策比较滞后，研发比较滞后，普遍是这个问题。你就感觉他上新品的速度就是没有国内这些品牌上的快。
0: 但是好像在整个品牌的经营上，你会发现必胜客中国其实还干得挺好的，
1: 它的调性一刻都没有掉下去过。
0: 对，
1: 这也是一种另外一方面的收获。它的忠实客户非常多，
0: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1: 对，
0: 就是一方面它是这种全球化的经营体系，它的对中国本土化的这种经营效率又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看他执行回来的一些决策还都是很正确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么说，如果完全拿回本土化经营，是不是会干得更好？
1: 目前我觉得到了这个时间点了，就是因为他已经在他全球化最成熟的这个模型里头已经走到极致了。接下来他其实是更多的是要把这个管理权限、创新权限很多要还给市场本身。我觉得这是当下他必须要去做出来的一个选择。第二还有一个核心点，就是在于事实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忆啊，以前有段时间必胜客排队排的是很凶的，要定位，因为很多人去那儿过生日，尤其是大学生。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觉得这过生日去必胜客过还是挺好的，因为感觉就是可以什么各种自由吧，是这种感觉。
0: 什么沙拉自由。
1: 但是你会发现他会要求你办会员，你办会员的话你才可以预定，这些都遇到过。所以、
0: 你说的这都啥时候的事，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1: 零几年吧，零几年时候。
0: 对，就是你会发现好像必胜客他有那种还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1: 有。
0: 是吧，就是一开始大家对他的定位是一个什么样的。
1: 他一开始就很不平民化，我觉得。
0: 对，一开始就很高端嘛。
1: 后来慢慢的才开始接地气的。
0: 现在对对对是。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中国红这应该是必胜客拥趸啊，他说必胜客披萨最近是我的最爱，因为我发现西餐里必胜客真的很便宜。是这么个想法。然后今天真的大家补充了好多那个连锁披萨的
1: 品牌、
0: Team 还说了那个意式披萨饼店马上诺原来叫 Pizza Express
1: 啊，对，
0: 如果我没记错
1: Express, 对，
0: 一开始我特别喜欢吃这
1: 个
0: 品牌，
1: 那个很好啊，那个店曾经还开了挺多的，我觉得
0: 开特别多，但是后来呢
1: 对对对
0: 也是品牌有收缩，我记得好像也是运营权被一个中国的机构收了吧，具体的我有点忘了啊，但是因为他们家有那个薄脆，就薄的饼底就特别特别好吃，然后他们家是第一次上了那个方品，行，朋友们打住吧，求求你们饶了我，我不能再聊这个。
1: 咱们听众里面还有达美乐的人呢，我看在群里面发照片，
0: 对，还有说达美乐的工作人员啊，员工。
1: 对，
0: 苏穗说达美乐咸蛋黄那个披萨超绝，我求求你了，你千万别发图啊。这对我来说有点不太友好，因为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描述了一下这个披萨的那个酥脆，还有那个丰富的饼料，我天呀。咱聊点别的吧，快点稀释一下。
1: 可以聊回到产业的事情是吧？
0: 对对对，快赵晨，
1: 快跳出美食本身哈，
0: 快跳出啊！
1: 对，
0: 你继续说
1: 啊！我也沉浸在这个美食的图片里边。
0: 对，咱先说一下，就是必胜客它其实在中国经营的36年当中，它其实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时期。
1: 对对，
0: 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你看我们一开始给它定义为一种西餐的饮食文化，对吧？它后来呢，其实也有那种转型，就是因为 大家日子过好了，好多连锁的披萨饼店都开起来了，什么比格呀、达美乐呀、

0: 尊宝啊，
1: 嗯，
0: 他一定会面临一定的竞争压力，
1: 嗯，
0: 然后第三阶段就是开始深耕本土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比较有记忆的，开始做各种联名啊，
1: 嗯，
0: 这个品牌宣传啊，

0: 我们就叫入场的时期哈，其实1990年吧，王府井开的第一家店就是这家店，
1: 第一间店在王府井，
0: 在王府井90年。
1: 哎，刚才有好多听众朋友有说在东直门的，有说在双井的，所以第一家店是在王府井，
0: 在王府井，对，在王府井。然后呢，当时其实就是对外所有的宣传就是这是一家西餐厅，西餐厅
1: 啊。
0: 对，所以他当时定位就是西餐厅啊，这不是西式快餐厅啊。当然实际上我们对于洋快餐可能都还没有理解，90年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当时人均消费就很高。我看那个有数据统计，当时应该是在北京的普通人的月工资。

0: 完消费啊，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就到了2016年到2023年这个阶段吧。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刚才学冉说，特别多的新的披萨品牌和很多本土品牌
1: 出现
0: 就崛起了。
1: 嗯，
0: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开始去找到它的平替啊，后来发现其实每家大概只有一个自己的爆品是有的，但是从这个全产品线来讲，比如说鸡翅啊，比如说这个炸货类的，可能。从套餐角来讲的话，是没有必胜客整体做的好吃的。
1: 嗯
0: 啊，对，就多多少少，我觉得供应链食材上可能真的百胜很厉害，因为你想那边是给肯德基供，小肥羊也是他的，对吧？
1: 百胜中国旗下的餐饮品牌、啊，
0: 非常的。
1: 赵晨，你点点，
0: 嗯，
1: 小肥羊
0: ，
1: 肯德基
0: ，
1: 然后麦当劳不是，
0: 麦当劳
1: 中信的，
0: 对对对对，
1: 还有，
0: 然后就是必胜客，我记得应该还有几个，还有一个类似于就是。中式快餐的品牌也在他的旗下，但我现在突然间想不起来了。
1: 真功夫，我一会儿想想啊，反正就是百胜中国
0: 在。听众朋友们知道了，也可以在群里面
1: 互动一下。
0: 对，
1: 就是他在餐饮品牌上真的是头把交椅，
0: 太厉害了，全球第一吧，应该是全球第一了。
1: 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说，你们现在说的这个百胜中国跟复兴门那个百胜有什么？
0: 没关系，
1: 不是一家啊，
0: 没关系。
1: 复兴门的那个百胜是盛大的盛，
0: 对，
1: 我们说的百胜中国的盛是胜利的
0: 胜，
1: 胜
0: 利的胜，胜利的胜，对对对，
1: 都姓百，但不是一家，不是一回事儿。
0: 对对对，
1: 就我们说到第二个阶段，就开始面临竞争了。
0: 对对
1: 对，确实，在你说的那个阶段。我觉得对于很多八零后，可能是上初高中的时候，
0: 嗯，
1: 大家开始有了其他的选择，觉得说哇，我终于有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平替，但其实就是平替嘛。
0: 对对对，
1: 比格，
0: 对，比格是首选呀、啊，当时
1: 38一位，我如果没记错，
0: 比格当时在很多大学边的商场都有，就是大学生们都会比较知道比格，我觉得，
1: 嗯，
0: 我有，我好像当时大四才知道的吧，对，
1: 哎，咱俩是同一个年龄段，我怎么感觉我是高中前后吧？就有一次过生日，就去比格披萨，
0: 我们是上大学过生日去的比格，
1: 啊，那时候觉得这已经很有
0: 面了，大一的时候去的必胜客，后来大二大三就去比格了。
1: Susie 说比格不好吃。有专业人士来了 ，FR 啊，丰瑞他说现在必胜客是不是都是外卖啊？感觉门店特别冷清，同时还说高额的门店成本费用如果控制下来，可能价格还有下降的空间。哎，我觉得这些其实。说的都非常的本质，
0: 对对
1: 啊，咱们下半时段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就是你看，必胜客之所以在如此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中，首先它还存活，其次刚才我们也说了，市占率上它还是比较高的，
0: 对，而且还在增长，
1: 还在增长，
0: 对，
1: 对而且去年是保持了双位数增长，10%，
0: 对，
1: 这真挺难的，
0: 对啊，这么成熟的一个行业，
1: 你就是谁会？每天都吃披萨呢，我就很好奇啊，就是特别爱吃披萨的朋友，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0: 嗯，
1: 咱们中间打一个隔断，和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下面时段跟大家接着唠。哎呀，今天这节目做的真的对我来说好残酷
2: 啊！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贫僧。

0: 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
1: 护航团来接单。
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况。首先来提醒一下大家，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十点，我市呢自西向东会出现雷阵雨天气，而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也覆盖了晚高峰，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八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还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部短时雨强也会比较大，还会伴有七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提示大家请您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北部地区环路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的方向，北三环安华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的方向。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5: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6: 哎呀，今天这个一聊美食品牌啊，对于大家来说是种提振，是吧？一说美食大家都不困了，开始在群里发照片了，就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发照片了。来，咱们转换一下心情，转换一下情绪，咱们来开心花钱三分钟一下啊。今天呢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昨天笑哥给大家做的介绍大家还满意吗？今天我们换一种风格好不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呢是大品牌，就是在美妆品牌当中当属第一梯队的啊，就是雅诗兰黛。它的这个面霜呢是智颜系列，智慧的智，颜一个女字边一个开的这个颜，智颜面霜。官网平时75毫升一瓶是要1000多块钱，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限时的破价秒杀，2瓶75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算下来确实比较便宜，一瓶260啊。尤其是呢现在正处于夏天，皮肤很容易油又很容易干，就总之特别不舒适啊，这个时候就需要大牌美妆、大牌面霜来给大家稳定肌肤。那这个智颜面霜呢，整体来说它是属于相对万能的效果，而且还给大家准备了清爽版和滋润版两种规格。第一种呢是相对来说适合油皮，第二种滋润版相对来说适合干皮一点。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份，但是胜在价格机制比较划算，一瓶只要260块钱。因为早晚都要用，每天都要用，所以大家如果是囤货，其实也不用担心用不完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面霜，您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如果说您要加上客服微信，还可以在这个优惠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减5块钱。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回给大家准备了礼盒跟礼袋，同时呢也准备了两种规格、两种版本，适应更多的不同的人群，送自己、送朋友、送家人、送妈妈，其实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啊。它主要是涂抹起来的那个肤感确实也比较好，上脸推几下就完全可以推干了，无论什么肤质用起来都没有太明显的负担。就我最讨厌用的一种面霜，就是用完了脸上特别油、特别黏，尤其是夏天，越用觉得越难受。就这个智颜面霜推上脸之后，它是很滋润，但是同时也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黏腻的啊，感觉还是肤感非常舒适的。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面霜，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
7: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必胜客中国，这个陪伴了我们中国人三十几年的餐饮品牌，最近呢，它的身份发生了一点改变。它过去呢是也是百胜中国旗下的餐饮品牌，但百胜中国并不拥有这个品牌的所有权，
1: 对，
0: 它是拥有特许经营权。因为拥有的是特许经营权，所以每年都要给必胜客中国母公司
1: 五个亿
0: 美金啊，还是
1: 对。
0: 那这回呢，相当于一锤定音，我把这个品牌买到了百胜中国旗下。以后这必胜客中国这品牌就归百胜中国了，我想咋用就咋用，
1: 对，
0: 我至少每年不用再交房

0: 租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今天才给这个视频号直播起的是从租客到业主，这个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会不会给整个行业带来一些启示，或者是说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哪些变化？当然在聊这个品牌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必胜客中国在中国的一些经历，因为我觉得它跟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故事。
1: 对，
0: 因为我们讲中国故事嘛，其实餐饮还挺重要的。必胜客中国就是它的那个标志性产品披萨，又是在西方美食文化当中非常早进入国内市场的一个品类，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有话可说，有故事可讲。然后今天真的是引发了大家好多回忆啊！家说我们家附近的必胜客我好多年没去了，前一段时间中午去发现人还挺多，服务特别好，价格也不贵，他们家汉堡也好吃，又来了，椒麻小酥肉也好吃，最近连着去了好几次，发现沙发座可以多待会儿，还挺不错的。然后今天还有听众朋友说，第一家就是大家也在讨论不同品牌的第一家门店究竟开在哪儿，说第一家是不是春秀路口啊，挨着使馆区，99年去中关村买计算机配件的时候第一次吃的必胜客，还记得当时点了超级至尊和海鲜至尊，哇，这两个名字真的是
1: 对
0: 掀起了尘封的记忆啊，
1: 这是双雄啊，他卖的最好的两个。
0: 对
1: 对，
0: 说有9寸和12寸两个规格，但近10年很少吃披萨了，偶尔吃就吃那个 Tube Station， 很实惠。我怎么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这个牌子，可以去试试，大家都推荐了，
0: 对，
1: 就去试试。
0: 然后刚才还有很多，就是赵晨也在节目里问大家说，百胜中国旗下还有哪些餐饮品牌？我发现咱们听众朋友当中确实卧虎藏龙啊，
1: 对，
0: 有那个东方既白，奇宝说百胜旗下现在还有 Lavazza 咖啡、黄记煌、小肥羊，严说这蓝白中式快餐是不是也是百胜的？蓝白我有点记不清了、啊、
1: 我可能也记不清了、
0: 还有
1: 但我知道塔可中式，
0: 哎，塔可中式，
1: 塔可中而且很多、对
0: 对、塔可中式百胜中国旗下、所以其实百胜中国在经营餐饮品牌上还是非常有经验的。
1: 对，
0: 刚才我看 FR 说今天的这个选题激起了行业研究的兴趣，因为数据跟想象的确实不一样。你确实是会发现啊，大家对于餐饮品牌的认知其实是非常主观的。但是这个事儿，如果你把它用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确实跟我们的主观想象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今天就赵晨今天说，必胜客在整个披萨行业当中，它的市占率居然是排名第一的，就是你不这么说，其实我是意识不带到这件事儿的。同时呢，刚才 FR 还问了个问题，他说这个披萨这件事儿。如此供应链对供应链的要求如此之高，它显然是预制产品吧，
1: 饼是，饼肯定是，
0: 但是它烤应该是
1: 披萨都是
0: 预制的，
1: 然后烤得先烤，
0: 对，
1: 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0: 哎，咱今天不是有内线人士吗？不是有达美乐的工作员工吗？
1: 哎啊、
0: 可以给大家讲讲就是你们的这个供应链整个生产流程啊。
1: 对，
0: 刚才上半段时段咱们说到了必胜客在中国经历的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说到了它竞争非常激烈的阶段，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本土化深耕的一个时期了啊？接下来再说说呢。
1: 对，可以说从2023年的年末，我们就各个餐饮、快消啊，包括我们喜欢的这些奶茶、咖啡，全都开始进行了一轮这个下沉啊，快速的去向我们的这个一线城市以外的区域快速去扩张。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从2023年到现在，最快的这个开咖啡店和开奶茶店的速度就是这个阶段。基本上可能现在全国的这个咖啡店的数量应该可能有30多万，奶茶已经有50多万家了，基本上就。主要的核心的时间就是这3-4年时间吧。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商业的机会的迁移。必胜客应该很难自己单独去开店。现在必胜客都是跟着商场走了，对吧？我们很难说哪个底商开了一个必胜客，很少再见到这种事情了。而当时在他进中国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底商那个最好的流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大贸，没有这么多大商场
0: 啊，没有这么多商业综合体。
1: 对，现在商业综合体，你看现在我们一直到县里边

0: mall 以及这些 mall 的一个品牌矩阵进去的，可能里边还有肯德基啊、麦当劳啊、星巴克呀、他们都是一个组合，
1: 一 group 嘛，
0: 一去全去
1: 是
0: 啊、所以这一轮速度他肯定是赶上了，要不然他现在在国内居然还有4000多家店，这个，但是他店不小啊，必胜客实际上是很少有这种小店的。多数都还是
1: 啊，挺大的，
0: 成规模的。
1: 我记得有一些门店是有2层的、
0: 啊，对，
1: 是吧？是有2层的。
0: 双井那就是嘛。
1: 对，就、反正石家庄第一家必胜客、我肯定没记错，因为是在最繁华的区域开，就2层。
0: 对、对，它其实可以说它确实不是快餐，它希望你在那儿享受服务。
1: 嗯，
0: 因为刚才其实咱们还有听众说它的服务其实挺好的，但服务就是很好。
1: 嗯，
0: 它有桌边服务。而他的制服也很有特色，
1: 桌边服务，对对
0: 对，他有桌边服务嘛、对，所以他定义为一个正餐、其实还是对的，对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说说吧，为什么现在拆分？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今天最好奇，或者说我们最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吧。
0: 对，我给这期节目起了一个名字叫“赎身和卖身”。
1: 赎身和卖身，对，这名是你起的。
0: 我就想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为什么卖身呢？他卖的是中国以外的业务。他卖了15亿美金
1: 啊！你说必胜客中国母公司卖的，
0: 就是、百胜啊，百胜，百胜实际上是把整个这个必胜客拆成两块，一部分留在了国内，由百胜中国就12亿买走了，剩下一部分15亿美金全卖了，卖给博瑞了，这个
1: 一个
0: 朗瑞，朗瑞对，卖给朗瑞了，为什么这么做呢？事实上，刚才我们说到两个品牌，说到四个品牌吧，第一个是肯德基，第二个是塔可中。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肯德基在整个百胜集团收入贡献比达到42%吧，将近一半，
1: 相当高，
0: 全靠肯德基。而肯德基应该都还不错，一直都很好，很少
1: 怪不得要卖小龙虾
0: 了，肯德基关店了，很少、
1: 很少极少，
0: 对，而且还在开新店，我们家旁边就开了新店，我很厉害，而且他 PK 南城乡，那这有多有信心啊？就是他能把价格压得这么低，PK 南城乡，还有一个就是塔可中，塔可中事实上其实国内不多，但是在全球非常非常多，他给百胜集团贡献了也超过30%的业务了，这两个加在一块将近80%多吧，大家可能不知道，必胜客在整个百胜集团的收入贡献比只有12%。
1: 啊，不高啊呢？
0: 如果把中国区的增速加上全球的增速的话，它应该是亏的。因为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下，其实有很多竞品把必胜客打得很惨，刚才你说到的棒约翰和达美乐在美国全线的去碾压必胜客，
1: 我理解了，
0: 对，
1: 其实就是在中国市场啊，必胜客中国它的贡献率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必胜客对于当地品牌的贡献率，必胜客中国是非常厉害的，
0: 对，对对对，
1: 咱们是从中国餐饮市场看必胜客，
0: 对，
1: 但必胜客整个的母公司它是基于全球市场来看中国市场的，
0: 对对对、对，事实上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也被中国市场绑架了，就是你要想增长吧，
1: 你就得靠中国市场、
0: 来背，就跟露露来。

0: 我觉得百胜作为一个这个品牌经营方，它的一个大的战略就在这儿，
1: 嗯，比较睿智吧，
0: 对对对，所以就是中国市场好的话，那就给中国市场更多的支持，让它私有化，让它自主化，让它能够去拥抱中国这个日新月异变化的这个市场，
1: 嗯，
0: 那海外既然萎缩，那不正

0: 餐，尤其是现在又是夏天，哎呀，大碗
1: 还有世界杯，
0: 留给披萨的机会不多了呀，
1: 对
0: 吧？就是整个在餐饮市场当中，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1: 对对。
0: 而且我觉得消费者的口味也在发生变化，
1: 对，甚至我都觉得披萨这个赛道，如果我们要推荐大家创业的话，这还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0: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选择。
1: 它一个品次特别低，第二的话呢，门槛也不高，对吧？手搓很快自己都能搓出来，这个确实是难度不高。
0: 你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聊，说你看聊餐饮品牌就说到了很多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吃食，比如说虾哺，很多人说虾哺为什么现在又贵又不好吃，感觉是突然之间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枯木说待会儿巴西烤肉该来了，哎呦天哪，以后咱商量一下，咱别在这个点聊吃的了行吗？魏守权用户还说，对对，我也是被一个00后同事推荐的，说点必胜客的汉堡特好吃，然后一下就被安利了。刚才正在看视频号的我的好朋友邹毅也说了，说必胜客点汉堡吧，必胜客的汉堡特别好吃，我从来没有在必胜客吃过汉堡，这么厉害吗？那餐饮竞争力真的是好强啊。某某说必胜客我感觉都是很古早的品牌了，现在加班的时候才会吃披萨，行政一定就订4-5张，反正各种口味花搭着来呗。但披萨对于他来

己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哎呀，做这个节目，我不知道有没有激发大家的食欲啊。我刚看 Susie 在视频号里说刚点了个外卖，点了一个新的披萨店，准备尝。

0: 一定会在百胜中国的带领下快速找到一个我觉得就
1: 下沉的方式，
0: 融合更紧密的一种方式吧。
1: 嗯嗯，苏姐还给必胜客不是给披萨起了一名叫打卤囊，你这个太地狱了，这名字太地狱了。
0: 这个可以让他们去申请一下专利，对，就像什么中国宝似的哈。
1: 就是就是我觉得说完消费端的变化也要说一下供给端的变化，就是你看消费者其实在口味上对于速度啊品牌啊包括口味啊都是有不断演进的这种发展的，
0: 对对，
1: 供给端呢就更是说了，你看刚才听众朋友说了多少披萨的品牌啊，
0: 对，而且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就是这个供给不单单是品牌多，其实披萨开店的速度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一点一个事情，就是披萨店的关店率特别高。
1: 哦，怎么讲？
0: 几乎跟那个奶茶店差不多，40%的关店率，就是我
1: PK 不过，是吧？
0: 完全不行，就是生命力弱，就是它扎根一个这个区域能够抗周期能力比较弱吧。

0: 己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播电视。

0: 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空气质量啊。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6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那明天白天呢，我市受到弱高压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50到9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良。预计首要污染物为臭氧，PM2.5 级别为优。

0: 发生。反正呢，车里头啊，外套啊、雨具啊什么的，现在看来是不能丢。
1: 就是我说的嘛，就一年四季冲锋衣都成了北京市的市服了。之前说的是冬天啊、秋天，现在觉得随时车里面放件冲锋衣，它又可以防晒，然后其实又可以挡雨哈。
0: 冲锋衣在这个季节多少有一点点热，我现在都放那个防晒服。

0: 防晒又能够有点作用，所以现在那个我现在车里常备，永远扔这一件，要不就是那种运动雨衣。你知道运动装啊，现在其实特别适合，就日常生活里你什么场景可能都能用到运动装，快干、速干，而且运动雨衣。
1: 所以运动雨衣和一般的雨胚子有什么区别吗？
0: 透气。
1: 哦，雨衣它也得透气，
0: 雨衣得透气。一般的雨衣都闷汗，运动雨衣呢得透气，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要不透气，你可能就中暑了，或者内外都在下雨。
1: 通常也不太提倡披着雨衣在做运动哈。
0: 哎，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户外运动，你徒步你会遇到下雨，骑行会遇到下雨，在户外运动的时候雨衣很重要的，所以像现在运动雨衣，是我身边的常配。
1: 哎，这个其实如果在北京今年这个夏天经常要去看个演唱会什么的，
0: 对，
1: 也应该配一个哈，因为今年演唱会碰到下雨的时间还挺多的。
0: 是
1: 发的那个一次性雨衣，确实整个穿上去不是很舒服的样子，
0: 很闷啊，对吧？但是确实你得穿。
1: 这两天有个新闻，不还说在山里面徒步的时候，尽量不要穿白色的雨衣哈，好像在救援起来的时候呢是比较困难的啊，容易被发现。
0: 所以运动类啊，它就颜色鲜艳，你知道吗？运动的衣服通常来说，它都会给你一些鲜艳的颜色，以防你在野外或者户外的时候，别人发现不了你。
1: 是的，而且。

0: 好看，很山系的风格、哦、然后其实它确实是有那个防雨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但是呢通常你看到不管是有那种大品牌的很贵的啊，然后呢成百上千的，你就看评论区哈，第一条肯定有人问说，我就想问一下脚会臭吗？
1: 我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雨靴我是从来不敢碰的，说实话。
0: 就是它再贵，它设计的再好看、嗯，它毕竟是个雨靴那个材质啊。
1: 咱们有同事我是见过的，特别喜欢穿雨靴，期待下雨然后去踩水去。嗯、但是确实我
0: 他臭吗？
1: 不，人家肯定不臭才穿啊。
0: 哦，是吗？哦、嗯，你应该你也没跟他搭档过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在直播间一块直播两个小时。
1: 那因为他不是咱们节目组的啊、但是确实是我见有人是喜欢，能够接受。也可能啊，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运动雨衣，你没想到它透气一样、嗯、是不是时尚雨鞋
0: 到了一定的价格以后就不闷脚了，
1: 也透水，
0: 是不是？
1: 对吧？
0: 啊，那还有用吗？
1: 脚出汗的时候能往外露啊。
0: 大家如果生活中真的，就是我今年夏天特别关注这个穿搭、嗯、前两天去海边，本来去之前还想买一双、嗯、但确实就是想到了说这是脚受得了受不了。大家可以说说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属于那个爱穿雨鞋的，也确实可以给我们发个照片，看看穿搭是不是很好看、啊、
1: 嗯，
0: 今天为什么一开场我们俩就奔着这个户外
1: 运动走
0: 哈、啊、这个今天早上也说了嘛，这个李佳佳同志现在本身也是一个爱好户外运动的人。
1: 其实今天这话题特别适合我们的奇妙，因为每周日下午咱都聊运动，
0: 就聊骑车嘛，
1: 聊骑行。
0: 但今天咱们可以把这个运动的范围放大一点、
1: 哎、
0: 对吧？
1: 对、嗯、
0: 因为今天是6月23号，同时呢也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奥林匹克日、
1: 哦、
0: 啊，今年的奥林匹克的主题呢是你以就绪，动就一起、
1: 嗯、
0: 号召不分年龄、体能、技能，所有人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享受体育的快乐、
1: 嗯、
0: 啊，虽然这个气温有所回升吧，但大家呢还是会对跑步啊、骑行、游泳有这个夏天自己的减脂塑形的健身计划。
1: 最重要就是现在气温刚刚好，虽然有时候会有雨啊，中午会比较热，但你避开高温时段，
0: 嗯，
1: 它毕竟还是一个比较舒适的适合户外运动的一个季节，所以一定要走出去，不要宅在家里。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其实跟运动有关，你是爱运动的人还是知道该运动的人？你给解释解释这句话呗。
0: 这什么意思是吧？
1: 对，
0: 就是你是爱运动的人，那肯定就是我知道我需要运动，然后你也动起来了
1: 啊。
0: 有的人是我知道，我真的知道，一说就是是我应该运动运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它付诸实践过。
1: 那我有时候有些运动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刷到短视频、
0: 嗯、
1: 告诉你每天200个，比如说什么
0: 200个什么
1: 就是有很多啊，什么生阳操你就可以怎么怎么地吧、
0: 哦、
1: 或者比如说常做这个动作让你腰不疼、
0: 哦、
1: 然后常做这个动作脸不垮、哦、基本上有很多这我都属于知道收藏然后就忘了，
0: 就是很难坚持，
1: 可能都没有
0: 就一次都没有付诸实践过，
1: 因为这种看的比较多，尤其你有时候刷短视频看别人运动特别好、
0: 嗯、
1: 可是自己真的是出去运动好像还是有点难度、
0: 哦、就是真正有那个走出去的动力哈、嗯、大家可以说一说，就是您是爱运动的人还是我知道该运动的人啊、
1: 嗯？
0: 打算什么时候把它付诸实践，或者最近喜欢上什么新颖的

0: 运动短视频，
1: 或者咱别品还没看呢，因为有的时候在网上你会看到一些，比如讲财经的呀，讲国际政治的呀，讲时事的呀，都是那种中长视频，可能得20分钟，
0: 那是
1: 永远说啊，先收藏了，先码住。是吧？回头再看。
0: 马住在，但你说那咱今天不主要是运动吗？对吧？
1: 行，
0: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觉得截图肯定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中长视频。
1: 对呀、啊，你肯定收藏了一堆。
0: 你截图
1: 包括微信公众号最蓬勃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哈，每天什么10万加的微信文章，你一看觉得说这我必须得好好读一读这个微信公众号，但可能没有个15分钟真读不完。先码住收藏，中午吃饭的时候再看，可能到现在那公众号都停更了。你是不是那文章还没看呢？
0: 所以应该很多朋友都有这习惯。2536说收藏了代表我会了，收藏了代表我做了，所以现在博主都什么呢？我知道你们看了也不会做，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只要坚持这个动作，3个月一定会什么。就变个人，
1: 3个月大变活人，
0: 类似于吧。
1: 3个月以后你会感谢我的，是吧？
0: 类
1: 似于，
0: 看来你也老看了。
1: 说白了就是，这就也多少有点标题党，就是你做不做是你的事儿。
0: 哎，对，
1: 我这个赞已经有了，
0: 有
1: 我这收藏已经有了，我流量跑起来了。
0: 哎，你说特别对，因为他们最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收藏，那咱们最在意是收藏了以后你有没有做。
1: 对，你做完以后到底有没有效果
0: 所以咱们今天就说你是哪种类型人，是真的开始做的，还是只收藏不运动？知道该运动，可是却没有去运动的人。
1: 对，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哈，咱们就着今天的主题，你以就绪，动就一起，咱们一起动起来，
0: 动起来、
1: 啊、那叫什么，一看就会，一学一练就废，
0: 就废。对，那首动起来感觉也是首挺老的歌。
1: 你要听动起来啊
0: 我感觉每次一说运动话题都很想放那歌
1: 动起来那个我给你现场唱吧。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叫做放，就是放开自我、放开你的心，让自己的心情放飞。Release，relax。
0: 你有点瑜伽那劲儿。
1: 叮，动起来啊！欢迎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10:15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三环东铁营桥东向西内侧车道事故发生，还有其他的事故路段，像北三环的西向东北太平桥、西三环北向南普惠桥、圆明园西路北向南马连洼北路以上路段有事故。西部地区环路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的四义清到五棵松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到西黄村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另外现在各条高速公路，没想到今天晚间还有进城方向拥堵路段，京新高速上地地道建亭桥是进城拥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也是进城，其他路段都是出京

0: 都是运动类的。
1: 运动类的应该，我看我现在这么看起来是什么？居家抗阻30分钟运动，第八套广播体操气血通畅一身轻松，康复师在用的核心训练、颈部训练。等，然后呢，而且他搜了，就是他自己收藏的视频里包含运动的主题就82个，常练的1到2个。
0: 应该说您这82个视频如果都练下来的话呢，您就已经可以参加奥运会了。确实没必要练这么多、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重复的、有时候可能有些博主他教的都差不多，你可以选择那个你认为最好的再点收藏。
0: 其实核心内容就是那些、只不过呢用不同的文化和名词来进行一个包装，
1: 还是应该运动
0: 还是能够持之以恒能坚持，其实就是最好的像刚才说海淀大悦城那边下冰雹了，我们北平王大帅发了一照片，应该是在车流当中他说刚才就在海淀大悦城旁边、现在我已经跑出了雹子的管辖范围、
1: 所以真的已经下雹子了。
0: 对对对，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然后这个 Helen 小美人发了一张照片，人家不是那个收藏的视频，这是人家所有运动的一个总览。我乍一看以为是他的信用卡卡账呢，你知道吗？2026年6月份、到目前为止，六月份他已经骑行58.87公里，瑜伽4小时，动感单车12个小时，总时长是1146个小时，
1: 是所有运动，
0: 运动了817次
1: 啊、
0: 然后是消耗了342289大卡，
1: 这是一个总的，因为它六月份的那个总消耗是6000大卡。你说六月份如果能34万，那真是太牛了。
0: 这个人已经是相片了。
1: 我看了一下，他基本上以动感单车、户外骑行和瑜伽为主，
0: 对，
1: 还挺值得点赞的。因为瑜伽是一个特别好的拉伸。一般来说，咱们做完运动以后，如果能拉伸一下，你会发现，哎，身形会变得更好。
0: 是让那个整个的肌肉线条哈，也包括其实做完运动以后，特别是剧烈运动以后呢，充分的拉伸也能够防止受伤。
1: 是
0: 小美人不错啊，继续坚持啊！你看这总共消耗了34万多大卡，这多么有成就感的事儿！
1: 另外，他也解释了一下，说关于运动我是有发言权的，每周7天5练，
0: 哦，
1: 每天。

五分钟吧，然后突然间就明显耳机里面来电话了，然后就说好的，是吧，行，好，我这就出来接你，就非常遗憾的从机上就下来了，明显是孩子放学了或者怎么样的，就真的是抓空

0: 就为了一个球在那儿说、啊、
1: 属于漂白漂白的、啊、
2: 特别白。
0: 二级就是日常生活状态，
2: 嗯，
0: 然后吊褶、吊湿、吊零、吊黄，
2: 吊黄
0: 现在这个吊黄基本上已经是深小麦色
2: 咖啡吧，有点那个咖啡加了奶、
0: 嗯、你看那吊你看那吊地
2: 吊棕是吊棕是有点那个就是巧克力，吊地吊胜感觉已经离开了亚洲地区，
0: 对对对感觉您那个胳膊就已经是就是是黑硬木的了，因为感觉
2: 咱原来不是有过一个短视频，但是那个老先生后来现在应该不在了，他就是因为多年钓鱼、
0: 嗯、
2: 他的那个肤色已经是

0: 包括骑行都属于热门运动、还有匹克球，
1: 对，
0: 对吧？像这些运动我觉得都属于大家比较喜欢。喜欢的好处什么呢？场地好租，好约，因为多。
1: 不好约。
0: 但是至少有场地可约。比如说我要想打壁球。啊
1: 壁球有
0: 有啊
1: 有
0: 我想学壁球，我都不知道去哪里约、然后呢
1: 反而现在打保龄球的地方挺少的，
0: 有保龄球，还有还是东直门那个老的，
1: 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风靡的保龄球、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好像后面就是大家这个东西就可能能玩的东西比较多了，
0: 是是是，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装备好买，价格便宜。
1: 不便宜啊，你说的是哪个运动价格便宜、哪个也不便宜啊，
0: 你选择多了呀，对吧，至少
1: 选择多，这个运动是这样的、它越受欢迎，它就是跟进的这大厂就会多，
0: 那就越贵，
1: 然后大厂的投入它的这个营销的方式就会多。
0: 你看我真是想鼓励大家运动的，咱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是
1: 鼓励运动，
0: 朋友多
1: 啊，朋友多，对
0: 对吧，
1: 就是你的社交面可能就广了
0: 而且愿意跟你一块去，不至于自己一个孤苦伶仃的去运动，
1: 反正健身房可以，健身房可以一个人去，但打球这个事儿确实有个伴儿
0: 是
1: 比较好。
0: 有伴儿，尤其像羽毛球啊、网球，你得有伴儿。你说你自己一个人，真的像我一样约个壁球吧？
1: 不，羽毛球是这样的，你可以去参加那种民间的俱乐部组织，就是它有
0: 唱一样，
1: 有唱打、就是比如说早上的非黄金时段，比如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你就是大家在群里面接龙，今天只要有8个人以上就可以成群了，然后你就可以来，你就一个人就来行。然后呢，到了以后呢，都是水平差不多的，你们就可以随意的组队。
0: 那这其实还是有人啊，就我的意思是它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运动。
1: 那你练练标枪吧，我觉得。
0: 所以我说壁球啊，你知道你对着墙壁打。
1: 对着，行，你网球也可以对着墙打，没问题。对。
0: 但运动这个事情就是朋友会多，社交圈子会打开。
1: 哎，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啊，羽毛球降价了，就是球和拍儿。都降价了，
0: 练习球
1: 不是就是
0: 专业
1: 球所有的
0: 球，
1: 对对，前两年就是说羽毛球打不起了，咱们好多听众说过，就球一个10好几块钱真打不起了、然后呢当时我们也说了，一方面是原材料涨价，还有一方面也是因为有大盘商在那边捂盘、就是囤货你知道吧，然后现在呢价格已经完全崩掉了，崩掉，价格降下来以后感觉就是大家打球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了。
0: 哎，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有些运动它就是得参加人多了，均价可以低一些，让大家觉得门槛更低一些，我更愿意去运动，
1: 大家一起摊平成本。
0: 前两天我去咱们交管局旁边也有一个这个体育楼，体育楼里面有一层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体育运动，我进去看了一下，因为他那个篮球框好像就只有一个框、恨不得7-8个人一起玩篮球，然后呢有那么2-3个羽毛球场，也是好几组一起，就场地确实是
1: 有限哈，
0: 但是热爱的人是很多的，
1: 但是家7-8个人一块玩一个篮球框好像也正常吧
0: 但是你想，如果说我想
1: NBA 呢，也就是10个人玩2个篮球框而已。
0: 那你对吧？那你比如说现在我
1: 没听说过篮球框一人一个的，
0: 我得练2分3分。主要什么？那天我还真是想去运动运动，抱了个球，我不认识他们，我咋打呀？
1: 你胆儿可真够大的，你自己抱什么篮球啊？
0: 篮球，咱买了一个篮球放到导播间了。
1: 哦，咱们为什么要买一个篮球、
0: 就是想运动运动，因为有一些体育设施、然后我买了一个篮球在那个导播间，
1: 然后你自己抱着篮球就去交管局的篮球场、
0: 跟咱们其他同事有几个一块儿，结果后来不认识啊，退回来了就
1: 胆儿是真够肥的可以可以，还是那句话，你是爱运动的人还是知道该运动的人，球也买了，尝试着去场地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好吧，
0: 行，
1: 你起码能认识我，不至于退回来。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时间11:31，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啊。东四环十八里店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西四环沙窝桥北向南，南五环凉水河桥西向东，北四环北辰桥东向西，以上路段有事故。南三环东铁营桥东向西也是内侧车道事故发生，有地方下雨了，大家开车多加小心。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2，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咱们接着聊话题，你是爱运动的人还是知道该运动了、这样的人啊，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听 TFM 北京时间可以看视频直播，抖音搜加加1039，看本市方面消息。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中考，将于明天，也就是6月24号到25号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5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各考点呢将会设置专用通道，明晰考点布局，完善休息区。
2: 那2026年北京市高考成绩将会在6月25号正式发布了。今年高考查分便民服务上新，京通 APP 依托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源，正式推出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考生呢可以在高考成绩出分前提前登记信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之后，系统将自动触发查询并推送结果。自动就推了呀。哎呦，这不好，我还是想自己摁一下。
1: 要找我那仪式感，就是5、4、3、2、1。
2: 不是，因为它自动推，就是你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的，
1: 就是这意思啊。
2: 突然间手机一响，拿起来，哎呀，560，
1: 有那么高呢？
2: 哎呀，250。有点
1: 还是得有点仪式感，自己给自己先蒙住，蒙住了，一会儿再看、
2: 但确实越来越方便，
1: 越来越方便哈。交通行业车辆新能源比例现在已经是达到了48%，中心城区6.5%，全市轨道站点50米内，交通接驳率能达到92.1%。最近，北京市交通委透露，“十四五”期间，北京交通聚焦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出行结构三个优化，绿色成型、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实现了发展含绿量和含金量的双提升。
2: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透露，继北京市“一带一路”直通车科创出海会客厅此前在北京中关村综合保税区启动实体运营之后，环球商机平台近日上线，每日同步全球一手真实采购需求，为北京市科创企业打通国际市场信息的最后一公里。
1: 从5月18号开始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本次展览覆盖首都。

0: 说其他方面，今天10:10，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型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消息，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也就是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了百年气象站的认证。
0: 好，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世界杯 I 组第二轮，哈兰德领衔的挪威迎战非洲劲旅塞内加尔，最终哈兰德梅开二度，帮助挪威队3-2战胜塞内加尔。
1: 此外，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展开了一场较量，阿尔及利亚以2-1逆转战胜约旦，全取3分。两轮过后呢，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都同积3分，将小组第二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
0: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好，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有很多朋友说海淀下雨了，昌平北七家大雨加冰雹，谢谢一年跑四季啊，大家看到什么路况雨情都可以随时在一路畅通告诉我们。
0: 如果真的是碰上冰雹了，肯定大家就会觉得特别心疼那车漆什么的哈，就觉得说哎呦我赶紧躲啊，但这个时候呢还特别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您
1: 找那树底下躲。
0: 树底下别呀，你冰雹的时候肯定有大风，然后有雷电，那树底下也不好，
1: 也不见得好。你找那有正规车位的地方，如果真要躲，
0: 进个地库什么的，
1: 哎，对对对，躲一躲。
0: 对对对，大家说说您是爱运动的人，还是知道该运动的人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留言互动。松果说我是爱运动的，喜欢跑步、跳绳，都是4年左右了，跑步累计跑了2600多公里了，跳绳100多万个了。跳断好几根绳了吧，您这是。跳绳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
1: 跳绳是，其实你想着好像说哎每天跳个100个很难的。
0: 才100个啊。我们家孩子小学体测1分钟还得160多，你这一天才跳100个，你把这绳收。

0: 个人，经过六年的拓展，现在已经60多人了，各界人士、各界精英都有。
1: 踢足球啊，60多个人，
0: 60多个踢球的群。所以有时候现在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俱乐部化特别好，就是大家是民间俱乐部，
1: 对对对，
0: 像你说的羽毛球、骑行都有、
1: 嗯，
0: 他们有这个社群以后呢，你又有动力。原来你可能得约朋友或闺蜜，比如一块儿去健身房，
1: 嗯、
0: 他要不去，可能你就懒了、
1: 嗯。
0: 但群里面总有人，比如今天接龙。晚上夜骑，
1: 对
0: 啊、周六约个局打个球，什么球碗烤串儿，他、
1: 嗯、
0: 总得有一些人有动力，让你愿意去运动，
1: 而且互相督促着，
0: 督促
1: 对,
0: 对, 对，这是很重要。
1: 在群里会说、哦，哎，那谁谁谁，你好几周没来了、啊，
0: 对对对对，
1: 要不退群吧你啊，你要发个红包吧，就是这种的，互相督促一下，因为大家其实喜欢那种在一起的感觉嘛。
0: 对对对，嗯、但我跟你讲，做群主不容易，因为我们奇妙也有一个群，
1: 嗯，
0: 因为群主要是懒，
1: 懒当不了群主，懒你就别当群主了。
0: 会有一种就是反向推动的一个动力、
1: 嗯、
0: 就其实你应该每周组织活动，你应该定期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项目让大家去可以参与、
1: 嗯、
0: 还是应该承担起这部分的工作。
1: 你是在隔空跟什么人喊话吗？现在我怎么觉
0: 得我在督促自己。
1: 哦，是你就是那群主啊。
0: 我们奇妙的活动有，但是呢确实不能形成规律，所以很多朋友说能不能参与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的骑行活动。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红书啊、
1: 嗯、
0: 抖音啊、视频号都可以。
1: 你们出去骑车频率挺高的呀，
0: 挺高，但是很难做到像俱乐部这样每周一次
1: 啊。
0: 大部分的俱乐部都能每周一次、
1: 嗯、
0: 因为这个可能维持热度啊，维持大家这个锻炼习惯还是很重要的。你在的羽毛球群肯定，羽毛球肯定也是经常搞活动吧，
1: 就是每周三次，
0: 对吧，
1: 一三五雷打不动、
0: 哎，每周三次，
1: 但你不一定全去啊、
0: 哦。
1: 但是那个群，他每周都就是一三五
0: 啊，
1: 都会有。
0: 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场地都固定好了，谁有空谁去。
1: 对 对, 对, 对，
0: 这可能还好。但如果你要像其他运动，可能你就得有带队的、啊、路线设计啊，中间在哪吃饭啊，这可能就需要去花些时间跟精力了。
1: 确实挺操心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利阳说，我从2012年开始接触羽毛球，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抱着玩的心态出点汗，到。

0: 松松。
1: V 说现在运动太贵了、篮球两个小时得120，羽毛球两个小时要60。羽毛球哪那么便宜？
0: 我觉得对，没那么便宜。我觉得可能是看时段，还有一个可能看你约的那个场地它火不火，
1: 看能不能错峰、
0: 我有时候能够约，比如相对晚一些的。我跟小朋友有一阵儿，我们俩也老打羽毛球，然后找我们家周边一些偏僻的羽毛球馆。
1: 你跟我说说有多偏僻？
0: 就我都没去过那条路，甚至你可能觉得我开的还挺远的，但是呢时间偏晚，然后呢那个场馆的路线没有这么热门、你至少能约得到，或者是价格便宜。
1: 但是是馆吧，
0: 馆一般100-120都算便宜了。
1: 就是错峰差不多。
0: 错峰的话差不多。
1: 羽毛球馆北京的场馆现在高峰时段就是200。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非高峰时段的话呢120-100都很正常。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们听众 V 说了，我发现最省钱的运动还是跑步跟爬山。
0: 是是是是
1: 是。是吧，一周一次篮球，一次羽毛球，一次爬山。剩下那几天呢就跑步、游泳或者骑车。总之不能让自己闲着。看这都安排满了一天天。
0: 对。所以运动有门槛，但运动也没有门槛，因为很多运动都是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和喜欢来做选择。你看丁州岛啊，说我是属于运动的，说近两年瑜伽、普拉提、骑行和力量训练都是利用碎片化时间然后来训练，晚上呢才能有体能带着宝宝释放能量。昨天宝宝骑车我跑步。他说的宝宝不是男朋友吧？是真宝宝哈，
1: 是真宝宝吧。男朋友骑车他跑步，这命有点苦。
0: 对，你说的小宝宝骑车我跑步，
1: 就是得带着孩子放电
0: 啊。就朋友小朋友跑步的，小朋友骑行的时候你得通过跑步的方式才追得上，
1: 因为小朋友骑的是可能是小孩的车。
0: 对对对，就在天津的海河边，管住嘴迈开腿，坚持16+8的饮食法，塑形很快，自律快乐。天津海河有条蓝色叫蓝丝带骑行道，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在这个天津眼，然后呢沿着这个海河的两岸，它其实是用蓝色的标志标现出了这个骑行的路线。是一个比较新，而且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打卡的，因为它是沿着这个海河两岸去骑行。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山西太原汾河两岸也有骑行道，你要是愿意凑也能凑个100公里。
1: 像咱们那个大运河那边不是
0: 大运河
1: 也
0: 是，但大运河你没有两岸呢、也有两岸，也有两岸。
1: 什么河都有两岸。
0: 我的意思是说骑行道
1: 能骑不能骑的问题啊，
0: 就是它能不能给你转一圈能转回来。就是它是可以形成一圈这样，
1: 因为在就是风景优美的地方骑行它是很享受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出去运动为什么会阻碍大家，可能是因为你看有宝宝可能他玩的和你运动你得找一个共同点。
1: 对，
0: 他才能够一起。
1: 你看徐进就说有娃了我就真的是去不了健身房。
0: 对对对，
1: 就带他骑车还挺舒服。
0: 是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出于运动啊，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做好一个平衡，运动跟照顾家人
1: 跟生活啊，能够安排好，但是一定可以的啊。您是爱运动的人还是知道该运动的人，欢迎留言互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

0: 况信息。
1: 好，7:48，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五环奥林东桥西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事故发生，注意行车的安全，有辆故障车。另外呢，东四环18里店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西四环沙窝桥北向南，南五环凉水河桥西向东，北四环北辰桥东向西都有事故。

0: 向东，来往营道临北院桥的东向西流量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求求求求。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7:51，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咱们帮助大家呢，来拓宽我们的运动视野哈。如果还是那种知道该运动但一直没动起来的，今天可能会很有收获。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说说您是爱运动的还是知道该运动的人。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见 FM 聊天室也可以留言。
2: 嗯，大家运动了吗哈 ？Sky 说呢，羽毛球30-40一小时在7环外。还有免费的3-4个小时，可是我就总是找不着对打的人。
1: 是啊，
2: 7环外要约，
1: 要不您往6环内看看呢。
2: 哎，但如果7环外30-40一小时，
1: 你得还得加上路程的。当然你如果住那附近呢肯定就很好了
2: 啊。
1: 但如果一般你去早上参加那种就是畅打的，大概

0: 比如说我跟我们家小朋友，我们两个人约，你会觉得中间恨不得一半时间都休息，
1: 坐着看会儿手机是吧？
0: 有点浪费啊，还是得多约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场地才能够充分利用，然后一 A 就好了，
1: 对，交替着玩，
0: 交替的玩。
1: 你看于亚东发来这跳沙的这照片，这背拍，这背弓啊，你再看这大护膝，保护膝盖，应该也是高手啊，高手。然后刚才咱们说那个跳绳高手。

0: 嗯，
1: 我个子虽然挺高，但是我真的是体育能力挺差的。
0: 嗯，
1: 但自从开始接触了健身，
0: 哦，
1: 啊，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要做有氧，一周呢要做4到5次的力量，在家里面又有居家的器材，在健身房我也可以自助练习。
0: 嗯，
1: 我觉得健身对我来说呢，真的对身体帮助特别大，健身真的是可以抗老的。
0: 嗯，
1: 其实运动真的是永葆青春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0: 我觉得先不说它对你身形啊，还有包括肌肉啊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嗯，首先我觉得对于心灵状态都会带来比较积极的一种改变。
1: 嗯，
0: 还是得运动运动啊，
1: 嗯，
0: 所以知道的朋友咱们该动得动。微尘说我已经退休了，每天下午4点左右还骑行15公里呢。你知道就是骑行的好处，尤其对于年纪比较长的朋友来说，你把车辆调试到适合自己身形的这个高度长度以后，它在每一次踩踏你保证膝盖不超脚尖，然后呢这个座椅不要太矮的情况下，它是可以帮你这个建立膝盖周边的细小肌肉。
1: 嗯，
0: 就是你的膝盖半月板需要一些微小的肌肉去做一些牵引拉扯，但一般来说很难有运动能够锻炼到那儿。
1: 嗯，
0: 所以它是对于膝盖是有好处的，适合一些年长的朋友去进行适当的骑行运动，
1: 就不但不伤膝盖，反而还会有一个
0: 保护
1: 和康复的作用。
0: 你的膝盖和骨骼是需要肌肉去提供一些支撑的。
1: 嗯，我是一只鱼说我是真不爱动啊，但是我生了一个爱动的闺女，练剑从不偷懒，没有可以对打的女生，就跟男生打，不怕苦不怕累不矫情，
0: 那挺好的，
1: 找到乐趣了，
0: 那真好，你多省心啊。
1: 应该是击剑，那个小孩呢，
0: 哦，
1: 那个击剑可帅了，那个，
0: 你要真是爱运动的一小朋友，这你真的一点都不愁他的身体呀，啊，
1: 嗯，
0: 心灵啊健康啊等等各方面多踏实啊。
1: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说说啊，您是爱运动的人还是知道该运动的人？微信平台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BRTV 一路畅通大脸直播，给我们点点赞。

0: 况信息。
1: 好，18点整，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目前呢，在马家铺西路的北向南嘉禾路路口有事故发生，卢球路的南向北铜钱路路口有事故，另外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有事故，南四环东向西肖村桥有事故，北四环的西向东学院桥西侧有事故发生，北五环的奥林东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十八里店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白家楼桥北向南，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西四环沙窝桥北向南，南五环凉水河桥西向东，北四环北辰桥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有事故。另外目前看了一下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应该是有一个这个流量削减的措施，目前还没有放开，对于后方车辆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啊，建议大家提前避开。路况新专线6528，求求求求。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1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哈。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主城区呢？刚才我们听众也提示大家，在北部啊，包括像海淀啊、望京这边，刚才已经有强对流天气，包括冰雹出现了。明天北京地区依旧会多云为主，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外出要携带雨具，避免前往山区游玩。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6868-5858。
3: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6: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

0: 格，所以节假日也跟平日同价。
1: 嗯，
0: 哦，所以现在共享单车有调价。哎，骑行共享单车的朋友，今天我看到咱们听 TFM 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1: 对，
0: 因为你要是骑行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共享单车，但是我得说一下，共享单车叫解决最后一公里，它不是运动工具。
1: 对，它不适合，其实还是不适合长距离骑行。
0: 对对对对对，
1: 它的设计啊，包括就像刚才佳佳说的，如果你把那个车调教好了，车座椅的高度，
0: 对，
1: 包括你的这个脚尖跟膝盖的位置，他们
0: 就骑同方向
1: 骑车都得做一个 fitting 嘛，是吧？要调教好了以后，
0: 对对对，
1: 你骑它对你的膝盖呢才是有益的。那你共享单车呢，说白了，最多就是调一下座椅的高低啊，它不是非常的适合你长距离的去骑它。
0: 它五公里以内，我觉得没问题。像你说特别对，你看平时咱们健身也说膝盖不超脚尖，
1: 就是做深蹲啊什么的时候。
0: 对，其实骑行也一样。如果你要太矮了，膝盖永远都在超脚尖的一个状态下骑行，也会有些受伤啊。
1: 不过话也说回来啊，就专门骑共享单车，一骑骑十好几公里的，其实应该也挺厉害的啊。
0: 有，
1: 就是，那车不好骑，
0: 我见过有些真的是它里程好像还有特别厉害的。我好像前两年的时候我们组织活动，请了是哈罗这个系统里面骑行共享单车是这个路线最长的一位，是一个外国朋友，
1: 深度用户，
0: 深度用户，
1: 外国朋友，
0: 一个外国朋友在北京外教当老师，
1: 他说太喜欢。

0: 英文不是很好，
1: 你的英文也不是很好，所以需要中间有一个翻译
0: 啊。对的，那我是觉得真的挺佩服，就是用绿色出行共享单车愿意用这样的方式骑行的朋友，还是值得点赞的。
1: 他是觉得中国在北京就是市面上这么多的共享单车、
0: 太方
1: 便了，太方
0: 便了，真的
1: 一定要用起来是吧？他恨不得如果法律允许的话，想骑回国去，带回去看看。这个我们看看啊，刚才咱们那个这位听众0468，他不说自己就是开始健身嘛？他说我坚持这么多年健身之后啊，我老公看到了我的变化
0: 啊，
1: 他也决定要健身了。他说现在呢，我就是我老公的私教，我带着他一周能练个两三次，正好呢，我也用他锻炼锻炼我的代课能力。等把他练出来了，我想考个教练证。
0: 哎，你别说还真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来就是热爱健身，喜欢运动，但后来呢遇到了这个大厂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变动变故、
1: 工作上的变故
0: 、然后呢他在这几年相当于是个空窗期，然后在空窗期里面中间也有去寻找工作，但一直没有断了健身，顺便考了他说的健身的这个教练证，还有什么营养师什么证，还有什么康复证，现在呢他相当于是在就业，
1: 就不用找工作了，人家
0: 也可以找着嘛、但是呢他可以在这个阶段里可以担任这个私教的工作
1: 啊，
0: 正儿八经的在健身房里面可以有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
1: 这不是灵活就业了，这不挺好的，
0: 还是能够缓解自己的一些焦虑的，既然你喜欢也愿意 对吧、我觉得考些证件什么的也可以，
1: 也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增加技能嘛。
0: 对，还是能够护一下自己的生活
1: 能回点本儿，你就想这么说吧不能光投入是吧，也能见点回头钱，
0: 也可以。
1: 李J 他说我不爱运动，但是我也得运动，为什么呢？最近陪着我们家

0: 有体测了，被迫减肥呀，这次确实很有毅力，40多天减了10斤了，祝他减肥成功。
1: 嗯，不容易，减肥太难了。
0: 祝福祝福，这个确实啊，从小孩子的整个就是说身形啊，健康，包括未来的学习啊，生活呀，都还是很有影响的。
1: 而且小朋友好像啊，你要是爱运动，能长高，对吧？
0: 对，就是肯定是跑跳啊。

0: 仨小时，根本间找到一起运动的伙伴吧，身边又没有，就找反正就找不着呗。
1: 你持续寻找一定会
0: 太难了。
1: 你先找到一个自己真的愿意为他付出一点时间跟体力的运动
0: 啊，
1: 然后呢就能找着合适的人了。
0: 还有像刚才你说的那些群，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小

及习惯和他的健康状况来选择。比如说上班族平时很忙，可以选择在早晨或者晚上来进行运动，关键是要形成固定的习惯和作息规律。一般来说呢，清晨适合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晚上呢可以做一些拉伸运动，比如说瑜伽这些。在血糖稳定的餐后两小时血糖稳定期间呢，可以进行一些高强

0: 物也是在真的是应时应季的啊。季节到六月末，马拿满算呢就剩最后这个一周的时间了吧，过季就吃不到了。而且呢，这个佳佳也说了，跟他以往买过的同样品质的杨梅来讲的话，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
1: 我昨天说了，我两周前刚刚给那个果农付了款，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就是比咱们这个卖的要多那么两三盒，也就是可能多那么十来个吧。但是咱们最大的那个是199，
0: 对，
1: 我呢是695，
0: 就多了一些些的分量，但是这个价格还是差挺多的。
1: 你就算是多一倍，299一倍也都不到400块钱，但是我买的那个是695，而且我还是从果农里直接买的，大小是一样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咱们这个很合适。我也买了咱们的这个，大小合适，甜度合适，新鲜干净，真的很值得入手啊。
0: 三种规格，然后呢您可以买109的45颗，很过瘾，家里三四口人的话呢，直接冲149的36颗大果，性价比拉满。追求品质的可以试试199超大果，颗颗都像乒乓球一样大小，果肉厚到核都看不见，送礼自吃都有面。北京交通广播一路上东微信公众平台，现在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杨梅来看一看链接，咱们按需购买啊。

0: 果你觉得和这个阳光沉稳的试一下，当然你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到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1: 起码听上去 Sandy 爱好真的是非常的广泛
0: 啊，真是啊，
1: 从认识一下交朋友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能一块出去玩一块聊和分享的事情应该还挺多的。
0: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些就是跳出原本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的圈子，认识新朋友，然后才有机会呢，不管是找到什么样的伙伴吧，你运动伙伴生活伙伴，甚至可能真的能够找到另一半，都需要你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1: 是，对，之前我们平台上曾经出现过一对 Sandy 和 Andy 的这个爱情故事哈，后来就没有什么后续了，但此 Sandy 肯定不是彼 Sandy 了，但希望他也可以找到 AndySandy 和 andy， 对，还挺配的哈。好，我们来看看啊，你是最爱运动的人还是知道该运动的人，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Dollar 杨说知道该运动了，但老是坚持不下来，孩儿他爸呢也知道该运动了，这不今天刚把自行车取回来了，要骑行了，不知道能否坚持，但愿自行车不会落灰，加油，都有个好身体。
0: 你要这么想，你都花了钱买了对吧，你既然已经买了它，拥有了这辆自行车，那你骑的越多性价比越高。
1: 对，
0: 一般来说自行车啊，只要你不可劲儿造，通常来说它能陪你一辈子，
1: 只要你不嫌弃它了
0: 对，只要你不嫌弃不更新，基本上来说不管是什么级别的车，以现在自行车的质量它都能陪伴你一辈子，
1: 都能传辈儿
0: 所以啊你就锻炼起来吧，用起来吧。
1: 杨梅还有吗？有，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杨梅就可以看到链接了，三个

0: 胳膊已经明显比左胳膊粗了，可还行。
1: 这感觉好像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一般家长都是左胳膊比右胳膊粗。
0: 抱孩子是吧？
1: 对。
0: 这边抱着是吧？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它有一些，就是它是会带来一些运动的效果。
0: 那以后就建议孩子，就是家长左手抱孩子，右手刷核桃。
1: 要不跟您家老爷子说，这左手时不时的也抱个啥。不能光长右臂呀、啊！
0: 老爷子跟他说：“我什么时候抱孙子呀？”
1: 等着你呢。
0: 对，真的，我也没这左手空落落的。
1: 啊，你看这个芳芳在我的抖音说，跑步机上我1公里都跑不了，户外能跑100公里。别瞎说啊，100公里跑步有点难。
0: 他那个意思
1: 就是户外。

0: 这个重点联络线包含了像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的出京方向，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的出京方向，蔡胡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双方向，莲花池东路进城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德外大街进城方向，现在建议大家提前避开后方，排队还是比较长的，有拥堵的情况。路况行专线6528-9999。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8:33，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我们的话题，你是爱运动的人吗？还是知道该运动的人呢？欢迎在一。

0: 两条雨带特别的特征明显，北方地区呢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比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那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那看来今年还是得多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再来关注一下眼镜，眼镜制配在于精准，计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影响或者危害视力健康。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计量管监管的通知，将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制配、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秩序，优化眼镜制配的消费环境。
0: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3号，美加墨世界杯共进行了4场小组赛的争夺。截至目前，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等6队确定出线。那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等4个队呢是已经被淘汰。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葡萄牙、英格兰将悉数登场。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再来看一下路上情况。东三环北向南进松桥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处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到今天晚上的10点，自西向东还是有雷阵雨天气的，而且主要影响城区的时段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
0: 好，你是爱运动的人还是知道该运动的人，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然后在现在这个季节应时应季的时候，我们的大杨梅个儿大，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回复杨梅啊，买回家之后把它放到冰箱里，然后出去骑车，骑完车回来以后

0: 你去大厂找朋友玩儿，从北京骑到大厂哈，
1: 嗯，
0: 然后中午吃完饭以后呢，下午打两个多小时的篮球，晚上吃完饭以后往回骑了50多公里再回家。
1: 嗯，饺子同学，我没有记错啊，也是我们奇妙之旅群里面的骑友，
0: 嗯，
1: 他应该是一位高中生。
0: 哦，高中生，
1: 高中生，
0: 高中生就有大厂的朋友了，
1: 刚刚上高一。
0: 哦， 哦，他说的大厂是地名，不是互联网大厂。
1: 河北大厂。
0: 我以为他说去某互联网大厂找朋友玩。哦，去
1: 到河北大厂。
0: 哦。

0: 就是把大家的这个骑行的需求放在那儿，比如说存车呀、洗车呀、保养啊，然后在那儿组织活动。我说挺好的，比如说我从家里骑个车去，我把车放在那儿，我就可以打网球去了，就像刚刚你说的那样。然后或者我打个斯诺克，或者玩个骑行台、划船机，来个线上的比赛。
1: 感觉这个地儿就可以办一个小型的奥运会了。
0: 就是其实现在运动我觉得大家是不分家，比如说你是玩网球但你也可能也骑车，你是跑步但你可能也打乒乓球，所以
1: 都跨界现在。
0: 对，所以

0: 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可以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果子的果说，西三环辅路接近航天桥北公交站的位置有单车的事故，停在了中间车道，只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注意安全啊！西三环辅路接近航天桥北公交站的位置有事故车辆，谢谢您的报告。
0: 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挺有意思，乐萌青年，他说我第一次听节目遇到我能参与的话题
1: 啊。
0: 去年我女朋友要求让我减肥，

0: 它那个健腹轮下去几乎是跟地面平行的，而且它下去和上来是匀速的。
1: 哎，我摸了摸腰间的赘肉，可能真的臣妾做不到。
0: 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把你家里的这些隐藏道具都给它解锁一下子。
1: 哎，他说的那些还真是，有时候你看到还真是会买。我还买了像那个说的壶铃，我买了，哑铃也有，健腹轮也买了。
0: 臂力棒你有没有？
1: 臂力棒这个太男生了，这个我没有。
0: 这不永远那个短视频里面，每天做这个动作30下，你就可以练这块儿；每天做这个动作40下，你就可以练这块儿。
1: 我现在喜欢刷什么呢？就有博主说拿一个水盆你也能够健身。
0: 对，其实是
1: 的，对吧？或者拿两瓶水也能够健身。我现在喜欢看这种，不用再买那么多的家伙事儿了。
0: 不要再买道具了。海坨带雪说：“主持人好，我喜欢运动，骑行15年了，累计里程45000公里左右。
1: 哎呦，可以
0: 跑步6年，跑成7200公里。他说我的座右铭是：与其在空调房里面享受清凉，不如在阳光下挥汗如雨。
1: 其实距离、时间都不重要，你每天只要有运动，适当的运动就可以。咱不是说我非得追求我跑多少公里，我每天运动多少小时，其实还是量力而行。但是只要运动，总有好处。”
0: 我们听众 TT 说：“佳佳，你没问题，你鲤鱼打挺都可以。你看，这又我们这个节目又跟早上又闭环了哈。我们直播都是连本的，
1: 所以大家得关注一路畅通订阅号，在听天 FM 里早晚高峰可以收听节目回放，
0: 然后包括也每天可以看到我们节目推送哈。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爱运动，知道该运动。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们节目呢真的是大家帮助大家，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别人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方式，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灵感。”
1: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吧，可以让你走出去稍微运动运动，哪怕在家里面咱们也适当的做做运动。我刚才看到有些朋友说听了你们的节目已经开始想要动起来了，我觉得那就可以，
0: 心动不如行动。期待着下次，我们的话题都是延续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2周以后跟大家期待复复盘，上次听完节目以后您运动了吗？
1: 啊，
0: 下次就可以参与我们互动了哈。那个刚才那位萌哥什么的，就是我们话题挺宽泛的，这么一路畅通，一年365。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先提示各位哈，预计6月23号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本市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先看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的南向北，西三环莲花桥到航天桥的南北双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

0: 目前呢，整个降雨回波是正在减弱，东北部的顺义、平谷还有西部山区还有一些阵雨，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降雨了，所以傍晚这会儿呢，就是主体的这个雷阵雨基本上结束了，雷电的这个预警可能很快就会解除。入夜以后呢，低层湿度比较大，云量比较多，可能个别地区还有一些弱的小阵雨天气，但影响不大了。明天早晨的上班时间呢，就城区呢基本上没有降水，但是呢能见度稍微差一些，最低能见度1到3公里，所以驾车出行呢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呢整体的水汽条件比较差，雨量并不大，城区呢就以零散的掉点为主，像山区呢局地对流稍微强一些。明天的气温呢比今天跟今天相比呢是有所回升，今天的最高气温28.6度，明天呢会升到31度左右。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对啊，这2026年的上半年眼瞅着就要结束了，其实我们和大家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我们也在大家陪伴之下经历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和时段的一些改版。
0: 嗯，
1: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收到一些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哈，就是说原来我们曾经特别熟悉的一些板块，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咨询的板块，
0: 没错，
1: 因为节目的调整之后没有这个内容了啊，我们依然还有这些问题，这现在都不知道问谁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佳明陆陆续续的个人账号，什么微博号啊，
0: 没错，
1: 微信视频号啊，然后包括有一些私信里边就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委托，就我们俩的账号像树洞一样。
0: 就之前我们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
1: 啊，
0: 有的时候咱这个聚会主打一个叫

0: 结束的时候，我们攒了一攒，把这段时间哈，这个信任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些法律咨询的问题，希望能通过我们转述给律师能求助的这些问题，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1: 咱还把这个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互动，咱们今天的主题也进行了一个包装哈。时光生活解忧室是不是一下就很符合咱们节目的调性？
0: 是不是这个时光生活解忧室它就有可能经常出现在咱们时光聚会的板块了？大家好奇的那些什么离婚呐、分房子呀、分孩子呀、分遗产呐、然后工作什么劳动合同不给钱呐、这奇奇怪怪的，大家遇到一些法律上的困惑吧？
1: 就我得多说，因为咱们聚会其实到现在马上一年半的时间了，每次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精神上的一些体验。
0: 对，
1: 但是现在在大家都市生活当中，其实光就是各个接收到一些单接受到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正向的激励，其实有的时候不太能帮大家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
0: 对，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

0: 根据可靠数据统计，在高考结束之后会迎来一个离婚的小高峰。
1: 很多这个父母双方哈，可能会就是本着不影响孩子高考，不让孩子在备考期间情绪波动的这样的初衷，就高考前可能双方就已经咱法言法语哈，
0: 甚至都不仅仅是为了怕影响孩子高考这几天的波动啊，可能孩子上初中的时候俩人就想离了，就已经过不下去了，说高低把孩子供出去之后咱俩再料理解决这个问题，
1: 孩子长大了能接受了咱再把这事办了。
0: 哎，一憋憋了这十年的时间可能都得有哈，
1: 不夸张。
0: 但是现在面对说这个问题终于到了要揭破要解决的时候了，我们要借着当下的这个热点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高考之后的这个离婚的问题。当然哈，不是因为孩子高考就是想离啊，或者说都已经离完了但还有一些事就没处理好，或者说我现在就有这个念头，不知道 遇到这些问题具体怎么去拆分怎么去维权哈，都欢迎大家来提问。虽然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以这个曾经在我们的个人账号投稿树洞的这些朋友的留言为主线，但同时也接收着

0: 大明的介绍，我们本身啊，我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家庭的这个家庭婚姻律师，
1: 专门就是打这个离婚官司的律师。
0: 是的，是的，我们所成立10年只做婚姻家事案件，所以确确实实在高考之后的这个时期，也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现在迎来了一个我们律所委托的小高峰。我们每天接待这样的客人，这样的咨询，所以真的是深有同感，
1: 是吧？是吧？所以各位伙伴哈，甭管说生活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咱们还是要想办法去面对困难，解决困难，日子还在往前看。今天我们就来帮您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哈。您在婚姻方面哈，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面对于这个可能过不下去的这种情形哈，你有一些什么拿不准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提问吧。如果您觉得不太好开口的话，欢迎您匿名啊。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您可以说我有一个朋友啊。如果呢您要是说想匿名的话，就勾选一下悄悄话也可以哈。我跟嘉宾也整理了一下这一段时间以来非常信任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些私信。
2: 先来一条在你那个微博留言的吧，好吧。

0: 从无到有啊，白手起家，原本以为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家庭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了，但突发这样一个变故，我非常理解这位听众当时他这么多年对家庭的一个付出，以及对方遇到外遇的这么一个沉重的打击，还有就是后续第三者和可能存在的这些非婚生子潜在的一些风险的担忧，这些问题我们都要，种种问题都要充分考量。但是啊，现在我希望这位听众啊，您可以先努力的让自己平复下来。我们理性的考虑一下，在面对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最想保护和维护的是什么啊？只有决定好我们的诉求，才会知道下一步该离还是不该离这个问题，
1: 就到底想要什么。
0: 对，没错。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到底你是想决定再给对方一次机会让他回归家庭呢，还是说我就是想快速解除婚姻关系，尽量实现我自己资产利益最大化，或者争取到子女的抚养权。其实这些都是咱要先提前梳理清楚的事情。
1: 对，最是想最先保护自己的感受，保护这个财产，还是说保护孩子的未来，保护孩子的感受，您得先挑一个您自己目前看着说最急迫最重要的。
0: 对，就
1: 因为问起来他有可能都想要。
0: 没错，这些都可能是要拿到的，但是我们肯定有个首位的要首先达到的，这是我们的大方向呀。
1: 哎，根据你以往的从业经验哈，就这些东西肯定是都想要，但是一个比较好实现的，比较稳妥的，能合理拿到的话，应该是怎么排序。
0: 好，明白。那就看大家对于这个情况，对方在我们摊牌以后他什么态度啊，他想不想过呀，还对不对？如果他还想过，我们愿意给他机会，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去促成这一个签署夫妻财产约定啊。
1: 哦，可以签约定。
0: 是的，
1: 像这样两口子自己签的夫妻财产约定，真的有一天比方说他又偷吃了，然后或者说我反悔了，我就不想跟他过了，我拿这个约定有效吗？
0: 没错，这个问题很重要。婚内财产

0: 只要双方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意识清醒，并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签署就是生效的，不需要去公证。
1: 什么叫做双方意思清楚表示？怎么才能确认这个东西？我不是被他下药了之后写的。
0: 对，在这个情况下，肯定我们给客人们去做这个财产协议的时候，签署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个录音录像的啊。
2: 不能给任何扯皮的机会。
0: 对，是的，我们把所有可能风险都给他摁住啊。
1: 那边开一个摄像头，能清晰的拍到双方的人脸，然后要是能拍到你们要签的这东西就更好了。然后你们俩留了纸质的这样的协议，然后同时还有录音，还有视频作证。
0: 是的，
1: 等于是咱们把所有的能用的这种信息载体咱都用上。
0: 对啊，为什么做这个呢？是因为如果这个协议是被胁迫的、被欺诈的签署了，那么如果一年以内人家是有一个法定上的撤销权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肯定是在协议的内容合理被法院支持的情况下，也要对双方的意思表示这些东西做一个证据的确认，你是自愿的哦，不是我逼你的啊，对吧啊，所以说是为了防范这个问题。
1: 理解了。律回忆补了一个问题，这刚才不是说家庭财产分割还涉及一些负债吗？要是家庭负债一般是37分还是28分，可以就是10-0分吗？
2: 现金我拿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条你拿走
0: 啊。负债这个问题啊，肯定我们要先看一下是不是共债呀，就是你欠钱的时候有没有告诉我呀，我有没有共债共签呀，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钱拿回来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还是共同生产经营啊，有没有用在我身上啊，对吧？所以这些事情肯定我们要首先对于我们已知的债务可以去约定一个分配，但是对于我们未知的债务，我们肯定也要做好隔离在这个婚内财产协议里。
1: 一般在这协议里是怎么做这个隔离啊？
0: 比如说对于我没有共同签署不知情的债务，并且对方没有证据证明钱用于我们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那我就不认可是共债，谁借的谁名下的就是谁的债啊。
1: 那共债可以10-0分吗？
0: 共债的话要跟资产放在一个盘子里来考虑啊，肯定我们不是光靠负资产怎么分，我们也要看正资产怎么分呀，它是放在一起的呀，所以整体我们认为做到一个倾斜于女方的一个倾斜于咱们无过错方这样的一些约定是可以的，是非。

0: 公布出来了哈，如果您觉得说直接想跟律师进行这样一对一的咨询，就不过主持人不让我们俩知道，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400-0116603 400-0116603、啊、
1: 而且咱广播聚会时间有限，不可能把您的很多疑问都给解答得清楚明白，
0: 电话一直有人在线、
1: 啊、哎，我们来进一段资讯，大家也休息一会儿，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咱们的时光聚会，聚会灵感百秒资讯，走起来。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玉渊潭公园的荷花逐步开放，即将进入到最佳观赏期，赏荷的最佳地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处在樱花小湖，这里是公园内荷花品种最多、景观最好的区域，荷花的种植面积近8000平方米，品种以白洋淀红莲和五飞莲为主，还有少量的白莲和大紫玉，成景有10多年的时间。第二处的赏荷点呢，是位于公园西湖南岸的万平荷香景区，面积近10000平方米，这里的荷花呢以红莲为主，植株高大，开花繁多，花色艳丽，而且呢因湖面的开阔，整体小环境气温和水温稍低。

0: 光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和什么胶粘剂粘在一块的肉，这是原切的眼肉牛排，骨饲的，尤其适合对于减脂健身有需求的朋友作为口粮代餐，它的品质级别比您吃菲力我觉得肯定品质要更好。还是那个话，跟它价格一样的品质没它高，跟它

0: 产协议在法院判决的时候，根据我们的司法实践哈，对于过错方的这个财产分割一般都是个什么比例？
1: 好，就像我们刚才所说，这位听众说啊，对方是出轨，但是出轨这个东西呢

0: 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哈，所以如果比方说您有这样的需求，您就是特别细的这个事儿，您就可以直接打电话400-0116603，让律师来帮您分析一下您现在这个行情情况，然后看看您家的这一份这个财产的这个协议要不要写，以及怎么写，因为很多细事儿就放在节目里头，可能时间有限哈。行，那个这个案例我们就暂时先说到这儿。大瑞说还过不去呢，他听到了说你们做28分，甚至能做到19分的时候说。我的天哪，就这4个字儿，我的天哪。
1: 对，所以协议这个事情一定要还是要找专业的律师来去起草，我们还是要考虑诉讼的时候法官的审判的经验和我们的法律规定，还有就是双方如何在协议中去既明确了对方的过错啊，同时又固定好了整个签署过程，我们把所有可能的风险别人的前车之鉴都提前规避好。
0: 很有道理哈。金豆妈说很多家庭主妇离婚的时候吃亏啊，人家说你吃人家喝人家住人家的，对家庭没贡献，你怎么敢提离婚？如果离婚能分到多少财产，居家这

0: 前购房啊，因为您婚前自己首付款，并且向银行申请了贷款，房子也登记在您自己的名下，那么这个房子就是您的婚前财产啊，但是是你的婚前的个人财产。但是呢，这里面确确实实，刚才佳明也说了，它是有男方的一个贡献的问题，因为婚内共同还贷用的是夫妻的共同的夫妻财产呀，
1: 这分不开了。
0: 对对，所以对于夫妻共同还贷支付。

0: 我们是希望大家纯粹因为感情而进入婚姻，但如果说确确实实纠缠到各自父母的利益了，比如说像上一个案子就是涉及到父母利益了，就是没约定清楚嘛，所以后面就会产生很多争议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在婚前把这些事情提前给他约定好，让后面有可能的争议不会发生，因为我们约定清楚了，在法律上有约定的从约定一定是占这个为前提的啊，
1: 他说好了你不能赖账，到时候
0: 对吧，我们可以跟他签什么，签婚前财产协议啊，而且婚前财产协议可不是就我婚前的资产和你婚前的资产进行这些约定的，我也会考虑我婚前的资产在婚后发生了转化怎么办，我的房子在婚后卖了变成钱，我的房子婚后拆迁了，我的房子婚后租出去了产生的租金收益，我的房子增值部分啊，或者是我之前的股票期权在婚内产生了增值收益，那这东西

0: 的湿度 95%。 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0: 明天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北京国贸博瑞行星第一期奥迪 A6L 31.99万元起，只供175元，限时福利火热放送，现车充足，博瑞祥兴等您到晚9点。详情咨询博瑞祥兴国企奥迪店6777-6688。

0: 抢手。
1: 世界杯表现出色，佛得角门将收到多国商业合作。
0: 背锅，
1: 实习生弄丢客户劳力士表，公司全额追偿，法院怎么判？
0: 突破，
1: 农业转型稳步推进，法国担忧鹅肝产量被中国超越。
0: 重来，
1: 学分绩点不完美，韩国高一学生为考名校扎堆退学。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最后就打上官司了。
1: 对
0: 啊，大学生要求啊，让航空公司退给他的住宿费用，因为他要提前一天到机场附近要住。啊，这个事情今天看到了最新的进展。
1: 嗯，
0: 经过协商和解，海航赔了住宿费
1: 啊，
0: 而且承诺在7月30号前调整规则。
1: 嗯，那其实相当于大学生啊为大家维权了。
0: 没错，
1: 对吧？你后续的人就不用这么拧巴了。嗯，
0: 有的时候较真啊，
1: 嗯，
0: 真能推动一些改变。
1: 改变，嗯，
0: 啊，
1: 是的。
0: 嗯，当时大伙儿很多朋友还觉得，
1: 嗯，
0: 这钱估计可能要不回来。
1: 而且我记得咱们找航空法的老师分析说，按照现在法律规定，如果调解不成可能还比较麻烦啊。
0: 那位老师的结论，啊，在他的身份出来的时候，
1: 啊，
0: 大家都不已经了然了吗？
1: 啊，
0: 嗯啊，这个，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前两天咱们说有一个母亲带着1岁的孩子，
1: 嗯，
0: 下雨天儿要在一个餐厅底下避雨，
1: 嗯
0: 啊，结果被这个保安说不能避哈，
1: 嗯，
0: 最后，
1: 哦，对，
0: 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又被迫，
1: 嗯，
0: 还交这个事儿，
1: 对对
0: 啊，今天呢，餐厅方面也是做了一个跟进的澄清，
1: 嗯，
0: 说保安当时的意思啊，不是让他走，
1: 嗯，
0: 说是把这个车呀推走，
1: 哦，
0: 啊，因为双方语言不通，产生了一些隔阂跟误会，
1: 嗯，
0: 啊，这个，
1: 嗯，
0: 店家呢也发了一个视频，
1: 嗯，
0: 完整的做了一个澄清，
1: 嗯
0: 啊，哎，那还挺好的哈，就是至少让我们大家觉得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残酷啊，只是因为没听清楚，因为都有方言，
1: 嗯
0: 啊，
1: 嗯，
0: 产生了一些误解，
1: 嗯，
0: 啊，最后

0: 世界看得很黑暗，是吧？不能因为自己看不见阳光。
1: 什么玩意儿啊！我能看见阳光吗？天天一歪头看的是你啊，那能有阳光吗？哎、
0: 你注意控制一下音量，
1: 是不是
0: 啊，嗯啊，你控制一下音量。
1: 是是是。
0: 老有听众批评咱们这主持人音量跟嘉宾声音不统一。
1: 不是，那不是老批评你电乐声推的大吗？这你也能推到我身上来啊？
0: 你看
1: 怎么了？
0: 又见红了
1: 啊，
0: 差点都爆了。
1: 哎
0: 啊，
1: 这说明
0: 我也控制不了你这边的推子。
1: 主要说明我热血未凉啊。对于恶人，
0: 有些时候啊，可能确实是因为一些误会、
1: 嗯、
0: 啊，就是并没有大家呢想的那么糟糕。那如果是误会啊，嗯、就是以后可能需要避免。
1: 嗯
0: 啊，大家都说通用语。
1: 啊，普通话、
0: 哎、说好普通话，
1: 嗯
0: 啊，可能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1: 反正在服务行业、窗口行业，普通话还挺重要的。
0: 哎，以后就好了。你看，嗯、
1: 哦，对，现在我记得去广东的时候，汕尾的时候，好像一家我记得是一个粥店哈，就爸爸妈妈跟三个小朋友互相之间都是普通话。嗯，
0: 现在在广东地区吧、
1: 嗯、
0: 很多孩子也都说普通话。
1: 是。
0: 为什么呢？我还特意问了。
1: 嗯。
0: 他们就是说呢，因为孩子来自不同的地区。
1: 嗯。
0: 啊，就是粤语的方言也有不一样。嗯、比如潮汕话。
1: 对。
0: 啊、
1: 跟粤语完全不一样。
0: 广府话就不太一样
1: 了、嗯。是。
0: 加上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来的人、
1: 嗯。
0: 你要都说方言的话，大家在一个班里边没法交流了。
1: 还是得有通用语言。
0: 所以就是说普通话。那孩子说普通话多了呢、
1: 嗯、
0: 这个本地方言就说的少了。
1: 是。
0: 啊，甚至
1: 还涉及方言文化保护的问题，
0: 就是甚至就是我之前看那个龙舟比赛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孩子跟老人在一起啊，
1: 嗯，
0: 第一反应是用普通话喊姥姥
1: 啊、这跟平常学校大环境有关吧？
0: 啊、是不是？
1: 是，
0: 可能以后这种误会就越来越少了啊、
1: 嗯！
0: 哎，那咱们还是来说说这个世界杯。
1: 好，
0: 啊、世界杯呢，昨天凌晨到今天的上午又进行了四场小组赛哈、啊。
1: 嗯，
0: 我觉得看完这四场小组赛之后，压力最大的恐怕是 C 罗。
1: 哎，我今天第一反应也是这个。啊、
0: 人家
1: 啊，
0: 这三位
1: 又双响了
0: 啊！哎呀，这个姆巴佩，
1: 嗯。
0: 啊，
1: 梅西啊，
0: 哈兰德
1: 全部双响，
0: 都是梅开二度。
1: 嗯，
0: 啊，这 C 罗，
1: 嗯，
0: 今天看有媒体关注啊、
1: 嗯，
0: 说为了踢这届世界杯，在开赛之前还特意找专门的造型师，
1: 嗯，
0: 设计了新的发型和个人形象
1: 啊、
0: 哦、啊，
1: 这对球队都没什么帮助吧？啊、
0: 对，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哈、啊
1: 嗯、
0: 特别是上一场、
1: 嗯、
0: 比赛结束之后有很多人对于整个葡萄牙队的组织是有意见的。
1: 对教练也有质疑的。
0: 有的人是觉得不应该再给梅西喂球了。
1: C 罗吧、
0: 啊、对说错了。
1: 梅西阿根廷五个球都他一个人进的这不喂他喂谁啊、
0: 我这也特别紧张、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他们的粉丝。对不能就是不该老强行的给他喂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谁有机会应该给谁。
1: 或者说谁把握更大给谁。嗯、
0: 但是呢也有他的一些球迷去在互联网上对其他球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网暴。
1: 对。
0: 就说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喂球、反正这个、哎呀就比较啊、就作为主教练来讲恐怕也很难平衡、今天看到了出场的海报、并没有 C 罗。
1: 就是先发吧你说。
0: 反正出场海报里、
1: 海报
0: 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都会做一个海报、这个海报的球员上没有他、所以呢也让大家产生了很多联想说是今啊，就
1: 先发出来再说吧。
0: 他会不会不首发了
1: 啊、
0: 因为他表现不是特别好。
1: 因为不排除为什么呢？你看啊，这第二轮完了之后啊，出现形势其实就很严峻了。因为葡萄牙现在只有一分，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要人情世故，还是要成绩？必须选一个，对不对？另外 ，C 罗，我说几句啊，就。

0: 确实你不是26岁的那个你，但是有的时候人心里不服输，但是现实不会照顾你，
1: 现实是残酷的，
0: 是的，
1: 是啊、嗯。但是昨天呢，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啊，我看了一个采访呢，我还挺喜欢哈兰德的。其实我对这个球员啊没有什么感受，但据说网上有很多这个表情包啊，都是他贡献的。
0: 对对，
1: 特别是最近他跟咱们国内一个饮料公司合作的广告，据说也比较疯癫啊。
0: 他用中文说的，
1: 那中文确定不是人工智能吗？
0: 是他自己说的，因为我搜着那个英文。

0: 他们大概率能击败我们。
1: 对对
0: 啊，他们有机会拿下世界杯冠军。
1: 嗯，
0: 哎，这我还挺意外的。
1: 嗯，一般这个时候不长对手的士气是吧？
0: 是吧？就是一般就这个时候，
1: 嗯，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啊，这可能是一个毒奶战术啊。
0: 对，
1: 糖衣炮弹啊，
0: 就是，但是呢，我觉得，哎，真正的自信可能不是在赛前喊必胜，
1: 嗯
0: 啊，就是他的这个回复，透着一股务实、理性、不装，
1: 对
0: 啊，也不是说为了配合媒体编造一些热血的豪言壮语，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人家哈兰德呢，不是不想赢，人家是懒得用嘴赢，
1: 哎，场上。该往你门里灌的时候，那绝对不会脚软。
0: 所以人家这个回复呢，也给这个所有啊，这个嘴炮型运动员上了一课。
1: 给法国整的还挺尴尬，下一场没拿下来怎么办呢？
0: 架起来了。
1: 对啊，这媒体都是嘲笑了。
0: 但是呢，就这话呢，也只有哈兰德说。
1: 嗯，
0: 啊，你要换一个
1: 替补球员敢说这话，你回去找人给你替了啊，灭我们士气。
0: 人这话在哈兰德嘴里说出来，这是一种哲学啊，替补球员。那就是犯罪，
1: 是
0: 啊，这就跟借钱是一个道理啊。比如说林晨老师说：“哎呀，我最近手头比较紧。”
1: 哎呀，
0: 大伙儿觉得人低调
1: 啊
0: 人低调
1: 什么玩意儿
0: 是吧？
1: 啊，
0: 然后我说：“哎呀，我最近手头比较紧。”
1: 哎，能装。
0: 大伙儿说：“你什么时候宽裕过
1: 啊？”哎，
0: 是吧？林晨老师示弱
1: 啊，
0: 叫格局大
1: 哦。
0: 我示弱呢？
1: 什么呀？
0: 本来就是个怂货。
1: 哎呦，哎呀，真能演，
0: 这就是区别啊！这就是我跟你的区别。
1: 您真是巧舌如簧，口蜜腹剑呐！
0: 哈兰德跟中国队的区别啊！我得好好的向林晨老师学习。
1: 哎呦，好，您别了，您背后少捅几刀就行。
0: 学习呀！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件事儿挺有意思的，看这个。今天好像是最后一轮了吧？
1: 不，第二轮啊，
0: 第二轮
1: 好多没打完呢。
0: 我就说第二轮的就是最后一天，
1: 第二轮最后一个比赛日，
0: 第二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啊。
1: 对，
0: 好像英格兰要踢加纳啊。
1: 对，英格兰。
0: 我们看到这个加纳有一位这传统的巫师，出来说，他给英格兰的凯恩下了诅咒
1: 哦，就是让他表现不好是吧？
0: 不是说让他受伤，就是让他对阵加纳的时候水平发挥不出来
1: 哦
0: 啊，说他之前呀，这个巫师说呀，
1: 嗯，
0: 我以前证明过我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我知道我该怎么限制他，
1: 哦，
0: 我会尽己所能为加纳队助一臂之力
1: 哦。那如果加纳这。

0: 这朋友啊谈到了说挪威球员啊、非常矜持啊，进了球呢不像别的球队一样非常激动啊，这个是北欧的一个传统，就是当年有一位丹麦籍的挪威作家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
1: 叫啥？
0: 叫做《一个逃亡者的足迹》
1: 啊
0: 啊！这个如果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网上啊搜一搜这本书。但是我其实我还挺想读一下这本书的，不过这本书呢，并没有中文版。可能只有这个英文版。我今天特意查了一下，国家图书馆啊、
1: 有，
0: 好像也没有这个、
1: 也没有
0: 这个藏书啊。那其实这本书影响了北欧一个时代，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呢，他虚构了一个小镇啊，这个小镇里的人的生活基于一个问，有核心就是。社会共同利益永远被置于其他事物之上，必须牢记自己并不特别，不比其他别人优秀。那后来这本书呢，被总结成了一个叫詹特法则，因为这个小镇叫詹特。这个詹特法则呢，包括十部分的内容，就包括了不要以为你很特别，不要以为你比我们聪明，不要想象你自己比我们好，不要以为你懂得比我们多，

0: 你说回关那事儿，
1: 也回关了一些
0: 女性
1: 美女，
0: 嗯，这也是正常的，
1: 对，这也是。引起了一些小小的、小小的风波。
0: 主要就是什么呀 ？ins 呀，它有些功能做的没那么完善。我记得啊，就是应该十好几年前，当时微博有一个功能叫偷偷关注，就是
1: 现在没了。
0: 现在也没了是吧？啊，因为我不用微博，我不知道，我就记得原来有一个偷偷关注啊。
1: 那咱们就聊到这位门将的商业，
0: 好的。
1: 因为有的时候互联网的流量嘛，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反噬也厉害啊。今天呢，我们采访了资深体育媒体人周超老师。
2: 这种一瞬间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球员挺多的，但是沃基亚尼是非常特殊的存在。能给大家举举例子啊，比如说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有个选手叫做格洛温，

0: 跟这包装袋上贴上标签注明没有手表。
1: 嗯嗯，
0: 这实习生照做了。两分钟之后在微信群呢发了这个照片。微信群里边呢有张总等公司的负责人。但是没有人回复。7月11号两天之后，这合作商王总就问，手表收到了吗？快递里有块劳力士啊。
1: 哎，
0: 我希望你帮忙把这个表链装到手表中。公司一听赶快查监控。怎么回事呢？这实习生啊拆快递的时候啊有一个充气防护包。他没拆开，他以为这是个比如说
1: 就是
0: 防止磕碰，
1: 对，
0: 没想到这表呢在里边，
1: 他以为就是个缓冲的。
0: 直接就扔了。那合作商呢也寄出了视频显示手表就放在这里边呢。公司这会儿着急了，
1: 那责任就在你这
0: 儿，跟实习生一块儿到垃圾站找啊。
1: 找着没有啊？
0: 没找着。最后这个实习生呢跟这对方表示说，我会赔偿。这王总说这手表65000。事后呢公司向王总赔65000，同时向法院提出起诉，向实习生
1: 追偿
0: 65000。那案子到了这个法院呢，法院认为这实习生啊因为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失，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也可以向他来追偿。不过这要看呢内部的责任。首先这实习生工作存在重大过失啊，应当承担责任。不过呢他上报了信息，公司却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应对。
1: 对，
0: 你们全体沉默，
1: 都没理他
0: 啊，没人理他。没有及时采取复核的补救措施。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得重新看一看吗？
1: 对啊，
0: 最后造成了

0: 啊，就好像那个小区里边啊，
1: 嗯，
0: 该不该给流浪狗喂吃的，
1: 嗯，
0: 一样。
1: 对，
0: 一方觉得我有爱心啊，
1: 嗯，
0: 一方觉得万一我被咬了，
1: 我被咬了，对，
0: 这怎么办呢？
1: 嗯，
0: 是吧？
1: 那对立的嘛。
0: 对，就是，哎，你的岁月静好可能是别人的雷，
1: 嗯
0: 啊，确实有的时候就这样，就好多人吧，一到了这个乡下啊，
1: 嗯，
0: 好像就变了，
1: 嗯
0: 啊，就变了一个人，很多规矩就不遵守了。
1: 嗯
0: 啊，看见果子就想摘，
1: 嗯，
0: 看见庄稼就想采，是吧？觉得大自然就是我们家的。
1: 嗯，
0: 但是呢，这村委会呢，可能用禁止代替引导啊，
1: 嗯，
0: 用这个封啊，就是代替管理。
1: 嗯，
0: 哎，好像也
1: 容易激化矛盾的，
0: 也不是最理想的方法。
1: 当然，
0: 啊，当然最好的是双方都有一些沟通。

0: 就是，但是您的操作行为呢？
1: 嗯，
0: 您事先发过警告函吗？
2: 对，有没有协商？
0: 事先有过协商沟通吗？
2: 对，
0: 好，您这一出手就是法院传票跟10万块索赔啊。
1: 嗯，
0: 这是减少困扰吗？
2: 对，
0: 这是先把人炸懵了再协商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商标法出台的初衷啊，制止混淆，
1: 嗯、
0: 鼓励诚信，
1: 嗯、
0: 是它的目的。但不是让大品牌拿着注册证对小本生意进行收割式的诉讼啊。
2: 对，
0: 人家这个反正看这个照片，
2: 嗯，也看不出关联，
0: 哪有关联呀、啊、有恶意攀附吗、
1: 嗯、
0: 有实质混淆吗、
1: 嗯、
0: 人就十几个房间，
2: 对，
0: 哎呦，这一住一晚上据说都不到100块钱，
2: 嗯，是，人就是一个小本买卖谋生的、
0: 啊、
2: 嗯，
0: 就是您这个做法，
1: 嗯，
0: 反正嗯、显得不是特别的
2: 败好感的
0: 厚道，
2: 嗯，是，其实真是恶意攀附的呀、
0: 嗯、
2: 通常啊你还真告不了
0: 啊、
2: 哦、你比如有几百家，人家有大几十家的、嗯、好多都成当地纳税大户了、嗯、现实就是这样，
0: 是，
2: 然后那些就类似蝼蚁型的被踩得特别惨、
0: 哎、
2: 好多都是，你就说鱼见小面那个事儿，如果不是网民把声浪炒大了，那家店会怎么样，
0: 嗯，
2: 对吧，嗯，锱铢必较，不大气，
0: 鬼迷心窍，太疯狂。
2: 南京玄武检察院啊，最近通报了一个典型的案件，客户经理呢戴某，因为婚姻工作压力沉迷了男主播啊，工资不足以支撑打赏之后呢，利用福利卡销售职权侵占骗取客户资金，合计1478万多元，其中呢888万全部用于直播打赏，余款呢用于还贷和个人挥霍。公司核查的时候呀，资金漏洞败露了，戴某呢就主动去投案自首，法院以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70万元。
0: 我感觉现在这个打赏都是奔着千万级，
2: 对
0: 啊，
2: 不是千万级，公司可能也发现不了。
0: 哎，
2: 这都多大漏洞了，公司才核查出来、
0: 哎？现实当中的婚姻失意，职场里的压力山大，
1: 嗯，
0: 最终用不属于自己的钱在直播间里买到了众星捧月，
1: 嗯，
0: 但有些时候呢。在直播间里开始寻找人生价值的时候，您的人生可能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1: 是，
0: 啊，当然企业内控啊，也不能老等着羊都跑光了、
1: 嗯、
0: 才发现，哟，这有个洞啊。啊，
2: 这真是个大问题。你说那些人是怎么就把这么多钱挪走了，没人发现的哈？
0: 哎
2: 啊、哎，这世界
0: 你是羡慕吧？
2: 哎，你看看啊，这儿你又灵活了，
0: 感觉你的语气里有种羡慕呢。
2: 我只羡慕那男主播。啊
0: 哎、其实你可以。
2: 哎，我不行，我不行，太朴实
0: 啊。有人喜欢你这种憨憨型
2: 啊？行，我试试吧。哎，你给我弄个号吧。
0: 我给你当经纪人
2: 那好，那不就是肉包子？
0: 我得替弟妹看着你
2: 啊。啊，什么玩意儿，监管需要严防死守，
0: 哎，上学需要卷土重来
2: 啊、
0: 最近呢随着韩国大学入学考试啊，
2: 嗯，
0: 它不是一考定终身了，
2: 哎，
0: 它对高中的平均学分基点呢、
1: 嗯、
0: 也非常重视，
2: 是，
0: 哎，于是呢在韩国高中生群体里边啊、
2: 嗯、
0: 有了一种叫成绩重置现象，
2: 嗯，
0: 比如你上高一吧，觉得自己成绩不太理想，
2: 嗯，
0: 那你这高一就有占比啊，那你这高一成绩低了，那到最后
2: 总成绩吃亏啊，
0: 总成绩吃亏、
2: 嗯、
0: 怎么办呢？退学
2: 哦，重上
0: 一遍，
2: 好家伙
0: 啊！根据最新数据统计啊，去年韩国全国1703所普通高中、
1: 嗯、
0: 一共有18661名学生辍学，
2: 嗯，
0: 其中高一辍学占比接近60%
2: 啊、哦、
0: 啊，这复读生多学一年就容易有好成绩、
2: 嗯、是，
0: 于是呢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
2: 嗯，
0: 应届生又会觉得他们成绩好了，我成绩不好、
2: 哎、
0: 我退学、
2: 哎、
0: 啊，他又变成复读生，
2: 嗯，
0: 他复读的时候那届的应届生又觉得不行，我得退学，
2: 哦，
0: 最后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2: 是，咱这儿之前老说的高考有钉子户，现在高一就开始当钉子户啊、
0: 哎、啊，真是不容易啊，
2: 学生也不容易。

0: 了他的全部诉求，公司不服，起诉到法院。法院后来就查明啊，说这公司呢，为了满足张某异地落户的需求，安排第三方机构代为签订合同，发放工资，叫他社保。整套操作虽然看上去是形式安排，实际上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所以呢，哎，你这劳动关系是确实存在的哈，就得符合相关的规定啊，对不对？
1: 该补就得补，
0: 对，该补就得补。第一，说窃取商业机密，没有证据啊，公司没给证据，解除劳动关系需要告知、举证，这些程序都没走，
1: 单方面。
0: 张某在职期间曾经在公司系统申请并休过一天年假，当时你批准了结合工龄他能够休十天，那扣除呢已经休的一天，那还有九天呢，
1: 九天啊，
0: 所以综上所述啊，公司跟张某存在劳动关系，单方解除构成违法，既需要依法支付赔偿金，又需要足额支付拖欠的工资、相关报销费用，还有未休年假的工资
1: 啊。所以就是当时你那规定他签了字了没用，法律上还是按原规定走，
0: 就是即便是合同里写了哈，这也得休啊。
1: 对，他霸王条款，对方形式上认可了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啊。好，那
0: 这个事件当中有哪些哈，
1: 值得咱们职场人是吧
0: 关注的内容？
1: 今天呢，我们采访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教授张丽云老师。
2: 第一点是年薪制的员工，只要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被确认之后，那么他享有的带薪年休假就是法定的。任何人、任何公司通过契约的方式取消年休假的规则都是违法的，是不成立的。所以本案当中，法院最终的判决支持了应休的年休假未休之后的一个赔偿。第二一个，本案当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在确认劳动关系的时候，由于对方没有使用本公司的名字签署劳动合同，用了他人的名义与他签署的，所以呢，对方就主张说这个劳动关系实际上不成立。但是事实上，这个员工呢，工资的发放以及他工作的地点、工作的内容啊，全部都是为这个公司提供服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法院认定名义上的签订人和实际上履行义务的签订人之间虽然不一致，但构成了真实的劳动合同关系。这一点其实是要提醒我们员工什么呢？就是一个公司雇佣你，但是呢，他却用另一个公司的名义跟你签协议的时候，你要稍微想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想逃避什么责任？如果说一开始呢，你可能不太理解，但是入职之后呢，你是要留一个心眼的，也就是把他给你发放工资的信息，把你考勤打卡的一些信息呀、等等，包括你在哪里上班这些，你是要留存一下证据，以便日后如果发生了劳动争议了，你就有证据证明你实质上在这个公司，从而确保你的劳动关系是真实成立的，对于后续你的主张能够得到支持是非常有利的。还有一个就是普通民法里是随主张随举证，但是在劳动争议仲裁里面有一条，如果这个证据是在用人单位手里的，员工不需要举证，责任方是在单位，而单位拿不出来他侵害公司权益的事实，比如说能看到他下载技术资料，但是他可能工作就是要分析这些技术资料，他下载非常正常，所以你拿不出来他拿这个下载资料去给了

0: 是两斤，
1: 嗯，
0: 有的还能重达四斤，
1: 那就鹅活的时候比较痛苦。
0: 哎呦，这真够吓人的。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这边呢现在也在积极的拓展境外市场啊，
1: 嗯，
0: 不过就咱们国内海关对鹅肝的出口啊，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1: 是，
0: 所以现在呢只有5%的比例是用在出口的，
1: 嗯，
0: 主要面向的是东南亚呀和日本的市场，
1: 嗯，
0: 我们看到呢就是去年我们的鹅肝产量是 1.4 万吨，
1: 嗯
0: 啊，法国是 1.5 万吨，
1: 嗯，
0: 那按照我们的增速啊，我们去年比2024年增了30%，
1: 那早晚的事儿。
0: 法国是降了3%，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超过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1: 指日可待
0: 啊，
1: 确实
0: 是时间问题。
1: 嗯，
0: 哎呀，但是哎，为什么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取得这么大的突破呢？嗯，
1: 哎，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食品工程学博士云无心。
2: 养殖业跟植物种植还有点不同，因为植物呢，水土啊、阳光啊这些自然环境的因素是有一定限制的，不同地域出产的产品真有可能会存在人的努力解决不了的品质差异。但是像养鹅这种东西，基本上来说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小了，生存环境、饲料都是被人为控制的。鹅肝这种产品本身它也没有什么高科技，就是一个传统的养殖业，原料啊、品种啊没有什么独特性。因为中国养殖业在世界上的能力非常的突出，人力啊、原料成本也不高，而且中国现在的农业技术人员水平也挺高的，所以说只要中国企业认为鹅肝这个生意有的可做，那么很快产量会大量的起来，然后把价格直接打下来。这个不仅仅是鹅肝，别的像鱼子酱啊、其他的产业已经发生了，现在中国的鱼子酱已经占了国际市场的主流，把价格从高高在上的食物中的黄金打到寻常百姓想吃也可以吃了，这种情形一定会在鹅肝上复制的。欧洲人力、原料、能源都贵，所以说往下发展，它的生产成本、品质是没有办法跟中国企业竞争的。现在只是说中国产量在逼近它，可以很乐观的相信，用不了多久，那就是把欧洲鹅肝整个产业打得落花流水，生存都很困难。因为确实是全世界的养殖业，只要中国企业在玩，如果没有通过政治的原因来做贸易壁垒的话，那很快中国就是会席卷全球的。
0: 哎呦啊，
1: 早晚的事儿
0: 啊，你看，这个，但是咱们这鹅肝啊，有这个格局，还真得感谢法国。
1: 嗯，
0: 我今天也看了一下，为什么林区这个地方鹅肝产量这么高呢？
1: 嗯，
0: 说是当年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啊，法国就是鹅肝有一个著名的产地。生产的这鹅叫朗德鹅，
1: 朗德鹅，
0: 朗德省，
1: 嗯，
0: 这朗德省啊，跟这林区虽然相隔万里呢，纬度很相近，
1: 嗯，
0: 气候很相似，
1: 嗯，
0: 啊，这个林区呢，沂蒙山区，山水资源也比较丰富啊。当时呢，就是国家加强对外技术合作，
1: 嗯，
0: 这林区县经过原来的农业部、外经贸部牵线，
1: 嗯，
0: 跟这朗德鹅就结了缘了，
1: 对，
0: 啊，当时。91年有一家外贸冷藏厂跟外资合作成立一个鹅业公司，但后来这公司解散了。
1: 嗯，
0: 解散之后呢，这里边做外贸的人觉得很可惜，
1: 是
0: 就自己组织了一个民营公司。
1: 嗯，
0: 但人外资走了呀，
1: 对，
0: 怎么办呢？请了一个法国专家，
1: 对，专家过来指导的。
0: 这专家待了3年，
1: 嗯
0: 啊，把
1: 技术
0: 整个技术。交给了这个林区人。
1: 是的。
0: 那么加入 WTO 之后，
1: 嗯，
0: 啊，市场机遇广阔了，迅速壮大，
1: 嗯
0: 啊，现在呢就达到了年产量5000多吨的这么一个程度。
1: 是，
0: 那霍邱呢也很有意思啊。
1: 嗯，
0: 霍邱是啊，1986年的时候有一个霍邱的学徒，
1: 嗯，
0: 在林区这个地方啊学养鹅，
1: 啊，哈哈哈哈，
0: 他就发现啊，
1: 嗯，
0: 当时这一块鹅肝卖180，
1: 嗯，
0: 我们老家这大鹅1公斤才卖12块钱，
1: 是，
0: 哎，他就学了这个。就盯上了就这个业务。
1: 嗯，
0: 后来呢到了2003年啊，就当地一批人从山东引进了1000多只这个朗德鹅。
1: 嗯，
0: 申请了就请回了掌握技术的老乡。
1: 嗯，
0: 从零到一
1: 培养出来
0: 啊，现在不得了，跟林区是并驾齐驱了。
1: 嗯啊，但是当过多的鹅肝、鱼子酱和松露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时候，哈、啊，可能
0: 也就不那么
1: 对贵族们也就不以吃它为荣了嘛，是不是啊？
0: 有今天我看有朋友留言啊，说现在

0: 现在好多鹅肝呢，都是鸭肝。
1: 有
0: 啊，您
1: 这现象是有的。
0: 您说对了，这种现象在法国非常普遍，
1: 非常普遍。对，
0: 因为其实按照人家这个语言，不能叫鹅肝，
1: 对，
0: 它是肥肝，
1: 对，它叫 foie gras， 是拉丁语过来的 ，foie 是肝脏 ，gras 就是肥，脂肪多的，
0: 它是肥肝，
1: 对，
0: 所以人家用这个鸭肝呢，
1: 对，
0: 它也不算欺诈，
1: 不算，他们可能是跟那个鹅腿阿姨进修过，
0: 不太一样，这完全不一样，这个那个是鹅腿就是鹅腿，
1: 那是纯片，
0: 是鸭腿就是鸭腿，但人家本身就叫肥肝，
1: 人那个单词就没叫鹅肝，
0: 就没叫鹅肝，
1: 对，它不叫 goose liver，
0: 而且现在法国市场上90%的肥肝都是鸭肝，为什么呢？因为鸭肝更浓郁，产量更稳定，
1: 对，是
0: 啊，而且从养育成本上来讲更低，
1: 低一些，
0: 鹅育肥期15到18天，每天得喂3次，鸭呢10天半，每天喂2次，
1: 出栏快，
0: 所以这个鸭子效率更高啊，所以在法国很多所谓的肥肝都是鸭肝，
1: 对，这鹅的痛苦都源于古埃及人
0: 啊，对，古埃及，
1: 对吧，
0: 据说是古埃及人发现的，
1: 法老爱吃鹅，但是后来呢吃野鹅，野鹅柴怎么办呀，就灌，把那鸭都把那鹅都灌成脂肪肝，这样的话肉就肥美一些，后来呢古罗马人呢把灌糖的方式改了，改成用无花果，
0: 古罗马跟古埃及学的，
1: 用无花果，用完无花果呢就甜，所以后来再到法国宫廷几百年之后，路易15又爱吃这东西，就成一贵族食品了。
0: 然后我看的是古罗马人，后来这门技术啊没了，但是犹太人掌握了
1: 啊，
0: 后来是犹太人带到法国，
1: 是，
0: 然后加上皇上爱吃，
1: 一下这个贵族就以他为身份的象征。
0: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版本说的是呢，还不是像你这个开始是为了吃啊，是说古埃及人发现。

0: 这个肝的美味，
1: 当然这些咱无从考证，对，都是
0: 口
1: 头的
0: 啊。反正这个，这个鹅肝，反正现在
1: 当有钱人不这么吃的时候呢，也未必需要这么大产量了
0: 就是
1: 因为有的人并非是真觉得它好吃，
0: 只是为了要一个讲究，
1: 对吧？你包括鱼子酱那齁咸的，不就是得放到虎口吸那一下才显身份吗？
0: 好吧，
1: 是吧？那咱今天就聊到这儿。是吧？行，那也欢迎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有朋友问，朗德俄和奥朗德
1: 这哪儿跟哪儿啊？那会儿奥朗德没上任呢，那都是2011几年的事儿了啊。
0: 这就是一个好问题，您可以调查研究研究。
1: 不是，它不是一个单词儿啊，咱不能按中文搞谐音梗啊。
0: 好，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2: 心之所要为你寻找，心之所应急。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

0: 是北京卫速
1: 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

0: 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来受蒋介石重用的杨永泰，临了他的遗属却连抚恤金都拿不到，而且这笔钱还是被老蒋亲自驳回的。为什么这人生前风光，死后却连半点体面都落不着呢？从秀才到政客，他是如何在时代大潮中预测风口的？46岁满盘皆输，他又是靠什么成为了蒋介石身边的首席智囊？纵横政坛半生，看似八面玲珑的他，为何死后老蒋翻脸无情？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乱世独诸葛杨永泰的故事。说起杨永泰的

文笔之犀利，思路之敏捷，很快让他在珠江两岸闯出了名头。1908年，28岁的杨永泰当选广东省咨议局议员，短短4年后又扶摇直上，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能从地方一路杀到中央，这个本事真不是盖的。原本前往北京就职的大好机会近在眼前，杨永泰春风得意，可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袁世凯一声令下，干脆废掉了国会，杨永泰的从政美梦顿时化为泡影。无奈的他只好南下寻找出路。随着结交的人越来越多，杨永泰意识到，想在北洋军阀这锅大浑水里搅动风云，要么有资本，要么有人脉。可他人生地不熟，与其想法挤进去，不如在对立面找突破口。于是他一扭身加入了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运动。听到这儿，想必您已经发现了，杨永泰这人啊，说话做事从不是发自本心，而是热衷投机，哪里有利就往哪里跑。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民国军政府，计划由杨永泰出任财务厅厅长。您听听，这得是多大的信任啊！但凡杨永泰是个纯粹的革命党，都该爽快受命。可他呢，看了看形势，觉得孙中山没有军阀靠得住，便支支吾吾，迟迟不给答复，甚至表面上打着帮孙中山做事的旗号，背地里却和西南军阀勾勾搭搭，这让后来国民党中的很多大佬对他很是不满。直到孙中山被彻底架空，愤然出走，杨永泰才光明正大地转投了桂系军阀莫荣新，当上了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拿到这个肥差之后啊，他终于露出了丑恶的嘴脸，一边在辖区内肆无忌惮地搞钱，一边用这些不义之财实现继续往上爬的野心。比如他想当上广东省省长。多年来混迹政治油锅的经历让杨永泰坚信，乱世政坛啊，就像个破罐子，只要找到裂缝，水就能渗进去。而他的渗透方法也相当的简单粗暴，就是拿钱砸。2-3年间，他用四处敛来的黑心钱大肆贿赂广东省议会，据说他拉拢的一个议员就砸进去了5-6万毫洋。这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的月薪是12-20毫洋，也就是说，这笔钱相当于3000来个月的工资，对老百姓来说，真是3辈子都赚不到。但就是在这样的重金渗透之下，杨永泰真绕过了几位实力大佬的阻挠，拿下了广东省省长的位置。不过他好日子没过多久，粤系军阀就打过来了，吓得杨永泰连夜收拾钱财，一路逃往北京。到了北京，他也没老实几天，听说北洋政府要恢复国会，杨永泰竟异想天开地跑去竞选参议院院长。当然了，说是竞选，本质上还是打算用钱砸。只不过这次老天开眼，杨永泰前后花了70000大洋，甚至还跟朋友借了30000。本来以为是煮熟的鸭子飞不了，可临到坎儿上，议员们看过竞选名单。

时的杨永泰已经46岁，经过一路的投机钻营，到头来却是钱没了，权也没了，不仅欠了一屁股外债，名声还不好听，可谁也想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可心里却跟猫抓似的难受。为什么呢？您想这当时的形势啊，河南呢有个冯玉祥，手下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山西有个阎锡山，老谋深算还谁都不服，武汉有能征善战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广东的李

又是怎么掺和到一块儿去的呢？除了杨永泰确实能说会道之外，当然也少不了他钻营的结果。然而当蒋介石翻开杨永泰的履历时，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这人背叛过孙中山，贪过赃，贿过选，名声臭得十里飘味，谁还想用啊？可黄福的面子也不能不给，于是蒋介石决定先见一面再说吧。听说蒋介石同意见他，杨永泰打起了12分的精神。他心里清楚，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机会了。见面前，他在家准备了好几天，把天下大事翻来覆去的琢磨。到了见面那天，杨永泰开门见山，直接向蒋介石分析了当下5个权力中心的威胁，这些都与老蒋的担忧不谋而合。然而光分析对了还不够，关键是怎么解决。杨永泰还真没有虚招，他紧接着又献出了针对

0: 没用。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里甚至吐槽道，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老蒋究竟为何如此卖力的表演呢？那是因为之前杨永泰和他说过这么一番话。
1: 总司令功高盖世，世人皆知，但纵使天下群雄争长，恐一时难以服之。总司令为先总理之学生，先总理生前托国事于总司令，总司令何不至香山碧云寺先总理灵前致祭，以祭灵而达到压服群雄之目的？
0: 说白了，这是一出正名的戏，戏唱好了，蒋介石就成了孙中山唯一继承人了，再削藩不就名正言顺了吗？凭着一道削藩四策，杨永泰帮蒋介石收拾了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人。然而还没等老蒋乐呵两天，又一件堵心的事来了，三次对红军的大围剿全失败了。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杨永泰的奏折递上来了，他的对策又将对红军构成怎样的威胁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0: 在信中，杨永泰阐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必要性，关键还有一句戳到蒋介石心窝子的话：
1: 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在于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
0: 他的意思是，红军不可怕，怕就怕老百姓跟他们站一边儿。以前咱们是跟军阀打，那些个乌合之众怕死爱钱可以收买，但红军是反着的，不怕死，不受俘，不惧危，兵民一体，上下同心，你光靠打仗打得赢才怪呢。那该怎么办呢？杨永泰献上一条臭名昭著的毒计，就八个字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就是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励志，对贫穷困苦的人给予救济；而三分军事呢，就是在下大力派重兵，更严厉地围剿共党。说白了，就是把打仗的精力分一部分到政治工作上，把老百姓从共产党那边拉过来，让他们不敢给红军送粮、送情报、藏伤员，等老百姓跟红军拆开了，再出兵围剿，就事半功倍了。据说蒋介石读完这封信之后，拍案叫绝，当场称赞杨永泰是当代管仲诸葛亮。从此，杨永泰正式成了蒋介石的帐前军师。1932年，甚至被破格提升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那么，这套安内大计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我给您讲讲最狠的保甲连坐制。每个村里啊，五户编成一甲，五甲编成一保。这一家通匪，五户连坐，通通枪毙。老百姓被绑得死死的，谁也不敢跟红军来往。其次呢，是经济封锁，盐、布、药、粮一概不许运进苏区，从物资垄断上把红军活活困死。而第三是文化剿共，通过组织剧团、通讯社，天天宣传红军是土匪，从而搞软化、分化、感化的政策。不得不说，杨永泰这招啊，确实够损、够阴毒的。一套组合拳下来，红军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遭遇失败，后世。

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也就是说，这两拨人，一个管党，一个管政，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坏就坏在杨永泰仗着领导的宠信，手伸得太长了。为了揽权，杨永泰曾向蒋介石建议对南昌行营进行改组，借此蚕食行政院的权力，这相当于间接砸了 CC 系人的饭碗。而更让 CC 系记恨的是南昌机场大火案。1934年夏天，南昌

开始没几分真心了。临死前，杨永泰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早知道必有今日，我已经将自己献给国家，有什么可恨可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呢。可是他究竟把自己献给了谁的国家呢？总之肯定不是人民的国家。他用一生算计别人，最终也被别人算计，甚至连死因都被拿出来做文章，成为了党内斗争的筹码。他说自己献给了国家，可那个国家从头到尾不过是他用来攀附权力的一把梯子。历史从不眷顾投机者，真正伟大的是那些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人。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庞雨佳、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的12月，明十三陵博物馆成立。在2003年的7月3号，十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经联合国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过十三陵的朋友，或许对于陵区入口处的大石牌坊、大红门、神道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会对长陵的陵恩殿、定陵的地宫印象深刻。

0: 年管理整个德灵事务的最高机关叫做神宫监啊，他的负责实际上是宦官啊，但是明代咱们知道宦官负责很多事情，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区域叫神宫监。这个德灵呢，他的主人是谁呢？主人是明朝天启皇帝，明朝倒数第二皇帝重用魏忠贤的那个皇帝啊。他的陵出来以后，您可以啊非常近啊，可以走着到下一个陵。下一个陵呢是谁的陵呢？下一个陵实际上是整个十三陵当中规模第二位的大的陵。我们说德陵也罢，这个陵也罢，目前呢这个陵开了，德陵还没开放，这个陵您得网上预约。第二个陵是永陵，
1: 永陵是需要预约的。
0: 对了，永陵已经修缮完了啊，一般情形之下人不太多啊。
1: 那么从这个德陵到永陵，
0: 我走着的话走了是不到20分钟
1: 啊。那还可以啊，
0: 可以。
1: 那周边还有一些村落，应该有。
0: 没错啊，您可以去德陵间，就是德陵村，旁边是永陵间，就是永陵村啊，两个村都可以溜。那么到了永陵之后呢，如果您要说我这个就是想看看外面啊，不一定说这个有时间预约或者进入的话，整个外观很有气势，因为这是十三陵当中第二位的大陵，仅次于明长陵。
1: 但您肯定是预约上了。
0: 那么这个陵的主人是谁呢？是嘉靖皇帝。
1: 嗯
0: 啊，咱们有一部电视剧以前特别火，叫《大明王朝1566》，那么他的主角实际上是海瑞啊。那么这个海瑞，他那个时期的皇帝嘉靖皇帝，哎，这是他的陵啊。为什么是大陵？因为生前修的。这个明十三陵当中只有三座陵是生前的皇帝生前的时候把它基本修出来的，一个呢就是长陵，是明朝的成祖朱棣的陵，第二个陵呢就是明嘉靖皇帝的陵，第三个陵是万历皇帝的陵，这三个陵的规模是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就是长陵、永陵是嘉靖的陵，再有一个是万历皇帝的定陵。从这个陵里徒步得徒步到半个小时左右，快一点的话您可能20多分钟也能到第三个陵。第三个陵叫景陵。
1: 景陵，景陵现在也没开放吧？
0: 没开放啊，在修缮中呢。因为每一座陵都得有一个守陵村，当年叫咱们叫神宫监，那么这个守陵村啊，挨着这个景陵的居然是长陵的守陵村。景陵那个村反而在长陵村的更靠远的地方，这个很神呢。所以我当时就想着，是不是当时这个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最早规划的时候都是为长陵规划的，但是这个地方又是风水宝地，所以景陵呢就在这儿建了一座小小的陵。它的主人是谁呢？是宣德皇帝，就是咱们那个朱瞻基，也就是明朝我们的宣德炉。这个是咱们那个明成祖朱棣的孙子。当年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盛世叫仁宣之治，这是那宣宗啊，宣德皇帝他的陵。从这陵这个时候你要往就该往长陵走了啊，往长陵走的话差不多20多分钟。那么这个陵我们不多交代它了，然后过了这座陵再步行20多分钟。这段时间如果您要选比较累的话，您可以搭个车，因为它有公交车，虽然说不是随时都来啊，40分钟左右可能有一趟，您赶上了可以坐它。我们这是一路从东往西走啊，这一条线。那么下一座呢叫县陵。这个县陵是小陵，它的主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景陵啊。景陵是宣德皇帝，宣德皇帝的爸爸，明成祖永乐大帝的儿子，在位只有一年时间的仁宗皇帝啊，就是洪熙帝的陵，也是一座不大的陵。这两个皇帝等于陪着，一个是自己的父亲，一个是自己的爷爷，就在两侧。那么这是县陵。过了县陵之后呢，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啊一定要徒步，因为从县陵一路往西边走至少是三四座陵，一个是距离都很短非常

0: 景一定要看，而且呢，或者您坐公交车的话，一定要坐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万娘娘坟。这个万娘娘坟半开放式的，
1: 这地名就叫这个万娘娘坟。
0: 对了，它的主人就是万贵妃，就是我们之前说成化皇帝喜欢那比他大17岁那个女性。她不能跟皇帝埋一块，因为她不是皇后身份，而且她自己的子嗣后来也没有了，就是她不是说皇帝的母亲，所以她不能跟皇帝埋一块，又是一个得宠的女性，所以呢是万贵妃坟。参观万贵妃坟徒步的话差不多有个10分钟左右，咱们等于现在是从北往南走了，那么这个从东也是往西啊，这么走，那么10分钟左右是郑贵妃坟。这个郑贵妃是什么人呢？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一个女性，生个儿子叫朱常洵，福王。就因为这事儿，万历皇帝可能跟整个朝野的那些大臣们闹得都不团结了。这是我们说的郑贵妃。两个坟其实挨得不太远。过了这个郑贵妃坟，这个时候您能看见两座还都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明朝嘉靖皇帝他的两座妃子坟。一个坟里面是4妃2太子，另外一个坟是3个妃子。

0: 约33公里。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今天我们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老师一起游走于十三陵。说起十三陵，如果没有十三陵，这明代的昌平县衙机构或许不必从旧县迁往永安城，也就是今天的昌平城区，这朝宗桥等通往陵区的河道桥梁也不必修造，为明清时期帝后提供歇脚之处的拱华城以及行宫也不会出现。元代之后逐渐收缩的白福泉一带也许不会重新得到重视。总而言之，有了十三陵，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这一地区的名胜古迹增添了很多。
2: 从德陵说到这个思陵，这一路哈跑出去那些常去的那样的地方，深深老师，你去这些地方，那除了说我去了这些这个陵寝，我什么样的一些元素会吸引你去看，你会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
3: 第一个就是明十三陵，我们一直这么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完整的把它进行一个串联。
2: 嗯，
3: 我们知道明朝历史200多年的大明朝历史实际上是完整历史，多少年之后我们开放的基本上都是有足量看点的。
2: 嗯，
3: 但是很多的陵呢实际上一直静静的躺在咱们说的这个相应的地方。
2: 嗯，
3: 这个所谓躺着是与我们外界不关注。
2: 嗯，
3: 所以我呢因为是深度徒步的这个爱好者嘛，
2: 嗯，
3: 所以呢我是喜欢把每一处地方哪怕它不开放，很多地方其实现在修缮完了确实也没开，但是我们能看到很多的东西。
2: 嗯，
3: 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神宫圣德碑，我们能看到它的神道桥，我们能看到足量的古树，这些古树都是挂着红牌的古树。
2: 嗯，
3: 那时间很久远了对吧，那么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的地方的陵门还有其他东西，实际上它是非常完整的能体现地域文化，我们说的北京的这个皇家文化的一部分。
2: 就有哪些特别一些信息引起了你的关注呢？
3: 第一个关注点我觉得就是我对明史本身的这个喜欢。
2: 嗯，
3: 我是希望能够看很多东西，因为我现在也写一些东西。
2: 嗯，
3: 我写晚明史，晚明史里面首先涉及就是天启年间的这位天启皇帝啊，叫朱由校。所以呢我对他关注，因为关注的话我一定要来这看一眼。
2: 嗯，
3: 后来发现我的天，不光这一个地方可看，这一片区都可看啊，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它整个的这个风貌。
2: 嗯，
3: 是它整个这咱们说的这个陵寝一个一个的埋葬的顺序。
2: 嗯，
3: 还有呢就是能够在我们现在的视野范围之内能够见到的所有的这些跟它有关的一些我就说建筑小品也好，它的建筑本身也好。
2: 嗯，
3: 啊，这一片区域都值得看。
2: 嗯，
3: 啊，就是我们最大的亮点实际上就是如果你要对历史感兴趣，皇家文化，明代的皇家文化，所以我们今天紫禁城是一个非常大的 logo。 对吧，大家一会儿一定首先关注紫禁城，但是生有生的宫啊，它故去以后有故去的殿。
2: 嗯，
3: 啊，这两头实际上是一个人完整的一生。
2: 嗯，
3: 无论他生前的东西还是他故后的东西，实际上一个完整的经历它能表现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帝王他一生的行止。
2: 嗯，
3: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这一个一个帝王他们的所有的人生行止

0: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

生活，飘往欧陆优雅浪漫的绝美风光。时光回望，全是长河里的经典歌声，轻轻摆荡。蓝调北京，时光回望，爵士咖啡。

他更是以一位杰出的流行歌手而闻名，拥有双重的音乐身份。那清高非常优美流畅的作品受到全世界乐迷的喜爱，在商业上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到今天他也是很多电影导演的最爱。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当中，他那首非常低音的 Jesus, Jesus, Jesus 也带我们回到那个充满浪漫情调的旧时代。

调北京，静静聆听，时光回望那些爵士长河里的经典歌声，一如我们徜徉在午夜的咖啡馆里的悠闲时光，美丽的令人心碎。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是 Louis Armstrong 在爵士乐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音乐家所留下来的作品。他非常活泼幽默的舞台形象，超凡的演奏技巧，还有他富有创造力的音乐思维，至今影响着爵士乐的发展。他的演奏看起来的话，你觉得非常的直接，很清晰，也可以预测。可是很多朋友去看他的演唱会的一些 DVD 的时候，都会发现临时会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即兴的东西。而他那种特有的沙哑的喉声的唱法，更是让很多人过而难忘。来听听 Louis Armstrong 的这首歌曲《玫瑰人生》，别有一番滋味。

0: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2: 老公，哎，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3: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0: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关。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客。

0: 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宽阔柔软的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时间里，春晓继续和各位享受聆听这件事。

0: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heels clicking, tapping out a beat, in her bright yellow dress with a big shiny sash, pocketbook loaded with lots of cash. Hey, don't walk away. Hear what I gotta say. Hey, wait a minute, pretty woman.
1: Oh, pretty woman， 曾经作为电影《风月俏佳人》的主题曲，来自贝西伯爵，他被称为音乐巨人，可以说是爵士乐历史上最重要的摇摆大王、乐团领导者。他在30年代的时候，他开启了一种独特的概念来运作乐团中的节奏组，这样的演奏方式呢，很受乐迷欢迎，也奠定了贝西伯爵在当时与艾灵顿公爵和弗莱切·汉德森三足鼎立的地位，又是一首来自于他的作品《Nobody Knows》。

才的爵士钢琴作品 In the Sentimental Mood， 这是来自艾灵顿公爵的一首歌，他被认为是爵士乐历史上最重要和最多产的作曲家，虽然他的作品大多数和他的乐队是一起完成的。艾灵顿公爵的作品至今到底有多少数目呢？已经很难确认了，据估计大约有2000多首，这里面包括作品、流行歌曲、大型组曲、几个音乐剧，还有多种多样的电影配乐，以及一部没有完成的歌剧，数量是这么的大，可是每一首歌的质量却是这么令人喜欢和难以忘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天外亲情》的插曲《以吻》开篇，艾灵顿公爵的作品。

0: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时光，回望爵士长河里的那些经典的歌声，总是让我们在午夜的咖啡馆里面去享受那些悠闲的时光，倾听那种音乐的美丽，让人心醉又心碎。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as time goes by， 这是来自 Billie Holiday 在二十世纪的爵士史上留下的一首歌。Billie Holiday、艾莉·费兹杰拉还有莎拉·约恩，他们是被称为历史上三大爵士的女伶。由于她独特的声音、创造性的演唱方式，以及她一生非常坎坷的经历，让她成为三个人当中最出名的一个。同时，她也是爵士乐界的第一位流行巨星。可以讲，她的出现是改变了爵士乐的发展，对爵士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她死后的几十年里，她仍对她的后辈产生深远的影响。来听到这首《Blue Moon》，这是来自 Billie Holiday 的一首歌。

0: 时光回望爵士咖啡馆里的享受就暂时到这了。我是春晓，和你相约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会。
1: Look at me,
0: 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1: And I feel like I'm clinging to a cloud.

0: 间到24号凌晨，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三集。
1: 新中国，新气象，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鼓励，人民群众对京剧艺术的渴望，使梅兰芳先生的思路和眼界更加开阔了。为人民演出已成为他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为抗美援朝募捐和赴朝慰问演出，让他感到自己正全力以赴接近这个目标。
2: 梅先生，我们终于来到朝鲜前线了。记得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您就带领梅剧团为志愿军捐献战斗机和弹药。
3: 是啊，前线的志愿军缺衣少食，更缺少武器弹药啊。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我们也要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呀。
2: 看您平时一双布鞋都要穿好几年，可没想到您这一捐就是一架飞机呀。
3: 哎，国家危难时刻，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儿。国家急需什么，我们就捐什么。你看，我们不光捐款捐物，还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呢。面对面为志愿军战士演出，把祖国的温暖带到前线。
4: 东岳老师，我们已经到了。
5: 下车，
4: 请下车。慢点。
6: 欢迎大家来到朝鲜平壤演出。
7: 首长好，
8: 首长好，
6: 哎呀，咱们这个慰问团啊，以华东京剧团为主组成，全是卫界的优秀代表啊。看看咱们第一分团，有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程砚秋这些著名演员，可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团了。可是这个就是条件啊艰苦，住帐篷睡通铺，有劳各位艺术家了。
9: 帐篷也能遮风挡雨，我们是来慰问的，不是来享福的。
10: 这次我们来不只是慰问，还是受教育来了。
9: 对，和战士们比起来我们算好得多了，为志愿军演出吃再多的苦我们也心甘情愿。
11: 对，
9: 心甘情愿。
4: 怎么下雨了？
12: 哎呀，雨太大了！魏先生，到后面先避避雨吧，快！
13: 不，不能让那么多志愿军同志坐在雨里等我一个人。
12: 哎呀，魏先生呐，哎呀，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雨越下越大，志愿军首长考虑到你们后面的慰问演出还有很多，如果淋了雨生病了，影响你们以后的演出，那就不好了嘛。哎呀，
14: 魏先生，我们刚才已经和看戏的同志们说明了原因，今天的戏就不用演了。
13: 不用演了，那怎么成啊？可是你们看台下一万多志愿军一动不动的，都在期待我的演出，我不能离场。
15: 是啊，他们都想多看一眼。

全体同志抱着十分的诚意向诸位做慰问演出，可是不凑巧的是碰上下大雨了，因此不能化妆演出，非常的抱歉。现在我和马连良先生

0: 演员都特别注意爱护自己的嗓子，那种极端的天气里清唱可是会把嗓子毁了的。
1: 是啊，就算毁嗓子，梅先生也在所不惜了。这一次的雨中清唱，在梅先生数十年的舞台生涯中是没有先例的。此后一个多月，每次演出完，志愿军战士们都会来到后台，跟他握握手，说说话，拿出纪念册让他签名。梅先生几度落泪。
2: 婉华呀，从四五年

0: 域扩展了几十、几百倍。新中国成立后几年的观众，比在旧社会几十年的观众都多呀。
1: 你这样拼命，太辛苦了。
0: 虽然辛苦，有时我也想休息休息，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了。可是，一想到观众们想要看我的戏，哎，我又来劲儿了。有时观众为了看我一场戏，凌晨就去剧场前排队呀。我不能对不起这些热情的观众们呐。
1: 王欢，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
0: 没事，老毛病又犯了，胃疼。
1: 我去给你拿药。来，把药服下。
0: 谢谢。
1: 你呀，你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你了。也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我真怕你的身体吃不消。有时候我看着你演出回来疲惫的样子，我真的很难过。答应我休息静养一段时间吧。
0: 脂肪啊，不成啊，我哪能停得下来呀。趁我身体还硬朗，思维还活跃，只有加倍的努力工作

0: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多亏你一人操持，我辜负你一辈子了，亏欠你的太多了。
1: 不，婉华，我知道了，你不是我的，也不是宝九那几个孩子的，你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你属于人民大众，你为他们生，为他们活。
0: 只放过
2: 爷爷。
0: 哎，
2: 梅兰芳先生在抗战时期蓄须明志，坚决不为日本人演戏，是一位爱国艺术家，对吧？
0: 当然了，梅先生与日寇斗争到底。

0: 梅先生，我是九井司令，是你的心迷啊。听说你先后拒绝了我们十几次的邀请。啊，您怎么留胡子了？哎呀，像您这样的一位大艺术家，留了胡子还怎么上台演出呢？
1: 啊，我是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已经失去了舞台条件，唱了快40年的戏，本来也应该退休了，免得丢人现眼，不是？宋客，
0: 告辞。

0: 请进。
1: 梅先生，我这次来啊，是奉了日本军部的命令。汪精卫主席为了表示祝贺，特意让我来请梅先生担任团长，率剧团赴南京、长春和日本东京等地演出，以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
0: 我早已退出舞台了。
1: 胡子可以剃掉吗？嗓子掉掉也能恢复，就算不上台唱戏没得关系，只要当团长参加庆祝活动就行。三天后我们来接你。
0: 不伺候。
1: 你
0: 送客。
2: 婉华，给日本人的演出你就这样拒绝了，他们肯定会找你的麻烦的。
0: 哼，我有个毛病，一打伤寒预防针我就发高烧，烧得厉害了，日本人就无法再让我去了。
2: 可是婉华，这样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即使死了，我也不给日本人做事，这叫死得其所。

0: 哪位？
1: 酒井先生，您派的日本军医已经仔细地检查过了，梅兰芳确实高烧42度，生命垂危。啊，检查报告已经送往您的府上。
0: 八个丫头，坐着瞧。
2: 婉华，
3: 芷芳，
2: 婉华，不好了，日本人冻结了我们的存款，这里里外外的吃喝用度从哪儿出啊？

0: 我昨日啊去变卖我的画，无人敢收啊，想是日本人施加压力了。
1: 哎呀，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哦，我已经决定把咱们这座老宅子卖了，买主已经找到了，明日成交，这样就可以勉强度日了。
2: 嗯，大夫，你该弄台

0: 可是，梅先生您的胡子，
1: 哎呀，梅先生的胡子没了。
2: 是啊，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3: 沉默了八年之后啊，如今我又打不成
2: 日了呢。哎
4: 呦，哦，是在这儿等着我呢。你这个问题呀、提得好。也是梅先生本人曾经有过的困惑
2: 啊。真的吗？梅先生自己也这么想？
4: 是啊，新中国建立后啊，西方世界从政治上、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严密的封锁，为了打破中国同世界的隔绝状态，我国主动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以增进友谊和了解。赴日访问的重任就落在了梅先生的肩上。一开始啊，梅先生有心结，后来还是周总理亲自为他解开的。
2: 您快给我讲讲。
5: 梅先生，这边请。
6: 好。
7: 影响巨度人民，尤其是生死恨这出戏，我至今记忆犹新呐、

0: 林先生是在进行着一个人的抗战。
1: 是啊，梅先生蓄须明志，绝不向法西斯低头的气节很令国人感动啊。
0: 哦，这是中国人都该有的气节，不足为道啊。
1: 啊，对了，前几天我们接到日本方面的邀请，希望梅先生率团前往日本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做访问演出。
2: 哦，总理，梅先生对访日演出还是有些顾虑的。哦，梅先生，您自己说说吧。
0: 好，总理啊，我心里还真有点别扭。
1: 哦，
0: 抗战期间我拒绝跟日本人合作，如今由我带队去日本，不合适吧？
1: 梅先生，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你可能会有点想不通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当初侵华日军只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

0: 大部分已经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1: 总理说的对，一样都是在战争中受害的。
0: 嗯，是代表团说日本是为日本人民演出啊。
2: 哦，是为日本人民演出。
3: 疯子，我现在觉得心明眼亮，可以轻装上阵了。

0: 日本王妃说，看了贵国杰出艺术家的演出，很使我高兴。你们的表演和服装都很美，你们的艺术既是古典的，又有青春气息，使我非常佩服。
1: 哦，谢谢，谢谢王妃的赞美。
2: 哦，私の兄である陛下は昨日
0: 日本天皇的弟弟三里宫先生说，我的哥哥天皇昨天在宫中看了电视直播，很钦佩以梅兰芳先生为首的中国京剧代表团的精湛演技，代表日本人民表示感谢。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三集。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为纪念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第四集。
1: 哎呀，婉华，你总算到家了，我这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
2: 芝芳啊，让你担惊受怕了，以为事先听说代表团到香港停留，有蒋帮特务要捣乱。回国途中，飞机经过台北上空时，我对大家说，如果遇到敌机迫降就跳机，绝不做俘虏，咱们殉了。
1: 那途经香港的情况怎么样？
2: 到了九龙机场啊，有专用车队相送，大约走了2个多小时，车子停下来，大家下车走进车站，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出现在眼前。哎呀，原来是到深圳了。
1: 哎呀，现在平安回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2: 哎，这一路啊，我都在思考一件事儿。
1: 哦，什么事啊？
2: 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怕自己的条件不够。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的。
1: 万华，这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事儿。
2: 哎，是啊，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我要申请入党，不能再等待了。自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艺人才得到真正的解放，戏曲艺术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难道说解放后300多种戏曲百花齐放，不是亘古没有的奇迹吗？难道说涌现了20几万戏曲队伍，人才辈出，不是党领导的效果吗？我们以演员的身份不但走遍全国，而且作为国家的文化使节出国演出，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难道说这不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得到的成就吗？我今年60多岁了，现在还能在舞台上愉快地工作着，而且感到更年轻了，这难道不是党的领导所给予的吗？
1: 婉华，我看你已经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2个晚上了，入党申请书不是已经写完了吗？
2: 哦，我还要写一篇1000字以上的总结呢，要把我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人生进行认真全面的回顾，把我从旧社会的伶人到新社会的劳动工作者的思想变化总结一下，向党组织做一个深刻的汇报。
1: 婉华，夜深了，明天再写吧。
2: 啊，没事儿，你先睡吧。我心里还有许多话要说的，要写出来，不然我睡不踏实。
3: 梅先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道出了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啊。
4: 是啊，这是对党对人民最忠诚的表白。1957年11月初，梅兰芳向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基层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8年春天，在中南海的一次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与梅兰芳进行了语重心长的交谈。

0: 主席，梅先生到了。
1: 毛主席您好。
2: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谢谢主席。
2: 梅先生啊。
1: 哦，主席。
2: 阅读了你借给我的牡丹亭曲本，更觉得你扮演的杜丽娘深刻有诗意啊。哦，
1: 主席您过奖了。
2: 哦，这本《鹅云鹅曲谱》我已看完。喏，完璧归赵。
1: 哦，主席真是个爱书之人呐。
2: 梅先生啊。
1: 啊，主席。
2: 听恩来等于讲，你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很好啊。
1: 哦，是的，主席。虽然我距离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的，但是我愿意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随时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考验。
2: 梅先生，你让我看到了一名艺术家身上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德。而我们共产党将人才标准归根到底也是德，先德而后才嘛。从又红又转的角度看，德和才是相互依存的。
1: 兰芳，我受教了。
3: 梅先生
1: 啊。邵波同志，
3: 总理让我给您带话。哦，他说记得程砚秋同志入党，我做了他的介绍人。今年梅兰芳同志入党时，如果他有此要求，我也愿意做他的介绍人。
1: 啊，总理的关怀令我感动，但是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原力要总理做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工作者，不应特殊。
3: 那就由我和张庚同志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好，我听组织安排。您两位是中国京剧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组织负责人，可以经常帮助我做我的入党。

0: 晚花，夜深，明天再写吧。你的演出一场接一场，你这样拼命，太辛苦了。
1: 没事，你先睡吧，我还要写一篇总结呢，向党组织汇报。
2: 同意。
3: 经过党组织1年0-3个月的考察，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全体成员同意梅兰芳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宣誓人

0: 在新中国，梅先生表现出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人民都看在眼里，他无愧于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为了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献礼，梅先生精心排演了一部新剧目。
1: 同志们呐，梅先生请讲。
2: 啊，穆桂英挂帅里的穆桂英年过半百，正适合于我这个年龄扮演。而穆桂英那种为国为民勇挑重担，以及那种老当益壮重振旗鼓的精神，与我现在的心气儿也极为合拍，正合我意呀。这个老年的穆桂英人物形象啊，我还是在豫剧中发现的，那是在1953年底，我在上海看了马金凤同志演出的豫剧《穆桂英挂帅》。

0: 好，好戏呀！马金凤同志气质好，嗓也好，他演的穆桂英啊，在金鼓齐鸣、帅气飘扬下，登上点将台，飒爽英姿，气宇不凡。
1: 梅先生来，梅先生，我们来了。梅先生，
2: 梅先生，看我们来了。
1: 梅先生好，
2: 梅先生，
0: 大家好。马金凤啊，你演的可真棒啊！

0: 哎呀，妹先生，俺这个土包子来打上海演出，咋能落妹先生来打架来？
1: 哦，您的演出啊，可给我开了眼界了。我演了一辈子小穆桂英，没有演过老穆桂英，这个戏啊，只有你们豫剧才有。
0: 哎呀，妹先生，俺演来不好，你敢知道知道啊？
1: 啊，意见嘛，啊，倒是有一点。比方说吧，您的水袖功夫还不够。现在程砚秋先生正在上海演出《荒山泪》，他的水袖功夫好啊。我给你买了票，你去看了就会受到启发的。
0: 哎呀，这谢谢梅先生的指导，俺记下了。
1: 啊，还有一点啊，那个装扮上还不太讲究，穆桂英要带点点翠头面，回头我送你一顶点翠凤冠，怎么样？
0: 咦，这可尽管来，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1: 使得使得，咱们都是唱旦角的，用得着。
0: 哎呀，这，还有个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请求，有话不妨直说嘛。
0: 俺想拜恁为师，不知恁肯不肯收俺这个徒弟啊？
1: 清凤同志啊，我其他剧种的徒弟不多，但我就收你为徒吧。
0: 哎呀，谢谢梅先生，谢谢，俺改日正式去拜师门。
2: 好，
1: 就这样，马清凤同志就成了我的弟子了。我很喜欢《穆桂英挂帅》这部戏。今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我就请陆静言、袁韵仪两位执笔，根据豫剧移植改编成京剧本。豫剧中那一句，你们听着啊，我不领兵谁领兵，我不挂帅谁挂帅，是戏言，一定要保留。
3: 捧印是穆桂英的独角戏，父亲打算怎样处理呢？
1: 怎么处理？看着啊，在九锤半锣鼓中运用哑剧式的舞蹈，吸收杨小楼先生的武生身段，表现20多年没上阵的穆桂英面对千斤重担从顾虑到昂扬的心理过程。
4: 婉华，你可以让宝月宝九给你来金花文广，真女儿真儿子一起上台演出，在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兄弟好，
1: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啊，梅先生好啊，
2: 总理好，
1: 梅先生，这个戏很好啊，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涯40余年的集中表现，厚积薄发之作。这个老年巾帼英雄穆桂英，经过思想斗争，终于同意接应出征的故事，很好，很好啊！
2: 谢谢总理夸奖。接下来我们还要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呢。
1: 哦，梅先生，
2: 总理，
1: 你年事已高，要注意身体啊。
2: 谢谢总理关怀。

为活动中全身心的为广大劳动人民奉献着自己的艺术生命。谁也没想到1961年5月31日这场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竟是他自1904年第一次登台以来一生中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出。

0: 婉华，总理来看你了。
1: 总理，
2: 梅先生，
1: 总理，
2: 感觉好些了吗？
1: 好些

0: 梅先生，你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国内国外都可以去嘛。
1: 谢谢总理，谢谢。
2: 没想到梅先生和周总理的这

前所说的，人得有信仰，信才有魂魄。那一缕悠悠的细魂绵延不绝，融入于我们的民族魂之中。

0: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

0: 做好了，等着开门了都，
1: 对吧？朋友圈，逢年过节呀，咱这个小小窗口卖个什么熟食啊、甜品、糕点啊、
0: 元宵，
1: 对呀、
0: 啊，大婶元宵，
1: 我啊粽子什么，我说哎呀，
0: 嗯，
1: 真好，就是一看让你觉得就是那种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感觉。
0: 对对，特别热闹，到正月十五特别热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2: 我这个到。就不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啊，我都盼着正月十五赶紧来
1: 啊！
2: 在我的这个正月十五的元宵也好，汤圆也好的这个菜单上啊，宵单上，元宵单上，
1: 哎，
2: 奥华他们家的钙奶是一定不能少的。如果少了钙奶元宵，我觉得我这正月十五都没过好。
1: 那你是看到郑哥这两天发的朋友圈了吧？人这两天弄巧克力的正赚呢。
2: 哦，就
0: 没，我们俩没有微信吗？
2: 没呢，没呢。
1: 这

0: 肯定不像现在这么多。
1: 对呀、啊，现在这是一本儿。
2: 一本那会儿菜也不，因为来的厨师是我同学，
3: 哦、
2: 他是正经的天津菜传人，
3: 哦，
2: 就马进鹏的师弟，
3: 哦，
2: 哎哎，知道吧？正经天津菜传人、
3: 嗯，
2: 等于上着就完全天。我那会儿要跟你们说，我真要干就干个正宗天津风味的，因为我们俩呢也闻着就是也爱吃家乡菜嘛，就是，
3: 嗯、
2: 哎，就是反正越天越全这东西，几乎到现在为止啊。天津的东西，连小吃带炒菜几乎都有，
3: 嗯，
2: 是吧？几乎都有。你说这天津菜，这天津小吃，你在奥化就都有了。
3: 好，
0: 这是慢慢加上的，还是那个时候
2: 陆续加，
0: 陆续
1: 啊？哎，那飞哥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哪些菜能代表天津？或者说，哎，我做的这个馆子，既然是天津味道的馆子，它应该是个什么味儿的，对吧？比如说，像川菜人说，那、啊、我得麻辣鲜香啊。那您觉得天津菜它应该是啥样？
2: 天津最传统的一个菜呢，就是蒸梦鲤鱼、虾仁面筋，啊，这是传统的。什么八珍豆腐啊，这个全包啊，什么这都、
3: 嗯、
2: 都是，
3: 嗯，
2: 是天津菜。我这反正都有，但是说的那多多了、
3: 哦、
2: 啊。哎啊，最代表的就是蒸梦鲤鱼，
3: 嗯，
2: 因为这个蒸梦鲤鱼啊是。天唯独一条天津的代表菜。
1: 嗯，哎，我就一直琢磨它为什么叫赠蹦鲤鱼呢？
0: 我就觉得它上来的那样子感觉还在赠吧，就叫赠蹦鲤鱼了，对吧、
1: 啊、
0: 还在蒸吧吗？所以就赠吧。
2: 这有一个典故，
3: 嗯
2: 嗯，赠蹦鲤鱼就是活鱼啊。当时啊有一个天津的地痞啊，到那饭馆里吃饭去，
3: 嗯，
2: 所以说服务员跟他说，他说错了，
3: 嗯，
2: 那个要蒸梦鲤鱼，要活鱼，
3: 嗯，
2: 他就后来服务员说没有，他们不干了，厨师出来呢就说我就有，完了他进去逮条鱼，
3: 嗯，
2: 就是也临也没过，就开膛破腹的那个塞口了，汤洗干净了，
3: 嗯。
2: 就下油锅炸了，炸完出来浇个糖醋汁儿，一出来，要说这个，一吃，哎呦，这个真好吃，这就，这是，不是真假，反正传说是假啊，对，就出来的怎么。

0: 人本身就不是一个菜系，对吧？这弄这条鱼呢，就准备做天津的代表菜了。
1: 嗯，那我明白了啊，就是第一呢，这个鱼是活着的时候，就收拾
2: 啊，
1: 再其。

0: 了，就是这感觉。
1: 行行行，
0: 因为您到
2: 欲望里头，欲望里头。
0: 对
2: 呀、
0: 啊
2: 哎，对对对。
0: 您在奥华吃的时候，这道菜上来的时候，它也是就跟那鲤鱼打挺的，挺了那么一下，定格在这个画面，您就尝这。

0: 传统菜。
1: 那这个应该有传承啊，那这个菜的名字应该叫老爷子的味道。
2: 爸爸的味道。
1: 哎，对啊。天津菜它是应该以甜为主，还是甜咸，还是酸甜，还是
3: 大酸大甜？
0: 大酸大甜
3: 也没解释特点。那你看咱家有个泡菜，就是酸甜口，酸沙，这个酸沙口是天津菜特点。
2: 酸沙、
3: 哎、对就酸甜啊、
1: 哦、
3: 对，你看这天津有个什么酸沙蟹，其实就是这个酸甜口、
1: 哦，
3: 大蒜大甜，
0: 微微的有点辣，叫酸沙。
3: 哎，
0: 酸沙，就是
3: 小辣口，
0: 酸辣口。

0: 主菜人是海鲜，
1: 嗯嗯嗯，
0: 高级了，
2: 那得压桌。
0: 你想那个时候，北京特别流行的一道菜，那个就是咱们当初说的那个叫什么三鲜锅巴
1: 啊啊啊！
0: 其实你高兴在想，嗨，这一般般了吧？那个时候一说三鲜，哎呀，
2: 那就一定要海鲜呗！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哦，
0: 那完全不一样。
2: 那那个时候，奥华是不是就已经属于高档餐厅？一般人是不是？
0: 所以吗？
2: 吃不起吧？
0: 那不知道啊！
1: 不
0: 啊，
3: 三一直就是拼命的嘛，家常菜以家常菜为主，还是那会儿。嗯，
2: 但是您说一说海鲜，那我20年前来的北京，
0: 嗯，
2: 那个时候海鲜馆子对于我来讲也是贵的，因为
0: 当然
2: 学生嘛，
0: 当然
2: 对吧，也是贵的。现在

0: 很难想象，所以想通过您呢给我们讲讲那段历史。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物流这么发达，
1: 对
0: 吧？那个咱现在我点个货，我恨不得现在点，再过两个小时从天津就过来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是咱怎么，您开车还是咱们厨师团队开车得到天津去拉货吧？
2: 专门有司机，专门司机呢是头天晚上走，
0: 哦，
2: 去天津的王顶地那地方拉去。
0: 去哪儿拉？
2: 王顶地。

0: 对，挺有意思的。
1: 而且我觉得您这地儿选的好，我们刚来的时候还说呢，原来吧有时候老板不赏来啊，
2: 对，
1: 今天来了，因为旁边咱就挨着那个古建筑啊，就我们来的时候就感觉这跟天津多像啊，对吧？因为过去我们去天津的时候，现在没有天津东站的，我们都是在天津火车站下车。
2: 哦哦哦，
1: 下车之后你跨过海河，不就是那一片老建筑了吗？
2: 哦、对, 对, 对,
1: 对,
2: 对
1: 吧？现在叫什么意大利风情街，但那时候可没叫什么意大利风情街，那大钟表就在那儿，给你的感觉就是哎呦真洋气，嘿，天津给你的感觉就是洋气。到这儿了之后，你和依然觉得不告诉你这是北京啊，蒙着眼睛让你来，你依然觉得呀。你拉我来天津了是吧，还吃天津菜，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您这地儿选的也好，
2: 这
1: 是
2: 这东西也是感恩，这机会也是机会，
1: 嗯，一切都是缘分
2: 缘分缘分。我们刚想干饭馆时就正好人家就给介绍那么块地儿，
0: 嗯，
2: 哎，没想到有个装修好的，
0: 嘿，
2: 嗯，那会儿租金也便宜，几万块钱，
0: 嗯，别哥那时候便宜几万块钱，那时候最流行说的叫万元户，几万块钱那且挣
1: 好几户了，
0: 真是
2: 好几户
0: 啊！
1: 这样吧，因为上半时段时间差不多了，
0: 哎，
1: 咱先聊到这儿，
0: 可以可以。
1: 一会儿呢，我们再聊一聊咱奥华的一些特有的一些味道，包括咱们还出新菜了，包括咱在斜对面还开了一家面馆，
2: 面馆
1: 对吧？里边有经常在节目里边说，但是吃的特少的，但家里边都会做的醋卤，
2: 跟王维有关系，这个王维有关系。
0: 对，
1: 那一会儿咱来说到是不是？
0: 好
1: 吧，这个大家别走开啊。我们在奥华吃了哪些，您可以听着，当然也可以看着，记着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胃，胃用拼音来写就能找着我们看着。先到这儿啊，别走开，马上回来。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

0: 八样一样在这里头都得有。它什么口的？这是
1: 咸盐口。
2: 八珍豆腐呀，我空嘴吃不配任何东西，我都能吃下去
3: 啊
2: 啊！因为其他的那个都能单独吃，
3: 嗯，
2: 比如说那个我小河虾那我倒没吃过，但是肘子奥华的那肘子我吃过，
1: 是吧？
2: 啊，对，烙饼卷肘，我是走哪儿都吃烙饼卷肘，就是
1: 肘子素肘子，
2: 那
1: 也
2: 好吃。
1: 现在天津卖的特别好，
2: 端上来就香，
1: 端上来就香，
2: 对。
0: 像天津，我们如果去那边的话，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实际上我们还爱吃，比如类似于什么烙饼卷一切呀，包子啊，因为天津的包子
1: 这
0: 也很火呀，咱们这边都有吗？
1: 都有。这就是我跟您说这个，天津有的啊，基本上咱家都有。
0: 我个人，就比如人家说那吃嘎巴菜呀。
1: 有
0: 我不是是我到天津去吃了一次，真心话，我不太爱吃这嘎巴菜，我真
1: 是
0: 爱一般。
1: 对
0: 啊，
1: 就跟那个口味不一样啊，您的口味不一样，因为这嘎巴菜啊是天津的一个早点，
0: 嗯，
1: 哎，那是早点呢配果子吃，
0: 嗯，
1: 跟总鲜咸，它一个空嘴吃吧，它肯定得咸。因为天津这早点，它泡什么，泡点东西，搁里头正好那个味儿的。
3: 大饼
1: 啊，
3: 油条
1: 啊，油条这都是哎，就着吃，就着吃。
2: 我第一次吃嘎巴菜
0: 啊，
2: 因为我二姥姥还是三姥姥来着，在天津，因为我姥姥是天津人，就在那个天津的回民区叫天目区
1: 天目
2: 就在天目区住，所以现在我那个当然二姥姥三姥姥就是
0: 走了
2: 不在了，但是我的那个很多的哥哥呀都在那边。第一次去就是去他们家吃，说早上我给你们打嘎巴菜去啊，好早就出门了，出门之后端了一锅回来，一锅往那一放，打开之后我说，哎，这不跟胡辣汤差不多吗？我说不对，这旁边啊还有一塑料袋呢。我一看塑料袋里边都是那个，我不知道那叫嘎巴呀，我以为是饼丝呢。我说哟，这饼丝不太一样，这叫什么饼丝？这叫嘎巴啊！拿这个泡这个，一定还得放点那个腐乳，就是来调味的。如果你不行，腐乳麻酱，哎，对，调味的，拿它一和了。我当时一吃，我说哎呦，打着我也爱吃啊，一吃，嘿呦，真好吃！别着急啊，我这边还有烙饼，加上油条。卷着油条就着这个吃，哎呦，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啊，我早上吃完这个呀，我一天都不饿了。
1: 对，
2: 但中午还有其他的那个好吃的等着我呢。但是第一次吃那嘎巴菜啊，就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而且那个好像就是一个算是清真的一个早点美食，对吧？
1: 说天津唯一的菜啊，就是嘎巴菜，
2: 就是嘎巴菜，
1: 嘎巴菜，
0: 真是啊，那我就看菜单
2: 啊。
0: 青菜少，
1: 这个嘎巴菜啊，就跟北京这个草干来的，就跟天津吃草干来的
0: 啊。
1: 连天津吧，草干吃的少，
3: 是
1: 啊，他不爱吃那个浆糊糊的、黏糊糊的，
0: 他
1: 不爱吃那个。
0: 是，
1: 哎，
0: 啊，
1: 可是人北京人吧，好像对嘎巴菜吧，他就哎
2: 还能接受，
1: 还能接受。
0: 哦，
1: 这是内性。
0: 好，哎。那这样，咱们也聊到主食了，咱们就主食多聊聊。像咱家的包子，我吃过，
1: 您吃过？
0: 哎，做的不错，好像咱们家底。

0: 那说起这个，你既然说到面馆，
1: 写的
0: 那个醋卤，其他的我都没看见啊，就这四个字醋卤，一下我就蹦出来了。
1: 嗯，
0: 醋卤说还跟雷哥有什么关系？
2: 这必须得感谢雷哥，
0: 哦，
2: 就是也是在几年前，好像得六七年了，
1: 对对，
2: 好像反正疫情之前，
1: 嗯，
2: 也是去让我做节目去，我们在，完了有网友就问雷哥，
1: 对，
2: 这醋卤，当时主持人是俩，
1: 对对对，
2: 啊，有小伙子。
1: 对
2: 问我呢？当时我确实以前在那之前没听说过，
1: 嗯，
2: 你知道吗？没听过这个，而且不是天津传统的，你知道吗？没听说。完了，他问了好几遍呢，魏哥就跟他说：“别问，就补了。”补了以后，完了等下了节目，我就说：“我。”

0: 是啊，真不容易。
1: 我明白了，咱们奥华的一个整个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啊？就是比如说听着，哎，一个挺没太听说过的啊，这个呢，天津还有，但我们奥华没有。行，我先去尝尝。振哥就先去尝去了，拖家带口去尝一尝，一般呀。拿回去之后让飞哥尝。飞哥给改良精进一下，咱把它变现啊，变成现成的。飞哥开始在里边琢磨捯饬，哎，最后经过二位不断的千锤百炼，
2: 对，
1: 这东西可能才能在我们的奥华餐厅也好，现在奥华面馆也开了，在奥华面馆才能出现，师傅，
0: 你应该说那个二哥是属于倒腾服装耽误的一个好厨师，
1: 对，是，得亏转行了，要么都没盖奶元宵了。
2: 你是三十多年的老厨师，
3: 三十多年的老厨师。
0: 哎呀，干了这个以后，是不是觉得比弄服装有意思多了？
2: 这个吃的吧，还行吧，服装就是省事儿。你只要看好货，这现在看好了，进过来以后就不用你管了，就是有人卖就行了，这个你必须得天天盯着。我这365天，一般来说不离开厨房。
0: 哎，真挺好的。最后一点时间吧，咱们聊点创新啊，说点未来的话啊，因为，像咱们的馆子已经开了超过30年时间了，
1: 对，
0: 而且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其实是风风雨雨30年。因为老话人都说嘛，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他都是拿30来举的。像面馆应该算是咱们的一个延续，也不能算创新，
1: 算
0: 延续。那为了让咱们的馆子能继续的延续下去，比如说在创新上啊，未来的发展打算上，兄弟两个人有什么计划或者打算吗？
2: 创新的就是你像咱这个吧，咱家坚守就跟我刚开始说那啥的，就是人们不既喜欢天津美食也好，有一部分大部分也好，我那天跟二哥说的，我咱就天津。

0: 第一个感慨。另外一个感慨就是，两位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坚守干这个，不容易。我认识那么多人，可能觉得哎，基本上现在已经很平坦了，交给别人，我们就该出去玩耍出去玩耍，就甩手掌柜的了。没有，两个人依然还在为了口味啊，为了创新啊，还在一线上，这种坚守是值得学习的。另外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真的就是价格。虽然说哎呀，这些年了，因为食材的问题，因为人工的问题，还是要涨一些价，但是凭良心说，我看菜单了，要跟其他的一些餐馆比，价格太让人乐观了。
1: 对对，这没错，这个
0: 对吧？我一看，基本上菜的平均价格都是20郎当的钱，
1: 对，
0: 要不然食客都喜欢的。
1: 起码有个7-8年没动过菜单，你看这菜单就那样。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

0: 大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您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可以回复
1: 视频
0: ，
1: 差点说成大头。
0: 回放不是每次都有，回放得同意有才有。
1: 比
0: 如说这个晚桥觉得这一次他不够完美，
1: 哎，对，还有的时候是这个号就不让这回放，是这样。
0: 号觉得不够完美，
1: 对，
0: 是吧？
1: 都觉得我不够优雅，就不会回放。
0: 那回放不了了，
1: 是吗？怪不得
0: 咱俩都这样，怎么能优雅都呼一块儿的快？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您看一看。这个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雷雨天啊，您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打雷的时候，
1: 哎，
0: 打雷您就千千万万注意，就是
1: 别
0: 不要爬山了。
1: 哦，我以为你想说不要爬树了，因为不能再。
0: 那当然也，你平常没事爬树也不对。
1: 对对对，啊、是
0: 旅游谁老爬树？不支持旅游老爬树啊，不可能。
1: 没有，
0: 除非人那儿说有这比赛，有这活动。
1: 没有这项。
0: 有的地方有吧，那你比可能还能赢个桃什么的，是吧？你花果山可能有这样的活动，
1: 可能，
0: 哎，对，你打雷的时候，比如咱在城市里就可以。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哈。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其实还是咱们北京还可以。
1: 是的，2026年这端午假期啊，全北京的文旅市场都是那种全域联动、民俗火热、
0: 国潮赋能、
1: 场景深度融合的这种特点。
0: 对，据说这个6月21号的晚上，就通州那块儿，因为它有那个金龙巡游的表演。你干嘛呢？
1: 我以为划龙舟。
0: 你这手干嘛呢？哎，是，
1: 对，我看
0: 是龙舟，它不是那种速滑，它是蜿蜒曲折的，晚上特别美。天呐，然后我所有的朋友说一点不夸张，感觉就是10万人。
1: 哦，就是周边是吧？
0: 河道两岸那简直是人山人海。
1: 哇，锣鼓喧天。
0: 锣鼓是还没喧天，但是手机是晃眼，都拿手机咣咣拍呀。
1: 对，
0: 特别漂亮。所以整个累计啊，咱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
1: 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
0: 哎，比较去年同期呢，稳中有升。
1: 那入境游的市场也是持续火热，一共接待了入境游客8.7万人次，
0: 同比增长了31.2%，实现了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有增长。
1: 哎，这个好，增长了31.4%呢。
0: 对，跟大家汇报这好消息。早上好，还有朋友问早上好，其实首播时间必须得问中午好。
1: 对，已经11点了。
0: 中午好，对，白天是龙舟赛，晚上是金龙巡游。但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就是那个大运河两岸，真的是晚上人山人海。还有北京这个端午假期还有一个水面人特别多，说不知道的以为那个曹操率领水军要攻打东吴了。
1: 哪儿啊？
0: 亮马河。
1: 对，哎，那不是那个游船吗？开游船了吗？
0: 不是，不是游船那部分，游船是在三环外。东三环的那个东边，对吧？
1: 对，
0: 东三环的西边有一片地儿呢，可以划那个桨板、皮划艇。
1: 开放水域是吗？
0: 全都是，就是大家不用划，大家就是自然碰撞就行了，碰撞就挪动一下，
1: 碰碰船，
0: 再碰撞另一个。就到处都是。
1: 真的
0: 啊，这河面就
1: 自己
0: 特别放松。因为我昨天晚上很晚路过的时候，还有人躺在那个船上仰望星空。你想想还是挺舒服的。
1: 舒坦，
0: 对，
1: 舒坦。
0: 所以咱北京越来越好，希望大家也这个都能旅游越来越好，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安全，
1: 越来越爱北京。
0: 对，咱说下条消息，
1: 这正好是爱北京的一个理由。

0: 对，
1: 是吧？
0: 有可能又该有
1: 了，
0: 还有雨，还有雨啊。
1: 对，所以呢，这个要没看不着的话，咱先看看这个吧，补一下课。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0: 晚霞"。

0: 太过关
1: 了。那大家如果那个没有看到这视频就亏了，错过女主持人往男主持人翻白眼了。那个
0: 我老忘了开直播了哈。
1: 大家在这个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晚霞啊，一定是非常非常美的。
0: 嗯，
1: 另外呢还可以在您的视频号上直接搜索真的
0: 会
1: 旅
0: 行，
1: 真的会旅行。不方便搜的朋友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视频，
0: 对，
1: 有二维码一问一摁。一问就是一问不行啊，一问是豆包，一
0: 摁住了才行，
1: 对，就过来了啊。瑞瑞宝妈说端午的这

0: 酷啊，都特别高大。
1: 好，
0: 对对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回复晚霞来欣赏一下，这个是谁拍的？
1: 晚霞是那个网友和那个摄影师拍的。
0: 哦，真的很美，
1: 很美、
0: 啊。您先欣赏着，我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咱接着来说下一条。
1: 好嘞，
0: 咱北京有一个最高的摩天轮要开放运营了，时间就在
1: 这个月底，
0: 本月底。
1: 哦天哪，而且离我还挺近，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
0: 人家有儿化音吗？
1: 大眼睛。哦哦，他想说大眼睛是这些。
0: 对，因为他特别大嘛，那摩天轮不像一个眼睛，你干嘛？你不知道以为说那个说李靖没有啊？
1: 他这个鲸啊是北京的鲸，摩天轮啊。
0: 对，大眼睛摩天轮来了。这座摩天轮呢是一个全新的非常浪漫的地标，会在6月27号对外开放，现在绝对是个倒计时的时刻。
1: 是的，据介绍呢，这座摩天轮总高大概99米，配备了46个观景轿厢，可以同时容纳460人沉浸式打卡。哇，平均每一个轿厢10个人呢，单次运转20.5分钟啊，20分半。那登上，
0: 我给人再点评一下，
1: 登上这个摩天轮就可以把咱们北京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0: 希望它能开夜间一点，这样你能看到夜景，
1: 肯定可以。
0: 对对，
1: 北京欢乐谷它那个营业时间应该还行吧。
0: 这个鲸是北京的鲸，眼是眼睛的眼。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这个眼
0: 大眼睛
1: 鲸，
0: 这个它长什么样呢？有图
1: 有图有图、
0: 哎、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
1: 摩天轮，回复摩天轮、
0: 哎、确实是。怎么说呢，这摩天轮它有一巨大特点啊，
1: 啊，
0: 又大又圆。
1: 哎对，它不圆它得不叫摩天轮，对吧？
0: 哦，它不，
1: 对吧？
0: 对，
1: 它得像轮儿，嗯，
0: 哎，也很密实啊，就是看着就非常的安全。周围的环境呢，可以说既方便，因为看着离停车场就不远，然后又独特，远远都能和那个国贸国贸的很多，
1: 这中国
0: 国贸很多这个建筑物来同框。
1: 哦、好的
0: 啊啊，
1: 嗯，反正就是东边有好多这种高
0: 高的建筑，对，这种拍
1: 的，
0: 所以在这个摩天轮里边，人家也给你安排一张照片，就是说我。这远看摩天轮什么样啊、
1: 嗯、
0: 晚上什么样、它还要跟水面
1: 白天什么样啊，
0: 就您可以看不同的角度的北京。
1: 对、
0: 啊、
1: 等到它开放之后，您就可以直接上到摩天轮去拍视频去拍照片了。
0: 99米，
1: 嗯，而且据说我都了解了一下，这每一个轿厢里面是有空调的、
0: 啊、
1: 然后它的座椅也非常舒适。
0: 希望以后每一个轿厢啊就有主题。
1: 有
0: 有主题、啊、
1: 这有
0: 有
1: 家庭的，有亲子的，有浪漫。
0: 家庭和亲子的区别是，
1: 就是它可能就那个
0: 有带孩子不带孩子。
1: 哎，对，他就、
0: 啊、
1: 他就每一个他是 VIP 有不同的主题的 VIP 轿厢的，可以选择，
0: 可以选择，
1: 嗯
0: 啊，这样就挺好的。
1: 对，还有单奔的孤独的人的他自己坐。
0: 你知道那个芬兰
1: 啊，
0: 曾经有过一个摩天轮那轿厢
1: 啊，
0: 可以洗那个芬就是桑拿，他专门有一入口，跟大家不是一入口。
1: 那这多慌慌忙忙的呀，在上面都不敢动
0: 啊！摩天轮一转那么长时间，
1: 这不才20分钟吗？这单圈，
0: 他那可能就是人家转两圈嘛。
1: 哦哦，那就40分钟，40分钟泡也差不多。
0: 桑拿干蒸，
1: 哦哦哦，
0: 那、啊、你还蒸多长时间？
1: 哦、
0: 那
1: 我以为是泡那个
0: 汤，你那是泡澡，
1: 对对对，
0: 那是芬兰，
1: 以为是泡温泉。
0: 不是，因为他你要这样的话，蒸太长时间对身体还不好。
1: 有喜欢在摩天轮上蒸桑拿的朋友吗？
0: 人家当地喜欢蒸桑拿，这就是人当地特点。所以我觉得咱们在这儿也可以开发一个咱的特点。
1: 哦、是是是，
0: 比如说这轿厢里可以听相声。
1: 我觉得在轿厢里能看电视，我觉得挺好的。
0: 那你自己带手机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就得在那儿看。
0: 对对对，有朋友说连着澡堂子设置一个门。对的，他是从那个一个浴室进去，专门这轿厢这个门冲这边开。
1: 那何必上去呢？就您在陆地上蒸，
0: 那你那有窗户啊，你能看着周围高空看周围的景色啊，
1: 哦、
0: 那心境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吧
1: 好吧、
0: 嗯，
1: 浪漫了。
0: 有朋友说真不错呀，
1: 嗯、大家回复摩天轮，
0: 摩天轮、
1: 啊、
0: 不要回复大眼睛。
1: 然后有朋友回复了摩天龙，摩
0: 天
1: 轮、啊、
0: 那有点厉害了，说不了摩天龙啊、
1: 哎。
0: 我们再说一天的事儿吧。
1: 好的，
0: 这是哪儿啊？
1: 天坛
0: 、
1: 嗯，
0: 天坛博物馆揭牌了。
1: 最近呢，在中轴线东侧的天坛博物馆揭牌了。据了解呢，天坛博物馆是以神乐署为主展区，其他的古建院落是分展区，采用的是那种原状陈列、主题展览、遗址展示等多种的展示形式，系统的阐释了天坛的祭天文化和传统礼制的内涵。他那儿的展品啊，就是天坛现存的这种皇家祭器，还有礼乐的乐器等等这样的一些文物，也是展示和研究我们中华传统的祭祀礼制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0: 对，至此呢，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实现了专题博物馆的全覆盖。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向一位朋友非常有先知之明啊回复天坛。
1: 还真的，咱没说、嗯、他就回复了。
0: 对，就回复天坛，一定要回，真的，因为晚桥特意给大家安排了跟这条消息非常贴合的照片。
1: 揭牌啊，
0: 对，揭牌的牌。 没有看到里面没有博物馆，就大家看不到博物馆，只能看到那个牌。
1: 就
0: 想看牌吗？想看这个天坛博物馆揭牌这个牌吗？这个牌匾吗？啊，这个牌子吗？哎，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这是个喜庆的事儿。回复天坛，
0: 对，
1: 您看一眼。
0: 但我没有否认它是个喜庆的事儿。
1: 对对对，别走错地儿，就是这门牌儿，知道吧？您见的这个牌，你就能知道这就是天坛博物馆。哦、哎。

0: 回复牌是看不见的。
1: 对对对，
0: 欢迎
1: 天坛博物馆，
0: 欢迎妖怪哥啊。
1: 嗯，回复天坛哦，好，回复天坛啊，回复天坛。
0: 感谢红芳姐点赞，感谢新风点赞。
1: 嗯，对
0: ，这点赞1000次，哎呦，谢谢您啊。
1: 哎呦，真的，您这摁住了这手，肯定也都挺辛苦的。那我们
0: 天坛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想看摩天轮的朋友就回复3个字
1: 摩天轮。
0: 您回大眼睛回的再对呢，他没有，这摩天轮在欢乐谷。
1: 对，北京欢乐谷，6月27号就开放了。
0: 谁今天还要学交谊舞？
1: 哎，就这周末，哎，这周六，哎，
0: 你要学
1: 啊？不是，我说
0: 这周六，
1: 我说摩天轮这周六就开了。
0: 那人我说交谊舞呢，你俩
1: 今天还要学交谊舞？您说的是我们直播间吗？
0: 自己的，可能人家有自己的学习安排。
1: 哦，花朵，
0: 自己的学习安排。那这个您怎么着？您是现在先拉伸拉伸，
1: 先亮着，先练着，
0: 动起来，
1: 这样啊，
0: 对吧？怎么能先亮？
1: 想看我们两个同框的视频直播，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0: 视频，
1: 或者直接在视频号上搜索“真的会旅行”。
0: 会是智慧的会，然后这个接下来我们给您说点好消息，很多景区有各种免票的优惠了。
1: 对，谁说考完就只能在这等成绩的啊？咱那个孩子们的准考证还能当门票用。如果
0: 博物馆、剧场、电视塔、峡谷、乐园，很多的景区、商圈、民宿都为全国的中高考生送上专属的福利。所以您家乡的朋友是吧，都可以喊来。
1: 而且有好多景区，它还针对了家属也有相应的优惠，就是家庭特别好。
0: 对，咱先说说这个跟大家多次提到的啊，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很多朋友都去看了，觉得非常非常的酷。
1: 那这次呢，
0: 整个针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考生啊，首都博物馆展览推出专属的免票福利，入园凭证呢，就是考生大家拿自己的身份证和准考证的
1: 原件，
0: 然后前往首都博物馆人工售票窗口领取这个展览的免费票。
1: 是的，这是首都博物馆的一个免票啊。那还有呢，就

0: 前100名的中高考学生凭考证
1: 哦，这还限名额，
0: 或者是学生证来免费登塔，哦、每天限量100个名额，
1: 嗯，
0: 还要得提前预约，反正就是您那个抓点紧啊，这就才能免费登这个中央电视塔。
1: 另外呢，另外国家动物博物馆呢，从这个这都有时间的啊，这中央电视塔有时间，
0: 对，到7月10号
1: 到7月10号、
0: 嗯，
1: 国家博物馆呢是从6月11号到8月31号，这个全国的高考考生凭借本人的2026年高考准考证啊，免费参观。另外还有一个更宽一点，北京凤凰岭是2026年的中考高考应届考生，中考考生也包括了。
0: 对，
1: 他们这个叫超长假期随心玩，6月10号到9月1号，就是说在开学的日子。
0: 对，就是从考完到开学这个假期，您就随便去那玩。
1: 对对对对，免景区的门票啊。随行亲友呢，就是得正常购票了。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这个带着原件吧，准考证的、嗯、原件。另外呢，哎，我觉得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不错。
0: 是
1: 2026届的中考高考毕业生，
0: 嗯，
1: 从现在一直到7月10号，两人同行，
0: 一人免单。
1: 哎，但是这个凭门票二维码及本人准考证入园，
0: 嗯，
1: 两人同行就有一个人不用花这钱，
0: 对，就相当半价了嘛，对吧？嗯，
1: 嗯，
0: 然后咱再来说一说这个妙峰山景区啊，门头沟这个，它是2026年中考高考的考生本人，也是啊，这有时间限制的。

0: 清
1: 司马台长城，是的是的啊。
0: 那我们其实还有好多地方都有优惠的政策啊，古崖居啊，野鸭湖，梦华长城，水长城，是吧？
1: 这古崖居要特意说一下啊，它一直到12月31号呢，一直到年底呢。
0: 这长，
1: 哎，
0: 您要没记住，肯定是也记不住啊。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
1: “优惠”，
0: 优惠，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优惠”啊，也谢谢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啊，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呢，我们两个在这个视频上同框啊，播出我们这节目，跟大家分享近期以来的文旅资讯。
1: 是的，所以就听写时刻又到了。
0: 对，怎么叫听写时刻呢？因为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图片、视频和链接。
1: 嗯，
0: 比如刚刚我们介绍的一些旅游的优惠政策，对于中考生、高考生的政策，
1: 嗯，
0: 大家都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优惠就可以，两个字啊，回复
0: 优
1: 惠
0: 就可以了。
1: 嗯，
0: 您回复优惠的话呢，就能够，我干嘛了，它就出来一个
1: 棒棒的。
0: 我这手握着话筒吧，
1: 对，
0: 大拇哥老伸着，
1: 所以他
0: 然后这视频就有特效。对，回复优惠能收到这个优惠的信息。
1: 嗯，
0: 另外呢，大家看我们这个有趣的视频，因为苏姐都说这新很新颖啊。
1: 嗯，
0: 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
1: 哎，
0: 都点开看看。尤其是我那安全提示，大头提示，
1: 对，
0: 是吧？
1: 尤其是他那个拍的海上拍的晚霞，真的
0: 都不错，
1: 绝美。
0: 然后呢，您呢也可以直接摁住那二维码，摁住二维码之后，
1: 嗯，
0: 就扫到了我们这视频号，叫真的。

0: 想
1: 怎么了，
0: 就是如果你弄豆沙馅的枣啊，这不你还得等着这植物长呢对吧，但是这个肉粽好弄啊，你直接有一个野生的小动物给你那个对吧，然后弄拦下来，
1: 900多年前绝不至于直接拿野生小动物，然后已经家畜
0: 已经有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个好吃，
1: 就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肉粽，
0: 嗯，
1: 肉粽这必须明确人家的身份
0: 哦
1: 啊，因为人家身份就是肉粽，你说人粽子还不完全
0: 哦好，
1: 对吧，
0: 还得、
1: 对，说清楚啊，
0: 好，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肉粽，有朋友说、哎，喜欢咱俩这个
0: 主持
1: 风
0: 格
1: 啊，节目心情舒畅，那太好了，我们就是为了让您心情舒畅啊。大家说咋还弄个竖屏直播？竖屏直播看全面，
0: 不是竖屏直播主要看你们的字幕，看你们的留言是正的。
1: 对，大家看字幕也方便呀，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对啊？这我们俩不挤，不挤。老刘说太挤了，不挤。我俩你看。

0: 随身行李通用标准，长55厘米，55公分吧，宽40公分，高20公分。
1: 哎，那现在有些行李箱啊，在使用功能上做了很多变化，比如说它加了拓展层，
0: 哎，外置 USB， 这不方便您充电吗？
1: 对，
0: 再加上轮组啊、拉杆箱，我最甚至你知道有行李箱
1: 能自己走。
0: 对，我在那个机场，哎，
1: 我一直想买，
0: 有一个人坐在上面，从我面前就
1: 可贵了
0: 过去了，然后一会儿又回，我还说这个人到底上不上飞机？后来发现人家是商店的
1: 啊，
0: 销售人员
1: 啊，他自己弄一这个，
0: 馋你呢？不是他走这个，他老走，你不就知道了吗？
1: 他卖这个呢？
0: 对，
1: 懂了。
0: 然后人家你看着就特别想买哈。说实在，那天我在赛特就碰到了，
1: 那四位数呢？那个
0: 啊，但是是小四位数。
1: 啊，对，是是是
0: 是、
1: 啊、是, 是，
0: 但是看着真有意思。
1: 对，
0: 那整个呢，加上这些功能之后，整体的长宽高直接就超标了，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
1: 其实，在咱们的值机柜台呀、啊，还有安检口、机场呢，都提供了这个行李尺寸架。如果您不太了解自己的这个登机箱是不是可以上飞机呢，您就可以用这种标准的登机行李框来现场核验一下，你就把它夸机啊，
0: 它是一个
1: 放那里，
0: 就一个框是吧？
1: 对，
0: 您放进去。那如果说就放不进去，那就没法随身登机了，就得托运。
1: 对、
0: 啊、
1: 那目前部分低成本呀、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只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那部分航司是允许旅客付费能够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飞机的。
0: 对对，很多旅客买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些条款，因为您这个就是廉价，就不是廉价，就差异化服务的这些航空公司有自己的要求、您到机场才发现这个规则和规则不一样，误以为说啊，20寸行李箱全面进来，就大家说话我觉得可能也得严谨一点、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不要，不是全面，
1: 分情况，
0: 确实是具体讨论的。
1: 嗯，
0: 另外除了尺寸之外还有一个分量的要求，
1: 是
0: 吧，行李重量有要求。
1: 那国内的航司随身行李的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之内，也就是16斤以内，
0: 超标肯定是没法这个办理托运了。
1: 是的，
0: 然后就是肯定要求托运，
1: 对，就是
0: 托运也有托运的分量要求，您超过那个要求，
1: 一般是21公斤，
0: 还会加收费用呢。
1: 对
0: 对
1: 对，
0: 我的行李箱还在咱们机场，就首都机场有过一次叫做什么超规格行李检测的这么一个。
1: 怎么了你这个箱子？
0: 就比如超大的、超长的都去那儿检测。
1: 你是
0: 我这为什么呢？我这超什么？我就问人家，我怎么了呢？哎，那咱们这个间隔之后。
1: 哦，好，留了个扣啊！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自己的视频号上搜索“真的会旅行”，来看看我们同框播出的视频。
1: 智慧的会啊，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特效点赞左下角能。

0: 听得意见的，对吧？
1: 我也想说，
0: 对，这我们知道。
1: 反正据说我们有嘉宾去过那个泰国嘛，他们参与过，说大象特喜欢洗澡，它舒服，它身上
0: 啊，对，然后你知道他那个我喂大象草料的时候，大象那鼻子有多有劲儿吗？

0: 是吧？没办法啊、
1: 嗯，
0: 没办法，尽量的步吧，是吧？
1: 是的，
0: 尽量的步、啊。
1: 嗯，买票也有方法。
0: 时间还有一点儿，
1: 嗯，
0: 最后这个，咱说
1: 提个醒啊，还是开个放，还是、
0: 提个醒，
1: 还是
0: 应该
1: 说一个人呢，
0: 应该这个提个醒吧。
1: 行
0: 啊、大家最近出门就是说这夏天可能很多朋友爱喝凉的，但其实喝凉的对身体啊，老喝凉对身体不好。
1: 但大家也都理解了，其实夏天如果您热的时候喝点热水，反而让、
0: 发发汗更通透，
1: 对，
0: 是吧？但喝热水就需要一个著名的东西，叫做
1: 保温杯。
0: 这保温杯呢，有时候它太保温呢，你也很难过，因为这一天水也没凉下来。
1: 你就有经验，
0: 你没有吗？
1: 王一之前又采用了一个保温杯，绿色，还
0: 真是非常好，
1: 用了俩月它就不用了，我说为。

0: 快节奏时代下的速食食品，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尤其是伴随可能80后90后成长起来的这个品牌，它最近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叫它熟身和卖身，那又为什么是在今年这个给自己熟身和卖身之后，又会对这个品牌本身有什么影响？我们作为最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吃必胜客会有什么变化吗？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就聊一聊我们小时候吃西餐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在必胜客这个门店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很独家的回忆。今天我们开通了两种方式跟大家聊天，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现在也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直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就是我现在能解锁的我年轻时候的关于必胜客的回忆，就是大家有经历过吗？就是有一段时间必胜客是有那种自助沙拉的，好像是20多块钱一位，然后你只能拿一次，就是沙拉台上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任选，但是你就不能拿第二回了。所以那个时候网上有很多关于怎么取沙拉的攻略，就什么你先铺一层然后再往上铺，怎么越铺越多，就是现在想想觉得好奇怪，但是可能在那个年代就是大家共同的，或者是叫最早的美食攻略吧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咱俩同龄人啊。
1: 对。
0: 你对必胜客中国在你年轻的时候有什么回忆，或者是在你小时候有什么回忆？
1: 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马沙拉塔的事儿，我们当时管那个叫沙拉塔，
0: 对，所以叫马
1: 马，
0: 把它马上去。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时候我感觉可能还没有微信啊，就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分享经验和传播这种方法，都是同学们之间互相口口相传的。

0: 真的石家庄卖完了啊。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联名叫什么了，但是就是给我电话指挥说不行，你现在马上给我买，就得现在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对，就给我外甥女儿买了一个必胜客的套餐，然后那个套餐就是我吃了，然后把那个赠品给他快递到石家庄。
1: 你说的那件事情去年我也干了。是一个跟那个高达联名的吧，我送了一个高达的手机支架， 我也特意为那个去买的，100多块钱的。
0: 对，我哎，对对对，这个价钱是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我姐远程请我吃了一顿必胜客。我看这个视频号有我们很多老朋友，淼叔也在看视频号直播，他说一开始大家是用洋葱圈垒那个沙拉塔，然后他们切开洋葱圈变成洋葱条，第二代挑战者是用黄瓜片做平替接着挑战沙拉塔，然后他们就切开了黄瓜片，只有黄瓜丝了。
1: 哇，真厉害。
0: 哎，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具体那个沙拉塔是怎么垒的了，但是我记得就是当年好像当年不叫社交媒体，当年好像就是一些贴吧吧。
1: 贴吧没错、
0: 啊、是吧，
1: 就是贴吧，
0: 大家在分享、就是
1: 还有博客，
0: 我们
1: 可能就是两个字。
0: 对，我们年轻的实习同学听到这些名字应该都觉得很稀奇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大家就在研究怎么才能把这个沙拉塔垒得更高。
1: 对对，
0: 哎呀，现在想想真的好奇怪啊。
1: 现在我这准备咱们这期节目这个之前、我还看到

0: 吗？
1: 跟过节似的。
0: 哦，真的就好开心了。
1: 去过生日去一趟。
0: 对，就是站在肯德基门口，就觉得说，哎，能去吃一顿，觉得特别开心。
1: 对，
0: 我现在想想，真的时移世易，他们品牌定位也在发生变化，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品牌，它的商业属性，
1: 对，
0: 也在发生性质方面的变化。赵晨，你能不能先给大家说说，就这个新闻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就首先我先跟大家捋一下啊，就是陪伴了咱们中国人36年的必胜客被他的母公司百胜集团整体拆分出售了，总交易对价是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5亿美元。

0: 元的价格买断，剩下的除了中国大陆地区的业务以外，交给了美国私募机构朗瑞资本。
1: 嗯，
0: 咱不关心那边的事儿，咱就关心咱中国大陆，就是怎么着以后必胜客中国就这个品牌和它的运营就归了百胜中国了，
2: 被归百胜中国了，归这家中国公司了。
0: 那就是这个新闻咱怎么理解呢？嗯、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翻一翻。
2: 先说说背景哈，
0: 行哈，
2: 就是这个我们以为这个百胜中国。

0: 强了啊，可以说它归一家中资公司控股了吧？啊，这个变成这个中国企业拥有的了。事实上呢，也正是因为这点看好中国市场。你想啊，它中国以外的市场才卖了15亿美金，中国一个市场就卖了12亿美金，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可以说就是这还是一个看好中国市场的行为吧。在这个背后呢，还有几个财务上的馅儿可以捋一捋。首先呢，这个
1: 你说馅儿，咱们聊披萨饼，你说馅儿，
0: 说馅儿了哈。对，财务上的线路可以梳理一下哈，
1: 不同的方向。
0: 对，
1: 这点聊吃有点困难啊，赵晨。
0: 对，一会儿越聊越饿了。首先啊，其实必胜客在中国开的非常好，并不是不好，跟我们以前遇到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啊。很多以前的这个洋快餐的品牌，是因为增速特别慢，又不挣钱，然后被母公司给剥离掉了。我可以看到这个。必胜客在中国去年还增长了10%呢，而且现在门店已经到了4000多家。
1: 你说它的营收是吧？
0: 营收还在增长，而且这10%这么大的规模，而且这个赛道可以说在餐饮行业是个非常小的赛道，
1: 很拥挤。
0: 对，餐饮是万亿，披萨好像才380亿，非常小的一个赛道。必胜客已经完全占据第一名，占据了可能从它进中国的时候就是第一名，现在还是。
1: 哦，这么厉害吗？因为其实咱们不说别的城市，咱就先以北京市场，其实连锁的披萨品牌真不少。
0: 对，现在很多啊，现在。
1: 你看，棒约翰，
0: 对，
1: 达美乐，还有啥？
0: 还有比格。
1: 比格披萨，比格是做自助的那种。
0: 对，还有几个国产的品牌，
1: 其实挺多的。
0: 对，而且关键是这披萨。做起来很容易啊，大家自己都可以做，
1: 对，
0: 是不是？它还有很多这种竞争的精品店也在做披萨，
1: 对。而现在不是还有那种窑炉披萨吗？
0: 对，
1: 现烤的。所以真的，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就整个这个品类，它首先它制作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
0: 对。
1: 按说它的护城河其实并不高，
0: 不高。
1: 但是必胜客能一直站在还比较靠前的一个市场定位上，
0: 没错。
1: 哎，你这么说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我好多年不买必胜客披萨了，我现在动不动就买那个达美乐，因为离得近嘛。
0: 达美乐服务也好，
1: 也不错，而且门店也多。
0: 对，
1: 还有棒约翰的那个薄脆披萨也非常好。
0: 对，
1: 精品一点的像拉披萨，都有很多不同。
0: 对，
1: 还有不同的形式，对吧？
0: 对。
1: 哦，居然是必胜客一直第一嘛？
0: 对，这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啊，我们对必胜客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品牌锚定的，就是我们认为披萨就是必胜客，必胜客就是披萨，
1: 哎，对，
0: 就像可乐就是可乐，
1: 就是可口可乐，
0: 可口可乐，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实际上其实必胜客本身来讲，作为一个我们叫快餐品牌，它除了披萨还有很多选择，我记得有段时间它那个地中海什么红烩饭就。我就很爱吃，它有很多就类似于炒饭啊、盖饭啊，还有一些就是非披萨类的这种，真的就是中国化做得非常好。

0: 哎，我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以多高的频率吃披萨？哎，你这个真的是个好问题。
1: 是啊，
0: 为什么披萨在整个餐饮当中它的占比如此之小？
1: 对对对。
0: 虽然我们中国人想起披萨可能会想到必胜客，
1: 对，
0: 但它不算是很主流的，它非常不主流。
1: 它绝对不是，它可能在整个餐饮行业占比只有3%左右，非常小。
0: 那可真的可能跟我吃它的频率差不多，就基本上比如大家一起开会，
1: 哎，
0: 而且今天就要图快，
1: 对，
0: 我们可能就点一披萨，因为方便嘛，基本上菜什么蛋白质碳水就都有了。
1: 对，
0: 哎，
1: 最近几年你没发现一人餐反而会特别好？事实上这个必胜客包括所有的披萨行业的增速其实一定程度上没有之前那么快的原因就在于大家现在更多的是吃独食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吃独食，
0: 吃独食吃的比较多。是，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哦，季姑娘说，怎么萨利亚入不了你们的眼吗？入得了，入得了。
1: 哦，萨利亚呀，
0: 萨利亚，对，还挺喜欢吃萨利亚，里面那个蜗牛很好吃。
1: 萨利亚。
0: 然后我看啊，史努比说，必胜客现在每周都有买一送一。霍霍说，美式披萨太厚了，还是意式薄饼好吃？哎，我投薄脆一票。Susie， 这是我目前见到吃披萨最频繁的，她说大概一周一次吧。瑞瑞宝妈说大概一个月一两次吧，主要是我的孩子经常吵着吃。嗯，1528说一个月吃一回，唤醒老虎一个月吃一回啊？你们吃这么频繁吗？史努比说一年也未必吃一回哦。你看，就均值回归了。
1: 嗯，真的是。
0: 瑞瑞宝妈说现在有一人食套餐，是小披萨也不会浪费。嗯，确实是，就是好像我只在必胜客见到过那种很小的披萨，就是大概2指大吧。
1: 对对对，
0: 但它那个特别厚，
1: 2寸3寸可能都大了吧。嗯，就2寸吧，
0: 不止2寸
1: 、嗯，
0: 两寸照片呢才多大呀？
1: 太小了，
0: 那就是肯定5、6寸吧，
1: 5、6寸
0: 吧，我觉得小披萨，一人食的那个小披萨啊。然后另外瑞宝妈说，那个必胜客现在也会不定期的搞自助餐。嗯，

0: 好吃，就它的那个口味记忆并不清晰。
1: 哎，有道理，
0: 因为它的那个酱是刷在外面的，
1: 嗯，
0: 那个本身来讲面饼本身没味儿啊，这个是核心问题啊。
1: 我求求你了，咱别再说口味了，我这口腔已经非常不清爽了。
0: 对对，
1: 就咱们还是得说说，就是
0: 说回、
1: 说回它的那个经营本身，就是首先口味肯定还是在很多不同的披萨品牌当中有独特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因为我这么说吧，就是涉及到饮食啊，
0: 嗯，
1: 大家的主观意愿其实都是非常难统一的。有人说喜欢吃必胜客，就一定有人不喜欢吃必胜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啊，咱们今天更多的是从它的经营方面跟大家唠唠这个嗑啊，看看有什么变化。就那他这么一把这个叫特许经营权和品牌所有权买下来之后，就是百胜中国买下来之后，他为啥要买呢？他的好处是啥呢？你给大家解释解释，就是他们做这种资本的变化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0: 首先我先说说这特许加盟商他受的限制是什么。
1: 嗯，
0: 他大家看到叫特许加盟商这个词，说白了就是。

0: 因为它上新品速度就是没有国内这些品牌上的快啊、
1: 但是好像在整个品牌的经营上，你会发现必胜客中国其实还干得挺好的，
0: 它的调性一刻都没有掉下去过。
1: 对，
0: 这也是一种另外一方面的收获，它的忠实客户非常多，
1: 我觉得这可能
0: 是一种，
1: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0: 对，
1: 就是一方面它是这种全球化的经营体系，它的对中国本土化的这种经营效率又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看它执行回来的一些决策还都是很正确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么说，如果完全拿回本土化经营，是不是会干得更好？
0: 目前我觉得到了这个时间点了，就是因为它已经在它全球化最成熟的这个模型里头已经走到极致了。接下来它其实是更多的是要把这个管理权限、创新权限很多要还给市场本身。我觉得这是当下它必须要去做出来的一个选择。第二还有一个核心点就是在于，事实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忆啊，以前有段时间必胜客排队排的是很凶的，要定位，因为很多人去那儿过生日。尤其是大学生，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觉得这过生日去必胜客过还是挺好的，因为感觉就是可以什么各种自由吧，是这种感觉。
1: 什么沙拉自由？
0: 但是你会发现，他会要求你办会员，你办会员的话，你才可以预定，这些都遇到过。所以、
1: 哎、你说的这都啥时候的事？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0: 零几年吧，零几年时候。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好像必胜客它有那种还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0: 有，
1: 是吧？就是一开始大家对它的定位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它一开始就很不平民化，我觉得。
1: 对，一开始就很高端嘛。
0: 后来慢慢才开始接地气的。
1: 现在，对，是。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中国红，这应该是必胜客拥趸啊。他说，必胜客披萨最近是我的最爱，因为我发现西餐里必胜客真的很便宜。啊、是这么个想法。然后今天真的大家补充了好多那个连锁披萨的
0: 品牌
1: 啊。Team 还说了那个意式披萨饼店，马上诺，原来叫 Pizza Express
0: 啊，对，
1: 如果我没记错
0: ，Express 对，
1: 一开始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品牌，
0: 那个很好啊，那个店也很。

0: 牌上真的是头把交椅吧，
1: 太厉害了，全球第一吧，应该是全球第一了。
0: 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说，你们现在说的这个百胜中国跟复兴门那个百胜有什么
2: 没关系？
0: 不是一家啊，
2: 没关系。
0: 复兴门的那个百胜是盛大的盛，
2: 对，
0: 我们说的百胜中国的盛是胜利的
3: 胜，胜利的胜，
0: 啊、
3: 胜利的胜，
2: 对对对，
0: 都姓百，但不是一家。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必胜客中国，这个陪伴了我们中国人三十几年的餐饮品牌，最近呢它的身份发生了一点改变。它过去呢是也是百胜中国旗下的餐饮品牌，但百胜中国并不拥有这个品牌的所有权，
1: 对，
0: 它是拥有特许经营权。
1: 嗯，
0: 因为拥有的是特许经营权，所以每年都要给必胜客中国母公司
1: 5亿，
0: 5亿美金啊，还是
1: 对。
0: 那这回呢，相当于一锤定音，我把这个品牌买到了百胜中国旗下。
1: 嗯，
0: 以后这必胜客中国这品牌就归百胜中国了，我想咋用就咋用。
1: 对，
0: 我至少每年不用再交房租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今天才给这个视频号直播起的是从租客到业主，这个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
1: 嗯，
0: 会不会给整个行业带来一些启示，或者是说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哪些变化。当然在聊这个品牌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必胜客中国在中国的一些经历，因为我觉得它跟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故事。
1: 对，
0: 因为我们讲中国故事嘛，其实餐饮还挺重要的。
1: 嗯，
0: 必胜客中国就是它的那个标志性产品披萨，又是在西方美食文化当中非常早进入国内市场的一个品类。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有话可说，有故事可讲。
1: 嗯，
0: 然后今天真的是引发了大家好多回忆啊。家说我们家附近的必胜客我好多年没去了，前一段时间中午去发现人还挺多，服务特别好，价格也不贵，他们家汉堡也好吃，又来了椒麻小酥肉也好吃，最近连着去了好几次，发现沙发座可以多待会儿，还挺不错的。然后今天还有听众朋友说，第一家就是大家也在讨论不同品牌的第一家门店究竟开在哪儿，说第一家是不是春秀路口啊，挨着使馆区。99年去中关村买计算机配件的时候，第一次吃了必胜客，还记得当时点了超级至尊和海鲜至尊。哇，这两个名字真的是
1: 对
0: 掀起了尘封的记忆啊！
1: 这是双雄啊，他卖的最好的两个。
0: 对，
1: 对，
0: 说有9寸和12寸两个规格，但近10年很少

0: 确实不是快餐，他希望你在那儿享受服务。
1: 嗯，
0: 因为刚才其实咱们还有听众说他的服务其实挺好的，但服务就是很好。
1: 嗯，
0: 他有桌边服务，而他的制服也很有特色。
1: 桌边服务，对对
0: 对，
1: 对
0: 他有桌边服务嘛、嗯？对，所以他定义为一个正餐，其实还是对的。
1: 嗯，
0: 对的。嗯，
1: 好，那接下来就说说吧，为什么现在拆分？
0: 嗯，
1: 啊，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今天最好奇，或者说我们最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吧。
0: 对，我给这期节目起了一个名字叫"赎身和卖身"。
1: 啊、哦，赎身，
0: 是
1: 对，这名是你起的。
0: 我就想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为什么卖身呢？他卖的是中国以外的业务。他卖了15亿美金
1: 啊！你说必胜客中国母公司卖的、
0: 就是、百胜啊、嗯，百胜，百胜实际上是把整个这个必胜客拆成两块，一部分留在了国内，由百胜中国就12亿买走了，
1: 嗯，
0: 剩下一部分15亿美金全卖了，卖给博瑞了，
1: 嗯
0: 啊，这个
1: 一个私
0: 朗瑞，朗瑞对，卖给朗瑞了，为什么这么做呢？事实上，刚才我们说到两个品牌，说到四个品牌吧，第一个是肯德基，第二个是塔可中。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肯德基在整个百胜集团收入贡献比达到42%吧，将近一半，
1: 相当高，
0: 全靠肯德基。而肯德基应该都还不错，一直都很好，很少
1: 不要卖小龙虾了，
0: 关店了，很少、
1: 啊、很少极少，嗯，
0: 对，而且还在开新店、嗯，我们家旁边就开了新店，嗯、我很厉害，
1: 嗯，
0: 而且他 PK 南城乡，那是有多有信心啊？就是他能把价格压得这么低，
1: 嗯
0: ，PK 南城乡，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塔可中，塔可中事实上其实国内不多，但是在全球非常非常多，
1: 嗯，
0: 他给百胜集团贡献了也超过30%的业务了，
1: 嗯，
0: 这两个加在一块将近80%多吧，
1: 嗯
0: 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必胜客在整个百胜集团的收入贡献比只有12%。
1: 啊，不高啊呢？
0: 如果把中国区的增速加上全球的增速的话，它应该是亏的。啊，
1: 嗯，
0: 因为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下，其实有很多竞品把必胜客打得很惨。刚才你说到的棒约翰和达美乐、
1: 啊啊、
0: 在美国全线的去碾压必胜客。
1: 哎，我理解了。
0: 对，
1: 其实就是在中国市场啊，必胜客中国它的贡献率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必胜客对于当地品牌的贡献率，必胜客中国是非常厉害的。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咱们是从中国餐饮市场看必胜客。
0: 对，
1: 但必胜客整个的母公司它是基于全球市场来看中国市场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对，事实上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也被中国市场绑架了，就是你要想增长吧，
1: 你就得靠中国市场、啊、
0: 来背，就跟 Lululemon 的情况非常像、
1: 嗯嗯、
0: 对，然后但是呢海外又亏，所以实际上对他来说，按来说卖不打包一块就卖了多省事啊、
1: 嗯、
0: 不行，他得拆开来卖，因为
1: 我得把赚钱的
0: 留下，他的价值还是巨大的、
1: 嗯、
0: 他如果能够在中国继续发展好，我还是愿意支持他的。其实这就是我觉得百胜作为一个这个品牌经营方他的一个大的战略就在这儿，
1: 嗯，比较睿智吧、嗯、
0: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中国市场好的话，那就给中国市场更多的支持，让他私有化，让他自主化，让他能够去拥抱中国这个日新月异变化的这个市场。
1: 嗯，
0: 那海外既然萎缩，那不挣钱赶紧甩给一个愿意要的就卖掉他了。
1: 嗯
0: 嗯，大概这是他整个我觉得分拆背后的一个赎身和卖身的逻辑吧。
1: 嗯，
0: 海外卖身了，国内赎身了，差不多是这样吧。
1: 嗯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里面啊，在整个品牌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中国餐饮市场，就像刚才杨淼老师说的，
0: 嗯，
1: 披萨它是个面食，对吧？
0: 它是碳水啊，
1: 它大碳水。就现在在整个这个体重管理的，咱们国家不是提出了3年的体重管理计划吗？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尤其是晚餐，尤其是现在又是夏天，
0: 嗯，
1: 哎呀，大
0: 还有世界杯，
1: 留给披萨的机会不多了呀，
0: 对
1: 吧？就是整个在餐饮市场当中，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0: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消费者的口味也在发生变化。
0: 对，甚至我都觉得披萨这个赛道，如果我们要推荐大家创业的话，这还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1: 绝对不是一个好选择。
0: 它一个品次特别低，第二的话呢，门槛也不高，对吧？手搓很快自己都能搓出来。
1: 嗯
0: 啊、这个确实是难度不高。
1: 你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聊、嗯、说，你看聊餐饮品牌，就说到了很多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吃食，比如说虾哺。
0: 嗯、
1: 很多人说呷哺呷哺为什么现在又贵又不好吃，感觉是突然之间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枯木说待会儿巴西烤肉该来了，哎呦天哪，以后咱商量一下，咱别在这个点聊吃的了行吗？魏守权用户还说，对对，我也是被一个00后同事推荐的，说点必胜客的汉堡特好吃，然后一下就被安利了。刚才正在看视频号的我的好朋友邹毅也说了，说必胜客点汉堡吧，必胜客的汉堡特别好吃，我从来没有在必胜客吃过汉堡，这么厉害吗？那餐饮竞争力真的是好强啊。某某说，必胜客我感觉都是很古早的品牌啦，现在加班的时候才会吃披萨，行政一定就定4

0: 这个太地狱了，这名字太地狱了。
1: 这个可以让他们去申请一下专利，对，就像什么中国宝似的哈。
0: 就是，就是我觉得说完消费端的变化，也要说一下供给端的变化。就是你看消费者其实在口味上，对于速度啊、品牌啊、包括口味啊，都是有不断演进的这种发展的。
1: 对对。
0: 供给端呢，就更是说了，你看刚才听众朋友说了多少披萨的品牌啊。
1: 对，而且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就是这个供给不单单是品牌多，其实披萨开店的速度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一点，一个事情就是披萨店的关店率特别高。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4: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晚上好，各位伙伴，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聊天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哈。
1: 我们的五月读书成果突击抽查，说来就来。
0: 今天我看大家应该是有些朋友还是读了一些书的，
1: 是吧？
0: 但是也有会惭愧的，是不是枯木
1: 啊？来来来，那欢迎各位伙伴进到聊天室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读书成果。下一本您打算读点什么啊？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山寨发布会创始人杨淼。欢迎杨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杨淼。
1: 好，
0: 这个大家来分享分享好书啊。然后今天佳明也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很有水平的一本书，欢迎大家来持续互动啊！
1: 好家伙，我就不应该开那个头儿、我那条念完之后，很多朋友发来，我今天是惭愧的
0: 啊！
1: 怎么回事啊，朋友们？五月份您都读了什么书？下一本要读什么？啊，韩可说，我一直在外头出差，我真没时间读。
0: 出在外边，
1: 佳明，就根据您的经验，你觉得他这个理由成立吗？
0: 我成立，成立、我还能要求听众吗？成立，成立。但是建议大家没有空有空这个都读一读，
1: 读一读，
0: 读翻两页杂志，他也是看
1: 的。哎，那有毒的257说，这次读书抽查，我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真的读了。五月份的时候我读了一本比较让我生气的书、就是那个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这怎么生气，就是太难了，哎呦太难了，难的我这个月没读完接着读
0: 啊。但我觉得我
1: 越读越生气。
0: 但我对这位朋友读书的给大家呈现出这种感受，我其实是很高兴的、
1: 怎么说，
0: 为什么？因为说明这位朋友真读进去了，和书中内容共鸣了，认真的在看书，他才能有哎呀太难了太难这种情绪的表达嘛。
1: 哎哈，小豆豆说五月读了什么书，下本读什么。五月份其实还真没怎么看书，但是我有打算下一本重新回顾一下之前看过的蒋勋老师写的《孤独六讲》。这本书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棒哈，就是说孤独跟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
0: 嗯，
1: 孤独六讲我也看过，怎么一说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怎么搞的？借着我那个鸡蛋刀削面都吃进去了吗？
0: 现在只剩孤独了，脑袋。

0: 哎，我们这位叫鼓楼东大街的朋友就说了，哎呀，不，他直接说不过想试试过几个月读积极心理学，啃下来之后绝对有大用。这怎么一竿子支的过几个月了？
1: 他说是因为这个月就没怎么读，但是呢，对于未来有读书计划。
2: 你不用过几个月，积极心理学这本书就是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就是另外一本叫《被讨厌的勇气》，其实是这一门流派的比较经典的几本书。但是其实《被讨厌的勇气》就是读起来更顺畅一些，因为积极心理学已经是一个教科书一样的书了。但无论如何，他们读就是。对大家现在缓解社会压力也好，还是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处境也好，都是很有帮助的。也不用几个月以后了，反正就每天读几页，都是挺好的。
1: 对对对，这朋友们怎么回事？就一说到读书呢，其实大家还是有热情的，也有目标和计划，有兴趣。但是真说落实到行动上的时候，总感觉好像差谁背后推一把。所以我们今天聚会，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甭管用下个什么钩子，把大家那个兴趣欲望勾起来，就推大家一把。
2: 大家手机上赶紧下载几个读书软件，然后你平时这个通勤的时候或者其他的，比如说刚才那位出差的朋友，你在这个高铁机场候机室的时候，或者说是在飞机上没有信号的时候，
1: 对，
2: 随时打开，真的不用说这本书我一打开就要读完，每次读几页，
1: 翻两页，
2: 哪怕忘了，但读这几页其实也会潜移默化的有一些印象，就像王哥这样的说，读完了一点不记得，这是极少数的情况。
0: 不是他也是，
1: 时间太久了。
0: 不是他这也肯定有印象，只不过我没读，没法跟他交流。

0: 其实现在我看书，我今天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刷新我对自己的认知，你知道是什么吗？就这半年开始，我开始学习在一些自媒体平台上买书。就很多媒体博主他会推荐，哎呦，这书看完之后怎么怎么着，你就能发现一个新大陆，看着什么新世界，刷新你认知，什么挣大钱什么的，类似这种表达。然后包括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网络上的一些公众人物啊，也会出一些自己的一些书，把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成长过程记录在书当中。我觉得，因为我平时可能刷短视频刷的比较多，你是其实知道的哈。所以说，在通过这种方式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书，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可以尝试一下，甚至有时间的时候，在那个阅读软件上，包括那些 APP 或者小程序上翻一翻它的目录。都比不看强、
0: 啊、
1: 真的。但有些书它就只存在于，就或者就它的水平只局限于你翻翻目录就够了的程度，也有这样的啊。
2: 对，我记得以前节目里我介绍过，其实一个书大部分时候它前面的前言和导读，
1: 嗯
2: 啊，因为现在一般出版书都会前面它作者自己有前言，
1: 嗯，
2: 出版方会请几个人写推荐，
1: 对，
2: 写推荐的话就找你比较熟悉的那个人、
1: 嗯、
2: 或者说是这个你比较有共鸣的，
1: 嗯，
2: 你不读全书，这个前言和导读其实很多时候会把精华摘出来，
1: 对
2: 啊，你读完之后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深入读，
1: 像是在读一下别人的阅读笔记，等于是提前圈了一下重点，看看适不适合你。
2: 对，
1: 读了肯定也比没读强，
2: 没错、嗯、
1: 啊，各位伙伴行动起来啊。
0: 嗯，然后我们这位朋友叫做艰难奇心就说了，有一期节目说《红楼梦》真

0: 住。这么一部小说的话，其实我就是用在飞机上出差的时候，在飞机上的时间，没有网络信号，把它下载下来直接看完的。所以这个书也不是很长，正好的话，其实一个航班一来一往就把它看完了。那么看完了的，其实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推荐的。电视剧固然很动人啊，因为它改编的时候有很多适合表演的，无论是矛盾也好，还是说是演员选取也好，但书的话，这个架构本身就非常优秀，而且因为它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个是我们国家应该是最高的文学奖了。也是品质也是在线的。那么我个人读下来的感觉，我不知道看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听众朋友多不多啊，应该挺多的，因为我周围我看朋友圈什么之类的已经一个圈的，而且央视那边去统计的话5个多点的收视率其实非常高了，在陕西那边就是本地的话呢，可能就是15、16的收视率都有。
1: 哎呦，
0: 这个已经很惊人了，对于中国这么大的这个观众基础来说。那这个小说的话，就是它写的是一个女子的这个从小放牛娃的这个经历，到进剧团，然后到慢慢的一步一步成长的这个经历。但是你读完之后啊，包括你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可能大家日常都会去跟着女主角去命运去走，但是我读的时候，我想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给大家参考。这个小说的主角其实他并不是里面的任何一个人，这个小说的主角其实就是秦腔本身
1: 啊。
0: 甚至你如果说的这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点，这秦腔它像一个魔鬼一样，魔鬼的这个作为是什么？就是他要不断的在人间延续，他要吸收人的欲望，然后壮大自己的势力。那秦腔这个他在这书里面是怎么样做呢？就是在衰微的时候，考验特别严重的时候，考验就是环境特别严峻的时候，他会把火种埋在几个老艺人身上，然后蛰伏下来。那他让这些老艺人怎么样呢？就是默默的自己还在偷偷的练这些技能，把那些戏服都保管得很好，保存得很好。有一些老艺人呢，这个在城市混不下去了，去乡村里面去农村唱大戏，慢慢的保留自己的这个能力。那么一旦这个改革开放之后，这个艺术界这个百花齐放了，哎，这个时候这个女主角她出头了嘛。那么这个时候也是秦腔大兴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个这么一个奇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艺术，就是这个主角易秦娥演绎得非常好。那么借由她把自己这个一下子从这个乡村里面带到省琴，带到全国的舞台，甚至是在全国的这个所有的戏剧戏种这个 PK 里面获得了最高奖，啊，这个一个你看他就是环境一起来，又他就秦腔就复出了。但是后来又有一个新的挑战，什么？改革开放之后到中期，大家知道商品经济大潮。哎，大家这时候对传统艺术不感兴趣了，我最喜欢那些新的、那些刺激的，外面的那些来那些舞蹈啊，什么那些就是那个，流行通俗唱法那段时间。那这个时候秦腔又在舞台上面又慢慢失去魅力了。但是他怎么样？他没有，也没有灭绝，他去进入每个秦腔茶馆，陕西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种类啊，就是大家都去茶馆去唱戏。那么底下的这个客人送花篮什么，跟今天的那个有点像啊。但是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没有放弃自己对这门艺术的追求。那么这个又是一个低潮，到最后再汇总起来啊，这个在这个商品经济发展的比较充分的时候，大家发现传统艺术要回归了。他们再回归过来，然后有几个老艺人组织这个剧团去美国百老汇。那么这时候一个这个传统老艺人，就是剧里面的花彩香啊，这个秦海璐演的这个花彩香，那么在纽约的百老汇用他的四句苦腔震惊了整个世界的这个声乐界。那这时候秦腔又开始向世界去传播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书里面的时候，虽然看着是这个主角的悲欢离合，但这个主角不是真正的主角。易秦娥这个人啊，刘浩存饰演的易秦娥不是真正的主角，背后是秦腔一直在寻找自己适合的。那么书的结尾看着很悲凉，易秦娥他自己又看着按照他的身世，他收养那个烧火丫头当养女，而这个养女也同样具有天分。那么当易秦娥自己想进一步去发挥他能力去唱的时候，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去围着那个养女转了，因为那个养女更年轻，大家会发现要培养一个新的角色起来了。易秦娥自己50岁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舞台的主角了。这书里面就

0: 要魔幻主义的，那么我们其实除很多的传统艺术都是这么延续下来的。当外部环境很考验的时候，很严峻的时候，他自己悄悄蛰伏；外部环境好的时候，他借着这个市场的大潮一步一步往外推广，啊，甚至走向世界等等的诸如此类。就所以说这个啊，这是我个人解读角度。但是你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书看剧的时候，你可能不用说跟着这个秦娥一个人的这个命运去跌宕起伏了，你真正去看更宏大的这个传统文化是怎么样去传续的，可能也是个新的角度。所以这是我跟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
1: 嗯，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正在追这部剧哈，所以杨淼讲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很多朋友很有共鸣啊。
2: 嗯，
1: 八六五也说了，说这是最近两年唯一追的这个剧，非常精彩的一部哈，主角每。

0: 就是大家对这个作品原著还是说对改编的电视剧其实都有挺强的这种好奇心。您觉得就在您的视角当中先看原著啊还是应该先看电视剧啊？
1: 这个不矛盾，因为就是你我刚才说你因为看电视剧你是要坐在那儿去追剧的，
2: 嗯，
1: 但是你看原著你可以通勤路上出差路上甚至是中午吃饭休息午休之前看几页，是不矛盾，可以并行的，而且不存在剧透这种事情。因为这个剧其实它的长处不像悬疑剧一样是靠这个悬念来推动的，
0: 嗯，
1: 它的人物的命运其实基本上一出场就确定了的，
2: 嗯，
1: 也不用怕剧透。所以说我是觉得你先读小说先读剧一起读都没问题。剧是48集，要追起来还挺吃力的，说实在的我现在才追到40集，
2: 嗯，
1: 啊，一集一集没有用快速看啊，因为非常难得，现在大家追剧基本上很多时候都要倍速追，
0: 没事点一下倍速，没事点一下。
1: 我是连片头片尾曲都听完整听完的，
2: 嗯，
1: 片头曲是王菲，片尾曲是孙浩，那都是这个歌唱界大拿，而且歌词写得也非常好，所以说是这个都不落，所以说我追得很慢，
2: 嗯，
1: 但这样的话不耽误我把书看完，
2: 很细致啊。
1: 对，
2: 嗯，陶也说5月份读的主角就是因为电视剧才去读，但是电视剧其实还没看，很欣赏易清娥对于艺术的执着和热爱，也心疼他的遭遇，几处都读到落泪啊。
1: 嗯，对啊，这看剧也是要准备好手绢的，这中间有几个泪点那是真的，尤其前22集的泪点太密集了。
2: 剑胆琴心说舞台上的主角总会有新人来替代，但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这是我看这部剧的感受，估计可能读了原著之后这种感受可能会更深刻。
0: 对，无论是在公寓的社交平台还是说在看自己的朋友圈啊，都能感觉主角这部剧好像就特别像前几年的那个，就是从热度上来讲特别像人世间，
2: 哦，就有一点，
1: 哎，对对，
0: 嗯，对，所以我觉得嗯，我打算回去先看这本书然后再看看这个剧啊。
2: 可以啊，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我们今天要读书成果的突击抽查，检查一下大家上个月的读书成果哈。欢迎各位伙伴进到我们的聊天室互动留言，晒一晒您上个月读了什么书，这个月和下个月打算读什么书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0: 哎，我们来听一支歌，也是最近特别火的哈，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二，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典嘛
1: 啊，真的每一次的读书成果突击抽查都有朋友在推荐这一本。
0: 然后还有陈明迪就说，偶然得到一本刘一达老师的京味小说叫《宅隐》，
1: 嗯，
0: 说等看完《新摄影笔记》再读。哎，下一本书已经找得到了，
1: 啊，
0: 续上了已经。
1: 好，那个我们继续读书推荐分享吧，欢迎各位伙伴进到我们的聊天室来随时互动留言，也可以大家来围观哈。上个月您的读书成果，我们今天要突击检查一下。下一本您打算读什么？也欢迎大家进到聊天室来找找灵感。接下来是你是我。

杨淼一天吃三顿，我一天吃一顿。但是我们几个是从小就是这样吃吗？不一定，甚至可能三年前都不怎么吃。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吃点什么，我们自己能决定。但动物们呢？动物是不是要一天吃三顿饭呢？是不是长翅膀的一天要吃两顿，长长鼻子一天要吃一顿？饲养员们怎么知道这些？他能不能说按照人类的节律，说早餐那个点儿、午饭那个点儿、晚餐那个点儿就那么放饭呢？放多少量，怎么算吃饱了？孩小孩吃吐奶了，对吧？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吃打嗝了、吃哕了，哎不行了，再吃我要吐了。人会有反馈，那动物呢？对吧？所以动物。

0: 过程当中，这种严肃被解构了，这种严肃被拆解了。这本书叫做《法治的细节》，你想细节，它就不太可能是那种宏观的。
1: 法治和细节哪条和你有关？
0: 什么叫和我有关？这本书其实就像上半段我提到的，这本书我真的是在那个什么音儿上有专门的人，这个阅读达人、阅读科普这个博主的分享推荐。我跟你说，这本书首先它的作者确实很让我心动，叫罗翔，这个中国政法大学教刑法的一个老师，也是网红老师，在各个自媒体平台其实都有自己的账号哈。然后这本书，它当中表达的很多内容都是基于现实的案例。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应该是在上个世纪末有一个叫辛普森案，包括结合了很多现实，比如说最高法、最高检发布的一些很有争议的案例来解析，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人类演进的历程当中，法治是如何和我们共存的。我们人类在法治的推演推进的过程当中，从这个宏观的精神上，从具体实施，包括法官判决的细节上进行了哪些调整和修正，这些修正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哪些生活当中，对吧，一些细节。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给大家抛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就是虽然说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感觉因为法律可能会和某些哲学的观点结合在一块，但其实一点都不晦涩。我觉得大家就是但凡稍稍懂一些法律，对法律有一些常识，您都能非常快速的进入到这本书当中。先简单抛几个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叫做，法治是最优解还是最不坏的解，对吧？最优解还是最不坏的解？
1: 你的答案是什么？
0: 我没有答案，我是在这本书阅读过程当中，我对法治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了更多的思考。最优解就是这是一个未来，就是可能预示着哈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的形态吗？还是说结合现在人类发展的进程，它是一种更能让人类社会的底线拉高的一种方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法律和道德谁是谁的底线？是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还是道德是法律的底线？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平台特别特别发达，大家经常能在网上看到很多介于民生新闻和这个专项的法律新闻这个界限就来回游走这样的新闻，其实就证明了这个观点，法律和道德谁是谁的底线，成为了现在很多无论是咱普通老百姓还是说很多法律研究者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1: 哎，那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觉得法律和道德谁是谁的底线？
0: 我个人感觉可能法律应该还是道德的底线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哈。当然在书当中就有基于这个问题，罗翔老师也是引出了很多不同的具体的案例，比如说为救患这个就需要去急诊的妻子，然后呢，一个喝了酒的丈夫开车把妻子送到了医院，这个事儿法官会怎么判？这个事儿舆论该怎么看待？其实都有很多详细的解释。再比如说，程序正义真的比实体正义更重要吗？我觉得现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其实很多朋友都有相关的这个探讨，比如说，无论是在社会咱们这个现实意义当中的法律，还是说在工作岗位上。程序和这个事儿我办得漂不漂亮之间的一些思考和定夺。
1: 对，我觉得最大的价值一定不是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能够启发大家去深入的思考。
0: 没错，就同样是这一个问题，罗翔老师其实都给予了不同的案例进行解读。有的这个案例可能是直接导出了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重要，但有一些案例就导出了实体正义确实在某些程度之上要比程序正义更重要。我觉得供大家启发和思考。虽然说这本书咱叫法治的细节，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给我们为人处事啊和其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当中一些启发和思考。
1: 哇，太有内秀了，佳明。
0: Stop
1: 太有内秀了。
0: 我推荐这本书叫做法治的细节，来自罗翔，中国政法大学的罗翔老师。
1: 看咱今天这三本书，小说主角，然后这样科普书籍动物园开饭了，还有法治的细节，
0: 对
1: 啊，这三本书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吧。啊，D 先生说动物园开饭了很想看哎，然后库木说我认为应该是法律应该是最不坏的那个解，宇宙尘埃说法律才应该是底线哈。那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突击抽查了一下各位的五月的读书成果，反正喜忧参半吧，啊，惭愧有一半，然后呢还有一半也发出了一些内容，希望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啊，在七月份的时候突击抽查六月份读书成果的时候，能有更多的朋友晒出在这个月大家认认真真读书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吧。
0: 宇宙尘埃，我盯上你了。 他说去年单位发了马斯克传，我现在准备看一下。于主任，哎，你下次这个六月读书成果图一抽查，你得来，我得问问你马斯克传读没读、啊、
1: 别说啊，真的就有一些我们以前读过的书，现在在一个什么情况下把书再拿出来再读一读，感受会不一样。因为之前不是那个读过咱们那挽救计划，后来影视化电影上了之后、
2: 嗯、
1: 我这个月前两天我当着嘉宾面把那书从那书架里翻出来了，
0: 我证明
1: 满手都是灰哈，翻出来再一看，哎呀，那个感觉它又不一样了。所以书是可以读两遍的。
0: 对
2: 马斯克又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身家突破万亿的人类。

0: 对，咱几千几万年前也动物园也琢磨这些事儿，对吧？
1: 那你原来是哪个树上的？
0: 我怀疑我是海里的。行吧，今天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
1: 风雨心情这条提示非常重要，说佳明去看大老虎，动物园开饭了。要打一个书名，说的是什么？就大家如果去动物园看的时候，文明观赏动物，不要拍打玻璃窗，不要违规投喂，更不要翻越护栏进去，因为真的有可能外卖就到了，动物园就开饭了，好吗，朋友？
0: 就给动物加餐了。
1: 就是、有一些吃素的动物，不要觉得它吃素，你是人，它不会吃你，它可能不会吃你，但它可能会攻击你。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文明观赏，好不好？这是额外的一句话啊。
0: 嗯，也感谢杨淼做客今天的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0: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0: My Blue Heaven， 我的忧郁天堂。毫无疑问呢，弗兰克·辛纳屈，流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至今还有大批的乐迷非常的痴迷于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呢，他跟不少顶尖级的爵士乐手、歌手合作过。他的演唱方式可以说对今天的爵士乐和流行音乐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我们又听到他的一首经典作品You make me feel so young。
1: You make me feel so young.

让思绪从城市化的生活飘往欧陆优雅浪漫的绝美风光。时光回望，爵士长河里的经典歌声轻轻摆动，蓝调北京。时光回望，爵士咖啡馆。

0: Route 66.
1: Nat King Cole 纳金高他所演绎的 Route 66是作为一名伟大的摇摆钢琴家，纳金高呢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众多的爵士钢琴家，而在1949年之后，他更是以一位杰出的流行歌手而闻名，拥有双重的音乐身份。纳金高非常优美流畅的作品受到全世界乐迷的喜爱，在商业上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到今天他也是很多电影导演的最爱。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当中，他那首非常低音的 Jesus Jesus Jesus 也带我们回到那个充满浪漫情调的旧时代。

掉北京，静静聆听，时光回望那些爵士长河里的经典歌声，一如我们徜徉在午夜的咖啡馆里的悠闲时光，美丽的令人心碎。

默的舞台形象，超凡的演奏技巧，还有他富有创造力的音乐思维，至今影响着爵士乐的发展。他的演奏看起来的话，你觉得非常的直接，很清晰，也可以预测。可是很多朋友去看他的演唱会的一些 DVD 的时候，都会发现临时会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即兴的东西。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宽阔柔软的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时间里，春晓继续和各位享受聆听这件事。

As Time Goes By， 这是来自 Billie Holiday 在二十世纪的爵士史上留下的一首歌。Billie Holiday、艾莉·菲兹杰拉还有莎拉·约恩，他们是被称为历史上三大爵士的女伶。由于她独特的声音、创造性的演唱方式，以及她一生非常坎坷的经历，让她成为三个人当中最出名的一个。同时她也是爵士乐界的第一位流行巨星。可以讲她的出现是改变了爵士乐的发展，对爵士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她死后的几十年里，她仍对她的后辈产生深远的影响。来听到这首 Blue Moon， 这是来自 Billie Holiday 的一首歌。

0: 真的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4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一穷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路遥。
0: 其实我们总觉得人生里那些翻天覆地的改变总要酝酿很久，需要攒足很大很大的勇气才敢迈出第一步，好像跨过去要克服无数个困难。
1: 但是今天的嘉宾他的经历刚好印证了一件事情，那些我们以为无比沉重难以抉择的改变，其实真正下决心的那一刻往往只需要一瞬间。
0: 他中国政法大学科班出身，拥有7-8年律师、国企、外企的职场履历，妥妥的理性法律人。谁能想到如今他一头扎进了女性体态管理行业，还是一位闯过青海、云南、新疆解锁半马的资深骑行爱好者。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他一块聊聊从高压职场到产后自我重塑的全过程，拆解骑行运动带给女性的改变，同时也会请他带来普通人在家就能操作的一些体态改善的小技巧，干货满满，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听我们这期节目哈。让我们欢迎本期峰回路转的节目嘉宾，资深骑行爱好者、女性芭蕾体态工作室主理人陆婷，欢迎陆老师。
0: 欢迎。

0: 的笔挺笔挺的踩着高跟鞋然后拎着包然后阳光洒进来的时候进入高级的写字楼 CBD 或者金融街之类的、的确是一个非常光鲜的职业。
1: 您看陆老师只说那个光鲜的部分，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作为一名律师来讲，无数的法条，无数的那个卷宗，
0: 还有见当事人，
1: 对，还是压力挺大的。所以咱们毕了业之后大概是做了几年呢？几年的这个律师相关的这个行业？
0: 大概做了一年，后来我就去法国读书了，因为我想转行，我想转到商科，然后去法国读了 MBA， 在法国待了两年。
2: 那你认为你的很短的这种从业经历，你今天翻回头再去看一看，是不是对你的整个这种思维啊、思辨啊，包括你现在为人处事啊，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0: 肯定是有的，任何一段经历它都是有帮助的。也许在当下没有什么直觉，但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啊，那段时间没有浪费。
2: 那从法国毕业回来之后，你又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0: 那时候主要是做销售类的。
2: 哦，销售类的，这也是跟人需要打交道的。
1: 对呀、
0: 对，我发现我还是挺喜欢跟人打交道的。虽然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很享受独处，然后很怕跟人相处，但是我觉得我们到人世间走一趟嘛，就是要在热闹中修行，在红尘中修行，在尘世中修行。所以我觉得每天接触不同的人，不同行业的人，听他们说话，观察他们的反应，跟他们聊天，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人生当中一堂课。
2: 就很多人都说做销售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啊。
0: 对，是很难。
2: 即便你是能说会道。

0: 应该改变一下我自己，不是一个又胖又肿又没自信灰头土脸的一个形象。
1: 你主要是在玻璃窗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吧？
0: 看到了我希望的样子，我梦想的样子。后来我就进去去买了一些团课也好，私教也好，就开始运动。运动了几天以后呢，我就跟我那个私教，我们俩在聊，他就说起这个健身工作室的老板的是一个女生，以前是芭蕾舞演员，后来因为受伤了，被迫转型去做健身教练。
2: 嗯，
0: 然后现在呢是希望找一个人跟他合作，去开一个纯用芭蕾去来调整女性体态的这么一个工作室。我心里那个念头我就动了，我就跟他说你赶快帮我约他，
2: 就那个点踏实到了。
0: 对，然后我们可能第二天我就跟那个老板那个女生，我叫她万老师，就跟万老师见面了。然后我们很快签了合同，然后我就很迅速的去找商铺，就是从我有这个念头到签下租房子的这些商铺的合同大概不到十天。
2: 哦，雷厉风行。
0: 对，因为我的确当时那时候心其实是有点虚的，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我的形象也不行，然后运动能力也不行，对芭蕾更是一无所知。就像有一句话，就是说不要等的一切都学明白了再开始干，干也是一种学习，要一边学习一边干。
1: 嗯，
2: 对，
1: 就是你要先开始。
0: 对对对，因为哲学上有一句话，就是说种一棵树有两个时间，一个是十年前，一个是现在。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有了租下来地方以后，就要定开业时间，然后我就要开始减肥，去学习运动知识，去学习芭蕾知识，就是用一个结果来倒逼着我自己。那时候每天都很忙，然后又要盯装修，又要去找教练，然后要去学东西。
2: 嗯，但是您知道吗，陆老师，其实我们觉得听您的故事很意外的是，一般来讲我们在一个自己熟悉的领域，可能呢我们深耕了很长时间之后，首先迈出这一步就很难。其次就是好多人呢，可能是我自己爱，本身我就比如我爱好芭蕾，我可能做了很长时间的芭蕾舞演员，然后因为某些契机我开了一个自己的创业。但是您那个时候的状态应该说是跨足了一个完全自己不太了解不熟悉的一个领域、
1: 啊、因为自己有需求，他就认为别人都有需求。
2: 当时这么想的吗？真的是这样吗？
0: 其实我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别人，我是觉得就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2: 嗯，
0: 然后当时也是跟那个万老师我们俩聊了一下午，他给我讲了一些他的成长过程和他的理念，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他给我讲的信息非常密集。我就会发现大家其实对芭蕾它是有一个误解的，觉得它是一个舞蹈，是一个高雅艺术。
2: 嗯，
0: 其实芭蕾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训练体系，它的上半身的舞蹈意象是挺拔和延伸，下半身呢会把我们的足踝给练得非常的充分，把髋关节打开，所以它对于女性的体态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然后万老师当时想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芭蕾这个事情给推广。那么当时我就觉得说好，那我愿意跟他一起去做推广。我跟万老师两人一聊，发现我们两人脾气也非常相投。
2: 嗯嗯，
0: 就是有一种一见如故的彼此的女性之间的信赖感觉。
2: 嗯，
0: 所以
2: 说干就干了。
0: 对，说干就干。
2: 这种雷厉风行的是不是咱们之前说律师的行业好，或者销售行业好，带给您的一种这种为人处事的这种方法呢？
0: 其实当时就是以前的经验，它可能给我留下来的是一些大的一个框架，就是我觉得首先做一个事情要找一个对的人，如果人对了，这个事儿它可能不对，但是因为人对了，这个事儿它有可能变成对的，
2: 有几率。
0: 对、
2: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人不对，哪怕这个事儿是对的，它最后的结果也大概率不会好。
2: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通过我以前做销售也好，做律师也好，我觉得万老师这个人是我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2: 嗯、
0: 是我的良师益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他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如果以后这个事情有不对的话，那我们可以随时调整，是吧？谁又是说这个事情必须得一竿子就杵到底了？
2: 嗯，
0: 先一边干一边调整，然后不行的话再调整，只要是这个人我觉得是靠谱的、
2: 嗯、
0: 那么这件事儿他就有可能能成。
1: 嗯，
0: 要是不能成的话，那我也就是为我自己的认知错误买单。
1: 嗯
2: 嗯，
1: 我们都说啊，说是很多的这个家长呢都希望自己家的这个小女生孩子们从小呢、嗯、接触一些舞蹈啊，特别是什么芭蕾啊，包括中国舞啊这些、
2: 嗯、
1: 是为了能够有更好的体态。但是对于像成年人，你想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很多的这种比如说骨骼啊包括肌肉啊，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这种身形 了，
0: 对，
2: 而且
1: 都已经定型了，
2: 问题也很根深蒂固了。
1: 对，他怎么能够通过这种调整 能够让这些女性去想，哦，我能通过芭蕾能够调整自己的这种身形体态？
0: 嗯，首先呢，就是芭蕾它有一点是可以特别增强我们的本体感知，因为芭蕾的动作它很慢，它有很多的控制，比如说控腿也好，手位也好，它一个动作保持在那好几秒钟，在这种时候你的大脑你的神经是可以意识到你的四肢是在哪个位置的。有很多的运动，比如说像一些跳操什么的，它虽然很嗨，非常的让人兴奋，但是动作太快了，你是很难激发你的本体感知，你不知道你的四肢是在哪里。但是芭蕾是因为它足够慢，你就能够激发你的大脑，再会想说，哦，原来我的手在这儿，原来我的背是有点驼，原来我的腿没有打直。然后这种的本体感知的激发是可以把它运用到我们任何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发现，哎，我出溜下去变成葛优躺了，你会想着说，好，我要稍微坐起来点，给腰部一个支撑。你在那儿站着的时候，你发现，哎，我开始
2: 插腿了，
0: 开始插腿了，或者说我圆肩驼背了，
2: 嗯，
0: 你就马上能够意识到，它会把一个这个本体感知给激发出来。这个对于我们很多成年人来讲，这个是有点逐渐退化的，
2: 嗯，那退化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个难事儿。所以其实我们成年人在学习以芭蕾为基础这种体态管理，其实这个难度是高于小朋友的这种童子功的，对吗？
0: 是，从转开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首先就是很难，
2: 嗯，
0: 然后第二是成年人因为他的时间受限，比如说大家下了班以后，或者一天可能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练。我们要做的这家店，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体系，我们是区别于传统的芭蕾舞，我们不是以剧目为目标，就是说大家学完了以后，并不是说
2: 要上台演出，
0: 对，不是说我们要跳一段，而是说我们把古典芭蕾当中的一些经典动作拿出来，然后反复做，所以它的门槛相对来讲比较低，零基础也可以学。
2: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是把一个正确的动作重复很多遍，能达到训练的效果，能达到调整体态的效果，它不再是一种舞蹈，它是一种训练课。
2: 所以好多人就觉得，哎呀，我已经，比如我已经要30了，我已经40不惑了，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宝妈了，我还能像那些很光鲜亮丽的站在舞台上的这些芭蕾演员一样去那么挺拔的身姿吗？其实在我们这儿一切皆有可能。
0: 是的，我们的会员基本上都是30-40岁的，甚至有60多岁的。
2: 哦，是吗？
0: 是的。
2: 啊，那这个过程包括你看到的那些人的改变，有没有带给自己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思考呢？
0: 首先是比较有成就感，就是能明显的看出来，我们有很多会员，他是下了班以后赶过来，进来的时候就是一脸疲惫，
2: 班味儿，
0: 对，就是驼背，
2: 嗯，
0: 然后出去的时候就是完全是一个拎起来的一个状态，感觉长高了有2-3厘米，这么就像天鹅一样从我们店里面出去。然后包括我有很多会员会说，自从来我们这边上课以后，身高长了2厘米。
1: 哦，
2: 真长了。
0: 真长了，因为芭蕾它是调整我们骨骼排列，比如说你长期是圆肩驼背，你通过练芭蕾把你的后背给撑开了，把脖子拉长了，所以长2厘米是正常的。
2: 这个对我太好了，啊，梦想就是1.7米。
1: 对，23窜一窜，其实你53肯定有可能还能窜一窜。对，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究竟什么样的一种运动啊，能够让自己去受益。

0: 又下定决心要从事这样的一种女性体态管理的这一个工作室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其实陆婷的平时呢还经常要去参加比如说骑行。骑行对于你自己来说是在开工作室之后你的另外一项非常这个喜欢的一项运动吗？还是说在开工作室之前就已经喜欢上这个骑行呢？
1: 就咱们大家都是从小就骑车上学的嘛，那时候就觉得就骑车每个人都会，然后它也不是一项运动，它就是一个
2: 交通工具。
1: 对，但是现在这些年呢，因为公路车的发展，它可以速度变得越来越快，那么它就逐渐变成一项运动。自行车可以带着我们

0: 交通法规，所以它其实会有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开始骑车呢，是因为最开始几年前开始决定要跑步，跑了一年，跑了一些半马以后就开始飘了，就开始想玩铁三，就先报了一个铁三。报了铁三以后呢，就想说我得买辆自行车吧，我就去买了辆自行车。然后铁三的比赛呢，一直推迟推迟也没办成，但是我发现哎，这自行车挺好玩的。它相对于跑步来讲呢，它能运动时间更长。比如说我们普通人跑步，可能你跑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就不行了，这个就体力透支了。但骑车呢，你体力好就使劲蹬点，骑快点，要是累呢就慢慢的蹬。这一天就是三四个小时五六个小时都是可以骑下来的，然后它的减脂效果就特别好，而且骑车可以带你去很多更远的地方，比如像现在北京的山里面门头沟啊，或者昌平，这个路修的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丝滑。
2: 对，因为咱北京是一个骑行特别友好的一个城市。
0: 是的，是的，然后城市里面骑

0: 多合一，一鱼多吃的一个活动。
1: 嗯，我们最开始介绍陆老师的时候说了，陆老师是资深骑行爱好者。其实刚刚呢，您分享了好多，就可能我们比如说一个周末在北京附近呢，大家可以去骑行的一些地方。但我们知道您还去过很多很远的地方，比如说咱们提到的新疆骑行。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难忘的一些事儿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因为我们当时是从北疆骑的南疆，的确是沿途的这个地形地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一个团队把自行车打包从北京，然后跟我们的行李用超规行李给运到了新疆，然后每天比如说定一个计划，今天100公里，然后要骑完多少个打板，就是多少个山头。每天在出发之前都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的，我能完成一半都可以。但是后来

0: 芭蕾的体态管理的这样一项工作呢？
1: 是是，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大家这个审美的变化，以前可能对于女生的审美就是要求瘦，现在呢不再是说以纯瘦为美，力量型的、瘦的、肌肉的、黑皮的，每一样大家都喜欢，

0: 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

织交代的秘密情报传递、人员接应、物资转运的任务，从未出过一次纰漏。有一天，徐永清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在济南城内张贴反日宣传标语。可济南城内大街小巷，这么大的任务量，一个人实在搞不定。好在通过进步人士的引荐，徐永清结识了一位反战人士何夏古清，他是济南铁路局的一位工程师，虽然是日本人，但他极其痛恨战争，对日本侵华战争也持反对态度，十分同情中国人。他还组建了一个中日反战青年联盟，吸引不少有志青年加入。这次在何夏古清和几名地下党员的协助下，任务很快完成了。徐永清见何夏古清明辨是非，认为他是个可以争取的对象，也介绍他加入了我党的地下组织。很快，大街小巷里突然出现的反日标语被日军发现，日军长官十分愤怒，立刻下令彻查，发誓要找出济南城内所有的地下党。起初，徐永清和同事们并不怎么紧张，因为日本人的全城搜查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们潜伏多年，一直没有露出过破绽。然而很快，事态发生了转变。每次地下党员们聚集或者有所行动的时候，日本人就像提前知道消息一样，好几次都能准确找到地点，甚至还抓捕了好几位老地下党员。想必您也猜到了，这肯定是出了内鬼呀。可还没等找到叛徒，徐永清也不幸被捕。好在他年少时曾经在少林寺学过武术，趁转移的机会挣脱了日本士兵，逃出了济南。在途中，他又遇到了许世友的部队，两人越聊越投机，许世友干脆让徐永清加入自己的队伍。就这样，徐永清成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一员，担任许世友将军的警卫员。一年之后，徐永清偶然和战友聊起发生在济南的事情，这才知道向日本军队泄露共产党人行踪的不是别人，竟然是他的好朋友何夏古清。原来他是日本宪兵队安插进济南铁路局的特务，专门搜集抗日情报，之前的一切都是他的伪装和精心设下的圈套。何夏古清利用中日反战青年联盟诱骗了许多进步青年，不仅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还残害了不少抗日积极分子，双手沾满了鲜血。得知真相后的徐永清又惊又恨。然而离开济南之后，徐永清再也没有见过何夏古清，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也没再听说何夏古清的半点消息。徐永清觉得何夏古清要么是被除奸了，要么就是战败后返回了日本。1945年，徐永清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不得不离开军队进行治疗。抗战胜利之后，他便转业到福建的一家工厂担任副厂长。徐永清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自己到上海出差，居然又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见到了何夏古清，而且他完全是上海当地人的装扮，十分自然熟练地在菜市场买菜，显然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了。徐永清越想越不对劲儿，抗日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何夏古清怎么还在中国？难道他潜伏至今，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徐永清明白此事非同小可，这么多年里何夏古清究竟在做什么？偌大一个上海，他又该如何再次找到对方？

专程绕到南京面见许世友将军，上报这一线索。这年八月初的一天，许世友正在办公室处理军务，当他见到多年未见的老部下，别提多高兴了。为了款待徐永清，许世友还特意吩咐后厨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宴。

0: 许世友听完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深知河下古清这样的老牌特务有多危险，如果不尽快把他抓住，肯定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许世友沉思片刻，对徐永清说，
1: 你赶紧写一份详细的材料，我马上写信给上海市委书记，让他们尽快展开调查，一定要把这个河下古清

随即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组建了专案小组，开始全力侦查。然而想要在上海市内找到一个伪装手段高超、已经潜伏多年的特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他们首先根据徐永清提供的线索，在河下古清被目击的菜市场附近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侦查员们每天早早就来到菜市场，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仔细观察每一个过往的行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他们还走访了菜市场周边的店铺、居民，询问是否有人见过一个长相特征符合河下古清的人。然而连续蹲守了一个月，他们却一无所获，河下古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上海市委书记见案件迟迟没有进展，心里很是着急，便让秘书打电话询问案件过程。公安局局长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不断催促调查组，要求加快进度，还要把调查小组从四人扩充到八人。调查组知道，如果案子再没有突破，不仅无法向上级交代，还可能让河下古清这个危险的特务继续逍遥法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危害。调查人员们经过反复商讨，决定改变调查方案。他们意识到，河下古清在中国潜伏多年，很可能有一些狐朋狗友或者曾经的同谋。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劳改农场的囚犯，希望能够从这些曾经在抗日期间与河下古清有过交集的人身上找到线索。而后调查小组跑遍了各个监狱、劳改队和看守所，把那些在抗日期间曾在济南活动过的囚犯都找了过来，一个一个进行询问。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从这些囚犯的口中确认，当年确实有河下古清这么一个特务。然而当问到他的下落时，大家却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已经回到日本，有人说他被镇压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他的去向，更没有人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潜伏在上海。就在调查组都有些丧气的时候，安徽一个劳改农场传来了消息，有个囚犯曾经是关东军的密探，同河下古清关系要好，知道一些关键信息。那这个囚犯能不能提供破案的关键线索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动听天下。
1: 根据囚犯供述，他曾经跟河下古清有过一次合作，残忍杀害了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庆祝，河下古清还特意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喝醉后，河下古清告诉他说，自己的妻子是一位在上海的浙江籍舞女。囚犯同河下古清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3年8月。当时河下古清准备乘车离开，并告诉他自己不会再回到济南了。这一重要线索让调查组兴奋不已。既然河下古清现在在上海，那八成是和妻子在一起，只要找到他的妻子，不就有眉目了吗？说干就干，调查组立刻着手开始排查。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解放后，舞女这一职业被取消，那些曾经的舞女也纷纷转行。想要在偌大的上海寻找一个曾经当过舞女的女子，无异于大海捞针。可面对好不容易才得来的线索，调查组不肯轻易放弃。他们想起上海解放时曾经对特种行业人员进行过登记，舞女也在其中。于是他们连忙调集档案，开始查找浙江籍的舞女。没成想，仔细筛查之后发现，满足条件的足足有700多人。

当时又没有大数据，这么多人根本查不过来。调查组又马不停蹄地走访各个舞厅的老板，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终于找出了三位同河下古清妻子履历相似的人，将他们配偶的照片拿去给徐永清辨认。然而徐永清经过仔细辨认后，无奈地摇了摇头，这里面并没有他们要找的人。就这样，线索再一次中断。事到如今，调查小组几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偏偏就是找不到一丁点线索。面对领导一次次询问调查进展，调查组组长简直愁掉了一大把头发。最后，公安局局长想了又想，决定向下辖分局、派出所及其他相关单位发一份内部通告，说不定那些曾和河下古清有过接触或者了解一些情况的同志看到通告之后能够站出来提供些有价值的线索。日子一天天过去，通告发布了一个多月，结果愣是一条有用的消息都没有。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案子可能要石沉大海的时候，事情突然。

自上海铁路局的一位老职工，他曾经在日伪济南铁路局任职两年，期间与该局日籍工程师河下古清长期共事。当时河下古清性格温和，待人谦和，两人性情相投，时常交流工作，闲谈聊天，关系十分熟络。1943年夏天，他照常到铁路局上班，却发现河下古清突然消失了，办公室人去楼空，问遍所有同事都不知道他的去向。直到1956年夏天，他到上海电器旧货市场采购物资的时候，竟然撞见一家电器修理铺的老板，深陷

情况。这封举报信无异于雪中送炭，紧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举报信接连。

有口音，但日常的生活习惯，比如吃饭的姿势、鞠躬的角度，都带着日本人的痕迹。第三封举报信则来自一位印刷师傅，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河下古清曾经多次到自己的印刷厂强制要求印刷我党抗日根据地的专属流通货币。相信您肯定也明白，私下印刷货币肯定会扰乱根据地金融秩序，导致物价崩盘、物资通胀，严重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正常运转。当年老板迫于日方势力威压，不敢拒绝，只能暗中拖延，消极应对。老师傅全程参与其中，对这名男子的容貌、身形记忆深刻。十多年之后，他居然再次偶遇了河下古清。没错，就是那个潜藏在旧货市场、改名换姓为游志远的电器修理铺老板。不用说，这三封举报信直接锁定了河下古清的藏身之所。原来解放后，河下古清

面对审讯人员的质问，一开始河下古清还试图蒙混过关，长达三个月都坚决不肯松口。可当他无意间得知对他的抓捕始于许世友将军的一份批示之后，河下古清的内心仿佛被子弹击中。为什么呢？咱们前面说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长期活跃在济南地区，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大名简直如雷贯耳。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改名换姓，完美隐藏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是栽在了这位传奇将军的手中。这一刻，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犯下的罪行，他心中充满了悔恨和恐惧。最终，他不再抵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将自己的犯罪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由于之前犯下的累累罪行，河下古清被判处无期徒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1940年济南城下的伪装与背叛，到1958年上海街头的偶然一瞥与千里追击，这个跨度长达18年的故事，最终以正义的锤音落下帷幕。河下古清，这位曾以反战人士为面具，双手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日本特务，纵然改名换姓，伪装得滴水不漏，纵然在上海娶妻生子，隐没于市井烟火之中，也终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审判。无期徒刑是对他累累罪行的应有回应，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伏法，更是历史对正义的庄严确认。他告诉我们，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伪装多么精巧，罪恶终将被揭露，罪犯终将被审判。那些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他们的牺牲不会被遗忘。那些在黑暗中苟且偷生的间谍，他们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寒，感谢您的收听。

0: 5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推出什刹海北岸胡同老故事系列，今天说说鸭儿胡同。那您知道这条胡同为什么叫鸭儿吗？是乌鸦多呢，还是另有说法呢？这条胡同里藏着一座元代古刹广化寺，您知道它的前世今生吗？为什么这里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的养老之所呢？故宫国宝卫士单士元先生又和广化寺有着怎样的交集呢？这些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2: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3: 地铁站名36。
4: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的地铁站名365，我们说说和鸭儿胡同广化寺离得最近的地铁站什刹海站。从什刹海站出站，往西穿过烟袋斜街，就到了鸭儿胡同。鸭儿胡同31号就是广化寺，步行只要几分钟。什刹海站是8号线的一座车站，于2013年12月28日投入使用。什刹海这个名字大有来头，一种说法是明代这里环绕着10座寺庙，刹字由佛教用语而来，被称为什刹海。地经景物略记载，经师梵语，莫什刹海若者，这意思是说京城的佛寺没有比什刹海更出色的了。所以什刹海的什刹取十方刹海之意，寓意佛法无边。单士元先生讲过，儿时出生于什刹海，不识什刹海名称之渊源，传说在大片湖泊周围有古刹石，因而得名。这一说法由来很早，后来单士元先生终于在广化寺中找到咸丰2年，也就是1852年的重修广化寺碑记，上面记载都城西北隅有句禁曰什刹海，以黄海有丛林石故名。翻译白话文就是，京城的西北角有一个大湖名叫什刹海，因为环绕着这片湖泊有10座寺庙，所以得此名称。什刹海站的装修格外讲究，这里的设计贴近老北京传统古建风格，以灰色调的青砖肌理为背景，仿古的设计展现了一座地下古建造型，从屋顶到房梁到立柱，就是一个整体的古建筑，凸显了什刹海特有的古朴稳重的气质。展厅东侧墙上还有一幅大型钛金壁画，名为秋荷映像，将什刹海的荷花景色融进了地铁站里。
5: 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鸭儿胡同的名字是和乌鸦有关吗？鸭儿胡同位于西城区什刹海街道，东南起小石碑胡同与烟袋斜街相连，西北至甘露胡同，全长是820米，均宽5米，是北京城中较长的胡同之一。鸭儿胡同啊，沿什刹海北岸蜿蜒向西，与后海北燕平行，东头是著名。

0: 不好听，因为鸭子这个是个脏话，在北京城里啊，所以怎么办，就干脆还改成叫鸭儿胡同嘛，就改成乌鸦这个鸭了。
1: 广化寺的前世今生。什刹海北岸鸭儿胡同31号，一座宏伟的古刹静静矗立了700多年，这便是广化寺，北京著名的佛教十方丛林，也是什刹海沿岸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元代古刹。广化寺如何建起来的，流传着两个不同的传说。最早的说法来自日下旧闻考，也就是咱们前面讲述的元代怪和尚，每天念一声佛号，就用一粒米计数，整整20年不中断，攒下了48担米，用这些个米换钱建了这座寺院，就这么个故事。但这种说法呢，更多像是传说，毕竟48担米就能建寺，这可信度也不高。另一种说法来自明朝弘治年间立的敕赐广化寺记碑，他给出了另一种记载，就是元代的天顺元年，也就是1328年，一位法号灵济大周的僧人来到广化寺就址，发愿禁足20年不出门，一心念佛呀，日诵弥陀圣号，以米计数，共铸米48担。10年以后寺院建成，也就是说这僧人刚到的时候呢，这里已经有了寺院的根基，他来了以后是进一步扩建成了

万历二十六年，也就是1598年，正宗纪碑，刻着从灵吉大州到第五代住持圆环100多位弟子的名字。据史料记载，有关广化寺的历史啊，还有明成化四年的一份礼部的奏折，是内府太监苏成用自己的钱修了这座寺院，希望朝廷呢能赐一个寺额。这些个残碑和史料是广化寺最早的文字档案。广化寺的名字呀，还和石海的名字连在一起。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重修广化寺碑记上写着，都城西北隅有巨亲曰石海，以环海有丛林石故名。就是啊，京城西北角这个大湖之所以叫石海，是因为周围有十座寺庙，那么广化寺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石海一说最直接的证据。这一点呢，我一会儿啊讲述单水源先生的故事的时候还会提到。广化寺的历史故事很多，战火中的伤兵医院是很多生活在这里的中老年人的父辈经常提到的。1933年的三月，日军进攻长城古北口、喜峰口，华北告急。当时啊，从关外逃难到北平的抗日后援会会长朱庆澜找到了广化寺，希望借寺院的地盘收治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员。广化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在东院成立了伤兵医院，由通明寺普全和尚当院长，广化寺的僧人们负责总务。最多的时候啊，住了500-600名伤员，手术、换药、抬担架，全是僧人们在干。当时呢，广化寺的一切宗教仪式自动停止，僧众全力以赴投入救护抗日伤兵的工作。经救治康复的伤员一致表示要重返战场，英勇杀敌，收复国土。不料呢，1933年5月间，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出卖平津、华北的塘沽协定，广化寺内的伤兵医院啊，也就随之解散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长驱直入，侵略气焰嚣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民生凋敝。广化寺为维持生计，将东院空房开辟停灵，为京城的人呢办白事出京。1937年，大画家普如普心瑜的母亲向太夫人在北平病故。那么旧时呢，王公贵族停灵办丧事，讲究找一座大寺庙。

0: 的子孙。恭亲王呢是广化寺的大功德主，所以他的后人与寺中是世代往来。在广化寺为母守灵期间，普心愚发现这座寺庙是年久失修，殿堂破败，他当即向北平市有关部门呼吁整修，自己啊带头出资，钱还不够，他又组织师生在中山公园水榭联合举办书画义卖，三天的时间靠卖画就凑齐了修寺的款项。有了这笔钱，玉山方丈主持修建了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万佛阁以及东西配殿和配楼。1939年，玉山法师在广化寺内创办了广化佛学院，招收数十名学僧，聘周书家、魏善臣、普儒等人来给学僧们上课。1947年，玉山又倡议成立了广化小学董事会，在寺庙内呢办起了广化小学。这校长是谁呢？就是一位啊法国留学归来的修明和尚。小学最初啊只招两个初级班，免学费，还免费给学生提供书本和文具，后来逐渐变成了6年制完全小学，直到1952年才由北京市教育局接管，与附近的几所小学合并，成了鸭儿胡同小学。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古树花生，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呀，我跟您说说鸭儿胡同广化寺里发生的故事。说到广化寺，最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以后呢，广化寺啊收容安置了40多名流落街头的太监。这些老人啊无儿无女，寺庙成了他们最后的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孙耀庭。

庭净身。当然了啊，还有一种说法说他自己动的手啊，反正啊就是想让他到宫里边讨个前程。可是没想到手术刚做完，武昌起义爆发了，清朝灭亡了，他爹抱着他是嚎啕大哭啊。尽管如此啊，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仍然还在。到了1917年的时候，也就是孙耀庭15岁的时候，他几经周折就进了宫，先后伺候过端康皇太妃，后来呢又成了末代皇后婉容的贴身太监。为了夜里伺候主子的时候啊不打瞌睡，孙耀庭呢就在鞋底里边藏了带刺儿的苍耳，用脚底的刺痛来保持清醒。那到了1924年，冯玉祥呢把溥仪

0: 儿子呀，一家人对他是特别孝顺，住几天还用手推车啊推他到故宫，到他当年行走的一处处的殿堂里边游历一番。接触过孙耀庭的人啊都说他是很和善的，但老人晚年呢也有一回是大怒不已。为什么呢？那是有一名心怀叵测的西方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啊，提出要他脱下裤子拍摄照片，还掏出厚厚的一沓美金，说如果嫌少啊咱们可以商议。这孙耀庭啊只觉得是血冲头顶，他用手里边的拐杖啊用力顿着地大声喝道，你给我出去，你什么玩意儿啊，什么东西。结果那记者呀就害怕这拐杖啊打到他身上，狼狈的是夺门而逃。1996年12月17号94岁的孙耀庭在广化寺去世了，从此呢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太监了。那6月25号周四一早，我会在什刹海的胡同里边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看有意思的门帘、龙头井和名人故居，和您聊聊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想看的朋友呢，视频号小红书您搜小强讲北京提前预约，咱们现场见。
1: 豆汁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浩海北岸街巷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推出什刹海北岸胡同老故事系列，今天我们说说发生在鸭儿胡同的故事。单士元先生曾考证什刹海地名由来。什刹海啊，曾叫白莲潭、积水潭、海子、玄武湖、北湖等不同称谓。而什刹海这一名称的出现时间，经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先生考证为明代时期。单先生在对什刹海的感情一文中写道，儿时生于什刹海，不识什刹海名称之渊源，

捞题入，积极参与有关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文化保护与资源开发研讨会和专家论证会。针对什刹海地区历史悠久、众多园林建筑、多寺庙、多王府这个特点，他提出了许多的宝贵的意见。在各种会议上呢，单先生还力主保

0: 国内国际方面，汽车以旧换新，
1: 信息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将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警惕手机口新型电诈，显示本地来电也存在诈骗风险。
1: 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免费开放，为期

0: 文旅资源，丰富全民汽车赛事，同时呢会升级车辆维修、车险、汽车租赁等配套服务，推动汽车产业和休闲文旅深度结合，让汽车不只是代步工具，更是市民休闲消费的新选择。
1: 业内专家表示说啊，这两项新政互为补充，点面结合，试点城市先行探索制度创新，在细分领域深挖改革深度，全国统一措施同步铺开成熟经验，拓宽政策的覆盖广度，合力疏通二手车交易、车辆报废，还有后市场服务等等全产业

0: 准考证号、考生号、身份证后六位等信息，并点击预约按钮就可以完成预约。没有提前预约的用户，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也可以直接进入服务的入口填写信息，实时查询您的完整的高考成绩。
1: 高德联合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机构近日发布了2026 Q1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北京公共交通与小汽车高峰出行时间比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交通健康指数同比提升 6.08%。 专家指出，这是北京用交通结构性优化、精细化管控和公交优先的组合拳，在800多万辆机动车的压力之下交出的一份亮眼答卷。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2026 Q1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高峰行程延时指数为 1.765， 同比下降 1.83%， 高峰时段平均行车速度达到 26.05 公里每小时，交通健康指数同比提升 6.08%。 对于这一成绩，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代宗指出，
3: 最近在修桥架路上是放缓的，但是在拥堵的指数在下降，行车速度在上升，路网的日均拥堵里程占比也非常小，也就是说北京从以往的摊大饼、道路扩张的这种老路，坚定地走向了结构性的优化、需求侧的引导、精细化的管控、三位一体的治理的战略，还是蛮见成效的。
2: 报告指出，北京高峰期公交与小汽车出行时间比连续两年全国第一，这意味着公交出行效率与小汽车出行效率差距最小，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和竞争力在全国城市中表现突出，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数达 62.15%。 对此，刘代宗认为北京做对了三件事。
3: 第一呢，舍得给他空间。北京的公交专用道的里程呢，在全国来看是比较高的，覆盖最拥堵的时段路段呢也比较多。第二个呢，北京是舍得给时间，也就是路权，路口呢会有一些公交信号优先。第三个，舍得建立更加立体的公共交通网络，地铁解决干线，公交解决整体的覆盖度，用共享单车打通最后一公里，它这个生态呢现在越来越完整。
2: 在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张广厚看来，北京通过公交优先政策扩大轨道交通覆盖面，不断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同时这与地面公交服务的不断优化、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两网深化融合不无关联。
4: 轨道和公交之间匹配度也在提高，从原则上就减少了市民换乘绕行啊、长距离步行等等这些损耗，公交服务这个效率就高，再叠加一些这口的公交优先通行信号灯，所以我们整个缩短了公共交通和小汽车这些通行时间差。
2: 他表示，未来还应持续提升智慧化交通治理水平。
4: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啊，随着我们这些数据采集、分析、决策的，以及我们对设备的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智慧化在交通管理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你比如说，通过智慧化的手段，提高你信号灯和车辆流量之间的匹配，通行效率就显著提高，延误时间也会大幅的缩减。北京市他们在推的政企共建的这种一体化的出行服务平台，实现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实时的、高可靠的得到一些出行的信息，公交到站这个推送、地铁拥挤度等这样信息，这有助于老百姓能够更加优化自己的出行选择，也能够从源头上、从全过程上提高交通出行的效率。
2: 刘代宗也指出，目前北京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突破700万辆，平均每四人就拥有一台，已成为北京交通体系中绝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电动自行车在未来北京交通可持续发展里面，我们需要从治理上、停放上、补能上、道路安全上面，要更多的投入关注，更多的这个治理手段，来创造更好的交通运行环境，打造更完美的北京的可持续交通体系。
0: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公交警方与北京公交集团昨天联合开展乘车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重点针对的像乘客逃票啊、违规冒用优待卡呀、不规范刷卡等行为进行集中治理。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报道，专项行动在东直门枢纽洛克区等客流密集、违规行为多发的重点站台开展，聚焦远郊近城公交线路，打击逃票以及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的情况，共查验30多车次，那这其中是查处各类票务违规25人次，其中行政处罚10人次，补票15人次，罚款及补收票款2337元，没收冒用免费证卡有8张。据了解，这次行动呢并非首次联合执法，前期呢已经开展过5次，累计查处票务违规是166人次，罚款及补收票款是达到了7673.5元。
1: 对，你看这个乘车刷卡是规矩啊，并不是漏洞。
0: 对，
1: 所以说冒用优待卡呀、逃票、蹭车等等，看似是占了小便宜，其实呢，挤占了公共资源，而且损害了大家的出行公平。
0: 嗯，我们常说一句话，执法呢不是目的，规范才是根本。这么做的原因和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规范去刷卡，也希望这次整治能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公共交通的秩序呢需要每个乘车人来共同维护。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呢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到良乡段整体提升工程已经进入到了验收阶段，即将投入运行。这条贯穿首都西南片区的交通动脉将会有效缓解区域通勤压力。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工程呢精准聚焦房山良乡到北京西站这一通勤需求旺盛区段进行扩能提升，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的发挥市郊铁路长距离少停靠大站快跑的优势，方便沿线居民往返中心城区。
0: 再来关注南六环改扩建的消息。北京南六环呢即将实施改扩建工程，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多项相关的招标公告、招标计划。根据披露的信息，六环路改扩建工程呢分为东西两段进行，其中西侧部分为京开高速到大件路段，东侧部分为京哈高速到京开高速段，那改造之后都将从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六车道。
1: 北京市发改委近日公布今年首批面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的123个项目，这批项目总投资超过了1200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投资约555亿元。民间投资是增强投资活力、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引擎，对于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等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123个项目分布在科技创新、商业服务、文旅体育、公共服务等等9个领域，其中文旅体育领域呢项目数量是最多的，达到了23个，包括门头沟区灵悦寺古村落项目、房山区张坊古栈道景区等项目。市民关心的公共服务领域项目一共有12个，包括了昌平区东小口镇城市邻里共享中心建设项目等等。
0: 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数据啊，昨天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数据显示国际城市间顶尖科学家流动规模排名前50的城市当中，流动学者数合计7131人，这其中呢北京以450人的学者流动规模位居第二，展现了较高的国际科研合作活跃度。
1: 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首次呢是以立法的形式来明确国有馆年开放不少于300天，非国有馆不少于240天。时隔10年重启地方立法，多位专家都认为条例呢立足首都定位，既回应了群众刚性需求，又以法治手段破解行业积弊，为博物馆之战建设提供了顶层制度保障。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截至去年底，北京地区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249家，类博物馆达88家，藏品总量居全国首位，年均接待观众约1亿人次。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文峰指出，
5: 最早的全国地方性博物馆条例就是北京2000年，到了2016年，中国的博物馆条例实行了，北京博物馆条例就废止了。根据形势的发展，博物馆之城的建设，再加上全国博物馆有些乱象，北京市适时的又出了新版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结合北京自身发展、京津冀协同的需要。
2: 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共6章48条，围绕多元主体扶持、公共服务提质、博物馆之城建设、人才机制创新、行业规范化监管5大维度出台利好政策，划定法治框架，诸多条

0: 错时开放。首都博物馆展览部研究馆员黄小玉直言，这让博物馆这一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更加稳定，更有助于缓解部分热门博物馆在节假日寒暑假的一票难求。
1: 有一些比如说特色馆呀、小馆呀、民营的馆呀，它可能就没有特别的规范，观众可能会跑空，所以我觉得开放天数进行一个法定化的规定，对于这种现象的规避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另外条例里面也写到了像错峰开放也是比较好的政策吧，有一些观众他是有下班之后呀稍微晚一点的时间，把博物馆作为一个休闲娱乐参观学习的机构，错峰开放寒暑假时期特定的节假日时期有一些开放的时间，对观众而言是特别好的一个政策。
0: 黄小玉也坦言，目前博物馆确实面临不规范的研学游、违规讲解、直播等乱象，一些冠以博物馆之名实则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假博物馆层出不穷。这次条例明确未备案不得使用博物馆名称，违规讲解、直播、商拍等可处罚款。他说，这让博物馆的规范化管理有法可依。
1: 随着现在这几年博物馆热，然后各种自媒体进入，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多，所以说有这个条例之后，各个博物馆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更加落地性。

0: 规划，鼓励利用老旧厂房、历史建筑兴办场馆，支持交通场站、商圈等公共空间举办临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力认为，条例通过顶层制度护航博物馆之城建设，让文博资源真正渗透城市肌理，实现馆城融合。
1: 这实际上也有助于去推动文博、文旅、教育乃至科技跨界的联动，这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它不是说简单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这个景点了，而是能够和北京市的基础公共文化实现一个配套，城市级展厅也有助于让博物馆融入到老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当中，也是降低了市民能够接触文博资源的门槛。
2: 新版博物馆条例啊，细化了开放天数，规范研学商拍，也整顿了违规挂牌，这样就在推动馆城融合，全方位回应了市民逛展的核心诉求。
3: 对，现在呢，这个有了一些制度的标准啊，法治赋能是不止于划定标准、明确数字的，更在于让制度真正的落地。我们就可以告别以前观展要靠抢啊、靠运气这样的一些现实难题，让博物馆的公共资源更加规范、更加便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商务部昨天公布的这组数据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交出了一份震撼的成绩单。这其中啊，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高达63%，成为拉动消费的绝对主力。据介绍，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获得补贴1.4万元。同时呢，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了二手车消费活力。今年1到5月，二手车交易量是达到了810万辆，逆势增长2.3%。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呢，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的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的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这个模式还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可以少跑腿。今后呢，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以及更多企业的接入，预查验模式也将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
2: 近日，由我国牵头提出的国际标准天车路协同管理平台安全要求在国际电信联盟正式立项，这是我国一项依托团体标准成果成功转化的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车路云一体化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实践应用成果获得国际认可。

经具备了比较强的甄别能力，但是如果这个电话显示为您熟悉的本地号码，还能够保持警惕吗？这种障眼法背后的技术支撑就是犯罪分子搭建的手机口。反诈民警介绍说，所谓搭建手机口呢，就是指利用两部手机同时来运作，一个手机呢是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个手机插入国内本地电话卡拨打受害者的电话，这两部手机通过扬声器的方式实现语音中转，就使得境外诈骗电话在受害者手机屏幕上显示为本地的正常号码。警方提醒说，无论是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的号码，凡是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啊，索要短信的这个验证码呀，或者是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下载不明的软件的，务必要通过其他渠道来核实身份，切勿轻信，特别

0: 患者的数据。省级影像中心应对上传图像进行质量控制。这其中规范还提到，门急诊影像数据必须保存15年，住院影像数据必须保存30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3.4万人，起诉34.9万人。去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是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依法从宽，最大限度进行教育挽救。近5年来，共有7100多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教考上了大学。
0: 再来关注夏粮收购的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介绍，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在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也就是用机器收割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是基本完成了。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和上年基本持平。
1: 广告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传播、品牌构建和消费引导的重要载体。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0502.1亿元。
0: 昨天上午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个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昨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呢，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之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国际海事组织昨天宣布，将和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还有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然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昨天表示，伊朗、美国等各方已经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到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说，各方决定成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的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在巴加埃表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他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索菲安全区。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稍事休息。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

0: 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近日据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比如说有的主播啊，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村委会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呢，27个出境的茶农竟然有20个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了百年古树。

0: 但是针对这些引流到私域的直播，目前在规定上还有所欠缺。另外一个方面，新规的执行相当于对直播的平台施压了很多的义务，那这些平台它自身也有对自身经营以及相互竞争的这种考虑，在落实上肯定是要打个问号的。平台肯定需要匹配相应的人员、技术手段，包括自己相应的规章制度，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完善，所以在这个执行上目前看不是特别理想。另外一方面，相比于它的造假和违法成本来说，直播行业本身通过流量的这种积累，它整体的流量和利润还是很高的，违法成本相对较低。
1: 2022年315晚会就曝光过翡翠直播雇演员假冒货主的新闻，四年过去了，道具换了，演员换了身份，套路却一点没变。更恶劣的是，骗术从公寓蔓延到了私域，微信社群定向推送，年份随意编造，售后直接拉黑，账号随时注销。互联网观察员启学表示，私域直播的隐蔽性给监管带来了不少新挑战。
2: 私域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不见、留不住、追不上。公域平台至少还有什么首页推荐呀、直播回放啊、账号信息啊，平台能够持续的监控。但私域基本上都是微信群、朋友圈、小程序，今天这个群卖茶叶，明天换个群继续卖，今天这个主播明天换个微信号继续播。消费者被骗之后，对方直接拉黑，你连个投诉的入口都没有。更麻烦的是，很多证据都是实时的传播，很快就消失了，取证的成本其实特别高，所以监管的难度比公域直播大得多。而且现在已经有监管的数据显示，私域直播虚假宣传案件已经成为重点的治理对象了，但治理仍然面临取证难、跨平台协同等很多的难题。
3: 云南省茶叶协会6月22号发文指出，部分普洱茶直播间经营者是由原来的从事翡翠珠宝的直播团队转行而来，涉嫌垄断、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等众多的侵权行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邓旭律师认为，要想让法律真正的长出牙齿，首先要压实商家和平台的责任，此外呢，要加大失信处罚力度。
0: 从处罚上来看，目前很难直接的将销售的这种所有违法所得作为处罚的相应的数据依据，再加上小额分散的这种形式，在查处的时候可能仅能对一部分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所以很难在这种处罚力度上形成有效的震慑。同时有很多违法商家如果造假售假情况比较严重的，甚至有可能进行犯罪的，所以目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处罚力度上来还有进一步的加强，主要从几个方面吧。首先应该压实商家和平台的这种责任，对于直播间和销售者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首先应该让平台承担相应的主体责任，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倒逼平台去积极的落实新规中的这些登记身份核验呀，包括失信的这些处罚。如果能够完善失信的这种处罚，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些直播的主体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换这种马甲以后又继续的违法。
1: 直播间用普通茶叶冒充古树茶，雇演员扮演茶农，虚构产地，很明显同时违反多部法律法规。那么至于平台、直播间运营者、主播、MCN 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各自应承担什么责任，邓旭表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作为平台经营者来说，他有义务去监管直播间的运营。

0: 期也要进行备案和落实，同时完善平台处罚的相应机制，违法的商家能够切实的进入到他的这种黑名单和处罚的这种机制，让这些营销的人不能够很容易低成本的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这种违法的行为。对于监管来说，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还是通过能够压实平台的这种责任，通过对平台的这种监管，利用相应的技术手段来加强监管的力度。
1: 直播经济啊，不该成为骗术的温床，流量变现呢，更不应该砸了助农的招牌。要想整治相关乱象，互联网观察员齐约认为，关键不只是盯着主播这么简单，要打掉整条利益链条才更重要，而且消费者自身也要提高警惕。
2: 因为主播很多时候他只是站在台前的一个人，真正赚钱的可能是供货商、剧本团队、MCN 机构、投流公司、私域团队等等。所以未来监管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直播全流程的留痕，包括直播的内容、交易记录、资金的流向，方便事后追责；第二是提高违法的成本，不能只是封号，要追究经营的主体责任，让造假真正的付出代价；第三，平台要建立一处违法多平台联动的机制，不能今天在 A 平台封了，明天换个平台继续播，这样骗子的迁移成本太低了。最后我觉得消费者自己也要建立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凡是直播间里面把绝版呀、百年古树啊、收藏升值啊、内部渠道呀这些词出现在一起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真正好茶靠品质，不是靠演戏的，而真正的助农靠的是透明，而不是靠剧本的。再一个，你想啊，

成一门欺骗的生意，不仅违法，更是在糟蹋善良。要真正刹住这股歪风，不能只盯着主播个人，更要打掉整条利益链，不能只靠媒体曝光，更要让平台严守商家准入、内容审核、产品溯源等关口，不能让私欲成为监管的盲区，更要让每一次造假都付出远高于收益的代价。唯有如此，直播间卖出的每一片茶才能够经得起溯源，农民的汗水

0: 漫渡陈仓，
1: 弦外听音，和你一起细品新文化，明辨词风所向。
0: 加明星福利群就能够得到最喜欢明星的签名。学生小张最近呢被这样一则短视频吸引了，随后呢他就加入了所谓的福利群。之后呢群内忽然有人发布法律文书，有一个管理员说成员都泄密了，随后呢就有人加小张好友，冒充民警打视频电话给他，以罚款、刑拘、告知亲友等等来进行恐吓，并说要洗脱自己的嫌疑，必须到指定的平台进行网购消费。结果呢小张就信以为真，找借口拿走了母亲的手机，按照对方要求网购转账，共计被骗了17万元。
2: 妈妈对不起，我

0: 费周边为噱头发布短视频，然后吸引追星的学生加入福利群。随后呢，又在群内抛出伪造的法律文书，制造恐慌，再冒充民警的视频连线恐吓受害者。整套流程就刚刚我们说的，他抓住了青少年法律知识匮乏、于是慌乱、畏惧家长批评这样一个弱点，步步的去瓦解他的戒备心。
1: 这个案例呢，折射出了多重的现实短板。比如说，第一就是青少年啊，

0: 计。
1: 所以就是凡事都要多个心眼。代表编辑王敏、孙刚、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安安警官，小艾警官您好。
3: 哎，主持人好，今天呢是周三，进行车牌尾号4和9，是一个交通出行高峰日，而且要提大家呢，今天和明天呢是2026年北京市中考，所以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一天，校园门前呢我们也是加派了民警来进行指挥疏导，所以从目前的交通情况来看呢，特别提大家，一个是在东城区的灯市口大街、北京景山学校还有25中周边区域路段交通压力大，还有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区周边区域也是中小学密集，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大家，这一路段尤其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交通压力大。海淀呢，管界内呢，就是一个是黄庄路口目前车流相对集中，另外呢在中关村北大街一线清华附中门前路段出现有车多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请家长朋友在送孩子的时候做到急停急走，不要影响过往车辆通行，同时过境车辆注意适时选择好合适绕行路线。还有就是在海淀玉泉路一线11学校门前道路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况，在丰台管界内呢，现在就在西四环的南段正阳桥区附近，就西四环的南段车流相对集中，尤其是丰台第二中学，还有包括12中学的科丰校区周边区域，过往车辆通行的时候，请多加小心。除此之外，目前呢，在北四环的建祥桥东侧由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另外呢是在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现在呢是在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应该是在安祥桥北侧外侧车道也是发生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的时候请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艾警官的介绍。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到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0: 旧空间换新出彩，新活力赋能京城。北京交通广播推出融媒系列报道，唤醒城市沉睡空间，探访老旧厂房华丽蝶变，见证低效楼宇换新升级，沉浸式感受首都城市更新的蓬勃活力与暖心温度。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2: 你好，我是孙刚。
1: 废旧物料打造环保花一角，菜摊粮铺搭配手绘油画。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院长侯小磊带领学院大一新生，把艺术学院搬进东城区赵君胜菜市场。系列报道唤醒城市沉睡空间，今天播出第7期，让我们跟随北京交通

最热闹、最缤纷的果蔬盛装的立柱上，随处可见创意十足的环保设计。同学们将平日最容易被丢弃闲置的老旧编织菜篮重新收集整理串联，层层缠绕装饰在立柱之上，不仅巧妙装饰了空白立柱，更践行了废物再生、环保利用的设计理念。更巧妙的是，蔬菜摊位中还点缀着七八幅学生手绘的写实油画，画作内容全部取自摊位本身的新鲜食材，紫润的茄子、圆润的南瓜、清脆的黄瓜。摊位焕然一新的变化也被常来光顾的老街坊和摊主看在眼里，喜在

0: 就是渐进式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其实是通过针灸式把边边角角点点滴滴的这些小空间低效空间沉睡空间把它唤醒。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呢，老百姓能够使用这些空间直接的获得了幸福感。
1: 旧物不再闲置，艺术不再遥远，

0: 当中哈，这个老当益壮的
1: C 罗进球了，
0: 而且是梅开二度哈，就是两连速哈，
1: 是的，
0: 而且就是创造了很多的记录，成为了葡萄牙队世界杯历史上的头号射手。与此相比，还有另外一个记录，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的，就是 C 罗呢成为了足球史上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
1: 有进
0: 球的球员。我觉得相比之下这个其实更难啊。
1: 对，
0: 从2006年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一直到2026年六届连续六届都参赛，而且保持着好的状态都有进球，实在是非常难得。也通过也可以通过这件事儿来鼓励一下今天早上马上要走进考场的我们的中考的同学们。
1: 是的，
0: 也告诉大家呢，其实人生面对一场一场的考试呢，就是从容去面对。然后你也会发现其实路遥知马力，
1: 是的，扛住压力总会有好的成绩的。我今天还看很多球迷就说，哎呀，终于可以大声喘气了。就之前前几场 C 罗没进球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大声说话，现在
0: 替他紧张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终于挺起腰板了，说我们 C 罗这虽然说41岁的高龄，但是依然有进球，依然保持自己的

0: 严重，你就一直就是排队排队排队。
1: 有时候开车在京通快速上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看到前面很堵，但是当你就是变道然后走到前面之后，发现只是两辆车并排着在一起龟速前进着呢，然后整个后面堵了一排，
0: 就把这个路给堵上了哈。
1: 对，
0: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成果，幽灵堵车成因和对策分析。研究告诉我们呢，这种堵车没有任何明显的物理瓶颈，没有事故，没有施工，车道也没有变少，但车流就是莫名其妙的慢下来，甚至完全停住。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理论上呢，如果每一位司机都保持相同的速度，一致的车距，交通就会顺畅平稳。但现实是，开车的人呢，每个人的反应速度、刹车力度各不相同。只要出现一点点小的干扰，比如说有车道的这个变向加塞啊，还有人跟车太近，有人因为接打电话突然降速，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1: 那这幽灵堵车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一般都是如何产生？如何能够缓解呢？今天呢，我们把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的专家也请到了直播间，稍后呢，他们会从研究的角度来为您拆解这幽灵堵车到底是谁，谁在制造它，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0: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曾经在路上发生过的这样的一些状况啊。
1: 是的，
0: 大家谈交通，您在路上最怕遇到什么样的交通驾驶行为？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来吧，今天早上我们看看，给大家准备挺多福利的。这边各位啊，两个月前万人肖像节巡拍活动现在是正式回归了北京场万人肖像节，大家呢这个不要错过。就是机制啊，说一下，原价3999元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发造型加上两张精修片，肖像节活动呢只要399啊，就是也少了一位数哈。
1: 对，而且现在呢还限时给我们频率的听友，还有直降100的专属福利，所以到手只有299，您就可以拍到这个大师的妆造的肖像照片。您可以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恢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吧，具体可以再了解一下。
0: 对，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拍照哈，就是没有隐形消费啊，赠送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的拍照之后朋友圈发美照的，就是晒单哈，
1: 对，
0: 可以再送一个精致的摆台，一共就100个名额。
1: 是，我最近也拍了一次肖像照，我发现这肖像照确实和我们传统理解的这个美颜照或者像 AI 做出来的照片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它不过度的去修图磨皮，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的呢是相对来说更真实的你，就你妈妈一眼能看出来这是你，而不是说你把这照片放出去大家说是谁都可以的那种程度。
0: 因为之前不是也说过，有的肖像照因为美化过度，
1: 是，
0: 所以本来可能是要真的是要当做证件照来用的，结果输入以后呢反而刷脸什么的
1: 刷不出来了，
0: 核对信息什么都过不去哈。
1: 对，肖像照它这个是保持最真实的美感，还原你最真实的美感，
0: 那个就比较真的比较耽误事儿的感觉了。
1: 是其实每年我觉得拍一次照片，然后留一下自己今年的这个状态和样子还是挺好的。所以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拍照就可以去锁定这个名额了。
0: 然后有前100个名额呢晒单啊，就是可以送您精美的精致摆台一个啊，可以先了解一下。好，今天早间的7:42，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您在路上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驾驶行为？今天早上我们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同时呢，咱们也大家互相彼此提个醒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来北京农商银行办理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享专属储蓄利率，全市400余家网。

后车请注意避让。渭水航天桥双方向，西四环丰北桥双方向，南沙窝桥南向北，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八角桥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是行驶缓慢。另外再提醒您，南三环东向西方向木樨园桥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后车请小心避让。东五环平房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这样请您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长最怕遇到哪种驾驶行为？那再提醒大家，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是正式启动了。大赛设了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括了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份，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的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1: 好，看看我们听众留言哈，这位我们听众王浩说，龟速行驶啊，就是很多交通事故的原因呢，因为前面有龟速行驶，所以后面就会不断的变线啊，想要加速超车呀，会造成堵车呀，甚至追尾啊。这个提醒这个司机朋友哈，如果说咱们不熟练的话呢，走最右侧车道，确实就是如果咱们本身啊，不管是我不想开太快的速度，还是说我开不了太快的速度，咱们就别站着那个快行车道了。
0: 是的，尤其在高速路上，就明明他那个车速都标着，大家开到90迈的车，非要开到那个120的那条快速车道上去，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那我们听众吉祥说，一共就2条车道啊，还有2台车并排着。快速行驶后面就会有2条车队，然后就堵在那儿了哈。
0: 我经常说这两个人真太默契了，然后两个人速度就是让你谁也超不过去的那种，太生气了。
1: 然后当然我们这个不管是电动车呀、非机动车呀，这方面大家都得注意哈。像我们听众灰多多说，就在刚才一个骑电动车的妈妈还一个车带着2个孩子，而且还逆行，而且也不戴头盔啊，前面站一个后边坐一个，突然间就

0: 套
1: 在脑袋上，
0: 你不热呀？
1: 那我不得戴吗？那又
0: 是
1: 下雨、啊、
0: 头盔不就可以挡点雨了吗？
1: 没有，我那头盔只有戴那个眼罩，它只能放下来挡眼睛，然后我就先把雨衣披上，有一个帽檐儿嘛，然后它可以挡一点雨。
0: 或者说你先把那个头盔戴上，然后把那个雨衣披在头盔
1: 的
0: 外边。
1: 雨衣的那个帽子没有那么大，它那个口很小，就你有时候进头都费劲儿。
0: 这个
1: 进头盔就更不容易。
0: 大家有经验，咱们可以互相分享一下，苏宁这个戴法是不是合理的哈？
1: 是，有没有更优的戴法？
0: 他是先把雨衣戴在脑袋上，再把头盔套在那个雨衣跟脑袋的外边，
1: 外
0: 那可不紧呗，那肯定是紧啊。
1: 就是得调嘛，所以提示一下大
0: 家。不是调的事，你得换个大头盔，感觉。
1: 松紧带调一下就可以，那个头围后面也可以调。
0: 下雨的时候，反正大家如果骑电动车什么的，还是注意安全吧。
1: 是，我们再看今天聊的话题啊，你在路上最怕遇到哪种驾驶行为？还有用户77158SN说啊，最讨厌的就是来回来去瞎给你窜道变道，本来都排得好好的，你就按顺序走就完了，他非得从后面窜过来，而且也不打灯，非常危险。
0: 当然
1: 就是我发现其实我们在堵车的时候啊，你别看说你觉得左边车道快，然后你变到左边了，然后右边车道就又快了、就你离开哪个车道就变快了、这怎么回事呢？所以
0: 自己反思一下吧。来，我们
1: 变来变去不如带

0: 长，嗯，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孩子们安排考完试以后暑假去哪儿旅游了？这个暑假到了哈，如果你问我这个时候最适合去哪儿旅游呢？其实新疆伊犁是非常合适的，
1: 特别美，还可以去买小羊，
0: 包括啊，
1: 最近那个新疆小羊特别火，
0: 薰衣草紫了，赛里木湖的水蓝了，那拉提的草原也绿了啊！夏天的伊犁呢，真的是美得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北京交通广播联合瀛台翠广电甄选重磅推出广电文旅甄选，共赴美好旅途。直播间专场严选的推荐这条北疆伊犁的八日的游览线路，1039听众专享的价格只要2400，而且在明天啊，明天早上开始的广电甄选的直播间。

0: 有朋友说了，我刚刚那个戴帽子的方式是对的。
1: 嗯，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看一下路况啊。
2: 全家用移动，两到四人拼团即办，成员越多越划算，可享流量翻倍，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限时品质宽带，智慧家庭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欢畅共享需求，就在移动爱家，快来办理吧。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八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

0: 况预报。
1: 早上的八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西四环正窑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车辆请注意避让。联络线方面呢，京通快速的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方向，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莲石东路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我们刚才看到东五环的平房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的事故呢，车辆已经挪到了应急车道。再次提示您，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2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早晨到白天呢是有轻雾，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好，我们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利的扩散条件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呢是京城有阵雨啊出现的一个降水过程，所以说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5: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崔永义，崔老师你好。
6: 啊，您好，主持人。
3: 崔老师好。今天早上我们听众已经说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有分散性的这个降雨出现了，今天整个白天的降雨分布情况您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6: 好的，今天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天空云量会比较多，下午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不过雨量整体不大，分布也不太均匀，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提醒大家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外出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预计到了后半夜天气就会逐渐转晴了，最低气温呢下降到21度。这就是今天的天气，主持人。
3: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今天白天整个包括像有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啊、冰雹啊、阵风啊，跟昨天我们在北京出行这一天这个时段时区的状况差不多，是吧？
6: 比昨天要弱。而且的话，今天上午的话，基本上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水，然后主要是下午到前半夜这段时间。
3: 那今天晚上到了夜间，到明天是不是就开始转晴了？
6: 对，今天晚上，今天后半夜吧，天气就转晴了。
3: 那后几天的天气，您帮我们再分析一下。
6: 好嘞，明后两天呢，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3到34度，白天紫外线照射比较强，户外活动要注意啊，防暑降温。夜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1到22度之间。双休日的天气都不太好，随着这个东移高空槽的靠近吧，天空云量会显著增多，这两天呢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周末的出行，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周末的这个就是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